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9月25日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3度，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15日，今日中秋哈。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针对了咱的最低工资啊，咱的薪水啦。劳动部呢，昨召开了的审议委员会，决议呢，为明年开始，咱每个月薪水呢上低哈，由这个29,500块呢，即马要调整起来，来到呢39,900块。哦，增加了1,400块，增加4.75%。啊，这当是十年来呢，上高的一个调升金额啦。啊，那算点钟的呢，算点钟的就比较这种调幅，由每一点钟196块调整呢，来到205块。哦，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安尼是调整了。应该有261万人啊，咱的劳工呢，一旦呢，因为安尼新的薪水呢有所调升，当然包括咱在地台湾的劳工有享受到的219,700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为2016年，伊阵啊是蔡总统，哦，蔡英文总统九年以来连续一直去嘛。哦，一年去两年去还是哈，连续11年呢，薪水拢是增加。当然啦、啊，有一挂劳工团体嘛是感觉讲，吼、哦，实在是无够用啦。哦，为什么呢？因为物件一直起价嘛。哦，所以按来扯去呢，实际上呢，薪水跟那个酒水感觉。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咱依看目前的数字哈，11年是增加哦。哦，那算这10年来11年呢，咱呢每个月领的薪水。以这个数字来讲，十年内咱增加了54.4%，啊，那算点钟的呢，增加了70.8%。哦，这就看起来这数字就真多了哈。根据今年咱劳保哦，劳保的普通汇率啦，13%来个算哈。假使讲你薪水拿以39,900块来算呢？安尼，咱呢，这个劳保的普通费啊，保费是4,017块，头家这边爱负担呢2,812块，劳工呢，咱家己负担的是啊803块，哦，政府负担的是402块，这是劳保方面。啊，健保方面呢，一年哦加出来差不多是67亿的收入，健保。哦，所以其中呢，咱老百姓的保费呢，就增加了25亿，头家呢要增加18亿，政府要负担的是24亿。为什么特别这呢？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呢？这就是当中的开会啊，真重要的。啊，就是讲呢，头家当然讲啊，你起价，阿麦讲起价了哈，薪水增加。啊，我唔是干那薪水呢？哦，爱退债呢？啊，劳工人员包括也劳保啦，也健保啦，什么，我拢爱负担呢。虽然安尼是整个算起来呢，哎呀，袂当哈。而且呢，即马呢，生理好，但好是虾米啦？哦，是做 AI 啦，做电子的啦，做晶片的啦，做半导体的，遐咧趁钱啊，我哪有趁钱？哦，所以这当中呢，就一挂相当的讨论哈，开会开真久。好啦，所以咱即马甲做一个结论哈，啊，就是讲咱台湾来讲，为105年，哦，连续开始调整嘛。迄一年呢，迄阵啊，一个月最低工资、最低一个工资呢是28,000块，哦，28,000块安尼是哈。迄阵啊，你算点钟的是120块，哦，105年的时阵哦哈，但是后来呢就一直增加嘛。一增加哈，每一年都增加，一直到即马咱知影的详细的数字出来，上悬来到9万啊，3万，搁加900块，
啊，若算点钟呢是205块，所以唔只讲，哎呀，你位头一边啊，你一直增加增加个几万呢？哦，增加要50几趴，啊，就是数字哈。啊，这边呢开会呢开只久，啊，开只久哈。头家这边的看法，甲罗岗这边的看法，拢认为讲呢 CPI 呢是2.07%，CPI 就是讲物件起价迄个比例啦。啊，物件愈来愈贵嘛，啊，通膨呢2.07%，所以这应该呢，爱好罗岗呢爱调整，头家这边嘛同意哦，哦，罗岗当然要清楚，哦，但是针对呢 GDP 呢 ，GDP 就是讲咱整个台湾咱的生产，哦，搁是虾米程度安尼先，哦，所以罗岗因为看法真简单啊，我做到要死嘛，我做到要死，啊，结果呢？啊，无充分的反应，所以罗岗认为讲，那针对咱台湾的 GDP 这么水，照理讲，哦，咱的共同分享嘛，你是头家，我是新罗，我嘛拼个要死啊，哦，爱共同分享，所以呢，罗岗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哇，这讲出来了呢，这个头家这边的啦哈，就乌暗面啦哈，当然就反对。啊，反对啊，反对呢！一边要7.77%，啊，那是资方头家这边的啦哈，就认为讲袂当超过3%，啊，这差伤多呢。我要7.7%，你干那呢？袂当超过3%，啊好，啊就来超嘛，啊超真久哦，哦超真久，尾啊就是讲呢，包括学者啦、委员啦，吼，大家建议，啊，无安尼先，哦，来到呢31,100块，就是。调整啊，5.42%就对。但是啊，头家这边啊，坚持讲袂动，啊袂动哈，坚持是30,700块安尼先吼。嚯，干那这个差偌侪钱呢？是不是啊？吼，差这呢，就安尼讲要40分钟。最后部长讲话啊，部长讲话啊，好啦，所以呢，即嘛确定，无安尼开始哈，最低工资呢？一个月就是39,000块，算点钟的呢，就是1点钟205块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即马一旦讲是确定啦，确定哈。啊，这安尼是咱健保方面的，哦，健保诶加收你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健保费、健保费，那23呢有进行，就是116年度中亚协商，对不对？你这个啊。大病院挖掘医生抓出来，哦，这基层的诊所挖掘医生抓出来，哦，中医部门啊挖掘医生抓在顶顶安时吼，后来拢抓出来了呢，起码中药、医界加消费者的代表啊，有一个共识出来，对中药是超过一条哦，哦，成长的是连续成长啦，达到5.5%，每一年健保的费用拢咧。拢咧增加，啊、哦，想尽办法，哈，哦，嘛是会增加的时候，因为超高龄化的社会嘛，啊，过去呢接电话，啊，甲阿公呢，娘啊，我70几岁啊呢，哦，阿公阿妈对不对啊？身体也够好，即嘛70几岁算少年的呢，80几岁、90几岁，甚至100几岁，他都给，哦啊，既然啊，就敢那一台中古车嘛，哦，是不是开呢？啊，这个跟他讲保养一下啦，啊，是讲啊修理一下，你加减下嘛。啊，所以呢，健保呢，哇，开销一年比一年，当然你较侪啊，当然较侪啊，这难免哈。啊，即马就是讲健保费用，啊，即马确定呢，就是后来会当动涨啦。哦、啊，健保费用呢，确定动涨，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今日有一条呢，这新闻啊，这也是大家当注意。虽然现在房地产呢好像比较冷，但是房地产也是起起落落，跟股市一样，你可能呢是要啦，哎呀，要一间厝，我了解一下，这个所在你可能会去问，是不是会淹水啊？哦，是不是啊？哦，这个所在是不是地动啊？有这地震带啊？哦，有的人会去问，有的人呢根本就不要问，甚至不知道要问，那都会考虑再来，
啊，考虑在内哈、啊，不只讲啊，你咱台湾啊，有几位啊，先拜啊，讲到房地产，阿姨嘛去日本买厝呢，对吧？哦，啊，日本买厝呢，当然啦、啊，是会当买。啊，问讲这介绍啦，什么是安尼是？啊，结果给咱教，伊讲啊，你看日本啊，你嘛都呢去了解到伊啊本身，日本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哦，日本的一挂所在是淹水的，而且呢，淹真深的。哦，啊，这个资料拢有，啊，你要去查，啊，去查。哦，所以后来呢，又讲一个例，哦，恁某一个所在，迄日本厝呢，这新的厝吼，伊也先啊，涂骹先搭悬起来，哦，地基啊拍悬起来，讲几十公分，然后才开始啊去一楼去，安尼先啦，好，啊，所以呢，了解到，哦，啊，你也唔知影诶。啊，无去注意啊！过来就讲地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拢是咧地动山嘛。哦，所以买厝呢，可能呢大地动了，你要注意。但经过相当的时间了呢，啊，就不一定，你啊无注意啊嘛。啊，譬如讲，哦，譬如讲咱即马卖讲什么所在，买影响到人呢？人去买厝的介绍呢？哈、啊，当初时大家有印象无？啊，九二一大地动。九里大地震的时候呢，台中呢，哦，这条是地震线，那条是地震线，大家还有印象嘛？哈，又叫一个所在，哦，安尼搬家呢，啊，即嘛呢，即嘛你车个细看嘛，遐专注，哦，啊为外地来买唔知影，啊在地才知影，哦，也安尼是哈，所以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呢，一定爱先去啊啊，较全面性的了解遐环境安尼是，啊，咱不讲到，哦，像台北。台北呢，因专家较烦恼咧，因为当呢地动啊摇落去了呢，台北个厝会倒几片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台北个土是软土，台北个土是软土，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哦，四周有山。以前呢，台北市呢是安怎是水，哦，后来呢，填土啊嘛，好、哦、土出来啊，所以台北市是软土。啊，两坨地当落去一准嘛，跟那果冻同款。哦，你有咧食布丁无？哦，果冻安尼掉哦，我就真害。哦，有的是安怎呢？地下水，哦，一个变化。所以咱这个土呢，土质是不是愈来愈水化呢？这个土壤异化。哦，这嘛呢，详细的资料出来。啊，这嘛，我你做参考哦。哦，这嘛是北平的诶资料先出来。刷了有咱中部的，好中部出来呢，咱再更加详细，甲大家做一寡呢，报告安尼是哈。所以伊这啊，就是讲你土质啊，你水化的时候呢，有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是愈来愈水化。啊，为什么所在呢？因为水的一个流下呢，才较无遐尼水化呢。啊，所以有较好的所在，冇呢较严重的所在变安尼是哈。这代表什么？代表这地基啊，咱厝内起个家。这地基安怎会软卡啦？会软卡，但是嘛，跟咱的开发有关系。北部那边三峡，哦，三峡哦，安尼，这十几年前个起厝啊，起到蹦蹦蹦，有一边三峡呢做大水，奇怪，这水哪淹安尼个，淹安尼死个，无啥可能。包括地形来啥物，结果是安怎呢？厝一直起哦，起真侪真侪，下面的水路呢，未通啊。总起厝吧，哦，小套问题啊，哦，应该的是，哦嘛特别提醒，哦，这厝不白白啊嘛是要注意的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就代表哪呢？咱的土质啊，那是水化呢，咱的买厝的地基啊，啊，就这软卡的风险嘛的是哈。所以呢，经济部有一个地矿中心发布了115年，咱这土质啊水化，而且地图出来。而且呢，伊这是新的版本，哦，新的版本呢，伊啊针对土质的健康的试验呢，是比以前个严格要三倍安尼就对。哦，譬如讲即话健康，哦，迄、那个密度呢，哦，增加3.3倍以下。啊，头一杯呢，是咱台湾六县市风险较悬的所在，哎，风险呢较降低所在安尼是，好、哦，好啦，譬如讲新德县新德市。啊、哦，伊本身的水化的面积
比以前的低差不多呢，12平方公里。啊，台北嘛增加要3平方公里安尼是哈、啊。相对的哦，风险较降低的所在，像宜兰、新北市、桃园，哦，伊这种啊，咱的土质水化的现象呢，就较降低安尼是哈、啊。所以呢，本身呢是咧较风险较悬的地区啊，啊，就是讲只要是大地震的时阵。伊可能会崩，可能会倒，风险就较悬。风险较悬，并不是讲这间厝一定无安全啦。哦，这是一个因针对土质，都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test 安尼就对。哦啊，所以这个地矿中心，伊这个中心嘛强调，伊讲啊，咱这起厝的人，你咪当透过，你要做一寡呢早期的评估嘛。哦，你要进行的就用地征地。这是什么款的地，什么款的状况啊？你当先个作用啊？哦，你当加强哦，也结构啊，安尼是呢，就会较安全嘛。哦，啊，咱那是老百姓，咱需要开发的时候呢，就请你的委托专家，哎、啊，我家己来去，啊，家己叫人来去来，你要请教专家来加强你的耐震，跟你这地质的改良。安尼先才用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伊不懂啥呢，业者咧讲哈，用即马大家较知影，以前较无咧了解，哦，这土质的水化呢，即马真侪大家较知影嘛，开始讨论，哦，啊，有即款的风险会较悬无，加减啦，啊，加减，哎，但是呢，介绍有时候真大影响吗？有嘛无呢？有一寡地区啊，吼、哦，迄、那个贵三三的，哦，迄就较无啥物影响。也必然的是哈，所以你可能问，咱中部的土，哈土质啦啊，后边以台中来讲哈，甲台北的比较起呢，咱台中的土质较无向你水化，而且咱台中的土质是属于水的石头啊，那石头啊上好，即栽嘛，啊你若软土呢，啊就较无理想安尼是哈，好啦，这是新的版本3.0版呢。啊，过去当然2.0版呢，啊是上早啊，迄、那个1.0版啊，是哈。当然啦、啊，这个等于讲进化的版本，也当参考的价值，绝对呢更加好嘛，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国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病毒。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在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在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就好嘅。
1: 清气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哦，请讲。
5: 我卡大乌吼，
0: 嗨。
5: 本来小花一点啊不舒服啦吼，
0: 是
5: 啊，我就去买迄款嘞，恁那用迄大组的，
0: 迄叫瓦骨
5: 三椒啊，
0: 三椒甲瓦骨是无？
5: 我刚才买三椒甲灵芝啊。
0: 哦，你那是卡头乌吼，你食三椒食灵菇精，当然拢真好，但是针对卡头乌的修补甲恢复吼。尤其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上界上要紧的是腕骨哦。
5: 阿伯吼，人我已经食一，迄大组食一半去安尼。
0: 是。
5: 啊，拢无艰苦吼，啊，礼拜一吼。
0: 系。
5: 说痛安尼啦，哟。
0: 你那食
5: 一半去安尼。
0: 那食三椒吼。本身有伤到的，介多神经的会反疼的哦。
5: 哦，
0: 嘿，
5: 啊，再是出去运动哦，
0: 嘿，
5: 拄好出去行车十分钟了哦，
0: 嘿，
5: 啊，就舒服啊，你啦。
0: 啊，迄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非常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
5: 啊，这啊，爱个就瓦骨了。
0: 你对症一定爱瓦骨哦。
5: 啊，好啦，
0: 瓦骨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甲你的灵菇精斗阵吃。
5: 啊，好，我知啦，我都拢去等去看东台，我
0: 去
5: 方圆吃。
0: 哦，可以可以，东台可以无问题哈。
5: 我知啦，
0: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哈？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啊，有阿公阿妈嘛，甲阿亮阿公，阿亮啊，啊，我这脚头退化哈。我吃三椒，哦，就真好呢，就真好呢，哦，诶，安来安尼哈，咱这本身呐、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分作五级，五级哈，初开始，哦，当讲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初级啦，咱嘛未感受到讲真严重的疼，有当呢感觉硬，有当感觉呢憋酸酸，哦，啊，这个时阵呢。你有在吃三椒，啊，赶紧补充，你感受到讲，哎呦，啊，进步真好呢，为什么呢？啊，因为三椒呢，和你的脚，和你的骨头，会当呢生骨，会当自然，所以一旦呢，你的骨头真硬，会当自然的时候呢，你的脚头就轻松嘛。哦，所以你嘛感受到讲，哎呦，吃三椒对这脚头嘛真好，哦，迄无唔对。第二个原因呢，咱脚头的头前，你甲摸你的脚头，哦，头前遐是毋是一块钉钉？哦，迄块叫做髌骨，啊，这髌骨呢是配合着咱脚头的软骨啦，哦，咱本身边的旧大韧带，哦，爱配合，哦，所以有一种病症叫做髌骨软化症，哦，啊，就是讲脚头头前迄块髌骨哦，伊软软啦，伊袂自然啦。哦，所以吃三椒，伊咪当强化到咱脚头这块髌骨，可以自然，可以真用。哦，所以这呢拢是三椒对咱脚头的一个帮助，但是伊唔是重点第一重要的帮助。哦，不过无伊嘛袂用的哈。好、哦，所以咱针对的，哎，即嘛重点来咯，脚头，脚头内部呢， 一块真要紧的软骨啦，啊，叫做半月软骨。刚才讲中秋，咱讲中秋的月牛哦，伊是安那半个月牛，哦，半月软骨真大滴哦，哦，在咱的脚头的内面。啊，这块半月软骨呢，伊是软骨啦，软骨啦就是讲伊唔是顶骨，有60%以上是水分呢，就咱讲的骨髓啦。啊，你食咱的瓦骨，就是增加骨髓。好，咱这块软骨啦呢，一旦安那一旦搞，一旦含着水，一旦有嘅成就性，但是带着咱有年纪啊，啊骨髓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大，佮加上呢伊个脚头，伊脚头互你用几十年啊呢，是不是啊？所以伊啊呢，伊啊忝啊，互你无爱无爱呢，外加嘛较薄去啊，即嘛较薄去啊，有嘅大甲闭起啊，哎问题就来啊嘛，第三级啊，第四级啊，第五级啊。爱换人工的，哎，重点就是安尼，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啊，愈来愈疼呢，啊，就是咱讲的红肿热痛，对不对？烧烧，哦，发炎，紧紧疼疼，啊，红肿热痛，这个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困起来，担到头，哇，疼噶。但是你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敢那较好淡薄啊，啊，迄就是。真正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非常标准的表现。哦，所以这呢，真正上个要紧的，就是瓦骨，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三朝呢加咧食，筋骨那个固掉的，这就是上正确的照顾。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哦，恢复兵收听咪咪阿笑公布网阿亮公新闻哈，叫做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呐、啊。这读书囡仔也多啊，太难呢。在新北市瑞芳街，这间是私立的完全中学。啊，有这个初中啊、国中啦、啊、哈、啊、高中，其中一个14岁徐同学，伊是国中三年级。甲一位呢是高中。哦，高升，啊，就17岁啊，啊，读到这14岁，另外迄个呢是17岁，一个黄同学，啊，一个读国中，啊，一个读高中，哦，这当中的冲突阁是安怎来哈？你昨下晡咧瑞芳的市区的饮料店，咧卖饮料，哦，又阁发生冲突，哦，然后这位徐同学突然间边有一个啊，卖面线迄个打，哦，啊，要出去。即加多啦，我、哦、咧加即个食物咧嘛哈，结果呢，即国中即学生提到一刀啊，就向着高中呢，即位黄同学呢，甲堵起，而且甲堵到位呢，为暗棍甲堵落去，哦，这就真奇怪咯，哦，啊，所以即位黄同学呢，哦，就那呢，无喘气，心脏无咧跳，哦，赶紧的上病院嘛。后来呢，就救到回来。啊，即马咧持续咧救治当中。警方咧调查就讲，这徐同学甲黄同学呢，本来坐公车的时候呢，啊，就一寡呢不愉快啦，哈、啊。啊，听讲是这位国中的同学呢，就是讲伊较大声啦，那些。哦，啊，高中的这位同学就讲啊，不要那么大声就对啦。哦，啊，这就不爽快咯。后来呢，拢落车。啊、哦，四点外，咧随风的市区落车，结果呢嘛，拢行到呢一间饮料店排队呢，要来买饮料。当中呢，哦，一个呢拄着啊，啊，一个呢发生争吵。这个时候，这徐同学突然就对这个啊，骑楼底下迄一间呢，迄阵咧打烊啊，吼、哦，这个卖面线糊就丢了哈。遐、哦、呢有一支啊，加刀哦，你加一个食物的迄种加刀，拿来了。就向着黄同学这个高三的这个暗棍这个丢落去，我这非同学就抓出来啊，大量的消费，所以高三的黄同学就丢落去啊。结果呢，台南的这个徐同学呢，台南了伊，从那行位到呢，超行两分钟，那是瑞芳分局、瑞芳派出所，哦，去那里去报案，真冷静哦。因为我也多啊，太郎，

都要起来，我堵落去安尼是。哦，阿毛同学啦，哈，赶快读书啦，即个同学，甲警察安尼讲，讲因两个咧公车顶面呢，就因为这位徐同学讲话伤大声啦，哦，所以高三的迄位黄同学才甲讲，卖遐哩大声。啊，甲讲了，伊讲了较细声一寡，哦，徐同学讲了较细声，但是嘛是发生不爽快嘛。阿尾啊，两个人落车了。哦，黄同学、甲同学、别的同学来个饮料店排队嘛，你也买排队啊。哦，但这徐同学呢，就行到呢身高180公分，管的黄同学边啊。哦，甲讲话唔知讲啥物事啦。刷了一阵啊呢，啊摆咧黄同学头前插队就丢啦。啊，大家咧摆，伊就要插队啦。所以两个人一个发生了口角。刷了就是发生咱即马所讲的，啊，看到边后刀啊，举个就甲堵落去安尼先哈，所以这当然的是真料想未到，突然间安尼先一出手，哦，这个想象不到了哈，但是即马所了解哈，高三的这位同学呢，应该这成绩也未歹啦，哦啊乖乖啊，哦啊较无什么问题的对。啊，出来是高家，安怎讲呢？因为这个囡仔是出来高家，普通时啊，因为当坐校车、校车，哦，登记呢台北信义区一大所在，甚至父母呢会去啊松山火车站接这个囡仔下课呢。我、这囡仔几岁啊？父母个小家呢高家嘛？啊，昨是这个校师讲呢，中秋嘛，哦，要放假了嘛。要甲同学去随风的市区，要去买迄个饮料来啉，想未到头一遍甲同学外出就出代志。哦，当然爸母呢真无都接受，无太人呢，太人了后，伊准安尼去警察局会当讲自首吧。哦，所以为什么伊这個动作安尼先哈？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国中这位徐同学呢？有一种情绪上呢，啊，的问题啦，哦，迄个性就丢了，哦，啊，这边呢去解说讲，突然间这种爆发呢，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徐乃麟呢，一个伊的新闻啊，是哈。这徐乃麟呢，真正哈，实在这个朋友个洪子奇，先来讲这规定，新德家有一间传统工厂的头家娘了哈，就是伊啊，相信讲呢。一挂公司啊，啊要挂牌啊，啊会当安怎会当投资啦，会当趁钱安尼先。所以这头家娘呢，一年当中陆续的资金就入去啊，甚至啊将厝摕去抵押借钱哦，啊要来做投资啊，要赚更加多哈。但是啊，损失呢将近一亿，哦啊，奖金当然就堆渣嘛，堆渣了后呢，啊就是这位童子琪这位小姐啊。啊，而且童子琪呢，过去就有新闻啊，伊就是这艺人的徐乃麟的好朋友。啊，有人讲两个咧斗阵啦，吼，当然咱无迄证据哈，但是啊，就是好朋友。啊，这童子琪呢，可能就是即阵呢，当讲诈骗啊呢，重点人物咯，甚至涉嫌呢，可能啊，只是车手，啊，去收钱，啊，安排股票的一个移转。安尼是吼，所以地检署就找俩人啊，哦，俩这個董小姐，啊，问煞了后呢，100万交保，另外个一个姓苏的，啊，该斗阵做啦哈，10万块交保，安尼是吼，好啦，所以了解起来是安尼，这头家娘啊，哦，伊是踮咧因家己厝内的信箱内底，收到呢，讲是非凡投资公司所寄上的传单。啊，讲呢有一间啊，啊，一个绿能公司，一间科技公司，啊，一间什么美格储能公司呢？两面要上市，为要上柜，哦，股票呢会大起嘛？哦哦，这赶紧的来买安尼是哈，所以伊就依照着团队的电话联络，联络了对方呢，讲是投资顾问，透过电话甲推销，真侪遍约呢见面，啊，约到超商。所以你甲看诈骗诶，啊、哦，无论多一招，大多数要个都要个超商，哦，实际甲你接触，
啊，要取得你的信任嘛，就是好。所以这头家娘呢，为2024年到2025年当中，陆续进入礼拜，啊，礼拜哦，听你讲遐好啊，提出去底啊，啊，嘛个落落去。所以前后一交的是超9000几万，但是要上市啊，没有啊，啊，要挂牌没有啊，哦、啊，你就问啊，安尼我即马手来这個，我要卖卖，哦，我止损啊。但是你要买，那业务无去啊！你找无人啊？电话呢被空号啊！啊，害啊害啊，被骗啊，对啊，被骗啊，是不是啊？所以鉴定单位今年4月啊，抓了才5月，涉嫌呢来个提钱的，涉嫌这案件当中提供银行户头的人，然后看钱安怎走，查，哎，这个董小姐董子琪一起。刚才讲的核心角色啦，涉嫌去找人啦、啊，指示车手啦、啊，安排什么股票移转啦、啊，等等。啊，迄、那个是所谓头段讲的，迄个10万块交保的所是提供银行户头的，配合不就丢了哈？还、啊、有这董子琪的一个叫董 VV， 伊是甲徐乃麟的实在真侪年啊，爸爸看线出租了徐乃麟内湖的豪宅，徐乃麟的老内湖厝啦。哦，啊，这厝出租，从啥呢？开交警。哦，迄阵新闻嘛闹遮大呀，好、哦，徐乃麟出来啊，你拍正经啊，是哈？讲伊是无辜的无？哦，啊，内底在开交警嘛，啊，开交警的当然出入啦、钱项啦，是讲这钱啊，你跋筊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啊？啊，不真大嘛。后来呢，你经营目出警啊，被判刑啊，判刑。啊，过去的188呢，啊，这庆富造船啊，什么嘛是？未上市的股票，安尼是咧讲骗，阿嘛骗到钱啊！所以迄边呢，嘛是有官司啊。哦，所以伊这真正专门咧出来，规头家咧想要讲骗的呢。哦，咱来讲迄个庆富好啦。哦，这庆富造船呢，啊，未上市的股票，伊甚至讲偷去因呐，啊，做假的股票，啊，骗朋友，好、哦，迄边是讲骗300万。哦，这开目出镜的，啊，这跟伊嘛关系嘛。哦，所以伊这真正规头家来对啊，哦，弄咧想要安怎讲骗？啊，为什么写只大片呢？因为这徐乃麟真出名嘛。哦，啊，这位啊，这位小姐，这位董小姐啊，定定呢，咱也是报社会新闻啦、啊，报不止一遍啦、啊，就是伊样的事吼。啊，个这两个人呢，实在真侪年。哦，啊，媒体拢讲这位是。这位是徐乃麟的这个女密友啦，真亲密的朋友安尼是。哦啊，所以当初时啊，就讲啊，你徐乃麟介意就夹到底呢。哦啊，所以呢出租这套房啊，豪宅，哦做交警，哦等等，哦分化钱有诶无安尼是。你也知影记者上爱买这嘛，啊上爱写这安尼是哈、哦。啊，所以即马后来结论的是虾米款？唔知影，甚至这位董小姐啊。过去啊，佫捌做虾米呢？买土地，迄是一个球场呢，高尔夫球场呢，土地交易，伊嘛是啊，刚骗，哦，骗这地主呢250万，迄阵啊是一审被判刑，1年4个月，哦，但是二审呢，伊就去找对方和解啊。啊，好解啊！人骗偌济钱，还佫剩偌济钱，安怎啊？阿尾啊呢，有害一挂，啊，被判刑6个月，所以官司啊，即马佮看起来呢，就超3-4折啊。哦，啊，这种人的个性，啊，你讲会解吗？哦，准啊呢，即、這个无做歹代志吗？我看呢，要解较困难咯、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正常嘛，脚头正正只滑滚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滑滚，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滑滚，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滑滚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予咱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

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啊，咱有电话反应啊，反疼。其实呢，食三椒哈，反疼较少。啊，除非讲咱过去啊，啊，骨头把伤着，啊，骨头把伤着，啊，所以即马食三椒，你生骨的过程反疼情形呢，才有可能发生。啊，那无较少。哦，啊，所以反疼较主要呢，是食瓦骨。叫瓦骨哈，瓦骨就是讲，咱较活动的所在，就是咱的骨轮嘛，就是咱的关节嘛，哦，也磨损嘛，啊，磨损呢，咱即马叫瓦骨啊，伊必须要给你整理，给你修补。就讲你一台车，啊，我你来去搬件一下啦，哦，来去安装一下，迄师傅根本给你只讲过诶，遐补涂一下呢是，哦，所以呢，会反应诶，是叫瓦骨啊，反应的情形呢。啊，当然是较最安的是，啊，表示什么？表示你需要修理啊，修理。刚才一台车呢，也需要做一寡呢，这个修理。啊，这过程就有这个反应，啊，这反应伊就是要好啊，进程啊，经过这个过程。啊，所以为阿公阿妈食了呢，我讲反疼呢，啊，反疼呢，你会当安怎呢？啊，本来食三顿嘛，啊，咱就改做先食两顿吧。啊，然后呢？哎，较会当适应啊，再过来食三顿，都唔免赶紧就丢啦。啊，来当忍耐一下，咱就是赶快三顿食，一顿食两粒，会较紧恢复嘛。好、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个核三厂哈，美国发电的情形呢，即嘛核安会通过啊呢，好、哦、速度呢算真紧哈、哦，因为一定要有电呐、啊，欠电呢，那要发电呢，当然呢会产生一挂困扰啊。两米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
9: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
1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868，0800-090-8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现在关心的是咱这电啦哈，咱即摆呢惊欠电，因为咱呢发电真紧，好、哦、用电真凶，所以台电呢今年三月向呢核能安全委员会提交到咱呢核三厂第三厂了哈，核三厂呢要再稳转，这计划咱提出，好、哦、经过要加六个月审查，啊核安会呢将正式核定计划。哦，正式协定啊！哦，而且指出的讲，你台电后续，你要提出的再运转计划执行结果一个报告。哦，而且呢，完成自我安全检查了呢，要提出呢安全技术的评估报告。到时呢，才个由核能安全委员会来进行严格审查安尼先。啊，其实呢，啊，这个过程当然是一定要来做了哈，啊，这速度呢，当时要吹起来。啊，学者是咧分析，卡叔讲，哦，咱本身的燃料的供应商就是西屋公司，因啊会当提早提供咱燃料棒价，安尼咱第三厂吼，可能明年底就当开始啊，啊，佮提供呢这电力。哦，啊，无咱即马咧发展啦，遮尼紧哈，即马你甲看，佮要设厂咧，设加是个规个台湾岛呢哈，一旦讲是一个电子岛啊啦哈，所以这用电呢是非常要紧的。嘛，佮加上真侪外国嘅大公司来啊，哦，这资料中心佮要合入去啊，迄资料中心要食偌侪电啊？哦，敢那台积电食台湾的电，都偌侪啊哈？啊，所以这当然唔是讲，这个啊，伊安尼安怎安怎嘛袂当啦，因为无这嘛袂用的嘛哈。啊，所以咱这电呢，看，甲宽咧头前，准备咧头前就对哈。过来，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即下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宣布，有一个做法的宣布，就是要扩大咱台湾这独居老人的服务，啊，正式上路。咱部长是讲吼，伊即卖计划是要动员超过12000人哦，这样呢来访视，啊、哦，来给你了解啦。每两年来，会当讲是全面性诶，啊，来清查到全台湾七十万名独居老人，而且呢，诶，资料拢写落来。啊，每一样状况无同啊，是不是？啊，咱呢会当个分级，哦，这位老大人是第几级的？第几级的？严重性无同款啦，哈。啊，所以呢，咱会当提供呢对独居老人的关怀，譬如讲，咱送便当啊，啊去个倒精力啦，啊去关心啦、啊，去个安怎呢？是，对不对？哈，伊讲安尼是呢，提供关怀，啊，包括呢，啊，送餐也即服务。啊，每一年呢，上最当得到咱88000-88800块的种服务的补助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比心吼，卫生福利部咧，115年至116年，咱有编到医生哦，60几亿。哦，这医生编，啊，两年来呢，就是要来访查到全台湾咱这老大人啦、啊、独居老人啦、啊，这真多。真多哈，所以呢，部长嘛，家己讲啊，用过去吼，地方政府嘛拢有这资料，但是独居老人迄阵来资料是偌济人呢？70000人，那有可能干那70000人呢？就是资料无齐全嘛。哦，所以基本咱套计呢，内政部包括咱这村长啦、里长啦，哦，咱全民哦，全民的盘点呢，出来是70000人啦。哦，所以这边咱动员呢，包括公所啦、村里长啦、里干事啦，而且一种基层呢，啊，佮结合着将近5000位这个社区关怀的点来亲历来了解安尼事哈，包括退抚会哈，嘛来访问这独居农民，啊，目前嘛已经查访呢80000几人哦，哦，所以其实这独居老人是非常之多，啊，不过伊也做一个提醒。哦，来给你访问，来了解你的状况呢，绝对袂讲啊，叫你什么烟啊提出来啦，银行簿啊提出来啦，吼、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要提醒大家。啊，咱来访问这个老大人的呢，伊买炸掉呢，伊本身，哦，这个、公务证明，
其实老大人嘛无啥了解这样物件，这安怎呢？会当有老大人更加安心，啊，佮有你即马呢新闻安尼写出来啊，啊媒体开始讲落去啊了，这诈骗的吼，诈骗的啊真厉害，伊拢会掠到一挂政策吼，然后去骗一挂老大人呢，这嘛是咱呢较烦恼的了哈。不过这照顾总是要照顾。哦，所以社家属呢，伊即马就是讲针对咱即马已经啊、有即个干呐讲访查了嘛哈，咱个加分级，分级是要提供无同的即个关怀啊。有诶呢，一定会加问安一下；有诶是生活上那个协助一下；有诶是一寡呢啊消息的资讯呐啊，咱咧加讲一下。哦，等等安是吼啊，所以这啊，咱咧。每一级不同哈，譬如讲，伊第一级的，第一级就是每一年呢，咱的服务一遍；第二级的呢，每一个月你咱都服务一遍啦；第三级的是每一个月哎服务两遍；第四级是每一个月啊哎四遍，等于每礼拜拢爱来啊。哦，而且方向不同，咱的拨落去医生就是关怀服务费用也不同啦。哦，以方向来讲。提供3600块，第一级的嘛哈，加呢第四级的14400块安尼是，风险上悬的当然是第四级，伊可能呢连三顿都无阿多温饱，啊无当食就丢啦，啊因为无阿多照顾家己，甚至伊无阿多呢行动不便，啊有的甚至安怎呢，老大人啊会安怎会受袂开啦。哦，所以甚至有想要自杀的，哦啊，这种情形感冒嘛一定有啊。哦，咱哩每一工啊，哪呢上便当来上食的来，哦啊个巡巡看看的啦，厝内情况啦那是，啊、哦、包括呢紧急的救援，哦这方面啊那是，哦当然当然呢做咱绝对是肯定啦，哦这老大人一个人啊，哦你国家无甲顾，要啥物人要甲顾呢？是不是？哈、哦，过咱来讲的是啊，这奥多拜。这明年开始的哈，就咱今年顶半年吼，干奥多拜事故死亡的700多人呢。啊，交通事故死亡的奥多拜发生的超过50%，所以即马交通部吼，伊即马针对每一人，哦，每一人呢，伊要用1300块的补助鼓励你，哦，你考照进前，啊、哦，你去啊机车驾训班。啊、哦！我都买，我都样骑啊！我去什么驾训班哦？为人安尼修了哈，所以呢，最近会预告修法。啊，来驾训班呢，增加5点钟的数科，哦，数科就骑车嘛。哦，而且呢，诶，那里的实际道路的驾驶，我都买哦。啊，你确定了完成呢？哦，哎、欸，啊，这明年的驾驶车开始就丢了哈。所以呢，这统计是安尼吼，超这五年，每一年啊，有超345000人来考这种啊普通重型机车，啊是轻型机车，对来考驾照就丢了。啊，每一年呢，有超228000人合格，合格率呢超66%。哦，啊就哦，这多人。是不是啊？今麦呢，我都拜驾训呢，伊唔是强制你一定要去啊驾训班嘛。哦，而且驾训班呢要收钱呀、啊，哎，安怎是？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安尼，就是讲你有参加呢驾训班呢，甲无参加驾训班的人比起来，违规的风险降低了呢59%，将近60%。你有去驾训班嘛？哦，驾痛的训练一下，哦，驾痛的观念，啊，你无参加，这种违规的风险呢，无参加增加60%个，啊，啊，那事故的风险呢，有参加驾训班呢，嘛减少呢36%，所以这条钱啊，这条补助呢开落去是非常有这价值性的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即马呢，我买厝的贷款利息来冲这关。啊，即马你银行借无钱啊，哦，所以市场的资金咧较硬，啊，你银行的房贷利息伊就会清管吧。哦，这个公家银行吼、哦，一般来讲，首购的哦，头一遍买哦，
理性的甚至啊来到2.7%，一手够呢？哦，这关系啊，啊，这是公家银行哦，啊，那民营的呢？民营的一个要管。哦，基本上来讲吼，前几大的民营银行啦，首购的房贷，咱讲啊，富邦好啦，哦，台北富邦呢是差不多2.75%，台新银呢3%，哦，这些更加管。其实台新银可能是今嘛。即马上开关的是吼，所以一寡呢，光谷银行的主管是安尼讲，因为目前呢资金较硬啦、啊，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房贷利率又回不去的啦。美国像以前迄种利息，哦，较低，伊讲这无可能啊啦，很难的啦，很难的是吼。啊，即马目前较实实是安尼是吼，所以有一寡呢，就讲这个银行外做，那个银行外这个啊，拢差不多，拢无迄种什么。哦，像一什么1.75%啦，什么迄种无啊啦。哦，像中信银一般买厝的贷款利息，哦，开价都是2.68%嘛。国泰世华2.72%，哦，玉山啊2.65%，拢安是其实呢，你来看哈，那利息干呐开卡优惠的啊，和库啊，无你就找和库这边。啊，它的利息呢，哎，它给一寡呢是吼。后来过来都是房地产，房地产的信用管制持续应用吧。啊，买厝的人少，哦，所以建商呢，一即嘛呢，买地就较少啊。连开港的卡步嘛较放慢啊。或者中央银行昨公布的，这数字是讲8月份消费者贷款，包括呢建筑贷款，建筑贷款就是我。借钱来买地啊，借钱来起厝安尼是吼。其中呢，认为讲，咱了解到建商买地的情况什么款呢？哦，这是真重要的，叫做建筑贷款。啊，8月底呢，伊这余额来到3.4亿，连续6个月拢减少。哦，来借钱买地要起厝的，拢一直减少落来。那个利益比起来？哦，减少了6-7亿啊！表示什么？我即卖咧借钱买地，借钱起厝都无人买啊！哦，安尼先咧借钱也立利息嘅呢，是不是？哦，所以建筑贷款呢，就是银行借即建商去买厝啊，去买地去起厝。哦，即款嘅金额安尼先啦哈。即目前来看呢，房地产短期间内底要来真快速嘅恢复，看起来是较困难呐、啊。较困难啊！只要你股市的不分，股市的不分啊，等于讲股市较正常落来，啊，股市正常落来，嘛唔是好代志啊！哦，真侪人个钱拢个来对啊，咁是哈。过来是一个，但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现象啦哈。这是一间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报告，哦，大家做参考。哦，就讲伊即马买保险，哦，啊，即个买保险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是84岁，哦，啊84岁，但是呢，健康的寿命、健康余命了哈、啊，是71岁、72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伊这个人的退休84岁、85岁，但是伊个健健康康的时阵那是71岁、72岁，按、啊、差不多十几年，是属于无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过节数例就是讲，这女性一出世，哦，甲一个干那讲亡生，咱呢医疗啦、照护成本呢是比查甫人呢较低，低差不多144万，安尼是哈，这真正哈，所以咱讲这结论哈，伊就是讲，咱人呢啊爱活好久，长退休嘛哈，但是你爱活好健康。哦，你卡叔讲啊，我等退休，但是你有走10几年呢，拢是种无健康状况之下，迄一种折磨呢？哦，等于讲你一世人有15%、15%的时间呢，拢是些啊、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啊，女性为什么你这方面的开销会较多呢？因为啊，女性一世人，伊需要呢自费来医疗，包括讲呢高龄。女性较长寿嘛，哈，所以高龄的照护指数较高，伊平均个利息呢，
差不多呢，咧这方面的开销是558万。啊，那查甫人呢？哦，咧这种自费的医疗啦，哦，高龄的照护啦，女查甫人是414万。啊、哦，所以女性呢，开销是较大呢，是哈。所以讲啊，一个结论，咱呢爱长退休，但是咱买活了健康，哈、哦。所以伊呢建议就是讲头一点，你要有充足，而且是非常规律的运动。第二点呢，你大行拢爱吃，要营养均衡。第三点呢，你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点，你要定期的一个筛检。啊，所以因这专家来讲，伊讲健康管理上个困难的不是知影，啊，上个困难的是你做会到未？然后你有持续安尼做无？哦、啊，将你健康的行为变作你生活习惯，这真要紧。啊，我即马固定啊，哦、啊，像阿亮啊，逐工会去行路，对不对？我行路呢，我上惊什么代志呢？因为我会去绿园道行路嘛。啊，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安尼是。我上惊拄落雨，落雨你无通出去行，你知无？哦，伊感觉真奇怪哦。迄就是讲，你将一种啊健康的习惯，变作是你生活习惯，安尼上好。哦，迄真自然嘛。哦，你食饭饱就去行路，啊，就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哈。用这啊就是上好的。哦，你把呢健康的行为啊当成呢生活的习惯，安尼先是。上个上个理想哈，上重要的每个月会当有21天，每一天呢行7500步哦。这方面呢，因为保养公司来对诶，在保护里面呢，也讲锻炼的比例啊、哦，包括锻炼时间减少了25%，所以呢，一红一黑就是过咧头前哈、哦，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啊，三椒钙好呀，坐了怎么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吃着阿公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怎啊三顿吃，这嘛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
1: 吼，三
4: 朝较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哈，
0: 嗨，
5: 啊，你好，
0: 嗨，
5: 我是今年68岁啦，
0: 是，
5: 啊，我有甲恁买迄个外国甲三椒钙好，
0: 是，
5: 啊，我要甲请教几个问题，
0: 请讲啊，
5: 我就是我每一天拢有迄、那个。快做到七点钟了吼，症状就对了吼。
0: 是
5: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什么症状了吼。
0: 是
5: 啊，我甲你请教，迄、那个瓦骨是伊的作用是不是在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5: 对哈，
0: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瓦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惊你食物就袂疼。
5: 哦，当然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啊袂疼
5: 咧。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修补软组织。
5: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一定诶。
5: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吼。是。
5: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他会修补就对了，吼。
0: 一定爱。
5: 一定会。
0: 一定爱。
5: 啊，那呢，我该请教吼。
0: 是。
5: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外骨，啊，甲三椒，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吼。啊，我唔知道要安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5: 好，
0: 一般人，
5: 嘿，
0: 伊每天的需要量是1000到1200毫克。
5: 啊是。
0: 啊，你三椒来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1000至1200毫克啊。
5: 嗯。
0: 好，相对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建议量是1200毫克。好，所以安尼新的这个量，咱的外骨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卡达位退化是较严重的，伊背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新的就袂当干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咯，伊都要三顿食。啊，那咱一般人来到65岁以上，咱希望你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5: 拢
0: 是两种，
5: 拢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0: 哎、欸、对，阿哥会当倒丁食。
5: 哦，会使当吃食。
0: 对，
5: 伊袂解胃啦哈。
0: 袂解胃。
5: 哦是。
0: 嘛袂伤胃肠，放心。
5: 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解到神经啊，伊咧食就会反应。
5: 嗯。
0: 好、啊，你食拢无反应。
5: 嗯、
0: 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
5: 啊？啊，是，
0: 了解吗？
5: 好，
0: 谢谢，
5: 谢谢你、哦，
0: 谢谢你，
5: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亮哥，
0: 嗨，你好，嗨。
6: 我今日请问你哈，
0: 好，
6: 我是心脏衰竭了哈，
0: 是，
6: 那个心房紧动就关。啊，个一个什么？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是。
6: 啊，个一个什么急性肺积水
0: 是。
6: 啊，我现在食啥较好？
0: 因为你细胞这边的发炎哈、啊，你这边细胞的问题产生心脏的血要送入来有困难。哦、简单讲，这是一种细心病哈、你互相之间呢，伊细胞无好影响心脏，心脏连带血要送登去细胞嘛，产生困扰。哦啊、所以你爱呢，将咱的细胞、心脏拢爱兼顾哈。医生的药啊，医生交代拢爱照吃哦哈。啊，我建议你吃的是咱的灵高精加咱的诺诺勇气低烧散两项。嘿，
6: 他拢无人呢，要行路拢无法度行，啊，食了面拢苦苦蛋拢袂食呢。
0: 因为你本身的气不足，你规身躯拢无力，唔是干那卡尔啦。
6: 哦，安尼吼。
0: 哎、包括咱的脑，包括咱的困眠吧，拢袂定睛啊，乱吵吵。
6: 对。
0: 哎，会安尼
6: 先。啊，就是拢无后悔啊，我是有心力不整了，心力不整哈、啊。
0: 嗯。
6: 啊，本来是穿个足艰苦。
0: 是，
6: 已经半年了都没法度以为、啊一次这样晚上这样我就要连锅蒸给泡两包吃了、我感觉快活一次了、
0: 你来
6: 这个心理不准我呢有当时候肚子比较艰苦就自己扫扫扫到肚子陪疼又去带伊带十多天
0: 是
6: 就想说我来请教你说现在哪里说这两项灵高精我是有在吃了。
0: 灵高精，诺诺。
6: 嗯。
0: 啊，你有在吃？三焦钙好吗？
6: 三焦钙好嘛，爱吃就是较有难哦。
0: 对，吼、哦，你吃。灵高精三焦，啊，加配合诺诺，吼、
6: 哦。嘿，都是该吃，我紧哦。
0: 我紧，我紧哈。
6: 哦，安尼我再来咩？
0: 好，吃了安那卡电话我哈。
6: 谢谢你哦，
0: 好，
6: 谢
0: 谢你，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拜拜。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7: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参谋食了真好。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9: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8: 食少散，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扫，去除咱酷酷扫的痛苦。诺诺勇气地扫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来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啊，这是咧美当的时间哈，20:50。那咱台湾的时间是20:10啦。啊，习近平跟因太太来到白宫。啊，川普总统跟胡林啊，个接待安尼是哈，当接待的这仪式呢是，坦白讲真巴结啦，好、啊，上届官啊最高规格接待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来到白宫了呢，就咧因这白宫的南草坪家，然后咧国事厅，然后咧玫瑰园啊进行正式的欢迎的仪式。除了说啊，有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各队的演奏，

白宫，哎，那就要安尼死就丢了哈。好啦，所以川普咧地鼠的时候呢，真要紧的就是讲，美国甲中国双方面呢，起码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啊，其中包括讲来替到美国的农民，包括美国的牧场，啊，一旦呢开拓到新的市场的进入，啊，希望讲一旦有市场啦哈。所以也表示讲呢，双方面在讨论关系到这种安全、科技，包括 AI 等等，好、哦，这议题安尼先哈。啊，咱这边较注目的就是要讲到咱台湾无，哦，因为较烦恼的是突然间啊，一个一句话什么代志逼出来了，哦，是不是对咱台湾呢会产生什么大影响不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经过到这么巴结的啊，这种迎接了，川普呢欢迎以色列人。啊，嘛是以一贯的讲法啦，就是讲我甲习近平呢，哎呀，真正是感情真好，有一个伟大友谊啊，双方面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哦，所以咧经贸方面呢，当然这也是真重要的这边哈。伊讲啊，经贸方面呢，啊，要互相安怎来配合就对了哈。实际上起码。啊，以美国来讲，债务的问题啊，嘛是总统卡特卡听的。啊，美国呢，债务伤多嘛，是不是哈、哦？所以包括讲没有选举啊，选举啊，有一寡呢支持者啊，是属于做农的啊，牧场的哈、哦。啊，这当然呢，需要讲啊，有较好的市场，可以呢当趁钱，安尼这选票大家嘛较登得落去嘛，是不是哈、哦？啊，相对对习近平这边的讲法。伊是讲啊，哎呀，中国甲美国呢，咱来呢真心的合作，哦，咱合作的空间呢非常之大嘛，哦，所以中国甲美国合作，当然无可能讲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遐也无阿多啦。但是咱也无合作呢，世界上有真侪问题呢，都真要解决真困难，哦，所以一定要合作，这是伊的意思哈、哦。所以伊表示，中国甲美国爱和平。啊，和平共处啊，不是讲袂当竞争，但是咱竞争呢，要保持是良性的，而且是有边界。哦，所以咱两个国家呢，爱安怎呢？爱保持啊，咱唔通冲突，唔通对抗。哦，这是咱的底线。就安怎竞争嘛，袂当被羞怕嘛；安怎竞争嘛，袂当对抗起来嘛。是不是？哦啊，所以讲啊，两个国家的军队啊。咱来保持一种啊常态性的对话，固定的啊，比如说一种很平常性的对话，常常有在对话。哦、啊，而且咱有一个真好的危机的沟通，包括呢一个预防的机制。啊，袂当一个安怎了，对不对？飞弹就拍，吼、哦，当然就糟糕了哈。好啦，针对呢大家较注目就是 AI， 这个 AI 呢两个国家是咧竞争。啊，即马讲 AI 呢，啊，咱人无个都控制啊，阿要安怎的时候，所以咧，这 AI 议题顶面啊，习近平是阿来讲，伊讲话咱中国甲美国，咱有能力，咱有责任，爱管控呢这 AI， 来确保到 AI 发展呢，是互咱人甲控制掉的，唔是机器来控制咱人。啊，所以也表示讲呢，我非常欢迎美国的企业会当呢来中国投资，而且也宣布中国未来这五年要来邀请到十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我中国来做交流，来做学习，安尼先哈。所以呢，伊也做这种熊猫外交，哦，熊猫外交，共两家的这个大熊猫，会送到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啊是中国呢非常普遍性的熊猫外交，安尼是哈。好啦，所以两个国家呢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只要等规个细节佮出来了，这对全世界股市。买三星呢，真大真大影响哈。我今日有一条呢，是针对着美国对过去哈，
挂嘴你袂记啊啦哈，有真侪啊，大把多啊，有心啊，赶紧嘞，坐飞轮机啊去美国。啊，美国出世的囡仔就美国人啊。哦，所以美国国务院啊，李莎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签证的限制政策。哦，就对外国有人咧招嘛，哦，有心啊，来我给你安排，安排你去美国。大多位多一间病院，然后点啊生囡啊，这生活安排照顾拢给你发落较好。这就干那一种叫做生育旅游，你去旅游，但是是去生囡啊，安尼是哦，针对这不用诶，啊，即嘛严格限制伊啊，有这种签证安尼是吼。所以呢，国务院这边强调，就是美国利用一切。啊，会当利用的工具来捍卫到美国公民的身份，而且真实性啊！哦，你都唔是美国人，你干那大不倒来？啊，等下时间啊，然后伊就变美国人。啊，这呢以后啊，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哈、啊，用绝对无用外国人利用这种的移民系统，哦、啊，来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专门咧办这個。啊，过去呢嘛。嘛，台湾嘛是安尼先，敢是呢？啊，啊，佮有一种过去嘛是，类似安尼先跳机的啦。你台湾家办一间公司来对职员，然后讲啊去美国，好、啊、去美国，啊，然后呢就袂转来啊。啊，或是讲去读书，啊，然后袂转来啊。啊，你过去较侪安尼先，好、啊，当然即嘛这种状况，就比较少了啦，比较少了、啊、所以包括即国务卿卢比奥咧讲。如果有一寡咧做种啊，哦，这当中的部落格跨国中介，伊咧安排这种旅游，甲你收几啊万的美金，是不是啊？你咧外国，哦，替你申请这啦，替你安排迄啦，你啥物吼？所以这绝对袂当，不止袂当，而且伊即马有一安怎呢？合理会当来个检举，线上举报网站。哦，鼓励你甲检举，包括要来美国生囝，包括哪囝仔结婚，可能这过去嘛真多吧。啊、哦，包括囝仔要工作，哦，就是各种的签证的欺骗行为啊，即摆呢隆重的严格啊，来起来安尼就对哈。啊，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嘛是甲美国关系，啊，美国派航空母舰来到中东嘛，啊，派你只派真久嘛。哦，所以咧，船顶的航空母舰顶面，哦，阿兵哥挡袂掉嘛，哦，挡袂掉。即马呢，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伊即马是代理部长，哈、哦，叫做高雄，高雄迄两字，高雄啊，伊、哦、也证实，哦，也证实哦，确实咯，就是讲派到这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干那一只，边啊呢，遮侪巡洋舰啦，啥物啊呢，吼，规个是打击群，伊讲啊，即个派来即个所在，确确实实有八。八海军，在这段期间呢，企图要轻生，要自杀，那人挡不掉，精神挡不掉，所以要解释。因为我们这整个部队来到这，你来部，有牧师，有这种心理的医生，有临床的社工，有健康的技术，包括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说针对阿兵哥你将战场上的报销的时候，你心理健康方面，伊也拢做着相当的一种准备安的事，这嘛是咱来学习的哦。哦，这阿兵哥伊嘛是人啊，你长期间就压力之下呢，迄心理上的产生是收袂开的。哦，唔知咱台湾咧这方面呢，唔知有相当的准备啊无？那阿亮啊过去啊，是咧司令部的军医组，咱咧这方面。干那卡无这方面呢？诶，想法甲准备呢？

0: 得利零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帮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袂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拢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咱维他干呢，有一百粒装的，有两百粒装的，安尼是。好、哦、啊，一百粒装的维他干是1500块，两百粒装的呢是2800。好、哦、啊，食维他干粗粗食，粗粗食哈，你的小便会较黄。啊，可能啊几工啊，然后你的小便就较清、较清、较清哈、哦。所以粗粗食维他干呢，哎呦，那个小便变只黄哦，粗粗迄几工啊会。哦啊，促进代谢，肝脏的代谢，安尼是哈。维他干食素食的，干咪当食，当然会当。维他干伊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就去萃取的，哦，所以食素食，较惊讲我食素食啦，什么农药啦，什么污染等等嘿，哦，你来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咧，食咱维他干呢，非常之多。哦，啊，无论有食素食啦，无食素食啦，哈、哦，种食的物件呢。内底有虾米款的毒，虾米款的毒，常常咱新闻咧报，哦，所以从肝顾咧头前上个正确，包括即马真好，咱来食维他干顾肝好唔好？非常好，顾咧头前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九钙好，无清楚就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处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洗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即阵哦，都要上节目啊，然后我来哦，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哦，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那讲，嘿啊，说啥图片哦，嘿啦是啊。欸，罐头图片啦，然后这个罐头图片啦，吼，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吼。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欸，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呀，是啊，有影啊，
0: 中秋节是较团圆的日子嘛，对、欸，讲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时阵，那里传，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他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元旦呐、
0: 啊，他过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历期间恭喜发财，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吧？端午节、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不？对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的，咱大概就较欢喜。
1: 有通食的，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
1: 啦。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你的吼，我拢讲哦，这什么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哈，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好，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的，
0: 所以这段就是他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没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
0: 啊来，跟他欢喜啊，都当然哦，中秋节真的是。佳节氛围哦，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
1: 南下北上，
0: 各地的高铁站拢K 啊，尤其你去直接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转运站吼，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那、不是花莲南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哦，惊死人！等一时间，各是各要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吼、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等于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个客运排的哇、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吼也是被挤的，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上自己的车哈，顺利回到家。
1: 四天哈，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长。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哈。是中秋节啦，英语怎么说呢？中秋节你也要跟一个外国人说，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在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哈、啊 festival 安尼就好
0: 啊。对啊，
1: 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安尼也。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甲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啦。有一个日本人吼，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啦，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伊去食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食鹅肉吼，鹅肉。 哈，啊，吃完一根鹅肉了，哇，伊都跟姐姐讲，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伊吃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啊，然后笑干的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咧，问讲哦，啊，你是日本人啊？你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咧，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吼，哎，阿姨讲，阿伯啊，阿姨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的对啦吼，阿伯啊，佮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哪会遮好？咩？你意思讲你中文来讲个就好，安尼得对啦。我会讲中文，哇，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用对吼。阿姨讲啊，你台语，你国语，你的华语来讲个就好。吼，结果这个少年的食个足欢喜，伊个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来食好。伊个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我那家家人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日语来食好。那就更爽了，对不对？
3: 哦，这日本人的客套话了。哦，你日本語就是 this 呢？你哪可能听讲你？你哪听你不会哪讲？哦，你日本語就是 this 呢？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的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会用用日语跟我教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啦，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啦，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3: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3: 不是啊。
1: 不要这么苛啦！
3: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内娘娘。
3: 所以我的公，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阿你日语就好嘿，安内。
3: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就客套
3: 啊，对啊，我就是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日本人你吼国语来讲个才好哈，迄嘛是。啊，就是客套，就是大家微吹微安尼讲嘛，吼啊，这国壁跟坐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在赌榜在读书嘛，吼，哦，都是可以看得到，哇，给厨师哎，一直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3: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油，鹅
1: 油，
3: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头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吼，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它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3: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是刚刚它补一样呢哈，而且哦，阿尼亚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食都是阿尼亚，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哈啊，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月亮相关的歌，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一样的月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3: 对啊，
1: 哦，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哦，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好。 那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条件比如，好，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哎，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杂堆积雕瓜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月弯，
0: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
1: 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啊，无你来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是快歌的感觉。
1: 哦，是哦。
0: 哎，哦，这是。

家拢知影讲，这个昨天这个习近平哈啊到美国去哈，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哈这个高规格哈，该按来啊，该迎接哈啊，这个、迎接了哈，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噶这个足久的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大家都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了、啊、这两大国真的。道喜哈。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哈，这个晚宴哇，底下的白宫哦，孤行国宴呐哈，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哈。本来听讲，习近平被来觐前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个、他跟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讲昨天的国宴呢，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啊、哈、包括我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家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OpenAI 执行长 Altman，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啦，当然还有啦。

0: 有一幕就是讲吼，这个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哇，这一届白宫今嘛很快嘛，看来今嘛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金柱宇的是讲，这个习近平夫妻哦，阿嘎川普夫妻因卡在白宫的阳台上，那跨啥呢？阅兵啊，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个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吼，这里、英迪吼，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哦，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哦，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啊，所以齁阴的底下地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现在超枪的收载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金柱宇的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嘛，啊顿顿啊嘛齁。啊，但是彭丽媛。啊，看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看伊某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看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这样子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那哎，好像这么在那边很别扭、好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
0: 了？川普的呀，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那个狼的调，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说哎、看你看我们美国、这个超强不错吧哈。哇，彭丽媛就花野，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哈，严肃的东西。但是来 Vigo 啊，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彭丽媛看
1: 完这一次很开心，
0: 对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杯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刚刚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
0: 哎呀，我这里哦，这西老高哦，平常事哦，弄啊，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
1: 哦？那什么哈萨克、
0: 阿萨克
1: 哦，什么
0: 土库曼哦，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啊，但是哦，风光看到都神呐！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到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我笑的，我要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
0: 种得意洋洋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就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我还讲哦，他们都会去。可能不都让你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但是他们又要啊读唇语哈。会读唇语哈，都看伊嘴咧，啊，就会当去改猜测哈，讲啊，伊咧讲啥呢哈？哦，就有一个动作，就是讲伊接到哈，这个习近平的后呢哈，啊，这个好走进到白，可能要到白宫是啊，伊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伊某哈，对梅兰妮啊，就讲了一句话哈，啊，那一句话。让听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讲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讲，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啊，呢，好，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哈，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讲，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哈，这读出你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说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啊，彭丽媛。” 人就去跟那个梅兰妮亚说，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哦，他就说你儿子长得好高，啊，彭，啊，那个梅兰妮亚就说，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面那句你听到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哦，他说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耶，他孩子已经两百几公分了，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都酸气一尊啊，吼，有露脸吼啊，的平常因都拢做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两百二十公分啊，欸，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好，川普家的叫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这个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吃什么嘞？
1: 这吼西方国家的是拢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吼，而且呢，他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啊，瓷器吼，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
0: 嗯，
1: 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的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加一点讲啊，安尼尔无啊，啊，都甜点三道嘛，哦，啊，甜点的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个。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边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白宫遐个地区的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哈，甜点那些呢，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吧，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他们假吧，不是假吧，规矩了了，勒了了，那要干咩事？个底下来看，啊，都爱个，哎，你假崩，不是讲都一直假崩啊？因为存在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有时候呢，有当时拿咧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干嘛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吃的人吼，除非。而且较不相关的人，你唔点点啊，默默的吃哦。
0: 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欸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填八道子嘞哈。

0: 来，咱的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听众朋友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进前牙齿哦，甲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齿啊，一齿哦，夹在摇摇咧走。尾啊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做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唔捌迄个，唔捌就气压，唔捌疼。啊，那咧疼哦，喙齿呐，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的就拢足好诶，足好用诶啊。
1: 脆气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德阿卡嘛，骨头鼻气吼，然后吼、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干嘛讲哇，迄阵啊咧拜一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特刚哦，吼、哦，即嘛钙粉本来都咧食，即嘛加量吼，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嘛我的叫啥顿食，就等弄弄背下一天六瓶子，哎，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咱的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我真巧咧用心计较咧，吃咱的钙粉来过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妈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别的状况。会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对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加，哎，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咧。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昨召开的最低工资的这个审议会哈，决议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块，要调起到39,900块哦，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十年来这十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哈，好，真的，然后调做做调高了哈，真的是哈，预估呢将有261,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好来，所以明年了哈，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在哈，咱台中华民国哈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三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哦，稍微哦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每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第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19,273。
0: 2014年，12年前，
1: 好，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哇，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个年代1万多块不到两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也有调，
1: 对啊，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0，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1,000呢，哈，30900，
0: 对，超3万，
1: 啊，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
1: 哎，
0: 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哈，基本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诶情况之下，我就这哈也愿意哈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下哈。那刚好我今天也是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哇，诶，超市后边啊，那呢啊头前咧卖，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迄个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概知影嘛？咱都拢常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课，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都恁恁俩俩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昨那唔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哦，伊咧迄个。啊，做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诶，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实习呢，钟点呢，伊在时啊是一做，伊也做时间是啊。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就对了，哈，哦，这个早上八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伊的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我改看，哈，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代票，哈，得啊，大刚伊，啊，伊安怎伊做个2点，啊，2点了，伊爱等到爱等去啊，等去厝里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啊，吼顾孙啊，吼啊有两个孙啊，啊有两个孙啊，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啊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还搁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吼啊，阿嬷的厝甲爸爸妈妈的厝都10分钟尔，所以下课就等来阿嬷这边，加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甲因款啦，吼，哦，啊，用互因食啦，啥物吼，就这样。我像台湾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 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啊，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日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卡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你个演一个，你个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哦，拢好吼，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诉那，阮孙那要下课啊，我爱等来告诉那，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就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改讲，一改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该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来，迄个破病哦，卡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好，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啦，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改讲，我转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较paper 文件呐，哦，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哦，冒几份收入。而且太太一做这类的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等去赶紧讲，赶紧不讲，讲干唔发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因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因啊回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回来吼，可能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都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都气不噗，叫伊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个有迄个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袂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啊，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哎，唔是啥物工过啊，你干嘛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干得的一定安尼，啊，只底下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讲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吼。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吼。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吼？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己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落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会当加甲做一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好，帮媳妇看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还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痛，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哦，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哦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迄是孙子讲阿妈带孙家己的愿意的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吼，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 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咧，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所以咱都要讲吼，咱的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有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工啦去做四点钟，你就1000几块呢，吼、哦，哇、嗯，哦，不管你讲洗碗、拍啦、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欸，一工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1000几块，哎、欸，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哎。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喔、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期早就超过200了、嗯、啊，嘛是个恰不，
0: 嘛是恰不，
1: 嘛是恰不啦，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啦，那个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内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啦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嗯、嘿。啊！你加工做一点钱久啊，人啊拜托噶，人个安尼啊，甲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钱205块，做
1: 四点，基本，基本，
0: 对对，做四点钱，
1: 哦，
0: 四点钱你都有1000几块安尼。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对啊，
1: 有我听过220的、
0: 啊。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嗯

0: 来吃好来分享哦，混酿金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迄食了，迄结石嘛，会放出来呢。讲伊有那放大个呢，那块金条块粗粗的出来，哦，这不要偌大粒嘞。较早你放药安尼，无偌大讲嘛。啊，必要可去看，看要搞我通啊。
2: 哦。
1: 啊，我唔好通啊。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
3: 盖棍盖好呢，啊，个书房嘛拢都好，书房只那暗时拢本来贵啊，盖起码拢唔免钱，空间空间有这个讲，先生的话拢赶快。
4: 书房哦，加一袋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书房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个，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好，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说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朱鹏滥情路线的放尿问题吼，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吼。查甫人吼，安尼吼，频尿吼，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的，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吼，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要绑结啊，吼，这绑结啊，想要我那边绑结，就是讲你放尿吼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含结啊拢放。
0: 哎，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吼，哎，就不会再漏尿。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个本的不太一样啦，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咱就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好，啊，你滴嘞，滴嘞，住嘞，就是遗尿，是遗尿，啊。

0: 阿伯人的尿失禁，不是像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他就去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的造成吼，这日常生活呢足困扰的吼。你呐，尤其外出的时阵，吼，那外出的时阵，哇，你这个有当时啊，走路走较紧的吼，有人讲走路走较紧的，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叫，一直唰叫，一直唰叫，吼，大刚出门回来吼，大便出门回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舒鹏哈。苏鹏哦，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1: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0: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这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线都马上哈这个布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瓦斯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的所在哈，一楼的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哈。现场已经有疏散三十名的住户，其中有十一个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哈，十一个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哈，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时阵发现这是五层楼，同款是高瓦斯建物，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布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的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姓詹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哈，这就是火警休息82岁，哈，82岁。那这个火警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掉。

0: 扁哦。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不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一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这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塔瓦车 The Beast，然后呢，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被坐上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友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得太水哈，被讲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得啊？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基本哦，邀请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岗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块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有看到吗？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阵，川普跟梅兰妮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应该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岗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这个标准呢，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上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都是被感觉嘞。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哇、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味哈，都敢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绝对，绝对。
1: 哎，你想未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吼，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个，哎，别记得伊名吼。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 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变魔术都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看到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哈，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一滴滴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而且是埋哦埋哦埋的逮起来，那都丢了，所以在日本有六处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哦。鲁哥那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按那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得去。为埋藏宝藏、埋藏宝藏的哈，这个地，有个在吹哈。贵了啦哈，啊是日币啦哈，当然是日币啦，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哈。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伫节目中讲，伊家己伫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私心的哦哈，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哈，一踏上舞台哦，上舞台起来就开始滴哈，计时啊，对对，计时就是在计费哈。每小时偌济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时薪偌济？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好1000万代表，加上台顶哈，就卡起来开始哈，滴计时哈，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整年差不多演出300场。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都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安尼个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伫日本家己国内，200场都是伫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尼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己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20亿哦。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哈，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有超过20亿，哈，20亿日币安尼，当然有包括什么啊，什么啊，特殊包装保存的现金、金条、珠宝，甚至土地权状，哈，伊家己嘛曾经公开的巨大的钻石诶，原石关键，哈，套老公以累数这种诶，这个钻石原石呢，哈，这个也都是埋藏在以目前的6处藏宝地的地啊。啊！伊过去曾经买过超级跑车、船、私人飞机，甚至也买下岛屿、私人岛屿，但是真少使用哈啊！所以老魏想想讲，不如就是把它埋藏起来哦，让未来找到的人开心的想法哈。财宝了哈，能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哈啊，挖洞呢哈，真正是埋起来哦，真正是埋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哈，啊，然后伊家己亲身再搬运到这个宝箱，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哈做埋藏起来哈，安尼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呐？大概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人个早已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咱都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哈，好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拼得迄个伊拢是大型的哦，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都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是在很惊人呐、啊、哈、甚至呢，伊伫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埋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埋有宝藏哦，这哈埋藏宝藏哦，伊讲过去伊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哈。但是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哈。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啊，这跑车、私人飞机，哦，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啊想想，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哦，或者是说哦，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哦，像现金啦，哦，规个拢甲藏起来，
1: 对对，
0: 哎，藏起来，啊。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存那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哈，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法唔知安怎迄落的哈，哦，再用重型机具哈，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哈，很夸张了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吼？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吼，伊吼竟然古尼底，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哈埋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就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到即阵搬去山里到即嘛哈，一直拢在找。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力吗啊？
1: 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就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啊，这是
1: 對 啊,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啊。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啊。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啊、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基一根也。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知道吗？知道吗？
0: 对啊，
1: 对啊，所以
0: 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两百场的呢，哦，一场出场一点钟，1000万台票，哦，1000万。

0: 你在听众朋友们开始喊吧，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哎，你好，
0: 哎，请讲，请
2: 讲，
1: 请讲，来，请讲，请讲，
2: 哎，我想要请教你哈，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啊！即卖要请你讲，迄个暗时咧困吼，困未起，要食
1: 啥？暗时困未起吼，你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甲食一匙钙粉吼，渐渐甲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啊，用个咧，啊用个
1: 护理元素调困眠。
2: 护理元素有效无？
1: 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调咱的内分泌啊，还起护理元素啊。
2: 我即卖是就是迄个。在家吼，在家啊，暗时在困吼，困起也起来，全困不起安尼。
1: 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呀、啊，哎呀、啊，你的白天吼，护理元素加两遍，吼，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甲食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戒烟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护理元素变了。
1: 我都还不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吃，白天吃两盖，白天一时吃，暗时要困的，暗时卖个吃，暗时都唔免个吃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吃一盖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吃两遍，吃两顿吼，嘿。啊！要困的进前，你再搁食一丝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卖书房，已经有咧卖
1: 哦。有你有我都买书房，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然后迄落维他干拢有哈。哎、哦，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哈，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来，你好。
1: 哪里哦？
3: 你好哈，
1: 嘿、hey.
3: 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就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查某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啊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无方便，啊，都着看人个目色，吼、哦，说。

0: 我真正足趣味，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谁也白宫嘛，因在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起码咧开加这机嘛，进前个哦，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快点讲讲，这次我就是我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进程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习近平他好像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名家去尊，习近平的面目睭就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呵呵哦，你的一点讲，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怀疑了，川普的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啥咪都会当呢？哦，来抓起来，我干嘛？哦啊，但是习近平的干嘛好像？很累齁，看起来他们夫妻齁，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郎来的看起来上忝的。今天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齁、哦、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齁，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齁、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齁、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很帅，你想要算了，她穿一个白色齁、哦、白色的上衣齁、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马术师一样哦。啊呢，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梅兰妮亚就站在那种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好就管了。我看梅兰妮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就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啊、气势哈。
0: 啊，明哥呢没起来，就是梅兰妮亚明哥呢拍拍啊，
1: 酷的呢哈。哈、哦，其实哈、哦，这是一个小秘辛呐。我甲听众比如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加这个他老婆梅兰妮亚，其实两个人的。而且跟他一做总统啊，讲较白啦，跟他一做总统啊，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吼，啊，那无吼，真正实在是伊根本伊都不想要甲川普做，哦，啊，但是今麦阁有加一点嘛，就是未来他的儿子吼，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两百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吼，这前面布下的这些哦人脉嘛，基础哈。好嘞，所以呢，哈，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其实他本我你看伊哈，我当时也参加哈，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还是讲国际上的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的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红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好应川普要求，还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哈，南宫，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紧啊好啊，哦，你爱我出，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场，你我爱出席吼，安尼偌济，$100,000美金，$200,000，还是啥物吼？要对一个选举，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吼、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吼、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吼。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也就甩川普那个看一，一看那伊就甩掉那种， 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了哈，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诶、欸，一准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著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陪你出席几遍啊，迄落场啊，我著批较好个啊你。

0: 哎，来破个老，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你爱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就嘴人诶、
1: 哦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那采买吼，一车一车那边吼，那、嗯。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红台天没来，阿贝罗多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五粮客听讲，我连续要考四天。
0: 好，为张开戏嘛，礼拜五啊，六日啊，五六日，哎、
1: 欸，有些礼拜
0: 张阿是礼拜四啦，哈，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五粮的开始考了哈，好吧，啊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这动物你看，哎、欸、啊，人咧过中秋啊呢，哎，秋山动物园赶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君哦，食个呢哦，个个松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嗯、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着几签几签嘛呢哈，啊，啊，就存那烤肉串啊呢哈，你们看一只狗，不是狗、嗯、啊，对，这只猩猩哦，跟摸几粒片的绿豆碰，加大粒的绿豆碰哦，哎，绿豆碰来对到底是哦，来对拍鬼是啥？哦，绿豆碰哇，它撕开咬开里面、嗯，哦，里面真的绿豆碰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啊呢，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啊呢，哦，哦啊拿拿拿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嗯，真的不错啊，
0: 哎、
1: 欸，
0: 错、嗯欸、过中秋了，
1: 哎、欸，对对对，啊、
0: 这几天拢在变哦，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来看到这吼、個，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也、很应景啊。夏天他们就吃冰了、啊
0: 欸、
1: 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拜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吼。

0: 好，来，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吼，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吼，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了，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因为现在很多所在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网络人网络电话我来分享说、他很怀念、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刚才、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还是说过去少年时候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现在真的比较年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水鸳鸯、还有蝴蝶炮、蛇炮、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想说五六七年级生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些东西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鸳鸯嘛，以前这个去这个庄家还是阿妈家还是跟朋友去行吧的时候，都会先一边行吧正边行吧倒边大家就在那里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你马上要掌握很出席的，就是马上的很出席的这个我们全国各地的实况，现在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脆，你上去脆上面看，我刚刚看到就脆上面有人说终于到高雄了，以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终于到高雄了，他说连假的人潮太可怕了，他说一位捷运到左营高铁站，从捷运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是坐高铁下来，我没去坐捷运那上，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真的也有人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今天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一共一直在等车的时候发现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韩语日语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更最多的是韩国人高火的叫做高雄火车站高雄火车站现在要听众朋友说，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高雄火车站现在在网络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然后各个台北车站嘛，伊这高火就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跟左营高铁站这个、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但是高铁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现在叫高火叫高火。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在左营叫高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是在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看

0: 喝提料哈，这南来北往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喔。然后卡扎基哦，这里台北高雄哦，南北哦、喔，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了啊！不是，你南北卡近，你得要坐过来算，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代替哦、喔、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喔，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啊个接人啊个对台中啊靠回来、哦、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看在台打开时准我就做过有时候这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了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哦，人讲啊，小北百货今天就是买物件吼，啥物拢。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纸。粗纸，我那
0: 沙子、啊、
1: 磨砂纸哈。因为有一个一间啊门吼，安尼可能固啊了吼，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气哈，吸满水气掉那个门哦，所以稍微有一点磕磕啊呢，吼，你开也是磕磕啊。哦，啊，这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绑门起来，搁甲磨磨的，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来给你用一个门绑起来磨磨的啊。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 我就想着讲，而且那个门你若无拔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棒，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纸应该要个两下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纸撸入去然后就来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哦、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呐、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安尼。啊，我迄阵就是买粗纸，哪里有得买？啊，今麦都问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的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咧磨刀，但咧只简单，去吼，因为刀用久吼，咧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吼，哎，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人咧较早吼，做囡仔时阵，拢看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一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啊，变就骨溜诶吼。我想说，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个石？头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买石头咧，买切石头，等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你捡回来，捡回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回来，啊你咪去公园捡回来哦，未使公园的物件未使捡。尾后我想讲， 嗯，好了，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敢有卖磨到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哦、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绵绵的伫迄排一直揣到要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说没有。我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为了因的工作人员传我起来，我阿娘喂啊，跟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提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哪是磨刀石？那一个跟那什呢？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问啊，这是要安那磨啊？伊讲啊，你着刀甲藏咧安尼，吼啊刀藏咧安尼。好、哦，安尼，你单向哦，你唔好得安尼，好、哦、前后，伊讲，行，一定爱同一个方向这样嘛，安得好啊，吼、哦。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好哈，好、哦，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吼、哦，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都唔知啊。嗯，第三个哈，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哈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现在我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迄个盘、迄个缝哈，那个盘，咱本来拢有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一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盘。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哈，伊拢为迄个盘弄个蛇，特别呐，看到要个劈了。伊吼，伊就弄位迄个螃蟹啊，啊，迄个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伊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我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啥物中性的细力康，啥物瓦格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看到回里咯，啊，到哪里买？还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哦，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侪种，我是要买对几种哈？好、哦，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正哦，干那买是你看我的买个好，他吹个头壳疼哦。到底是要买对几种哦？哦，啊，买完了都要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算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哈，那怕的那打的枪。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瞄一个枪，吼、嗯哦、啊！我讲啊，还没到迄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吼、哦，一支只灯，个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视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当做无出来，有当做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夹咧，拍蛋夹哦，勾个呢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那这样子。有当下你也喷的最卡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哈，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
0: 嗯。嗯，
1: 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
1: 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
1: 嘿，
0: 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
0: 哎、欸、哦，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嗯，好像也没有啦、欸、
1: 我还真的没有，
0: 但
1: 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齁，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嘿，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他都去那吃什么， 我刚刚瞄了一下说有人说我都去 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欸、吃一个食物的丢啦，一共好热死哎、欸、一共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欸、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0: 对啊，对啊，刚刚
1: 就
0: 跟
1: 对啊，就一家，哎，只有大力那一家，哎呀，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吼、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咧粗俗的杂碎，生活杂碎啊货对不？日本人啊，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时，一提啥你知道？底下小巴啊买黑了，是吧？人咧食，人咧外靠咧板凳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啊，椅啊搁足方便，下当两张个小塌起来对哇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哈，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又轻便哈，然后又好收诶、欸、收藏哦，要收起来，都要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啊！你塔这几塔年年哦，哦，之前那么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哦，小巴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那种要叫啥？梯啊，跟那梯啊，一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哈、哦，哎，来先接电话，来，
0: 哎、你好，小坤伯哥。
2: 不给小坤，你唐吉诃德内底有食，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在边啊，有咧
1: 白
2: 色。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把它收掉了、欸，没有。
2: 啊，但是伊内底有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食伊无伊啊啊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要治疗细疗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哎、
0: 嗯，你要谁的家那里？哦，刚讲那混淆。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嘿，差别在这里。
1: 嘿 ，Hello，
3: 喂，嘿，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
1: 嘿，
3: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哦，
3: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
1: 哦，是哦，哇吼，有那那
0: 个这个小技巧没办法、
1: 啊，对对，毛囊啊那对啊，对对对，
0: 谢谢、哦，生活智慧哦，张嘉玲，谢谢，
1: 好，小拜拜哈，好。哎，用个碗灰啊，碗一个碗底哈，咱的旁呀，哎呀，哎，所以
0: 没办哎，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讲，小巴，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加工印有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加工伫对，我一直找拢咧找石头，你知无？啊，找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子加工，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的，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嗯，
4: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大楼盖粉，啊，我食迄个卖过咧低山。
1: 不用，那你酸乳钙粉不用加D3哦，干那安尼加就足好吸收啊，吼、哦，嘿、哦、
4: 嘿。啊，我也是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4: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断。
0: 好，点歌参考，谢谢。咱呢，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修，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啊 D 三啊，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 三，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隔离酸乳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档给塞，不用再吃 D 三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有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 三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哦，你把加八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德利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 三，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哦，好吸收吸收了较好，这就是咱德利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哦，最大。 伊会当哦，在遥遥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哈，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咪咧。

过去呢，吼，伫咱国内吼，有真侪啊，即、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好，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哦。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 Parlez français？ 安尼哦。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哦，对，高雄哈、哦，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哦，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尾魂的是这高尾魂正式开学哈、哦，然后也校址是设底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哈、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哦。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克萨。就弗兰公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
1: 嗯、
0: 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清楚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以法语为核心还加这个中文加英语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啊、但是你的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 50%然后你的课纲齁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齁像那种日侨小学齁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齁还是说齁要去登记日本读的所以还是学籍齁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齁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说阿弟的家他他阿弟说跟北部来台湾康溃阿弟拿来家他法国学校然后、欸、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哦、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哦、具备、哦、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对，吹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哦，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
1: 嗯，
0: 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哦，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伊特别离开的时阵吼，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吼，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吼，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哦，伊讲吼，哎呦，我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
0: 嗯。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

0: 这个波根尼勒。
1: 嗨，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1: 来，你好。
0: 是谁？
1: 哎，
0: 对
1: 了，
0: 始作俑者呀、啊？哎，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啊。
2: 好，快乐得好啦，哈、哦、哈，快乐得好啦。
0: 忘记了哈，来、哎、来、哎，
2: 不烤的就不要烤啦，阿贝夯的人得赶紧吹。
0: 是啊，那个
2: 适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0: 就是、空气啊，吸进那么多碳气，好吗？
2: 啊，就过节啊，这开心个一两天
0: 啊。那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2: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阿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在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艺术起公安的制造排碳呐、啊、吼、哦、就制造排碳呐、啊、你俩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吼哦大概臭逼臭逼啊呢吼来你好哎、欸、
3: 你
2: 讲
3: 那无多吼免提石头啦嗯我再暗更你知
2: 无哦。
3: 暗更啊，嗯，对。
2: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可是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3: 啊，你都
2: 食迄个讲。
3: 哎，炒花嘿
2: 嘿。都食人讲用碗提碗的灰啊，碗的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吼。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看较早人暗更，我来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迄个兼抹刀，啊，唔然咩，咱得用碗刀啊。好的，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好了，来你好，好 ，Hello，Hello，
4: 哎，
2: 嘿，
4: 你好，
2: 嘿，你好，嘿，
4: 这个啊，我们啊，该问的先讲起来
2: 嘛。啊好，来刷卡哈，嗯嗯，来，来你好 ，Shop One Pocket， 嘿。来你好，
4: 我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虾米讲咧排碳，啊无恁兜诶车拢卖晒啊，都排拢卖起啊。
2: 有有影咧吼。
4: 哎呀，
2: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4: 好啦，安怎来唔知啊。
2: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吼，我咧讲阿姨无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1: 无人甲招啦，
2: 无人招未爽咧。
1: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那个蕉，那个蕉
2: 的，哎呦！我买一挂哦，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兜，我烘给你食。伊讲哦，
1: 不用去烘恁兜，那个蕉啊，那个蕉的，大家那个蕉的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2: 足好诶，烘肉未歹。
1: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刚中秋节欢乐，对吧？不要
2: 一年一次，
1: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2: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1: 没有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个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2: 需求。
1: 哦，外的耍，
2: 你还增加排碳呢？你行外好食，你加少，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1: 以后都无人招啊啦！
2: 来你好，喂 ，Hello， 嘿，
5: 姐，
2: 嘿，
5: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2: 好，谢谢，来你好，
1: 谢谢，
2: 你好，
5: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
1: 不是？对啊，
5: 那其实更严重的。我问欧弟上，小金唔是够录严重吗？
2: 哎呦，有影呢吼！
1: 你讲小金无讲啊？
5: 来，今日呢，多你个恩情就好啊啦。
2: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哈，我上卡最后。
2: 好，上卡。

0: 好，来芬兰另外咱都要讲法国学校嘛，就是因为这个高雄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所以很多外国的外国的这个科技人来到台湾哦，因为有当来拢可能就很久嘛，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一家伙拢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哪个登进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就是这样，这就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的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拢芬兰啊，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
1: 对，这个是。小学嘛，那边的侨生在念的
0: 侨生啊，对啊，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个专项真的加重要，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和工作的外国人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做外国人有法国的，有诶啥物有。对，反正唔知我来，有的来一年，打两年啊，就又换人了
1: 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不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敏感拢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搞你床
1: 边？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去躲，然后每两个礼拜还。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那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印象看更小，最便宜的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买7万块，
0: 对啊，
1: 我笑哎，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讲，
1: 一个月7万块，我得用遐钱7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的，共伊租的啊，
1: 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高雄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最近跟他加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台积电供应商第一批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他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起这大间的大楼哈，
0: 啊，起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一转我就听这个头家伊分享里的讲，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高雄。踢出的时阵，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
0: 嗯，
1: 三星的行情啊，哦、
0: 这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啊，伊就讲啊，要个催促去麻烦，你干嘛做梦要去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
0: 嗯，
1: 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的供了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这个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清华，还有所谓的那个什么，交大，
0: 嗯，
1: 都有，
0: 对啊，都在这边授校了，
1: 对对对，产业哈，产学一条龙啦。阿里老公，哎，毕业了随的去这个台积电工厂工作，
0: 相关的科技产业也蛮多的啦，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0: 美丽人生。
1: 德力公司干婚干育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啦，
1: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吼，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讲啊，这个打个给那行吧，吼、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吼、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狼如果有在烤肉，
0: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1: 欸啊，爱灯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0: 无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
1: 哎、没错。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彰化是花的故乡，有珍贵的文化资产，阁有真多好耍的观光工厂，甲好食的特产。欢迎大家利用中秋假期，小少来彰化佚佗，做伙来体会彰化的好山好水。惠美祝福大家阖家平安，事事顺利，中秋节快乐！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水母诶，水母诶，听着水母诶，吼，心情就好。但是有当时你讲叫水母诶，互人感觉讲无爽快。为什么呢？叫水母无爽快咧？甲听看卖就知道。

0: 阿妈帮帮忙诶，吼、哦，水母也袂使乌白叫啦，哦，有诶人哦，一寡，你也讲少年哦，但是有人讲七六开，七六开吼、哦，啊，要开，哦，以前吼讲诶，个会考试啊，假试啊，看到小姐啦，穿迷你裙，吼、哦，个会考试啊，但呢哦，我们现在没有呢，台湾吼、哦、是真正。全世界公认的呢，水准足高呢，诶，一个国家呢，吼、哦、啊，有的人吼、哦，真的，迄个很鸟神呐、啊，吼、哦、啊，迄支嘴呢，吼、哦，就安尼嘴翘啦，哦，要叫一个落马当牛去啦，安尼讲较紧啦，诶，这个吼、哦，真的是，老不休啦，诶，真正。老不休，老不休、哦、我讲啊，人是老爱中休，唔要老不休。台中一名呢吼、哦，已经都得要70岁啊！一名男子，啊，拢去了桥上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咱拢知影，其实呢吼，超商这个请诶，即个。服务人员呢，吼，拢明显呐，较少年小块，吼，以这样子来说，咱台湾吼，诶，这个侨乡三大侨乡，大部分呢，吼，咧请诶，这个咧服务人员呢，吼，拢总是较少年，因为做侨乡吼，都要做过的，唔知呀，诶，做侨乡也是很辛苦的，吼，搬回啦，包回啦，吼，啊，什么都要会呢。哦，包括着呢吼，咱即马台湾呢吼，你要缴费啦吼，要储值啦吼，包括着演唱会，拢总伫超商咧买票。所以呢吼，你若讲来一寡年纪较济，坦白讲啦，要赚这个钱呢吼，佮无啥有法度赚。有甚物讲会无啥有法度赚，并唔是呢吼，大家拢无法度，就是少部分的吼、哦、长者吼、哦、年纪较济，安尼都40-50岁啊吼，啊个有法度去操作起。大部分呢吼、哦，就是拢请差不多20几岁，后尾就拄啊好学校毕业的吼、哦，年纪来讲拢未介济岁啦。那呢吼、哦，为甚物我会安尼讲？就是一名已经差不多70岁。诶，男主去到超商叮咚吼、哦、去消费，啊，对着迄店员吼，诶、哦，店员那几岁呢？70岁，迄当无吼，真正做恁孙，恁孙嘛比伊搁较济岁啊，迄几位拢讲话呢，死无诶！啊，伫咧店门口吼、哦，就开始话，甚至讲哦，迄店员呢，伫遐咧做工课。个对方呢，吼讲，惊伊到身躯边，安尼呢，安尼敢骗呢？个说了一个人吼，嘴啊吼，拄个敢那成就迄个鸡尾嘴鸡卡村讲款，安尼啦，吼、哦，那有这个人啊，咱拢将心比心，即老公，恁兜的查某囝，你的查某孙红安尼，我讲冲去吼，可能就看布袋啊，有影。然后，这站离谱的代志呢，发生伫对，发生伫台中丰原区啦，有一间超商啦。啊，这个姓杨的男子，按去年吼，去、哦、年呢11月，啊，到呢吼，经常吼入去店内啊，不时呢吼，都看到遐少年呢，吼、哦，诶，店员安尼吼，讲叫水某诶。好人诶，店员感觉足无爽快。哎呦，我哩比阮阿公阁较侪岁啊！啊来拢安尼叫甲人哦，真正会惊甲唔敢上班咧。甚至讲我捌甲讲阿伯，你莫安尼叫啦！阿伯，你莫安尼啦！阿伯，你归去，你离开啦！你会当离开无？哈、啊！阿婆，我要报警啊咧！真正吼、哦，靠！迄种人吼、哦，安尼无神经，甲这种程度，你也知。想袂到呢，今年哦、喔，今年的正月28日，这个呢吼，姓杨的男子骑机车来到着门卡口，超商的门卡口，佮大声来向着这个早囡仔嘞吼，佮讲话吼，哎呦，啊，爱拉不油哦，吼，爱你爱加拉巴油啊哦，吼，哎呦 ，kiss me 哦，嗯啊，安尼哦， 嘿，接到呢吼，今日去店内，因为服务员拢伫迄个柜台内底，伊伫迄个外口吼，阿个啊，是咧是狗呢啦，狗唔正安尼拼，你是狗哦，阿个坐落去咧吼，嘴嘟出来，嗯，安尼啦，等下吼，真正都袂使暴力。啊不然齁剪刀开开齁嘛该咔嚓。嘿店长看到这个情形呢齁哎哟我来带女店员那会当好这个人客安尼啦齁总要把这个女店员齁来来来来啊入去迄个内底无啊无互伊徛伫柜台。等下呢这个姓尤男主离开了后齁才出来想袂到哦。想袂到讲一讲齁这个店长甲入入去齁伊人齁个讲一讲，搁来哦，搁伫门卡靠花，啊，搁个嘞，店家即个真正报警，那警方嘞吼，甲伊掠等于派出所做笔录的时阵，哦，啊，伊就叫得甲讲啊，讲啊，你家己已经七十岁啊呢，啊，这个查某囡仔正打二十岁呢，啊，你安尼讲叫水某的，敢会伤过过分？哈，敢会伤过离谱，对无？你嘛啊帮帮忙诶，所以呢吼，依照着违反着《金钟骚扰防治法》该起诉，应该活该死好。喂，财政你好，
1: 财政啊，
0: 喂，哎来，雅英姐，你先加啦，你要金卡啊无叽叽叫呢？嘿，要卡电话先加啦，你要金卡哦。
1: 听
0: 到了，无啦，啊你爱先甲啦，你要金卡，我咧讲，我这你这听有啦。
1: 听到了，
0: 好听到啊，迄个喘气啊，你迄就是故乡伤济啊。
1: 啊，我好还好。
0: 体质咧呢，爱看你的迄、那个镜头吼轻重呢。啊，你不要紧，你若真正听到无啊多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止疼也未使甲当作习惯性，啊，毋过伊来咧喘的时阵，真正足疼足疼，你就加食一个止疼落去，不要紧。
1: 我
0: 疼
1: 真久
0: 嘞，疼无？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无同款啦，有人疼三五天，有人疼几礼拜，有人疼几半个月啊。
1: 哦，要用哎，当
0: 啊。没啦，你就安尼个食啦，啊，你喘了过就好啊啦。这个唔是你第一个啦，足侪人拢安尼啦。你一气拢有条的啊，血拢未通透啊，啊，要拍号线先不安尼。也
1: 无通。
0: 哈。
1: 食
0: 这无通啦，食这足通诶，就是要食好通诶，未通甲食好通诶，唔诶，你放心啦，来，咱这班的同学吼，今有咧听，咱就避开搞吼，咱宜兰的这个阿英姐啊，吼，甲伊鼓励一下，真正这足好诶啦，你也食过通过吼，伊安尼一轮啊一轮啊走，你连讲吼，哦，你迄个骨头筋络关节皆有够软软，啊，皆有够迄落有够有力诶，哈，吼。有人要背开，有人要背开，甲伊鼓励啊！吼，好，你点点啊！你那你要转了开，人甲伊讲看卖一下哈！吼，好好好，好来，那你要开开。喂，彩珍你好。哦，来，那你要开开。嘿，喂，你好。Hello，Hello， 钓你呀。嗯。咱屏东的好朋友。钓你呀。嘿。咱屏东的好朋友。喂，你好，啊你那你要你嘛是爱金凯，啊无有哪有回收呢？嘿，那你有哪会禁无声？嘿，
2: 我屏东。
0: 嘿，
2: 啊，我来讲。
0: 好，
2: 我咧食吼。
0: 嗯。
2: 你反应听三四个月，我卡电话甲伊讲听三四个月，我拢搁食一汤。有不呐？感觉食一摆较止疼
0: 咧。嘿嘿。
2: 真拢唔免啊。
0: 对哇、啊，迄只只咧吼，宜兰的迄个阿英姐啊吼。伊就是食你话，甲你同款，迄个好转反应咧，喘气是毋是成本安尼？
2: 我若咧听三四歌，我是讲唔知有效啊，无效啊，药啊买落一定爱甲食好啊。
0: 嘿嘿嘿，
2: 哎呀，啊，我拢一工去食一摆的迄个汗尿粉啊，止疼啊，咧咧安尼，汗尿粉啊有效啦，啊，唔过迄种无化验，我唔敢先食啦。
0: 好，
2: 一个。
0: 嗯嗯，免惊啦，免惊吼，系啦，都穿过着。啊，你讲遐个吼，听三四月日，啊，讲怀疑讲唔知有效无？啊，结果你即马食个遮个，安尼这两项有效无？
2: 有啦，
0: 有效吼。你看，个报人来食个吼，对无？
2: 嗯，
0: 嘿， 好啦，啊，需要恁家别开郭磊新同学哟、哦，嘿，好、哦，好，谢谢，功德无量，好，再见，谢谢哈、哦。因为呢，吼、哦，未花讲花香啦，未过讲过甜啦，啊，我这吼、哦，就是安那，有信心啦，吼、哦，啊，唔惊咧，恁考验，开大门，行大路，唔免叫山卡，搁刷来去咧，吼、哦，咱就直接叫，你有食过？啊、有在反映的别开鼓励一下大家、哦、要互相鼓励互相勉励一下因为呢说实在你如果没有打通呢那个毛病永远都在那里、哦、你看我们这个大姐她就是呢、哦、比较严重、啊、反映呢、哦、那么久、啊、吃这个不是不通你如果有健康的观念你就知道就像我的比如话说你买一间厝、哦、旧厝啊，已经咧吼，啊，三四十栋、四五十栋啊，啊，啊，伫漏雨啊，啊，漏水啊，啊，伫生壁癌啊，你买一间厝，等于你爱敢爱翻修，敢爱整理，哎呀，吼、哦，迄、那个电线顶油啊，吼、哦，公路顶皮啊，迄壁癌，迄爱甲迄壁吼拍掉无，哎呀，咱人嘛是同款，一里通万里通，啊，这个身体咧吼，已经过了十栋啊，啊，生壁癌啊，啊，漏水啊，吼、哦。啊嘞，迄、那个电线嘞吼，啊老啊，足惊小拍电对无？所以你安尼咧食一罐啊一罐串，一个啊一个啊，甲你拍互伊通，长痛不如短痛。新同学，新同学，新同学，要注意听，要有信心，要有耐心，信心耐心。啊，这产品吼、哦，真正足好，袂骗人，啊嘛袂互你开着冤枉钱。啊，唔免乎你咧，把肚当作有毒。啊，无你看，我讲啦，迄、那个过去呢吼，嘛拢买足济，啊，瓶瓶罐罐。哎哟，啊，唔捌食到即个产品呢吼，安尼执行诶。啊，你就是开钱买无同款诶，开钱呢吼，买一个安尼较有效果诶来食。哦，诶、欸，拄只迄个大姐冰冻，迄嘛买足济啊。你看，姐姐，我、哦、啊一世界甲咱斗介绍啊，好诶产品啦。两行加做伙食，好，各一加一大于五。来来来来来，吼，赶紧的，过来跟人讲。这个警察呢，吼，要来防止着诈骗，真辛苦呢。南投一名姓郭的男子，吼，啊，就带着啊已经失智的妈妈去到银行，要来解除着定存，得领钱，吼，的时阵，哇，行员就讲，哇，这样呢要解除，遐尼啊侪钱，可能讲伊抢着诈骗集团，所以呢，银行这边就通知着警方，交到银行，那警方发现讲，这个老妇人人完全无沟通的能力，失智，你甲讲。不在调印，所以呢，要求着这名姓郭的男子提出着监护双个证明，好、哦、啊，伊才有权利来代为处理。但呢，吼、哦，这个姓郭男子提不出来，提不出来要打紧呢，吼、哦，吼、哦，安尼呢，一直呢，测三二经，测三二经，风度歹，角度阁兼无明，哦，总啊呢，卡压开，对一名警察的这个。啊，迄、那个卡棒总啊弹落去，这个呢吼，就是呢，拢无咧做工课啦，食饱用神仙世界六流人啦、啊，一名姓郭男子啊，伊就是呢吼，带着伊的妈妈，伊的妈妈已经失智啊，来到着呢台银南投分行吼、哦，要来帮伊的妈妈定存改改药，要把遐钱全部拢领出来，因为呢金额未少。所以呢，银行的行员怀疑讲呢，吼，这唔知道有去遭受到诈骗无？唔知系卡断咧通知到警察，两个警察吼啊，挂到到银行遐来了解一下。姓郭的男主讲啦，讲是这个就是呢，伊的妈妈啊，要来解除到定存，伊才会陪伊来。警方来咧问到这个老妇人人，啊阿桑啊，啊你为什么要解除到这个定存呢？啊你即个是要领偌济钱啊？这个老妇人呢，吼，拢总回答不出来啦。啊，问东回答西，吼，即马流行的一句话，问 A 答 B 啊，嘿，问 A 答 B 啊，啊， 眼神呢吼，会使讲安尼神神呆滞。警方烦恼讲，是毋是真正去抢到诈骗？所以呢，要求着这个姓郭男子吼、哦，你讲恁老母吼、哦，啊拢印未出来，啊你嘛爱提出着证明啊，爱提出着讲呢吼，你会当代为处理着这个事务的文件啊，可比讲监护宣告吼，这为什么要监护宣告？因为有可能这个老妇人人呢吼，有两个囝、三个囝、几个囝，吼、哦，对不？啊，你呢爱提出着监护宣告，你讲我倒来就讲啊，听兄弟姊妹，大家拢同意妈妈的代志，由着你代为处理。现在吼、哦，咱人啊生病的时候去到病院，吼、哦，现在有一个哎、欸，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去了，吼、哦，什么医疗，有那存这种监护的这。你就是呢指定，看你要指定的吼啊，囝内底其中一个，啊不然呢吼、哦，真正当病伫病院的时阵吼、哦，你若无法度表达，可比讲啊，会为人中风啊，吼、哦、啊，到底是要救唔救？吼、哦，到底是要开刀唔开刀？到底呢吼、哦、是安怎样唔知影？吼、哦，要电击不电击？所以呢吼、哦，等下囝啊，等第三个来，等第几个来，等第大个来啊，全部来啊，这个吼、哦、要来急救啊，迄、那个唔急救，哎，足麻烦呢，足麻烦呢。啊，即嘛有一个吼、哦、医疗监护吼，医疗监护类似这样子，诶，即嘛吼北医呀，你都可以去申请填写这个资料。就讲咧吼，有一天咱啊，真正生死关头的时阵，到底后边的医疗，你得指定好一个人，指定好一个人，吼、哦，伊会当代理。你自己决定、哦、现在的法律、哦、就走到这样子啦。那这个姓郭的男子呢，就是提不出到证明，而且见小灯上去，果然骂到警察、哦啊、警察呢一直给制止，总而言之脚压开，对着警察的脚板就刚踢落，他一个去检查倒边的那个蛋蛋受伤，倒边的蛋蛋受伤，所以呢、哦、这声警察这边来给他告，告到妨害到公务以及到伤害罪，判到三个月有期徒刑。好，来啊，先讲到这，啊，咱来报瓜啊，要报瓜进前呢，吼，来给咱这新同学呢，好用一下。新同学注意听，吼，因为最近还蛮多新同学加入来加入，你在听节目，吼，人讲呢。听话爱听重点，好，听话爱听重点。咱节目内底彩珍有哪拢会甲咱讲，你若新同学伫遮，你是故乡，还是讲咧吼，你迄未来做了无好，还是咧吼捌开刀过，或者是讲捌咧工作伤害，你带一个咧吼职业病吼，嘿，拢会咧好转反应，伊拢会咧做明显反应。迄气血未通，伊要甲你拍血通，牙开较酸、较疼，正常诶。有诶人吼、哦、啊，血压、血糖，伊迄个数据都头啊咧食，搁会做一个咧吼浮动。哇、哦啊，在阵啊，是安那一只呢吼，搁加较悬咧，我讲伊迄个调整，食一阵嘛了后，吼、哦，如果哇，在阵即卖咧吼，迄血压、血糖咧吼，很漂亮咧，数字很水咧，吼、哦，水当当咧。医生讲哦，你最近咧吼，真好哦。你看，连医生都这么讲哈、哦，所以新同学拜托诶哈啊，长痛不如短痛。听到下尾好，搁下尾爽。喂，彩珍你好。
3: 哎、
0: 欸、哎，苏、欸、金姐。
3: 哎、欸啊，我跟你先讲一下
0: 好。好啊。
3: 啊，我今仔搁来叫一组啦。
0: 你今你无头壳食啊？吼。
3: 嗯。
0: 好，搁叫一组五千个。啊，这阿姨阿姨，哎哎，未熬过啊，今仔去那个甲先有上班好，明仔载好你收。
3: 明
0: 仔载，嘿，
3: 对，
0: 啊、几点要来？诶、欸，今嘛，我那个下早班啦，啊，互乌鸟的送啦。
3: 好啦，下班啊，迄个好啦。
0: 好啦，小金姐啊，来，拄只，嘿，你讲，
3: 我这胆固醇这只敢唔符合？
0: 诶、欸、呢，诶、欸、呢，迄个只会使调整呢。嗯、
3: 啊、嗯，胆固醇，
0: 你胆固醇偌悬？
3: 知影诶，我医生昨检查哦。
0: 嗯。
3: 我胆好噶，阮今仔我去看，讲阿妈迄种胆固醇呢。
0: 嘿，啊胆固醇，你着逐项拢好诶，但胆固醇即项红字着对啊。
3: 对。
0: 好，迄个只会帮助。 嘿，啊，甜的物件较卖食哦。
3: 哦，啊，我搁个食甜呢。
0: 啊，就是安尼讲咩？
3: 哦，
0: 嘿，胆固醇啦，吼，啊，水果啦，水果的甜嘛，拢用台湾的水果拢做甜的，水果有哪会欠管？
3: 我搁个食咖啡糖
0: 啊
3: 咧。
0: 哦，啊哦，安尼对哇，你看，你看，
3: 哦，
0: 嘿，对，啊，像迄个，
3: 暗得解开呢。
0: 嘿，胆固醇会当食啦，食较少的啦。
3: 哦，啊，我都爱食个咖啡糖啊，阮孙仔咧卖糖啊哦。
0: 嗯。
3: 啊，我拢叫客怎么讲呢？
0: 哦，啊。伊咖啡糖啊，就胖胖。
3: 晓啦，啊，该食呢。
0: 系哇，对哇，啊，你像你着土豆啦，吼，开心果迄种诶，吼，迄那食食，咱大行拢会当食，啊，食伤过侪就变成无好。
3: 哦，哎，迄是咱当在胆固醇哦。
0: 啊，胆固醇我讲伊听啊，因为你食甜诶物件，吼，啊是讲像你着啊，迄个土豆啦、开心果迄食落油精吼，伊去未到咱体内，伊会转换呐。
3: 哦，
0: 嗯，
3: 啊，我无讲，我白食，我是靠爱食爱糖啊。
0: 糖啊，安尼吼，嘿，啊，即马糖啊，我那会当食，啊，兼食寡哦，哈。
3: 安尼啦，
0: 嘿，
3: 有，
0: 嘿，安尼苏金姐，来，我阁问你，即届要互你做功德。
3: 哦。
0: 拄只吼，伊拉呢一个新同学，伊讲拄头啊食落吼，讲好，啊，伊个骨头拢夹开较酸痛，你向伊食有安尼无？
3: 我咧食是袂酸痛
0: 啦。无反应。
3: 无反应，啊，唔过吼。伊咱听到规暝无困啦。
0: 啊，就是安尼，就是咧反应。哦，你阿未食进，
3: 恁阿未食，听到规暝无困。啊，阮小妹抱我食，我阿个即道好啊。
0: 嘿。
3: 啊，听到要死啊，规暝无困。
0: 嗯。
3: 啊，听到真正有够艰苦，拢开遮济呢。
0: 好。
3: 哎呀，啊，阮小妹讲，你继续食，人我食就好呀。
0: 嗯。
3: 我唔再去继续甲食。
0: 嗯。
3: 啊，食食，敢那吼，真有好呀啦。
0: 嗯嗯。
3: 啊，我腰哦，即个脚床头起码拢酸开哦。
0: 嗯。
3: 都疼的，啊，真咧困，佫较袂疼。
0: 好，
3: 食食佫较袂疼。
0: 好，安尼好。
3: 啊，阮囝我抱伊食，阮囝手咯，真即多就是伊咧食的啦。
0: 嗯嗯。
3: 啊，我伊讲哦，我咧甲问讲，原来啊你食吼，啊手有较差无？伊讲有啦，都正压，我咧阿伯呀，无阮疼甲要死啊。
0: 啊，本来恁囝是迄个手无啊多，压后无啊落去喺后壁安
3: 尼。对，啊，我昨昏佫甲问啦。哦，啊，伊讲有较差啦。
0: 嘿，伊讲吼，我都叫村里后边就对
3: 啊。呀呀，啊，真有啊，就较差。我叫食三顿。
0: 哦，对啊。
3: 我是食两，我是食两顿。
0: 嗯嗯嗯。上盖好就三顿哦，哈。
3: 啊，有较差啊！我讲听阮小姐昨来哦，伊在做金。啊，我讲困啊，你手咧疼哦，你唔得来食这？无啦，迄医生讲我这无好，我上讲啦，我食较好，你唔来食。我开，阮姊妹讲，迄电台也无啦。我唔要电台，我食较好也唔好。
0: 哎，对哦。
3: 我咪讲。
0: 嗯，咪讲，迄无福气哈。
3: 咪啦，啊电台人个药啊，这都袂歹，这都食了好，人大家都食好呀。你这玻璃家里也讲电台无？
0: 哎，天气啦。
3: 我感觉也卡。
0: 嗯，好啊，好啊，这明仔载互你收哈。
3: 好，
0: 谢谢。
3: 袂歹啦，你这产品袂歹。
0: 系啊，真诶啦，吼。
3: 有好啦，有好。
0: 嗯，有好就好啦，哈。
3: 有好，啊，大家食。
0: 好，
3: 都弄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谢谢，感谢哈，来哦，哈，这就是安尼，啊，咱嘞哈，苏金姐是因小妹抱伊食，啊，姐姐，好，一个抱因囝食，啊，囝食较好，佮要抱小弟食，好，佛道有缘人，佛嘛不爱道无缘的人，我讲。不是呢，吼，产品好，大家拢会当接受啦。爱看一个人有福报、有福气无？有福气的人，耳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不过呢，吼，还是要提醒啊，体质的关系。你像呢，吼，咱小金姐啊，伊个嘛是算足严重的，暗时啊咧困呢，吼，拢困袂起，爬开遐呢，安尼坐呢，无在条困呢，无在条倒呢，吼，因囝呢手袂压凹呢，啊，人安尼食食较好，啊，但是因就是无迄个好转反应、喘气的过程，啊，无反应。敢有效，嘛是有效吼、哦，所以得食，咱爱有呢，常识爱有知识吼，卖呢吼，底下执着安怎样，该当未通啊爱拍通，该当来调整啊爱做调整，来0800-77-66-99哦。讲吼，阮是自然引导，自然水啦。

0: 好，嘿啊，对对对，明仔载哦，哈，明仔载搞，好好，谢谢你，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感谢感谢，对咱所有朋友，来和蔡依珍来进功德。
1: 太准了！
0: 喂，邱云姐，
1: 哇，安尼啊，那较早来食到你这个物件，我都唔免那些艰苦，你看遐侪钱去，哎呦，
0: 不要紧，
1: 愈想就愈欢喜呢。
0: 哎，咱即马出运啊！
1: 啊，咱若报到买十外外项哦，开足侪钱去，你知无？
0: 嘿，
1: 哦，啊，即马安尼足好诶，啊，我即马安尼吼，哦，偌好行咧呢，安尼即马坐第一啊吼，安尼爬咧就起来，哎呦，本来安尼就爱二张二张才爬起来，你知无？
0: 都是。心胸古镜头啦，
1: 大家拢在问啦，都不是西药，你若讲西药嘛无遐紧咯，你知咯？啊，咱这是保养安尼吼，哦，足好诶，
0: 系啊，
1: 足应效诶咯，我甲你讲，含食醋哦，啊，两个拢足欢喜诶，讲起码能食这两项就好，唔免去食下一项啊。
0: 系啦，比咧扣着钱吼，比着乐透啊，搁较欢喜啦。
1: 系啊，哦，无较早啦，你优惠着咧，你送物件，送足侪呢，内底足侪拢恁伊遐笑诶物件咧。哈哈哈哈哈！几啊万，你就买呢？
0: 系啦，系哦，安尼吼，
1: 起码安尼食下多，开下多钱都无效。啊，敢那感觉食到你这两行安尼吼，安尼这青葱加海龙精啊，都好诶，我感觉都好诶。
0: 是哈，
1: 啊对，卡骨喏拢生吧，迄卡多。哦，
0: 肌少症会生吧，系对。嘿，
1: 卡骨当就讲，迄卡骨来有吧，才会惊咯啊，对不？
0: 对。
1: 哦，无较早无呢。
0: 嗯。
1: 个目睭嘛，叫做几咩目睭哦？安尼看电视机偌面。用嚟啊，佫较袂流白油啊。
0: 嘿，对。
1: 我本来拢炸一条蛋片啊，安尼
0: 切，安尼切。
1: 出来客厅坐，我赶紧不讲，你看看，我今物出来拢唔免带蛋片啊。我喺讲，我就是足脾气。哎，现代药啊，唔好白白。我食几啊十年啊呢。
0: 小云姐，我跟你讲啦，有福气的才食吼，海王精清通食会到啦。
1: 对啊，我嘛是安尼足敢食哩，我感觉你足够安尼。
0: 好，咱屏东吴太太，
2: 今阿只伤拢食袂好，啊，我七八年啊，骨伤，啊，真安尼哦，断在真严重，真安尼食都啊，滚多食了，隔三暝都食十工啊，哦，都啊，自己当时拢食九粒，当时八粒、六粒，上少要六粒，哎呦，真正改善有够多，
0: 改善有够多，
2: 迄大腿哦，改变了哦，拢软卡呢。
0: 我问你，啊，你这吼是啥物种原因造成诶？
2: 我讲这讲白金蕉啊，所以啊，脱离也少接。啊，拄当地出力啊，出力啊，怎当者规身躯拢袂振动？
0: 啊，鸟喂！
2: 啊，我有哪有食钙剂啦？食钙剂，
0: 食其他诶产品有哪食足侪啊？
2: 有哪时常啊，恁这食品咧，阿姨，伊个讲什讲落个诶，什么胎盘素，我唔知影啦。啊，我着啊食钙剂，啊个搬恁电台啊食钙剂啊啦。乡土啊，恁得力我拢食钙剂。真正食你这，我甲长拄啊十工，我十叫几工来食。
0: 好，
2: 嘿。啊！我当时半暝啊开嘛，搁个食，
0: 食加强的吼。
2: 我食十斤来，真改善足侪。啊，无我烦恼，搁买出国家，无法度，敢会软卡呢？
0: 嘿，啊，你吼吴太太，我问你，海王精清通是不是会当好恁信任一个啦？
2: 会啦，我遐你讲，塌胖，我今无塌胖，我先遐食，改善拢好好势吼。他开始塌胖，
0: 吼。
2: 我有那介绍，阮一直台北来，迄工来啊找我，啊，我有那客人做好，伊弄老。为了快解决啊，然后我再。
0: 海王精清通吼，对于迄个多年前吼老爸母老正正咧创起，真正有够好用的啦。
2: 啊，对，只都一家一家给你学啊。
0: 你地头房子给你吹，给你传安尼哈。大姐，你食海王精清通是食了对部分？
3: 食目睭啊，
0: 嘿，
3: 目睭会打涩吧？啊，会迄个乌影
0: 吼。
3: 我算讲，我去眼科看，伊讲我是小花白内障，安尼啦。啊，我昨下食这行，这两行哦。
0: 嘿，海王精清通即马广告甲讲袂要紧。
3: 嘿，我食三四天尔，嘿，啊目睭就加较紧嘛。
0: 嗯，
3: 嘿，我是讲奇怪啊，我食这啦，种目睭也几遐好啦，
0: 哟，安尼吼，
3: 系啊，
0: 你阿未遮进前吼，阿目油拢阿咧细细的，
3: 目睭拢会流，想流目屎安尼迄种，流目油啦。
0: 因为目睭若打若闪吼，目油就流。
3: 系啦，对啊。
0: 阿咧大姐，我阁请教你一个问题吼，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敢捌买迄个过目睭来食？
3: 有啦，我捌食诶产品，唔好
0: 讲，嘿，唔好讲工人啦，嘿啦，嘿，你就是讲捌买其他诶产品来食过啊？你食？ 迄安尼有对目睭有改善无？
3: 无，算目睭较无改善。
0: 好，目睭较无改善啦，吼。啊，你还用正常通食食，你的目睭
3: 较清啦，
0: 比较清吼。
3: 嘿啊，我是听即句话啦，啊，反正吼，好啊，即届参展啦，买来食安尼啦。
0: 好，安尼。啊，你即马安尼有感觉讲，哎，食着足欢喜安尼无？
3: 有啊。
0: 目睭吼，逐工吼，就是拢爱避开看。哦，迄目睭吼，若会清吼，真正比咧钓乐透还佫较好。
3: 哎
0: 呀，大姐，我讲一句话啦，海王精清通绝对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影无影？好，恭喜你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啊！敢那全球人体导航机同款，要错都要串去。哦，无论讲咧，吼，咱啊，任何一个器官，什么话，伊啊，对啊，只要有条诶未通诶所在，伊就会吹，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去到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产品要做文点讲诶，等你甲卡入来哦，谢谢。

哎呀，这个天气哈，这个天气都变哈，人人这个健康也是在多变哦。这张多好讲俩哈，这里这个民意代表哈要上台之前，哦，一个好好雄雄的斗瑞哈啊，也是的、就是呢哈。当初哈、哦，这个世界啦哈、哦、的移民去天国啊，那呢哈，伫屏东，屏东哈、哦，我屏东，啊，屏东人哈、哦，我屏东呢哈、哦，其实百货公司哈、哦、真的很少啦。那屏东哈、哦，大概一名差不多五十几岁，诶，这个福林人啊，张中岛。去到百货公司，哦，社区美食街地下一楼美食街，要去上便所，昏去昏倒了，失去了嘞呼吸加条心跳，哇！边下人看到紧张嘞，赶紧吼报着119啊，屏东县消防局哈，得到人报案了后，赶紧哈紧急。到家现场了后，该送去到病院。因为呢，吼，迄个时阵拄啊好是人中昼在食饭的时间，所以足侪人吼，诶，包括公司很多人看到大家吼，拢哦，叽叽叫啊，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哈，来，屏东市呢，这间包括公司诶地下一楼就是美食街啊，嘛是呢吼，真侪屏东的民众，那食饭的时阵，因为地下街。卫生啊，个有恁其他吹，个会当嘞吼，三五个好朋友招招去遐嘞吼，卫生喏，那食饭啊，那开讲，因为嘞长啊，大概差不多接近到中昼一点，有人发现讲嘞美食街诶化妆室便所遐有一个吼，妇人人倒伫个涂骹，哦，倒嘞吼，赶紧嘞通报啊！通报到呢消防局，那消防局人员呢，吼来到到这个百货公司，发现讲这个妇人人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该进行到 CPR。由于呢现场有足侪人伫外口在用餐，所以救护人员呢伫啊化妆室内底，吼咧救援，嘛加侪人啊好闲去看，吼、哦、啊就是。台湾人就喜欢吼看热闹哩吼，都去看看看看。尾啊呢吼，这个消防局改进行着 CPR， 对着这个妇人人为什么昏倒伫迄个百货公司内底？现场诶人嘛安尼吼议论纷纷呐，有人讲咧吼啊，这天气就是安尼啦，啊多变化啦吼，可能就是安尼来引起着心脏的问题啦吼，惊心肌梗。

血管清道夫第一名林霞勇。哦，无论你有高血压无，无迄个低血压，你是呢吼糖尿病患者，你是低血糖的，吼拢总会当来食。甲咱的吼血内底会食阿扎泰哥，吼、哦、就是咱咧讲的三酸甘油酯啦、血脂红啦、吼胆固醇啦，会当甲咱做一个呢吼清洁大便扫，吼好咱的。循环会好，人讲血呐清，血呐通，吼、哦，就较袂中风，啊，就较袂心肌梗塞。有这种三高的，就敢那亲像体内藏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同款，什么时阵要病也唔知影，前一分钟好好，后一分钟就倒落呀，啊倒落去。有我都看到明仔载的日头无，无人敢甲你保证哈。0800-77-6699，人咧讲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幸运的条大条的啦，啊哪里哈啊，较衰小。刚才来讲，卖来讲啦哈，开开玩笑，就讲啊。好运的呢吼，就大条的啦；啊，那歹运的呢吼，就掉细条的，因为呢吼下去日后。要来福建，要来面对的代志，吼，真多真困难。来安排这首歌啊，吼，叫做《台湾制造》啊。500500呢，吼，的歌声哦。

0: 哦，你是地业制作，我是屏东制作。哎，有个人哦，是迄、那个南部咧过去台北哈、哦，北部的人过来台，过来南部哈、哦。啊，阮阿爸、阮阿母啊，哈、哦，拢总是屏东人哈、哦，所以我是正港屏东制作的哦。来，进广告。
1: 安尼食几啊百种，安尼食拢无效。
0: 大姐，我问你，你要袂食海王煎全通进前是安怎？啊，你即马食只又个是改变啥、
1: 哦？我以前无食卡棍哦，拢退化，啊去煮玻尿酸，啊去抽水，
0: 嗯，
1: 哦，迄代志我变长，你知影？
0: 真正足努力。
1: 这两个卡我安尼无干呢哦，哎呦，啊个目睭老白，即马目睭嘛加较好啊，哦，吃足欢喜，足感谢你。我安尼听着呢，安尼我就随去买，有诶讲听。足久个才买，我听着我就随买啊。
0: 你就是福气够啊！
1: 真正食食这海龙煎啊，加这全汤这冻下啊，
0: 就好。
1: 我很久不要讲，这卡碗吼，这卡吼，好高十分啊！
0: 哦，
1: 都卡好八十分。
0: 哎呀，恭喜恭喜！你也未食海龙煎全汤之前是安怎？
2: 我个迄卡尾唔来四年前啊，五年前我无叫做来食，而且我总无食。啊个我说一百十三年十月初七，我跌倒卡断哩，我说总未行，啊未行了，听你这讲讲。生肉也安那，我想阿无，我就去叫来食看卖啊。啊，我咧食第六组啊吼，食食我食一组半遐，我就爬起放，爬起放了，爬起放了，哎，佫会大呢。
0: 你算讲你跌倒了后吼，降时阿袂食海王精，你是袂爬开哦？
2: 袂，会起坐，啊唔啊坐坐袂掉，啊唔佫无法度人爬起放了，脚无得人爬起，爬起就输了，爬起就输了。啊，我就讲好，我绝对要佫叫来食，安尼我食第六。我吃未到两组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骑，起来骑车去放药，
0: 还
2: 是
0: 袂
2: 行。
0: 哦，安尼就进步，无咧，安尼就进步足济。你以前还袂食，啊坐也坐袂调，啊哥吼无法度骑，即马
2: 佫袂骑人参放药，两脚袂无法度人活过放药。
0: 嗯，
2: 啊我吃一组半了，我拢无讲查囝讲，我就安尼爬看卖啊。哎，佫会大人过放药啦，啊无啦像安尼，我就无法度，我脚就拢就起来，就拢袂骑啊。啊我。我食食的时候你叫第六组，哎、啊、来讲，我想要换海王精来食看卖啊呢。
0: 嘿，
2: 讲我有食呢，我已经食五组啊。伊讲，啊你啥你看不跟我讲，我无，我啊未食的进程，我绝对袂甲你讲。
0: 嘿，
2: 我食会使，我较甲你讲。
0: 好好好，
2: 哎，唔当总讲，啊你也要叫，拢一定爱叫我的。
0: 好好好，啊你所以讲，你今仔去叫一万家，至少甲恁少买啊。嘿嘿。嗯哦，
2: 哎、啊，就讲你若要叫人，一定爱叫我的呢。我讲好了，我较叫你的。
0: 哦，好啦。
2: 哎、啊，你我今仔只来拢无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小华姐，安尼明仔载你收一万哦，哈。
2: 好。
0: 好，大哥，你咧食海王精全通，你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姐姐即马改变的是对部分。
3: 你讲你困，你困哦，有哪有差啦？有阵时起来几啊遍，一只起来变数涨几啊遍，啊，即马从头一遍两遍安尼尔。
0: 哦，以前你算讲有暗时啊搞尿的情形就对哇。
3: 嘿嘿。
0: 吼、哦，啊，即马姐姐本来骨也变，即马剩一变两变安尼。
3: 哎，安尼啦，啊，佮脚的部分啦，脚的部分佮脚头有，哦，但是要你行路，咱酸酸拢会安尼。啊，即马较有迄落啦，拢会改善啦，较袂啊啦。
0: 哦，拢有改善。对只讲，你讲吼，你进前爬楼梯是安怎？
3: 哦，会疼啊。
0: 哦，爬楼梯会疼，啊，即马海王精情通姐姐的咧爬有较袂疼无？
3: 会啦，拢有差啦。
0: 有差吼。
3: 哦，啊、
0: 差足侪吼。好啦，我讲啦，两项吼会当解决先互相作侪问题啦，啊，未互恁开着冤枉钱，这较重要啦。
3: 嗯嗯。
0: 哦，好，安尼明仔载个五千互你哦。
3: 哦，感谢。
0: 好，谢谢你，谢谢，感谢，多谢，努力，身体若要健康，啊，这三点你着较会通。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好、哦，产品无伫药房寄卖，直接卡电话来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
4: 七六五。

好消息报告，好消息报告哈！咱今年度，今年度，今年度最后一次的办宴会哈，后礼拜三要来正式起跑了。后礼拜一，后礼拜一就要给咱写预告单咯，赶紧嘞！旧与新知，甲唔知影，甲厝边兜，甲你的亲戚朋友、同事，甲伊讲，财政节要办宴会咯。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安尼啦啦哩啦啦，我知。好啊，明仔载好你收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哈，谢谢你，好，再见。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什么叫好？未使人，未使棒，未使人，未使棒，哈啊，身体。咱喔得加啦齁啊各种的机能它会产生齁、一些气滞血瘀齁啊咱的这个西医这边讲叫做自由基齁应该讲自由基齁不是西医的讲的是那个营养学的讲的齁营养学它产生自由基自由基齁它就是呢会去伤害到咱的身体，甚至讲呢，吼，造成到呢细胞长期慢性来发炎，那抗发炎，抗发炎会更清得乎第一名，磷虾油。同时，吼，伊除了讲铅会油、铜会油，弄乱到咱的血管，降到呢胆固醇、三酸甘油脂、甲到血脂红，伊除外，伊个下档，吼，下档呢，和咱抗氧化。好，抗氧化的一个作用。后来你要买到磷虾油呢，好，一定要买回掉，一定要纯化浓缩，哈啊了熬，哈啊，将到呢，哈最好的、最浓度最高的 DHA、EPA， 哈，另外，哈就是讲啊啦，迄、那个内底的磷脂型呢，磷脂型的磷虾油，哈也吸收率。更加好，更加管，好、哦，这个是彩珍跟咱的哈讲诶啊，这个秋冬天，秋冬天磷虾油哈、哦，一定爱叫去讲啊吃，唔好甜，唔好冻哈啊，你就是咧两粒，就是两粒，无个别点一粒，那咧哈、哦、有可能哈、哦，可比讲啊，我今天去吃迄个麻辣火锅。我今日吼去咧吼食迄用请吼，今日去食较好料诶，去食大餐，当来当食加强诶无？可以，会使会使哈啊，绝对可以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底家吼，甲咱讲。后礼拜一齁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齁星期日才真是休困齁那星期一齁星期一咱个人齁轻松一天齁啊那星期二开始发条得爱加安安啦齁啊那边想看放烟花买几组我们现在先自己齁先家己吼，计算机开开点吼啊，准备一下，安尼好不好？准备准备准备好了，我们就是鸣枪起跑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国队，
0: 嗨，来小杨哥哥，嘿，你好，
1: 中秋快乐，
0: 嗨，当中秋快乐啦，嘿，大家拢快乐。我吼拢唔知过到什么节啦，迄个啥，怎啊？啊，阮同事哈，我要下班的时阵，啊，就甲我讲，彩珍姐，中秋快乐！我讲，哎呦，啊，我吼，这安尼拢咧上班，我拢唔知道过什么节呢，嘿。啊，
1: 你今在搞什么咧？
0: 我是一个工作狂，你敢知影？我真正是工作狂，我嘛，哎呦，都想讲啊，有通做足幸福个，我拢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呢，嘿。
1: 这
0: 个唔当就可能你就是也不知道呢。我都这个啊，我讲哦，这个人就是安尼啦，有工课做吼，我都讲感觉足好个安尼。嗯，
1: 伊当初这唔当人别行个都卖无
0: 哦。行啥？
1: 行有诶无
0: 有？有啊，该无？
1: 有吗？
0: 有啦。有啦，一定有诶吼。即卖我讲，迄个遐吼，甲我同款啦，别爱钱啦。有啦，你去看买一个，绝对有。
1: 我只饮食也吃也困
0: 啦。有啦，迄拢有通买啦。
1: 有哩哦。
0: 嘿啦。
1: 含烟钱啦，都。
0: 有啦，迄含吧烤肉嘿啊，乌龙片啦，吼，鸡翅啦，鸡尾水啦，打麻乌。
1: 有还是 其实是有啊，就
0: 是
1: 伊讲乌莲片啊，搁迄落个。
0: 系啦，拢有啦，像我最爱食尾椎，我加了老高油诶。我加了老高油诶。
1: 不怪不怪，大伯你又加什么公公？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一拜三才正式开始，啊！我若拜三写单吼，我讲咱出会部迄主管会敲电话来甲我骂，因为吼会会出袂离啦，啊！所以我吼提早一天互咱写预订单啦。
2: 哦，对啊，对
0: 啊，系啊，哎呦，分流一个啦，哎呀，啊无。
2: 啊，那我就要三南三北走一回啊。
0: 三南三北走一回哦，好啊，好啊，我等下来安排哈，哈。好 ，OK， 好，阿甲说阿问好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我哥今仔日吼较轻松诶哈，啊，明仔再较轻松诶拜一哈，迄天哦，即马因为大家吼拢就是。成功吼，今仔日嘛过来，无通啊食，爱就先叫一个五千的开价，吼、哦，真正，加无偌济钱啦，啊，但是身体一天吼、哦、一天变化就足大呀，你就先叫五千的，啊，等办宴会，好、哦，咱家来蹲会，好、哦，我嘛要来蹲会，我家己嘛来蹲会呢，唔是等恁来蹲会了哈，好、哦，轻松。啊，挂起个走个行，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听歌的同时，咱在真来伫电话边来做服务哦，哈啊，爱的二十米的，爱鞋啊油，啦啦哩啦啦，哈，多多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恒香。
1: 是，对，你们那个棒言论是下个礼拜哈、
0: 哦。下个礼拜。
1: 礼拜几？
0: 礼拜三啊，礼拜二我会让你们谁预购单。
1: 那我请问你哈，那这几天如果要吃的话，要先叫咯。
0: 对，要先叫。
1: 那你明天有送货吗？
0: 有。
1: 好，那今天再给我，那先拿，我现在好像那个海龙精快没有，那海龙精先给我补两罐可以吗？
0: 好，
1: 2500嘛，是两罐2500嘛？
0: 对，
1: 那我明天先收两罐那个，那下礼拜再说好了。
0: 好，OK。
1: 明天早班可以吗？
0: 可以，
1: 有两罐那个。两罐那个磷虾油还有，那就是
0: 波波海永坚安嘞哈。
1: 对啊，那我就给他欧尿是2500就好嘛。
0: 对，
1: 好，那就麻烦你先这样。
0: 好，祝你健康，
1: 拜拜，
0: 谢，好，谢谢。
1: 好
0: 哇，拍谁？来英雄公格哈，好，纯安嘞就是地位赞嘞，观念健康，世间上盖戆，好，就是跟自己在计较。那个一点点钱哦，计较那是要冲下哦，你计较吼，嘿，真正，唔得啦吼。咱来讲，身体家己的，你无靠家己顾要安怎？你计较嘿吼，安尼吼，几百块啊？你个想，请一个呢吼，看护要花多少钱啊？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宋大哥，
2: 我请问你哦，
0: 好。
2: 我太太伊个脚煞车祸啊，脚吼，即马煞怎拢疼，拢袂行呢？
0: 啊，伊个车祸偌久啊？真嘞？
2: 也是啊，伊个海王健康
0: 哦，好，产品好不？
2: 无，
0: 你两行拢甲驾照位只，
2: 拢有驾照位啊？对啊，是讲倒一项较强，要甲创迄个金锣啊？
0: 你若讲要食加强的吼，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因
0: 为对，因为吼你气喘过吼，伊像你即卖袂行，迄就是长期间来，迄、那个血吼，你若血无够清气上，伊滋润着咱的细胞，滋润袂行吼，你的氧气氧分上袂够，所以你气喘了过，你的血嘛爱有营养嘛爱清气上，所以唔只甲咱讲两项爱加做伙食。
2: 对啦，我是讲对一项要加强。
0: 加强的，就是迄个海王精。
2: 哦，唔是磷虾油。
0: 海王精。
2: 海王精。
0: 伊迄个喘气较紧，安尼。
2: 安尼。
0: 对。
2: 哦，磷虾油是咧食目睭的。
0: 你无咧，磷虾油就是吼，规身躯咱的血液循环惊会到的所在，惊未到的所在，伊都拢会顾着。
2: 哦，安尼哦。
0: 哦，对。
2: 安尼唔是咧。对哇，
0: 唔是啊！啊，你血哪有清气上，你唔正惊会到。啊，你血哪无清气上，就塌掉，像咱的水沟未通同款意思啊。哦，对不？
2: 是了，海王精啦，
0: 哈。哎呀，对。
2: 哦，好，安尼我了解。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公告哈，人咧一旦吼，身体哪里给你找麻烦哈，哪里糟蹋。那咧呢吼，唔帮你刷的时阵，你就知影失去健康的重要性。真正身体是会甲你糟蹋的，甲你劳累的，身体是会袂帮你刷的呢。唔是吼，身体你也一定会甲你吼好好啊和平相处呢，那是无可能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
0: 嘿。
3: 讲啥物拜日会当预定特价呀？
0: 嘿，对，预定办宴会。
3: 哎呀吼，啊，这个拄啊收一组，
0: 一组5000个呀，啊，都对哇，食到迄个时阵啊，我拢有节目讲咧，啊，你食到迄个时阵差不多啊，啊，你即几工啊无通食咧？
3: 无啊，之前阮翁个佫有诶啊，我会当家己起，只我就无听迄个，只无听到啊。
0: 我拢逐
3: 个昨昼听阮隔壁咧讲吼。
0: 哦，啊，我伫节目咧。
3: 你安尼，等下我问你啊。
0: 好。
3: 啊，若要食到你特价安尼几组啊？
0: 半年份安尼去。哈。
3: 你着看当时特价。
0: 对哇，啊，着即个啦，做个着是爱搁等到4-5月啊，着半年做一届啊。半年做一届吼，一个像你也甲恁翁两个在食安尼。
3: 食英早尔。
0: 食英早暗哦，你食英早暗应该差不多三。我讲你若叫差不多3-4组遐，都拢有法度食甲后一回啊。
3: 4组伊啦。
0: 拢有中啊，嘿，4组都拢有中啊。
3: 啊，两个人唔要叫8组啊！
0: 系啦，搞叫恁就先叫，看是要叫7组、8组拢袂要紧啊。反正这保存期限拢3年诶，
3: 哦，系啊，人要食三年啊，食锤啊，
0: 啊，食锤啊，食三年，我就甲讲保证无效，就是安尼啦。
3: 你敢知啊？听到哦，还不应该听听，听到这大嘴莫来听，骂骂骂骂，啊，我就安尼夹夹路夹路，
0: 系。
3: 啊应该是还好。
0: 对啊，我讲你啦，我足久拢无讲即句话安尼。人咧听的时候，你讲哎哟，听着还蛮好，还蛮爽哦，爽爽啊听，啊听听啊爽。我讲穿过就好。
3: 啊，佮有咧听，正常咧听这无做，少少拄着啊，少看。
0: 对啊，啊对啊，系啊。我讲哦，迄个大咧听，就是表示退化，已经拢有未通，迄个大出问题啊。你啊看咱一台车，迄个大也出问题。大概呢，吼出问题就拢伫个遐，同款意思啊。
3: 啊，那拄着好师傅，整理了就好啊啦。
0: 哎啦，对啦，对啦，啊，这就是好师傅啦。
3: 啊啊，歹师傅搁车用嘛袂通啊。
0: 哎呀，我讲你若强调歹师傅吼，一台车吼，零件拢全部改换新的，伊即马拢用旧的哦。啊，这无唔对，啊得换，即马换诶，跟你讲，哎、欸，师傅啊，啊，个性搁有声嘞，啊个安那，啊，应该是这，我以前开一台车吼。我甲保养店的师傅相养，你敢知影？因为哦，
3: 啊，
0: 今麦伊
3: 这若无用药，这无好，今麦就去甲你讲
0: 声呢。嘿，对，啊，就安尼，大概拢活灵惊，活灵惊。哦，你今麦我吼活甲牙笑，我怎啊甲保养店的师傅哦相骂？我讲我若阁继续伫遮，互你换，我就变新车。因为大家拢换了了，啊，阁毛病阁抓袂出来。
3: 我讲你哦，我有一台货车，足简单个哦。
0: 嗯。
3: 一届是讲无好势，即马无好势，讲啊无后摆迄落工钱就好啊。
0: 嗯，
3: 你呾一个偌简单，你毋知？
0: 嗯，
3: 一个火烛啊，安尼用一个炉安个包起，安就 OK 啊。
0: 嗯，
3: 才250块，啊一届是3000、4000、5000，到尾啊讲啊无给工钱就好。
0: 嗯。
3: 你看卖啊，会晓甲袂晓差哩，
0: 啊，这就是吼，换准咱节目内底咧讲啊，我拄只确认者，哎呦，彩珍啊，我若较早听到你的节目就好啊，我嘛免买安尼食食一大堆，啊，就这啦，熬的师傅伫遮。
3: 你讲当时开始啊？
0: 拜二号恁开始写单。
3: 哦，我叫你，不要紧啦。
0: 不要紧啦，
3: 啊，你要抓破的时那来处理。
0: 好啊，好啊 ，OK。
3: 你大概你的时间哪往过啊？
0: 一个月啦，
3: 特价呢？
0: 系啊，放烟花拢有持续一个月时间，嘿，
3: 好，谢谢，
0: 好，好，恭喜你找到好师傅哈！
3: 哦，好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有影无？哎，真正呢，你看着敢那参像吼，咱的身体同款，啊，你就安尼吼，买一大堆，摆到规桌顶，啊，规橱啊，啊，食无一项中用的，对无？啊，虽然吼，这两行在吃，啊，伊个呢吼，安尼啊，甲你喘气的调整吼，松松啊，疼啊，疼疼啊，松吼，这喘气哪有可能未甲你调整，未疼嘞？对无？疼着还袂好，阁还袂松；疼着还袂好，阁还袂松。哦，你着安尼坚心坚持你家吃。伊个一行一行一行调，唔是单只固定一行尔嘞。不是说、啊、一个毛病、啊、你就买一罐、啊、两个毛病买两罐、啊、大家、哦、都没相片啦，身体、哦、绝对不说白差啦，年纪如果有啊，身躯上、哦啊、毛病有够多、啊、你都要一行买一行一行买一行、哦、一个病买一行一行一行、啊、然后呢、哦、肚子当作药毒，这两项不一样的就是怎样，肚子不用当作药毒，你吃多少伊就发挥偌济效果，未开着冤枉钱，啊，这毋是吼，凊彩讲讲的呢。你看咱节目偌久啊，这产品有诶吼，自食安尼食几落冬，有诶食食，哎呦，听人讲过出去吼，要别人食食食诶呢吼，得搁等下我找我这个老主顾，为虾米？因为呢，唔惊恁比较啦，货比三家不吃亏，真金不怕火，你咧食。伊啊，食其他阿爸都甲你串去，哦，伊也未去甲你顺，啊，就这样子，哦，反正呢，吼、哦，咱讲的啦，一言一定，千言无用啦，听的话就是听的话啦，吼、哦，听袂落的人，你可能吼，规工一工24小时，我拢伫坐伫播音室讲互伊听，伊嘛听袂落去，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来听歌。

0: 谢谢，真得力，真得力，哈，真真正正，哈，健康啊，得到美丽，这两行在吃，哈，有人讲啊，你吃安怎？是啊，吼，讲不完啦，睡不尽啦，身体呢调整健康，啊，咱讲外表，什么叫做外表？卖讲哦，坐会啊啦，搁一百岁嘛爱睡。对不对？皮肤真正会长金，皮肤真正会长水。哦，你若像咧有诶吼，是迄、那个啊糖尿病的患者啦，啊长期咧洗油脂，迄、那个皮肤呢吼，都呢比较较无健康肤色。长期来改食，气血拍回通，皮肤会变水呢，真的呢，不骗你们的呢，真的啦，真的啦，皮肤会变水啦。十波的吼，啊变水，啊女的搁较爱水，从我了就爱水耶。我讲吼，我早顿呢阿未食的时阵吼，我得爱赶紧的两粒两粒甲吞落。啊，我今嘛拜后礼拜吼，后礼拜要办宴会，我就食加强的。我一顿得个食三粒三粒三粒安尼，开伫家己的身上，拢无红脾气。咱就来顾身体，唔要顾家伙。咱呢吼，就爱开伫家己的身上，唔要欠欠欠的呢吼，日后囡仔为着呢吼，只爱财产，为着呢咱老的遗产，啊，正伫遐咧冤家娘子，啊，正过来相拍，啊，正过来出人命，钱吼用伫对的所在是可爱的，钱来用唔对的所在，啊，就变可恶的。啊！你是要甲用伫可爱的所在，还是要老的以后后患变成是可恶的？每个人的观念不一样哈，袂当讲什么人对唔对，迄就是观念的问题啦。来进功德哦。
1: 我吃这个林家油跟这个海王金已经吃了两年多了，我的皮肤是发亮的，皮肤都是亮晶晶的啦。
0: 你爱讲啊那，你敢怎样？爱讲你阿未加进前吼是什么状态？今嘛姐姐什么状态？安尼吼人大家才会当了解。
1: 我还没吃之前皮肤不是这样子，现在我已经吃两年多了，皮肤非常漂亮。
0: 是，
1: 我女儿都欣赏我，都嫉妒我。妈妈，你这么老的皮肤还这么漂亮。亮晶晶的，
0: 对
1: 啊，我眼睛就是很好，过来的是啊，我现在精神都很好，
0: 好、哦、精气神很好哈。
1: 对，真的大家真的要的话要赶快使用。
0: 哎，对，还用精神通嘞哈，对着身体一行一行做条件，让你嘞哈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对不对？
1: 对，
0: 啊，恭喜你哦哈。
1: 好，
0: 谢谢你。你产品在吃对部分嘞？
2: 我吃有了，我的卡已经有哦。产的吼，啊，我都啊，假期啊，靠等伊啦，听一听，
0: 姐姐有改善啦哈。
2: 哦，我食你这食真久啊呢，
0: 不要紧，无开着冤枉钱，拢甲你恭喜哦哈。第二，不要再搞，好，再见，拜拜。大哥，你讲恁太太食海王精清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食了安那？
3: 阿未食进前的，不时听咧大友哥啊，
0: 嘿，
3: 两面就讲啊，我礼拜来这大友哥，他吃了之后，他吃了大概两组之后，我等把。听讲要礼拜大有哥啊，然后我就一直跟问问讲你到底有差不？讲差很多，差很多。他一直跟我讲说差真多，差真多。对对，真的有效，
0: 真的哈。太太伊咧大有补，伊是对压力身体啊。
3: 伊嘛是迄腰啊、卡层头啊，然后脚啊、下半身啊。因为我们做餐饮的都要走来走去嘛。
0: 哦，那很累耶。
3: 徛几工啊，行来行去啊。啊，到下尾下尾下午然后六七点，伊就讲啊，我礼拜大只有哥喷一下哦，喷一下肌肉诶，我就拢。
0: 恭喜你们哈，没有花到冤枉钱。
3: 他差很多了，
0: 差很多哈。我讲
3: 哦，在想说我也来吃看看。
0: 好啊，好啊，好啊哈。人讲趁钱有所性命爱国啦。
3: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好，不是听大友哥嘛艰苦。
0: 对啊，
3: 做我等下我看我拢准备叫贵州我只卡好哩。
0: 好好好，好。 好，你六十几岁啊？啊，你拢在食膝关节？
4: 系啊系啊，我个家拢迄个做迄个肝脏啊，阿莫脏啊。
0: 嘿，啊，食食诶吼，迄个活血化瘟吼，人迄个筋络就较轻松对无？
4: 啊，系啦，系。有，我海王经最主要是迄个关节啦。
0: 好，好啊，好啊，好。
4: 你多用海王经啊，即间。
0: 好啊，好啊。
4: 啊，江西啊，江西啊。
0: 诶，后日托你收。
4: 好啦，
0: 对，哈，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春宝妈妈。
5: 啊，我食落去就。嘛吼，诶，加较有较加较嫩吼，加较安尼浮起来拢无问题啦。啊，我如果食，我如果保养啊，啊，但是转到就在伊啊人食哈济人吼，老岁啊家己食。
0: 对哦，哈，哎，就春宝妈妈，像你讲诶，你本来身体就吼，食健康啊，
5: 嘿，
0: 啊，对食你是不是讲咧吼？人讲诶，有食有加气，有伤心有保庇，食食你就感觉精神较好，精气神较好，啊，咧骨底阿妈去做软料对无？
5: 嗯，
0: 好，谢谢。哈，赞赞赞，呵呵呵，哈，无论咧吼十八岁，还是咧吼八九十岁、一百岁来食，大家都好。人咧就是爱有这个气，有爱有血，哈，气血跟保护足，气足血吧，才有法度过关。气过关，血过节，才有法度西征走出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来阿兰歌曲为徐小姐，麻烦个点卡。喂，彩珍你好。
6: 喂，卡珍姐。
0: 嘿、hey, 哟。
6: 哦，我甲你要开黄金奖好。
0: 哦，商品好不？嘿、hey。
6: 哎、欸，阿婆罗阿大也婆大足久诶，
0: 对哦，安尼吼，好啦，哎、
6: 欸，
0: 好来，好以上广告，因为我都广告完尔，今广告超秒哈、嗯
6: 哦，好，阿婆、啊、我今天拢我吃食牛肉面啦，
0: 哦好，你请我唔好，我未当食牛肉咧。
6: 啊，无像食猪肉面啦。
0: 哦，猪肉面会使，牛肉面我食牛肉拢会不舒服呢，系啊。
6: 我才食炒面啦，炒面牛肉炒面啦。
0: 对啦，
6: 做炒面好啦，今日我请你食啦。
0: 好，好，你等我哈。
6: 请你食哈。
0: 好 ，OK， 好，拜拜。
6: OK， 好，拜拜。
0: 来，阿兰都食歌手诶，吼，歌手诶，诶，这个啊，徐美女，麻烦个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报挂，啊，我刷卡来接电话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喂。
1: 我老高啦。
0: 哦，老高诶。
1: 啊，我站困到一点哦，啊，一个脚短，短未行，你变数都未行，爱变怎？
0: 诶，未行哦，你要先去看医生，看是啥物种原因呢？
1: 我食高钙粉，敢有效？
0: 无，我甲伊讲，有病莫去，伊因为胸胸买落胸胸诶，啊，我甲伊建议，你就是爱先去看医生，看有对呀，有伤着无，还是安怎样？安尼。
1: 我拄啊伫即个脚目啊。
0: 脚目啊吼，啊有肿。
1: 变数拢未去咧。
0: 啊有肿开无啦？
1: 无。
0: 无哦，嘿。未
1: 疼，未酸，未疼，都敢若未行。
0: 未行哦。
1: 哎呀，弄落啊，弄落啊！
0: 哦，无我讲，你啊先去看一下医生，看你个腿啊出问题。
1: 我跋倒啊，无安
0: 怎？对啦，啊，迄就是因为安尼，你啊跋倒，佫知影。啊，即马就是无跋倒，熊熊安尼吼，一定爱去做一个检查。
1: 你莫到无过迄个都拢，咱就骨都皮肉尔，无哪会啊？
0: 无啦，咱个身体袂当安尼讲啦，拢嘛是皮甲肉尔，啊问题就是皮甲肉就会出现足侪，互你
1: 想袂。我讲啊，讲一个矛盾，我有梦呢，讲蛇甲毒掉啦。
0: 哦，蛇甲毒掉安尼哦。
1: 毒甲即马避开我啊。
0: 哦。
1: 脚拢不会动，袂惊。
0: 哦，安尼哦。
1: 干安尼？
0: 不要紧，我讲给你听吼，阿德神阿德林。
1: 恁某讲你有红色相处啊？
0: 嘿嘿嘿嘿嘿嘿咱开玩笑，甭开玩笑吼。人讲阿德神阿德林呐，咱老一辈吼，讲这就是安尼，啊无你来恁遐拜托你讲甲拜拜的吼。啊，过来就是吼，建议你嘛是爱科学，你就是去用检查看卖一下安尼。
1: 啊，无证啊，无安怎
0: 啊？啊对啊，你甲讲啊，你甲讲这个情形啊，爱着来拜检查啊，因为咱毕竟吼，咱毕竟好好谢谢吼好，咱这班的同学吼就高追耶，很可爱呢吼，卡哇伊呢吼，啊本来就是啊，因为呢吼，你熊熊吼熊熊安尼人哦，除非啦。除非哦，就是有啥物某种的原因意外，你熊熊跋倒，还是安怎样？啊，咱唔知影，都要透过着科学啊，得检查仪器哈，这个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这就是科学的啊，科学的产物啦。啊，咱人就是人，啊，人咧吼有病卖去医，但是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要来预防着。提早退化，还是已经退化，那么来延缓着退化。啊，你就是吃这种的保健的，拢完全的无后遗症、无副作用，啊，就安尼顺顺啊吃。人咧吼不可逆的啦，你个人吼存较侪钱啦，你的咧吼权，你的权咧吼搁较大啦，就是咧吼无多多过着老化、退化。这个规定啊，财政啊，那像你安尼讲啊，我都安尼嘞吼，总啊会退化老化，你也加速着伊个退化老化。后来听有诶，听有，听无诶，去宝贝好啊，讲到遮清楚啊，对不对？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啊，
0: 喂嘞，
2: 买药啊，礼拜五啊，
0: 有啦，今仔日会到呢。
2: 安
0: 尼哦，系啊！你昨有甲我讲啊，啊，我有甲特别吼，甲客服遐吩咐我讲吼，你咧催单，今仔日一定爱互你搞。
2: 安
0: 尼哦，嘿，我讲，迄个，这里大哥，你等下吼，差不多伫迄个啊8:10过吼，
2: 系哦，
0: 你搁甲敲这通电话，啊，甲客服吼交代一下，叫伊联络乌鸟，我较紧甲伊客过，安尼好不？
2: 好，
0: 这麻烦，哎，这麻烦你哦，嘿，好，再见，谢谢哈。要催单，哈，要催单，咱就利用着嘞，哈，啊，彩珍到节目8以后，你卡电话，因为这个时阵客服他们还没有上，还没有上班哈，啊，不用学家，我心有余力不足，我都给你查，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查，我家只有做节目的电脑资料呢，讲关系。

0: 囡仔是谁？无当然吼，伫咱的身躯边来，甲咱的啊，诶，这个服务也好啦，友好也好啦，吼，甲咱款啦，哦，啊，所以讲咱得钱，吼，开钱啊，请人顾，就敢那亲像咱咧在做节目同款，你唔是钱听，无得人听，啊，那嘛咧吼，请足侪外籍看护。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家吼，甲个甲叫，
0: 嘿，
1: 啊个同款的吼。
0: 哦，搁要叫五千啦，吼。
1: 嘿。
0: 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1: 好啦，甲无甲叫两组，好啦。
0: 无，你先叫一组五千，啊咱吼后礼拜了要放宴会，你再来叫大组的较省钱。
1: 好啦，后礼拜啊。
0: 嘿，后礼拜，啊你先叫我明仔载先寄五千的过好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好。
1: 再是吼。
0: 即马。因为吼中秋节啦，啊，伊乌鸟会较济，我都明仔载乎你，安尼应该会到哈。
1: 好啦，
0: 好，谢谢，感谢。
1: 后礼拜再讲安尼
0: 哈。后礼拜再过来办宴会，啊，明仔载先收五千。
1: 好啦，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哈。韩版做生意啊，韩版做生意啊，嘿，头家吼，那听到这段，头家会支持我。为人讲，为人讲啊，讲吼，哎，做头家吼，一年啦，咱怎样？石董呢？哈，是一个有德的人啦。石董呢？哈，应该支持我的做法啦。哎呀，哦，一年了，咱咧做有良心、有道德的生意，的工课哈。啊，真正啦，哈，哎，讲啦，讲韩版做生意，咱就成功啦，真的韩版啦，哎。诶，有的吼是安尼先叫，后壁伊就阁会叫。啊，但我就是无爱互恁加开钱，更加无爱恁开着冤枉钱。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你好，我彩珍。
2: 哦，你彩珍吼，我你的新朋友。
0: 啊、哦，新同学，恭喜你哦，出运啊！嗯。
2: 安尼吼，我今日先告你哦。
0: 嗯，好。
2: 正讲吼，
0: 嗯，
2: 肩胛头疼啦吼，啊腰酸啦吼，啊。听足久啊，安尼拢食袂好，安尼安尼要爱食啥较好？
0: 你应该若肩胛头疼、腰酸，毋是打这两日，是这两日较严重尔啦。
2: 哎，对
0: 对对，吼，安尼吼，安尼我空中把脉呢，吼，来啊，你有五十斤无？
2: 无，伊都算讲两边拢脚脚偏，拢迄个肩胛头里疼。
0: 肩胛头，
2: 嘿，啊有去照啦，啊，毋过医生就是讲吼。无，伊讲有少啊骨刺啦，啊，但是无介严重啦，啊，不过药啊食拢无效安
0: 尼啊，食拢无效哈，啊，你讲啊，你讲听足久啊，听偌久啊？
2: 哦，这药算是吼，拢有继续，拢有你食药啊，食安尼吼。
0: 啊，你食什么？你食什么？无，我问你啊，你食什么药啊？
2: 医生开的药啊，冇食，
0: 哎，
2: 嘛是个。家有去买保养品当来食，
0: 好，
2: 啊，不过就是吼，
0: 嗯，
2: 拢无效，啊，无效，我即马是讲啊，无今日吼塞车，啊，我听有你讲，啊，无，我是讲无你，唔知是安怎？
0: 嗯，我这吼，我这咧食吼，你这种情形吼，就是迄、那个诶、咱咧讲的吼，疼伫咱的迄个骨盆关节遐啦，吼，伊会喘落喘气，迄、个气啦，风寒心吼，邪气，伊拢会诶，伫咱的迄个积伫咱的。迄、那个关节遐，啊，伊咧食伊个活血化有甲你喘气，不一定食食会佫较疼消化。不过伊咧调整速度足紧，唔是单你肩胛，你即马咧在乎个肩胛甲腰只尔，规身躯吼，咱所有经络气脉伊拢会甲咱拍通。
2: 哦，
0: 啊，自然的吼，精气神也好，啊，你做工课要创啊会，逐项都好的对哇，包括着目睭啦，吼，咱的迄、那个头壳啦，吼，啊，种种逐项都好啦，安尼啦。
2: 安尼哦，啊，爱食爱食对，你的几项？
0: 啊，这两项都足好用啊，要食几项？两项都好用，加吼欠挂挂强强棍啊！你电话寄一个，我给你转刷卡哦哈，唔要挂嘿，好来。

0: 好，来来来来吼，啊，接近着尾声咯吼，咱节目全部是由着海王精清汤喝汤头赞助提供，哎，记得。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亲爱的乡亲时代，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3: 我是罗清德，
2: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给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迄心情都爱唱这首歌才赞，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安尼今日大过节呢，今日咱台湾咧大过节呢，对不对吼？过两个节呢，就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嘛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即下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放烟火吼。这个中秋哦，有释放这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吼。这个消防署好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迈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我们了解一下哈，系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来鞭炮啊，啊，来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鞭炮都正月当鞭炮啊吼，正月这个烟火嘛吼，啊，这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吼，后来啊来就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啦吼，这个啊庙会啦，庙会啦。庙的放炮，迄爱申请哦，啊，咻咻叫，咻咻叫，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哦，你平时啊，听着咧放一个炮啊咧，哦，不行哦，嘿哦，即嘛听着袂当放炮啊吼，即拢有规范滴咧哦。即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哦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一下冲天炮、机啊炮咧，对唔对？唔够，较侪有声，有声啊！咱咧过节咧像即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无？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开始放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过年啊，哦，放炮啊！啊，应该人放炮，即摆人放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嘛，歹放有无？啊，佮一种的，就是即个啊，即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放炮啊！吼，九月诶，正月初到天公生嘛吼，对无？啊，元宵节然后来天公生。天公生，你啊十一点就听人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也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算算仙女棒两个也欢喜个咧。点点个旧年啊，搁袂响个，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举迄仙女棒举咧，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甲连一听烟火惊。我开始啊，两个手机有看，看烟花的声，听声啊，看你看烟花才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啊安尼，啊即摆伊就敢举吼，我你讲无举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算，伊本来唔敢举惊，哦啊即摆甲手甲举，我阿妈甲伊举，阿妈手电你也电安，开始伊就袂惊。下仔啊吼，下仔要出门去吼，去菜市啊嘛吼，哦人咧有人咧变，我讲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欸、你看。迄个练啦吼练，因为才水着你，按正做爱看因为吼，按正看因为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平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平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袂平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就过年唔该平连炮，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全部是机啊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嘞，水鸳鸯偌难买，我插伫牛屎顶悬嘞，我即马无牛屎当我看。囡仔有爱水鸳鸯对牛屎个菜。放一下安尼话吼，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吼，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来观吼，观地神，观少丘神，观这土地公观神有无？哈，后安尼哦，系囡仔都好耍啊，观地神、少丘神啊吼，啊个观土地公怪啊，爱去庙，去个参观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系啊。地位中秋就是安尼，即阵啊都参红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个土地公怪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冬个保庇嘛对，啊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怪，查啊甲顶完甲破咧吼，对中个破了我经我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甲插迄个寿金土地公金，哦啊甲香甲插咧安尼，迄支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就会去背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关地神啊，关扫帚神啊，哎呀，应该囡仔就做心事的吼。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呀啦，哦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啊啦，哦啊咱百姓放的烟火，哪有政府放的烟火好看？政府放的烟火拢开几啊千万的呢？对无吼？迄拢国际性的烟火出来，等下咧看。啊，咱即马囡仔时无迄啥看，咱囡仔时阵透嘿，所以平日跑到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啦。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都属龙，刚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恁若像凶好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有个也是迄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甲饱，迄款好，当嘛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伫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让他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咧老人客。啊，那还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嘛。啊，今日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万只早日中秋节，老咧食食饭的啦，老咧掠咧食食饭咧，伊话知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知对方啊，但着吹水，甲甲讲者讲，啊，无米咧老人客。啊，只啊，今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钱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啊着留来，你才昏呢，无比老人客，我啊无食咧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的安尼，啊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着侪嘛，是不是吼？嘿，物件侪选择着侪，啊这嘛是好处啊，这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就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唔看到竞争你较会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啊、尼你来袂讲进步，就互这社会自然淘汰去啊，是不是哦？像咱党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不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啊去，好来，即、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40多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会起来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弹啊，这车来个弹去，袂使，边个着车开发出，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哦，会记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吼，啊个发射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吼，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无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40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晓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逐工好放，伊两放啊，讲啥话啊，同样。十公嘴会顺啊，十做手会顺，会袂顺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晓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肇事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若知这车就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影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在因家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深空内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滴出这烟火哦，怎这火星哦，怎走入去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伫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平起安尼慢掉，走唔掉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掉，你也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无？嘿，啊，有诶跑，噔噔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哦，这嘛是有影，哦有影，啊，所以你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有，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我介我大红山因了解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像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啊竞选我袂记，做者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倒当个？怎搁飞倒当个？啊！拼个，规来炮仗拼个，因囝怎底下死？拼死呢？对不对？系啊，拼死！伊规箱个炮啊，伊就坐炮车，规箱个炮啊，啊！因囝怎死个呢？你也看这吼、個，系啊。所以讲，即、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可能车顶吼，你行进当中个车辆即解危险，拼出搁飞倒当即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倒，滴出着即烟火吼，乌白走乌白走，危险啊！所以消防署吼提醒，
民众要来办这宴会是一定要遵守的吼，这个跑啊宴会哦，诶管理的条例哦，咱各地啊诶地方诶这自治法规吼，甲规定吼，甲燃放吼，都要禁止释放的地区、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搁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要遵守。你若是吼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吼，你就会这个裁罚吼，新台币30,000以上哦，150,000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30,000块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吼，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行袂当吼。有人肯定怎对楼顶去哩？对楼顶怎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比方对建筑物我啦，标起你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这都垃圾堆啊，这茶帮啊，吼，这是抓帮，这会让个坑呢，还回收，对吧？吼，啊，不都要发射，啊，袂使吼，诶，吼，袂使吼，过来，袂当个串接，吼，啊，而且这堆叠，而且东西大量吼燃放，吼，这边炮啊归堆起来吼，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叫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买落交流嘛吼，交流啊，来社长，伊要入来因遐阵，要欢迎伊，吼啊，就对对炮啊吼，连炮迄就连炮，吼规堆诶，迄是够危险诶吼！神明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啊，家己迄母啊做较轻盈，迄咪足危险啊，对不对吼？嘿啊，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即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也是按压甲看，哎、欸，有灯啊无灯？嗯，啊，我点那个火诶，啊，你看啊，变伊，目睭当无看吼，袂当哦，囡仔吼来释放吼，即、這个飞行类，有一款叫做蝴蝶炮、尾牙炮，你甲点诶，咻，架起了无？迄种袂当囡仔耍。哦，啊，过来升空类，我甲点诶，冲起来，迄款吼，爱甩炮类。射炮就是摕个用偏啊，射落去就砰起喎吼，袂使囡仔嘛袂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射起咧吼，所以佫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十点过吼，中秋假节阴暗十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吼，财罚嘿，就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是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诶，这机构吼、啊，加重裁罚。你啊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搁一届咧吼，上限就30,000安尼。诶，这东西爱大家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吼？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扣一着，甲扣起来安尼。因为安那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家都要抓。环保局呼吁民众吼，你若发现着管制时段有人吼燃放鞭炮、烟火，管制时间就10点啦，10点过了吼，个人咧边使用扩音的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陈情的专线，够有人伫遐上班吗？吼、哦，0800-0666666吼，安尼，嗯，这种的就是环保的禁忌，勿请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安尼吼。嘿啊，这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得阴暗就中秋，只惊中秋节对不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搁变啊哈。好来，世间先。

一个月吼，派一升。顶个月是七月，派大树芽一升吼。大树芽一升吼。啊，那八月嘞，派对升，派双鹅一升，啊个土地公一升，啊无拢是升哦。好啦，短短个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伴手嘞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闻到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足刷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早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羹规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啊，佮有姜味啊。啊，炒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人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让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乎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气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炒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解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炒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澎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滴可可酱顶管嘞，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还有这杏仁片，啊，还有姜味，啊，还有炒米。好，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买六包就1080哦。哦，咱的官要较早乎你收吼，你若要即马收也可以。啊，我要特别年节过较少通好，因为咱平常时无咧卖啦。咱平常时咱无咧卖只好食只四食水食米啊，只四收啊。所以咱即马咧食咧，当食要当食好食甲咧吼，你也看足够工诶。你得摕着它透开，一袋一袋包装哦，透开啊，食了哇，足够工诶，很足值得吼。这袋也是红色诶，红色诶，亲朋好友来一包啊，摕互伊咧，我无无完整，安尼嘛是咧过年节啊，甚至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咪咪啊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龙咱即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最顶看月娘，唔对，最顶看月圆。

今天有敢有人陪你看月圆哦？嘿，我要跟你做阵看月圆。哎呦，你甲看，安尼月娘大刚嘛拢伫遐，但是因为哦季节无同款哦，伊也有时圆缺嘛吼。有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即个月娘永远都挂伫遐，对不对？心情无同款，看月娘嘛无同款，所以挂阿文无月娘，我问你我。啊，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作者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吼，有当时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呐，但有当时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把今仔只都一工尔过就好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你知影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呀、啊，当然有伫身躯边上佳赞，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这个中秋月圆哦，伊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啊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内底哦，一年内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吼、哦，吼、哦，这个水哇，哎呦，吼、哦，阳气上盖当的哇，吼、哦，五是水啦，唔是阴阳水，五是水啊，对吼，对不对？啊，这嘛月娘都旺哦，吼、哦，月娘，月娘嘛人咧拜呢，吼、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哦、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好、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哦，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伫咧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哦，冇伫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好加下愿吼。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吼，因就今日拜托你讲拜神去嘛，拜拜。我讲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吼，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你讲安就好，吼伊讲好，你卖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顺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才是爱你家己去赚的呀，对吧？我讲你会记得乡下个，哦，恁都有咧拜托你讲，你就甲讲，哦，祈求哦，工作顺利吼，啊，贵人来相助，啊，过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嘿，吼、哦，因为我嘛是本身我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嘛甲因讲，我去拜拜，拢保庇平安就好，吼、哦，平安，吼、哦，啊，贵人相助安尼就好，吼、哦，别讲啊，我要赚偌济啊，偌济，我无咧讲嘿，嗯，我无咧讲嘿，吼、哦，系啊。所以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福、甲许愿、哦、甲迎接好运哦，这重要的今仔日。这个2026中秋节，拄啊拄着秋分了后，无啦，我就知啊，对不对？吼，周一啦，吼，周一秋分啦，好对不对？安尼啊，哦，啊日夜对分嘛，所以日夜吼渐渐这个趋于平衡啦，日夜对分啦吼，秋分日夜对分。如果是月圆，象征的圆满。佮加上农历八月吼，正值秋收吼，秋收的时阵，所以因此哦，自古早就祭月，吼拜月娘祭月，吼啊拜神，吼啊点灯赏月，的这个礼数吼，吼啊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佮有七个足简单的哦，吼，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好民众伫团圆的这佳节当中，麦当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吼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吼。这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中秋节吼，都啊伊前几间都秋分嘛吼，日夜对分吼，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时阵的五行属金，吼啊那月娘伫传统观念当中的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吼，佮加上这个时阵五谷入秋，哦，秋收嘛，秋收吼，这个五谷啊，吼，
入去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秋收、秋报、吼、哦、秋报、秋秋报吼、哦，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的暗时被视为祈福、祈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你那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啊，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哦，啊，这个人间卡啊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的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嘞，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怪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今仔日，嘛相传是土地公伯升德日，想要求财、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好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土豆啦，吼，食啊，老老老，好事会发生，吼。啊来摸钱吼，摸钱念你的钱吼，然后较紧张吼，做奖品，诚心来祈求吼，财源广进啊吼，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甲做。第一招的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就是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问事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哈、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再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哦，哦，你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吼，啊，加祝福，吼，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吼，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来，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啊，吼，心事事成啊，好，有听到拢准神。好啦，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啊，咱听。来，给点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吼？故乡够有真精味啊吼！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佮淋起哩。咱买巧克力酱，啊，佮个吼，佮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啊，佮姜味啊，啊，糙米，哦，等等，这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糙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过足香，透下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搁这起司可可酱，

0: 肉松，啊，還有这杏仁片，啊，還有茭尾，啊，還有糙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芳的芳。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咱分一袋来个食；那无行来甲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食食食，拢甲买来食。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买十包佫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油菜啊，1080都免运费啊吼。你个订单过年过节就通食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号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哦。第二家位哦，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哦，正南方哦，迎财神哦。好，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即个正南哦，正南方整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光正的。哦，伫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等下第二招，第三招吼，惊月娘啊，赢好运，走月亮，迎好运吼。古早中秋暝有这个大烧酒来赏月，吼啊出外去祈福这礼数。伫个清代苏州啊吼，妇女啊拢会行过吼，至少三座桥啦，称为走三桥。哦，啊，这个命理的老师就建议，现代人会当伫暗顿了，甲厝里人散步赏月，那穿着新的袜啊，吼，出去外口行行，步步开心运，哦，步步开心运，会好寓意安尼，为生活哦增添喜气啊，吼，啊，那第四招的吼，除秽三宝净身，艾草、抹草、蒲蓉，你进前有甲咱的老师买迄、那个。除秽好，咱身心回到清爽吼稳定的状态，吼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吼，来第五招哦，哦，食米粉糊，吼，食核桃糯，当初在食米粉糊核桃糯吼安尼，食米粉糊，吼赢核桃糯。哦，这台湾的粤客来话的吼，食米粉糊啊有核桃糯的讲法，拢伫八月吼，就拄糊啊吼，拄啊出山糊啊咧，会即散开。中秋会当准备米粉糊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糊啊甲糯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糊好头路安尼，吼，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尼对，吼，啊，村里人平安受护佑吼，糊啊吼，即个糊啊的母吼，生做个囝，哇，生做个糊啊囝，咱市里面上咧菜市卖糊啊囝细粒啊哇，哦，迄啥啥温酸人豆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物？酸人豆淋遐物落去好，有够好食，糊啊囝。啥啥我讲哦 ，QQ 做只，嘿嘿，我做爱食，我定爱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这家族啊兴旺，吼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买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的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这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没把事啊？你搞没守岁啊？哦，安尼哦，昨天啦暗困的，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月娘，吼啊，诚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甲阮依照你个人的健康啊作息能量嘛，你讲伊讲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意思而已啦，做轻松的就好啦，一个心意而已， 第七招诶，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吼。这个古早中秋有这点灯哦，帮助月色吼、哦、月色吼、哦，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些所在，还佫保有吼、哦，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哎，我佫袂记中秋要提灯笼呢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即马嘛无人咧卖灯笼啊，敢有？下仔吼，拄啊带阮添灯去坐菜市啊，啊，我拄啊徛过吼，伊拄啊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好啊，无阿妈佫徛去头前，佫佫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公斤包的门口，顶外有钓四五个吼，迄、那个囡仔算钓鱼啊，即种海星对啊，伊一日徛咧海星、金鱼吼、河马吼，安尼在遐吼，啊又看到伊看海星，哎呦哎呦，啊佫真正有吼，我呾落门头个人讲，你讲提迄个落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钟，七十块敢买敢买买咧？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把酒老咧，迄摆输过吼，我无徛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影遐有迄档有啊，但是我徛过伊那注意看哦，我佮看到呐，啊你买虾虾哦，好，我佮买，啊像今我嘛佮看遐佮买虾，啊伊怎落去讲，伊就落去看虾啊，啊再起来，哦小小，好小小。日头炎嘛，哎、欸，乌多麦点乌多麦一抓烧烧哦，哇烧烧，阿妈烧烧哦烧烧，啊无包啊，因包到胃嘞啊，包到胃嘞，我那提好伊，好伊凹凹的哦，好伊本来凹四家对唔对？个天罗鬼转好坐嘞安尼，真正烧烧吼，人家烧烧就对啦，嘿啦，哦我未记提叮当啦吼，所以民众当在安全的这前提之下，伫恁兜的玄关啦，是咧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伫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嘛无目标咧，叫做目标游，哦，人嘛是同款啊，目标游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啊，逐天都忙忙喵喵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道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这嘛是可能。啊，老的你袂哦，老的你袂，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养想你食了，我台底下翘我恁吹手，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哦感恩甲团圆的心啦。不管祭拜、赏月、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个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大家己许一个哈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侬你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的行动就踏实，好运你自然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考得啦。上个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哎，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袂当做的时呢，哎哎，保持咱家当吼，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说，那平安道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知伊平安道。但那做囡仔是说，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是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做侪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的，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感觉这做恁来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大肠镜检查，伊若甲咱解释一摆，咱听，我听无，咱嘛迄个文宣听个看。但是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好，爱做耐心甲讲，吼、哦、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当桥都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回来现在啊，咱继续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嗯，对，这首歌咱两人的约会哈，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甲阮是安琪，谢谢你。好嘞，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这25块起教堂，25块是啥物钱？代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嘞，起教堂嘞，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哈、哦？这个曾清然哦，曾清然先生啊哈，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教堂的神迹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迹呀，哦，讲这个神迹啊，神迹哦，神迹。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吧？都干那北港朝天宫啦，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嘞，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教堂啊。哟，这个说在1945年二战、哦、这个世界大战、哦、结束了后第三年，赖秉彤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哦、的牧会，但是、哦、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讲战争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吼、哦，咱台湾人吼、哦，迄时阵落地啊，四上就讲地磅子啊，战争正完先打，落地啊，四上就啊地磅子啊，年代啦。那么这赖牧师呢，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吼、哦，足壮丽啊，会教堂啦。诶，再三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发现这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安尼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门呢，甲道教亚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门是异教徒呢？吼，安尼我是咩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啊。但是，那无个试看卖啊嘞，那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赖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啦。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哦。那么王先生吼，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曾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吼，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个、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基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听者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损着伊宽宏大量的一些胸怀啦。伊小我先定，伊就较定静者。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亚兄的叫我吼。木款甲你起咧阿门所面了，伊落尾较定睛了后，即、這个王先生就怎吼，豆豆啊讲吼，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木款的道理啦。啊，即、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即、這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人拢是共道的啦，吼，也都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讲道诶，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啥物意思？
用咱唔是用咧坑夸世间人做好歹吗？向善吗？对呢，嘿，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咱两个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我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咱两个唔是用咧靠坑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哦赞助案，恐惊有困难。不如吼，你直接去啊银行哦贷款较紧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这好哦，两个不是不使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刚到，老要更难用势呢。王先生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未贵，较困难。不如你去银行哦贷款。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当时哦硬销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块换1块，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嬷，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迄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块换1块啦，换1块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块的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但是北港基督教吼，这个长老教会落尾呢，敢若摕25块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40000换1块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块，所以这个北港基督教会啊，买也是摕新台币25块去农会，甲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块的旧台币换1块新台币，也就讲100万的旧台币换25块新台币。咱过来听下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机啊？无这啥物？好对不对哈？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伫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洗礼，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个罗牧师伫103岁蒙召。这人在做代志进前，想的拢是这件代志偌困难。对我想我讲，我今仔一开始讲啊，你别把迄个框住你自己，你脚无行出来，你无个想，你无个想，安尼，一天马行空都好，你别把家己框架住了。就像伊即摆讲的，做一人在做代志进前，拢想啊，这件代志未成啦，这未通啦，这足困难的啦，这有偌济阻碍呢，对吧？这偌济反对的声音呢？咱家己的力量这尼啊小，哎呦，咱无钱啦，咱嘛无权，咱嘛无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想做个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有家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吼来否决这件代志，劝家己放弃。因为咱惊失败，咱惊面对困难，咱惊面对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唔敢踏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讲唔是咧博我家己吼，天顶的老爸，伊是做甲好，我讲你卖阁做啊，你卖做甲这尔辛苦。伊讲妈妈，我无辛苦，我咧为我家己拍拼，我咧为我的未来拍拼，我无辛苦。还是一个做个足艰苦、足辛苦的囡仔，但伊唔放弃哦。我真啊被他折服，伊真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在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莫搁做啊！我无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咧打拼，我无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佮讲哦，开拓者都是勇家，对不？万丈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的，你就赢。所以唔知吼、哦、要行。诶，唔敢，即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迄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我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嘛用手啊、牙刀啊去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吼、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哈，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不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吼，世间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呐、啊。事在人为，成事在天。你只要有认分，家己认真拍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打拼过了。

咱今日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谢，来，我嘛诚心诚意祝咱所有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哈。好啦，啊，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那个单冬季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去共健身爱闹开，我食一个月对无？
0: 嘿，
1: 有差，
0: 有差哦。无哎，无冬季是足艰苦的呢。
1: 嘿，哦，我卤盐抹啊，搁抹几啊点，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啊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你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嘿，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也看。
1: 哎，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哈，谢谢你啊，祝阮
1: 好，
0: 啊，谢谢哈，谢谢，拜拜，谢谢。因为咱迄个冬季养的哦，客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客讲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啊，大便都未规条啊，散散，食食都会会啊，我食两组嘞啦，免两个人。
0: 啊，迄规条的做排便的吼，你排便煞偌欢喜的，足自信的呢。
2: 你是怎么做便条？啊，我食汗尿无差不多，我免再食食
0: 就
2: 对
0: 了。就好啊，迄膀胱保证好呀啦。
2: 哎呀，
0: 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3: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陪我上诶啦！
0: 哦，陪我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咧定定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著听你定，当啊定咧讲做好，我著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诶代代伊也朴素，甲人当过一个。
4: 肚子怪怪的、
0: 啊，哦，肚子怪怪的啦。
4: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4: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哦、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 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4: 哎，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了。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2: 我咧排便拢都臭的无，啊，不干净，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2: 伊讲解是有较差的。对啊，像阮囝，我嘛想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吼，因为肠胃肠解是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买怎个食？
2: 我拢食恁的胃肠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哦，大邱中原啦，今晚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呢。
2: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2: 好，
0: 拜拜。你和你民宿吃多久啊？
5: 我吃几天而已。
0: 哦，吃几天而已。
5: 我说早上起来都在穿鼻穿不停啊。
0: 哦，那过敏啊。
5: 对啦，你现在的时间够就好了，刚的呢。
0: 要穿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很好的东西。
5: 嗯，
0: 对。你吃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在做
5: 穿。一早就较袂啊。
0: 有三个几天而已呢。
5: 是啊，好，不然呢，大一早的啦。
0: 哇，你这样吃几天，感觉有较有差呢。
5: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真好用的啦。
5: 我逐天甲你听啊，我唔捌咧卡到。
0: 哟，我得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5: 啊，
0: 你别问讲看康伯会当食无？
6: 我刚卡电话互问台中阮朋友哩，我讲啊，你惊咧过敏咧，好啊啦，即马食太顺啊。
0: 哦，真的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6: 讲哦，因咧讲伫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卡拢啊乒乒球安尼有听安尼咧，较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嗯，谢谢吼，活力民宿食这贵宾作用诶，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真无简单哦，即四家菌：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那许亮博士研发者吼，伊讲即四家菌趁做位食，会当克服咱的贵宾半就九点。因为伊有这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市面上你听到啥物人对你未困的，就咱这只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的过敏，鼻啊吼，拍卡上来，然后鼻水来，鼻水倒来，过敏，皮肤的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个荨麻疹，包括咱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吼，肠燥症的，吸一个食以后，便所走袂离的这种这吼，有咧调对不对？吼，进行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的时阵哦，今日甲食，今日调调这中秋节的冬干，但系要食烧、食冷哦，食冷透烧，哦，食甜透咸，啊，你拢无问题对不对？就甲试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的就对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有答。

祝你顺风啊哈。嗯，今仔做者人无放假，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安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做者无放假，哦，因为要抓这个张俊杰哈。这个张俊杰哦，伊个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吼，啊，但有讲伊可能伫屏东有来无吼，伊个悬赏通报吼，这奖举奖金，减记的这奖金一百万，哦，100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因为警察为着要抓只，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了山区的大清查。那你今日去屏东双汇，看警察咧找咧找咧找吼，嘿，14个个改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吼，有拢改出来投案吼，但是还未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未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未当放假，下早10点外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走未夫妻啊，你小我稍微打起来你也看吼。这个家人中正区，这个中尊路5巷就当这个果栈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人下早啊4点外遐火烧嘛，这四楼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为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放假啥物来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好嘞，对救护车，像我早下班咯救护车吼，嗯。他都有救护车，哦，大家一闪么鬼？啊，迄时阵因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大家一闪么吼，像摩西分海吼，安尼飞开开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的，因足紧急，要去到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呢，车顶呢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哪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的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啊。为救护车人工是假，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砰，往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因个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活过啊。即种是一个禁忌，即种人个禁忌，私人个救护车遐啊，对无？嘿啊，啊过来，我着讲哦，迄个妈妈有啊，我袂想到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诶，啊，佫足够养讲台语。吼、哦，伊家讲，因为你要去做即个大肠镜，就是3天嘛吼、哦。我即马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就有结节者吼，甲状腺筛检者，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哦，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啊，因做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顶尖医生。吼、哦，阿姨就是甲状腺吼，诶，医生，啊，有人一人叫阿妈滚一阵，我好，我看了，我就甲挂去，啊，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来没有，吼、哦，阿妈滚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烦安尼，啊，咱是毋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啊，你爱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咩预防，对不对？迄个妈妈吼，迄个护理师做耐心诶。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啦吼。第一天你就是食豆腐，会当食吼豆腐，啊要食鱼仔，会当食鱼仔肉，要当食鱼仔皮，吼啊豆腐馒头食到饱要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仔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食哦，吼糜袂当食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即步摆有当遐做打打地当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食，伊无就做工课啊。但是你若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食力啦吼。即得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的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着要清肠的粉。哎，粉做啉要就像可乐必斯，无像应该做半年啉的，即卖做即种安尼酸酸甜甜做啉的。哦，你着伊家讲咧泡茶泡只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就开始爱啉254cc水，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爱啉，到即个隔两工的5点，你还佫甲啉迄包，用2包，隔两工的5点，佫啉迄包落去，那你开始水还佫一啉，另外你排出来油是清的，啊无小可黄暗的，小可黄暗是清的哦，
阿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排出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迄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可黄白紧，啊是清，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佫啉水，我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哎，啉啉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天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吧？啊，就安尼你啊你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会惊用麻醉。哦，啊，因为我去做三四摆过，我拢无麻醉啊，因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啊。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啊。啊，你咧做诶时阵吼，迄一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咧看，吼，医生电视底下看，医生你咧大家遮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诶。我医生咧等啊足水哦，嘿，你咧等啊足水哦，你咧等啊足清气哦，你迄个血管安尼一清二楚，做等啊中央咧看，迄细条血管等啊足清气。你家看家会讲，你看你家等，你有咧咧甲顾，啊，就安尼倒等下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吼，尤其是腺瘤，这粒腺瘤就是要引起吼，这个大肠癌的。伊若正着有咧有滴，啊个息肉细条，伊需要夹起来，啊夹袂少啊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啦袂流血，细块夹啊袂疼，甲夹起来，伊若顺着有甲夹起来呢。啊，有较大粒的，我一旦医生咧讲，用拿较大粒，伊个叶随慢起来吼，伊就该该叶会像定书机该定起来呢。你看偌搞，足搞的吼，足搞的。安尼你就免食后摆吼化疗的苦啊，吼啊就等啊，才咧开始去咧化疗的艰苦啊。所以你提早发现嘛，提早治疗啊。吼，安吉拢希望讲下当吼，鼓励咱所听种好病吼。你若感觉，你即马大便异常，啥物大便，啥物都水水，啥物都定确确，好无？啊，啥物都大便变细条，即种拢你也免怀疑，唔免怀疑，乌白想，疑心生暗鬼。你著去肝胆胃肠科，你讲我要照肠仔镜、大肠镜，安尼就好。一定爱照，你才知即扎内底有啥物问题。你的大肠内底有啥物问题，伊拢该照，着照足深的入面呢，对无？嘿啊，啊即马吧，人咧照这甲状，我嘛去照安尼。迄甲状腺因为呐，大暗鬼哦，足侪大暗鬼，三成以上都唔知你有家大暗鬼。等你发现严重时，伊拢即刻食力啦。啊，所以你未想要照啊？啊，但即卖有这机会，你照，你就去照啊。即阿妈骨来照阿妈骨啊，照有无？伊就像你若捌照八道超音波无？伊用迄个凉凉的、透明的、迄个乳胶、迄个胶质的感觉，八道该抹抹，伊就甲你照。阿妈骨嘛是抹爱尔，抹爱就该你照，该照。啊，医生啊，若是如果若发现着细粒，伊讲若发现细粒，伊马上该穿刺，穿刺哦，穿刺，讲穿刺足简单，像迄抽血比抽血较袂疼，像迄注射比注射佫较袂疼，就像安尼。是不是？嘿啊！你若感觉阿妈讲，真正有精进嘞吼！你即马望你家己看嘛，阿妈讲精进无吼？哦，即一粒嘞，正精进嘞，啊，甲摸摸，但你阿妈讲做明显嘞，两边个阿妈讲哦，这边正较破嘞，去找这甲状腺的医生，心灵代谢科，心灵代谢科，伊来做一个检查，安尼得，对不对？嘿啊！咱讲哦，伊着预防胜过治疗，啊，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吼。好来，听这首歌哦，一起看月亮啊！

0: 继续我是杜德伟，请一起看月亮哈。我想要跟你做跨过年哦。好来，我来改进一个广告哦。要不要做见证哦？
1: 对啊。
0: 那真好的人啦。
1: 他早吼拢一个心脏皮蓬菜，就弄过啊，哭哭哭哭哭安尼啊。
0: 几岁人都安尼？
1: 迄阵啊，敢那唔知四十几岁
0: 快。这少年哦。
1: 啊，讲行行起来喘哦喘啊，睁开袂止后开啊。
0: 足恐怖的哦。
1: 对啊，因为我是在做帮忙嘛。
0: 哦，压档不怪。
1: 算讲，我有一个朋友在听，啊，我无在听，爱报我吃嘛。我拢早暗两粒，一个进来也袂喘，也袂拢过啊。
0: 你甲看无电话偌好用？
1: 到三楼尾拜拜，即摆拢袂喘啦。
0: 有够好吼。
1: 对啊。
0: 袂喘，安尼行路脚继续快活呢。
1: 系啊系啊，啊继续轻松嘞。
0: 有够赞，你啊免停免转，你甲看，啊你啊甲你个朋友甲咱来斟一下哈。
1: 系啊，我嘛不感谢伊个。
0: 系啊，真正是伊家要甲你报吼。
1: 系啊，啊即摆我听调你啊。
0: 啊真诶啊。
1: 我甲真香做伙食嘞，关药啊安尼啊。
0: 关药你食，干关咱关药哦，关键嘞健康勇健认真拍拼
1: 啊。系啊，我即摆想讲要来特别做，我已经去买山竹啊。
0: 哦，安尼哦，买第一项啊？
1: 买 Q 啊？
0: 哦 ，Q 该顾着的，爱食爱食吼。
1: 你往家迄个香菇蕉，我咧想讲要过来买大竹的。
0: 啊，谢谢你安尼找着方法顾身体啦哈。
1: 系啊系啊，我嘛真感谢恁嘞。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
2: 你未爽快啊？啊，行路做喘呐，因为我有较胖，啊，今食了都改善落来啊。
0: 有差多济啊吼？
2: 嘿嘿嘿，
0: 啊，袂穿掉对就袂当去安尼啦。
2: 嘿，对，你穿好，一穿到电脑，叫我这个心情要做出来，电脑打屁屁安尼。
0: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2: 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因为阮有咧拜拜无，啊，爬山、昆山无，啊，那爬一大山起来穿噶，反正迄心脏就要跳，鼻水就要跳出来安尼。
0: 嘿，无拄过，唔知遮艰苦啦。
2: 对啊。
0: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2: 今日爬有较改善啊。
0: 哦，较早都早做要补人食啦，吼。
2: 差足多啊，嘿，啊，我唔来。经验讲哦，我做好做个保养诶，你莫讲我食食现金 Q 啊，我早人家讲你食啥话，讲我工作去干那去要看。
0: 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看我啦，这心脏这都未过节啦。
2: 哎呀，心脏啊，等你买三，不去个三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 Q 哦，迄心脏冲我爸较未只喘啦。
2: 对哇，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2: 我七十五啊。
0: 哎，少年嘞吼，做少年怎么来个搞好？
2: 我叫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拢开眼，我拢开眼嘞！啊，我其实拢无食，拢干那拢食你个食个啊，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好了，啊叫两家伙。
2: 哦，
0: 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叫八兆元币。

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即马是咱的中秋节吼，阿哥甲讲，各位阿哥三个话话特别过年啊，吼，你会愈来愈勇敢，哦，换一个无同款的人，无电充电人才会困惑，那无电吼，袂堪咪行，袂堪咪坐，袂堪咪讲话，袂大声，哦，啊，那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大家都倒伫啊，戆戆恰恰，哇，戆干的哦。安尼囡仔都较有限，我讲好嘢诶人唔达到你，你爱食，钱只济我都提物件食吼。好命诶人，你爱唔达你，你爱勇敢。囡仔是一代只勇敢，哇！迄个倒伫个病床足无彩，爱顾起来，囡仔较袂爱牵挂。咱若勇敢，囡仔吼放手，人生去拍拼，安尼才有意义，对唔对吼？祝大家勇敢哈！谢谢，咱来听歌哦，拜托月娘找头路。

0: 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诶即个鸡肉松诶起司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即、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搁鸡肉丝诶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涮脆诶哦。这也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卷规卷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姜米啊。啊，炒米哦，顶顶这些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咱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太好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卷，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搁个也吼，这个鸡肉松，啊，搁这杏仁片，啊，搁有椒麦，啊，搁有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啊一层，佮过一层，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食了会刷嘴。嗯，真然好食哦，谢谢大家。安吉要祝咱所有听来听中好朋友吼，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吼，啊平安顺遂哦，嘿，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爱源
2: 流在你心。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中秋佳节，家人团圆，别忘了提醒您所爱的人，保持健康就是爱的表现。卢秀燕祝福每位市民朋友中秋平安，健康快乐。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 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要笑死，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4: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为他看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为他看为主要制造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五，过了的正八月十五哦，断掉啊吼。我讲真正等啊等吼，马叫我断掉吼，啊你中秋节断掉八月十五啦吼，中秋节吼，买当算讲。咱呢，这期里面第二大节啦，哦，那讲咧应该大家会同意吼，上大节的过零年嘛，过零年吼，迄、那个节因吼，都第二大节吼，中秋节吼，哇，我打算一个正欢迎的节吼，啊，今年中秋节因为佮加一个教师节，多等条拜。我老放假，准连续四天，哇！你甲看出国的啦吼，啊，招要烤肉的啦吼，招要唱歌啦吼，招要什么话啦吼，啊，招要佚佗的啦吼，啊，天气好卡，因为气象专家佮讲，因为可能外口变一个这个苏力机吧，我也不记唔着，加上无啥好听吼，一、那个风台变慢啦，变慢，所以讲离咱台湾的迄个美华城古边吼，较远啦吼，所以讲伊要影响一寡吼，小寡落雨、歹天、云高啦吼，都较少。所以讲，那今仔日会当讲全台湾拢足好天吼，唔是干那今仔日，可能规礼拜、规个放假日啦，规个放假日吼，那气象专家就来讲吼，是相当好天啦吼，哇，你甲看好天，高速公路二十部分的路段啦，唔是全部啦。在那个要我公共地点的交流道吼，交流所在拢超剩二十啦，所以讲大节气就是安尼。啊，那要甘愿开车出门都爱较甘愿嘞，吼、哦，你忙叭叭叫啦吼，啊他妈的乌白争车啦吼，啊人咧叫拜班，南港拜班啊，这唔好啦哈，好、哦，好，今日拜个，我来先祝大家中秋快乐，我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真多多使用。

中秋连假，哇，新北随风吼，都未成年啦，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路啦，唔知影好歹，唔知影半行吼，安尼好，牵挂挂吼，歹起起吼，各种各种啊，就各种各种，这个时间的囡仔吼上街啦，吼，那讲叛逆吼，就一间私立的，这个一个都完全中学，就是为各种开始。到高中吼，安尼诶，全部读钢筋就对啦吼。有诶是高中或高中吼，啊高中就读北京吼，伊就是高中高中同一个学校，佮着完全中学嘛吼。好，读即间诶高中部算是三年啦，三年十四岁吼。好，甲高中部有那三年十七岁吼，两个哦都差一个年纪嘛吼，差一个就是伊是高中，伊是高中嘛吼。好，张个波。烧火啦，歹气气吼，安尼甲念两句也未爽吼，啊个安尼大细声吼，准汹涌给加刀啦，为颔棍，怎个拄咧？我咧想是吊钢为颔棍，还是目睭安尼气气准乌白拄准拄颔棍啦？而且有个咧讲伤害是目睭气气呢。你像咱这吼，那毋捌太过人个，毋捌伤过人个吼，那真正当上去吼，真正有任何。都拄啊！这个讯号，你有当只刀啊？要抬人目睭开开，呵呵真正有影，你都唔敢啊！哦，结果有颔棍都拄咧，一刀尔啦。伊这个夹刀就夹刀真啦，人迄个单位吼，你夹物件吼，准颔棍拄咧，哇！你个看，那经过跟我讲，这个抬人的姓氏十四岁，高中三年，高中先吼，好，去用台就姓黄啦，这个是。高中三年啦，本来早前就是坐钢板公车，为学校下课以后坐钢板公车，结果伫公车顶悬都飞一遍啦。改成这个高中诶，先改讲啦，先改可能吼，互伊无面子啦吼，足侪人嘛，公车顶查甫查某拢有啊，反正嘛甲有伊想要杀掉诶，迄个港校诶组员嘛有，嘛有可能啦，嘛有可能吼，即、這个。高中生这里吼，较高怪，较野小吼，我那较免那讲，有人讲，有人个因，这无同款性情吼。伊当年好喜欢我啦，我伫公车，伫公车顶吼，大细声啦，足大声嘛，吼啊喜欢我，咪在公车吼。啊，这个高中诶，伊就过来讲，看起足讨厌迄种型吼。当年我个性秘书诶，拢伫咧讲吼，这个高中生诶，就先过伫公车顶头讲一遍啦。下晡四点外嘛，下个时间，伊个讲你较细声咧。这公车吼，大家坐公车，拢去，伊真正有细声，但是扣分伫心肝内。结果有够拄好，伫随风市区落车嘛，拢伫市区落车，即班公车市区落车了吼，即两个，即、这个高中啊，甲即个高中啊，各同一间饮料店去买饮料，啊，拢差不多因学生因啊，拢排一间啦，拢排一间饮料店吼，有诶讲这饮料店是。靠，真有可能啦！较早大家冇读过册吼，哈哈，什么人冇读过册？读册都要读。我跟你讲，较早阮做囡仔吼，读册嘛就嘛呢。男士即间红茶，即间饮料靠，即就是咧卖红茶迄个姑娘作祟。我咧讲这大家听有吧？嘿，有诶，高中生、高中生吼，那如果定定饮料店，那拢咧摆一间啦，奇怪，隔壁间有哪有啊？啊，开拢摆买一间吼，就是男士即间真正最好食。就是这间绝对有水果牛啊，底下咧卡红茶啦，我可能是安尼。有个是摆钢筋的饮料店啦，啊，搁回第二遍吼，都惨啊。第二遍做这个卖红茶饮料这个所在，诶，顶下卡又做一个卖叫做蚵仔面线，面线羹啦，蚵仔面线吼，已经收单啦，但是还未收煞，四点外嘛，四点外要收单吼，这个蚵仔面线吼，伊咧加面线，迄个加多阵吼，搁放伫桌仔顶来。啊！伊咧收，已经咧收打，但是收袂煞。这个姓氏吼，总看这家刀汹涌，沙甲总为颔棍啊剁来了。在这个高中诶，一刀呢很刀呢，大条血筋啊，大条筋血红喷诶，很刀吼，已经完全袂爽去无性命呢。第一时间，那按照救援人员咧讲，这个是乌卡嘛，完全无性命好。这个高中生骑家刀进太人以后吼，准走路两分钟尔。头前就一间派出所，是随风派出所嘛，吼、哦，就家己自首，算自首报案吼。相当冷静，加上也不惊半人，甲警察讲，我骑家刀杀人啊啦！警察赶紧甲这个
我重新坐嚟吼，到台南嘅所在，就已经到里头家嘛。啊，人我老婆啦，救护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当场查到，就店里头家一支加刀针嘛，吼。啊，这里郭同先警察问话，就台南这里啊，杨秀，伊讲伊完全无熟悉摄影这个高中嘅啦，吼。虽然刚好当然是遐侪人啊，吼，伊完全无熟悉，吼，是因为伊先伫公车搞我骂啦，搞我大声啦，吼。啊，伫红茶店这个饮料店，大家排队又个等滴啦，吼。好，啊，这里高中诶，当然高中可能会较可惜啦。我比你较侪岁啦，我比你较大汉啦，吼。而且年纪较大汉，这个摄影诶用台，这个吼是新冠百倍呢，哦，体格真好呢。新冠百倍吼，这个高中这个吼啊可能我啦较侪岁嘛，啊我啦高中三年吼。算学长啊，吼、哦、学长吼、哦、先輩啊，伊就甲讲，你安尼公车，大家咧坐啊，你花个大细声，嘻啊叫较细声咧啦吼，安尼吼，伊就是公车讲咩吼，后来饮料店佫断掉啦，又佫甲讲一遍啦，伊吼袂堪出去啦，伊佮系隔壁啊，加多加杜阿君啦吼，但是吼、哦，唔是像伊所讲个遮尼简单啦，有边个学生，怎么就看到，拢是共校的嘛。因在学校的学生在放学的时间吼，有学生那个警察讲啦，伊讲两个人伫公车顶管的时吼，都是这个国中的讲话真大声啦，讲话哦啊啊叫，真大声，不规个公车呢响啊叫，当然你安上大声袂使啊，啊这个高中的出水，甲主动在讲你较细声咧，你讲话袂要紧，但是你讲话安上大声吼，响个，伊真正较点。当然你当面跟我喊，我较黏在公车顶，大家在看嘛，讲话大声好，伊真正有较收吼，还较黏吼。好，结果唔知讲在公车有火过鬼了吼，都无代志啊吼。大家想讲无代志，结果两个人在随风的市区落车以后吼，又过行去港景的红茶店，大家排队买红茶嘛，买这饮料吼。结果就是国中这里啊，台南这里吼，伊慢慢行在这个。高中生的边啊吼，唔知该讲什么话啦吼。这个高中生吼，生涯空呢，就是到家要杀人的心。伊伫公车顶可能，甲讲了伊袂爽吼，伊反正把佮对咧，对到饮料店冇可能吼。到伊排队买红茶吼，安尼伊伫前区边佮调羹佮讲细声话啦，伫耳边啦，这个高中生吼，讲讲的了，有同学看到，伊调羹要佮插队，插伫这高中生的头前啦，调羹呀。按排队排规咧底啊吼，伊这個高中生调工插队，插伫迄个高中生个头前吼，准又个大声吼起来，这个高中个准客边啊，一个家都可能早就上好个啦，准个堵啦，哇，代志是安尼，所以那按照边啊同个咧看起来吼，这个高中生吼，就台人这个吼较搞怪呢，这个较搞怪吼，就是安尼，唔只听到爸母一个这个消息，赶紧。关于白面，好个替医生为鬼门关加救动啊！这已经是完全乌卡，完全未爽气无心跳吼，差不多真正要无药了吼，那慢一步了吼，成为边啊专人嘛，较紧送去病院吼。医生嘛叫一个团队来到三江，唔则赶紧手术，真正救动啊咧！啊，已经证实这个囡仔吼是生命救动啊啦吼，但是啊一段时间真长啦，真长吼。啊！爸爸话讲，这实在免人讲好。其中有一点吼，我讲我大家听一下哈。哦，迄囡仔吼，我当初读到高中开始，甚至高中啦吼、哦。你若高中无放手，我当初高中都爱小我放，都爱互伊知影出去外口讲小男，人家人小男，伊会知影讲外口边，唔是干那像咱岛的人，当代志都好啦，唔是安尼啦。人就是安尼，囡仔都爱为这个小寡不代志都爱知影讲起啊吼。你今仔日吼人家人吼有歹人有较当那种种种啊，但有的就你搞我讲啥，我无一定会听啦。你厝内面我你讲啥，你绝对听得家己的人嘛吼。你无同款，平常时啊拢保护啊真好，就是这个高中生的老爸老母讲啊，伊安那保护呢？这个囡仔平常拢固定。坐校车啦，校车下高下过了，都无人收拾，准直接爬去校车，坐到对，坐到迄个火车道啦，坐到松山火车道吼，伊才去接。因为这个火车道是一站嘛，吼、哦，因才用开车去载这个高中，已经高中三年啦。我讲给大家听，我有一边吼、哦、去加拿大
的北人阿多啊国家嘛啊。加拿大，加拿大好好啊！加一个阿多啊啦吼，介先是厝边隔壁，大家拢做个找人开讲啦吼。迄、那个阿多个白人吼，啊，讲话讲到一半吼，我一个朋友，我咧找朋友嘛吼，啊，因都规家伙伫遐嘛，伊有一个读大学哦，唔是高中啦，读大学哦，但是若高中打归读大学啦吼，我若无介济话啦吼，讲话讲到一半，差不多下晡三点外四点吼，迄、那个。我迄个朋友就先甲我两个讲歹势，我吼爱先追者，啊，迄、那个白人，迄、那个白人在阿多啊，白人吼，就甲问讲，你有啥物关键的代志啦？我要去载阮囝啦，伊讲恁囝，恁囝，幼儿园还是国小吼？伊讲唔是，大学一年，大学一年级啊吼。好，迄、那个白人足自然。足自然咯，伊唔是讲刁工，伊讲啊，恁囝是脚受伤。严重爱叫医生看，讲无啦，脚靠受伤。伊讲啊，无你靠需要个载，这意思大家听好无？对啦。你茫看白人，白人对这囡仔吼的观感吼有一套啦，人讲熟悉有他的一套。所以讲为什么平平讲年会，你也发现哦，他们怎么那么成熟？因较成熟，他那唔免靠北部，唔免靠上面位吼。我等下讲这个代志是吧？伊这个高已经大家高中，伊成绩真好嘛。伊今年高三，我若准备要考大学啊嘛，吼、哦，要拼大学吼、哦，就是安尼。伊成绩真好，拢十名来啦。这个气象台，这个吼，我唔是咧讲伊唔对，我唔是咧讲唔对，我是讲有当时个囡仔，这都爱出去讲小人吼。伊、这个囡仔，自国中就读这间学校，完全学校嘛，由国中开始读，大家升高中，国中高中讲这间吼，一直到高中三年，伊个成绩拢差不多十名来，然后伊若准备。就是等于明年啦，哦，明年就要拼大学啊嘛，好。那伊咧讲，伊咧囡仔高中开始就开始载，载到即马高中三年啊，伊嘛是载啦，嘛是感官爸母放学时间都一定爱甲接好好哦，会接我教。所以讲，当然我唔是讲安尼唔对，也是讲安怎样吼，但是就像对爸母讲诶，阮平常对这些拢保护得好好呢吼。啊，开一个出代志，为什么展开？伊无坐校车到火车站，后爸母载，都、就是长中秋连假四天嘛。学生囡仔嘛有啊，学生两生啊，这个囡仔后生就甲伊讲讲，爸爸啊，同学讲叫阮大家小少买下课了吼，就是讲买水风车裤吼，车裤啦吼，大家买一个红地吼啊，设计一个啦吼。当然爸爸妈妈讲好啦好啦吼，你就平常无，伊讲第一遍啦，因后生。第一遍放学伊无去甲载，就是伊讲要求要甲同学中秋在放假之前，昨得去读册，下课了，伊要甲同学伊要坐校车，要甲同学坐公车到市区买饮料啦吼，啊开讲一下吼，咖啡等下就对吼。结果伊唔知讲，安尼一个无坐校车，爸母无去甲载，讲安尼就对啦。唔再讲一句啊，平常时拢保护好吼，啊开这边的出水，所以我咧讲安尼滴。你相信你知我在讲什么意思？我唔知讲什么人对，诶，做法管教囡仔吼，生活是对一种对甲唔对，唔是。但是有当时囡仔慢慢咧成长大了时吼，有当时人家人嘅小男啦吼，我知讲哎呦，无啥对吼。你若早早的介有咧小男，伊反正会知，这个时阵伊在收敛，伊像阿姐唔好个讲了呀吼。这种人，有个人是这种人，有个人是迄种人，有个人会讲一，有个人袂讲一，对啦。就是安尼啊，所以唔才讲囡仔都爱受难啦。有当时慢慢的成长的时间，那无吼哇，真正免啦讲啊，这当然相当可怕啦。这囡仔有当时啊吼，性情吼，真正唔知免啦讲，伊安尼卡袂掉，一个家都起起吼，大家堵了呢。你甲看国中三年吼，读迄个高中三年吼，哇，安尼实在真正死人呢。现场啦，按照救护人员的讲是真正死人吼，完全袂喘气、无心跳嘛，已经算好卡。但是送到病院，因为时间真短，时间真短，唔则病院这边医生赶紧做叫一个这个团队吼，准赶紧营救啦，吼、哦，迄、那个外伤的急救小组嘛，吼、哦，营救，结果真正拢恢复心跳，我那有可能少年无关系啦，吼、哦，十七岁少年准恢复心跳吼，啊，正式我那恢复，就是生命恢复啦，吼、哦，哇！我那真无简单，干那生一个，厝内面吼，查甫都生一个啦，吼、哦，做爸母，所以我咧讲啊，即马做爸母的吼，拢生一个孤囝吼，还是孤仔囝，不管啦，不管查甫拢生一个吼，生一个都笑命命，笑叫命命命吼，啊，什么代志都连帮啊顶一个都唔敢啦，吼、哦，这我那有一点点没有抵抗外来能力啦。
我哋讲这大家听，囡仔些小块小男仔，像阮这自细汉吼，都甲人小男啦，连面咧乌头来割啦吼，啊，都甲人劈劈树林啦，迄个小男啦，啊，囡仔小男。你也知道我哎呦，迄、那个个性较歹，迄、那个个性较好，迄、那个个性恶个个吼，这就是安尼吼。你一直甲保护，平常都保护好好，这边都出错，就像你讲个安尼对吧？我的平常伊就无你插别人，甲人爸母，甲再变变吼，伊就无阿多啦吼、哦。真正是安尼吼，就张发生伫新北瑞芳啦，即间高中高中个完全学校学生。唉，大学生吼，你甲看，啊，较早阮咧读册因都有啦，这歹囡仔，唔是台湾即马边啊咧吼，足早就有外国嘛足济啊咧啦。我甲你讲，你唔好干那批评台湾吼，像这种代志，这个囡仔时间连外国都足济啦，外国学校的代志像得了足济，咱讲属实吼。啊，尽管做囡仔读册都有这个代志，唔是即马咧啦，唔是即马边啊咧啦，这本来就是是一个成长过程啦，属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食啲蓋嘢，我食啲咩辛苦窿未煮翻嚟。
1: 好好，未煮翻嗬。
0: 唔係啊，辛苦我窿自隻自隻喎。誒，窿係煎，啊，食啲較多嘅物件喎，茄子啊啥喎，辛苦就煎。
1: 好咧嚇。
0: 啊，點樣食咧？誒，體脂貴嘅窿改變嘢啊。
1: 維他根啊，嚇，維他根。
0: 誒，對對對對。
1: 唔係那個白煎喎。
0: 他哦，我们本有个补金膜，营养食了，怎么拢消炎？
1: 经营啊，对，对，食个补卡金消炎，对对对。
0: 经营我讲我是食什么药啊？我讲我药办买些，然后我回诊，我今天去回诊，去药看，伊讲嗯，你这个穿坏了的，盖好，
1: 哇，
0: 这你这血液个泡通啊，
1: 对对对对对，哎，
0: 对对对。啊，你讲到这，嗯，你讲到这酸啊，
1: 为哪间？诶，你。香菇吼，那你咬白酒啦，啊，常常目屎去吼，火真大。除非你知影讲啊，到这个时间多去了网档啦吼，啊，当面也满着啦吼，啊，到外口皮肤你知影，现看着，啊，到甲抹药膏，奇怪药膏有当时抹袂好，到香菇来咬白酒啦吼，有当时啊，几百几百几啊几啊吼，啊，去刷胃吼，要注意，这到体内垃圾拢伫肝啦，肝这所在啊，当面加解袂水，叫做毒啊，毒个都火吼，到维他根你甲吃一阵嘛。家己主动变大大，甚至是下边你摇白酒啦吼，单单点点啦吼，啊一夜一大啦吼，啊那无了目屎哥不是规个啦，定定水嘛咧半工吼，臭水工吼，那你回大干回大干，我叫下一个衫，一两衫系衫，唔通买唔对吼，叫做回大干吼，上个退肝毒，肝内面垃圾吼，加大瓜头烧，人就足清幽啦吼，回大干吼，啊那这部火咯。惊袂叮当，旧筋啦、麻痹啦，吼，啊，对咧，大骨啊，走出来一条一条，都袂过啊，会歹过吼，过来丢丢疼，一边、两边、后壳吼，啊，过来都颔棍、硬壳壳啦、袂屈啦，手正头准袂出哩吼，啊，肩甲、酸甲、感觉甲、尻川头嘛，同款吼，酸、丢、疼、麻、硬吼，道理的进行一定爱吃，这是血路冻底啊。血路一定要流通吼，得你的进行上好通才会的吼，得你进行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南岛，我呢咱趁中秋假期前吼，有判一个案件，到去年十月底，去阿伯因家要卡阿姆，到阿伯太太啦，讲要借钱，结果阿姆唔借，大家拢无好过啦，啊卡袂掉吼，对方借钱啦，这个借钱的几岁？63岁啊，家己63啦，63岁姓黄啦。讲起阿伯阿伯吼，你那63岁吼，阿伯头岁拢80外啦，阿姆吼，准钱一个唔借伊吼，都我头尾走，阿姆都当然唔差伊，都钱唔爱借伊吼，他因阿姆底下咧冲上来种滴孙啊啦，家己种孙啊，这个阿姆吼准嫁唔知啥物件，为他可能阿姆累啦，钱借一个吼，阿姆借我吼，头壳咪准死呀，这个阿姆叫一个吼，准很死死滴。土家这个所在，结果厝内无半个人，伊准做伊走，讲我家己伫遐开讲，我人要走的时，人得个娃娃咧吼，较有可能这个尸体遐啦吼，一定是别人啦，我唔知道，我是传人，这个讲的尔咧吼，结果人咧调查，这个阿姆在里台啦，这个案件够长嘛，赶紧甲我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吼，那这台死家己也唔好。即个63岁吼，绝对关较死啦，关较死吼。姓嘛，去年10月下晡3点外，桥头外调工到阿伯因家，要甲这个阿姆借钱啦。阿姆讲，我身躯头有一人借你咧吼，准我头特别在话咧，都唔插伊啊。准底下咧整理孙啊嘛，土家孙啊吼。这个做孙啊辈吼，安尼就借无钱，心挂了瘫痪。讲好了，借无钱吼，都要走，计先要走，唔使讲趁这个阿姆岳头在咧整理孙啊吼，孙啊啦，孙啊吼，准备计先物件，为后壁后果得个唔来呢？意思就是去背面啊啦，借一个钱唔借吼，伊想讲唔来吼，是受伤，唔使讲阿姆叫唔者吼，规个头壳破鼓鼓啦，准倒伫啊，那会主要是无人知，完全无人知啦。准老爸老个死嘞吼，讲阿弥后准桥都要做伊走啊，是到下晡时间啊，差不多过两点钟啊嘛。厝边一个阿婶啊，讲要找伊开讲啊，要来找一下吼。才发现讲嘿，阿凯倒里头家，而且是归头家会在在啦。关报警察哇，你看这外国的时间啊，老爸老个大吼，警察调路口监视器分工，当时处理都是这个啊。到这个孙阿伯这姓的吼，安尼桥头来讲，要来讲借钱了。家家63岁吼，嘛咧个亲戚朋友吼，不是借的300、500，我咧讲人吼，唔是你为这就会乖啦。少年啊，不要想食了唔食药啦，真正有影吼。这个做孙阿这个姓的吼，甲今仔个讲，伊讲我是来找阿姆开讲一下咧，开讲一下了，我就走啊吼。我甲伊开讲，两个娃娃较有可能讲开讲，我人走，伊随死吼。阿姆就别人，这个我人走了吼，你别太人足搞怪咧，你个个人吼。讲我甲阿姆底下开讲，开讲了我就走啊，走到两个娃娃伫我面头前，阿我一个走了人就死吼，不足奇怪，就是你太啊，就是安尼人调出监视器路口。这个时间就多你桥都要出入顶暗的门开口了哈，鉴定真侪基本上哈，这都完全熟悉，唔只长这个趁放假前哈，等我呢我看正式判决无期徒刑啦，无期徒刑哈，这那如果无上诉，家己单讲唔对哈，就关个死日啦哦，我讲啊上诉也无效啦，上诉变死刑啦，我讲。你就听我的吼，你茫上诉，你若上诉就必须赢。我讲吼，真好吼，难道你看人吼，变哪讲？真系，什么亲戚，什么朋友，个什么外亲吼，平常对偌好吼，一概借无钱头你死啊啦！啊，个食个这个话，你个讲，真系。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哦，你看迄个精灵吼，精灵食这种肉吼，效果真好。
1: 安尼哈，
0: 因为我是阮癌症有做化疗过。
1: 哦，对对对，嘿，较高价对，
0: 嘿，我拢固定食。
1: 哦，安尼哈。
0: 我食几啊个月啦。
1: 安尼哈。
0: 啊，我自己拢爱食了，自己拢爱食较重，食六粒。
1: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嘿，不要紧。
0: 改善足济啊。
1: 安尼哈。
0: 起码差不成。
1: 很喜欢
0: 的，哎，啊，这观众能听到哈，
1: 别
0: 来吃，唔免惊啦，
1: 真正就好，
0: 系啦系啦，身体用身体用较重要啦，
1: 好
0: 重要啦，
1: 对啦对啦，恭喜哈恭喜哈，今天那会一旦行到位，又去上尾溜。当然上尾溜的火上派加可以卖光火啦吼，你个水就好，水高哈，那水源头哦，水都弄起哈，但是上尾溜啊，哦，足很多，几啊公里外。迄、那个上尾流，迄水吼，就洗澡洗澡，一定是安尼，都无够热咱吼。啊，我的水量无够吼，咱是真兴，就等下带到位啦，带到位了，迄个所在吼，就变成麻啦吼，像迄尖的位啦，啊，擦啦吼，烧烧啦，那无都会疼咧，暗慢疼吼，过来救紧啦吼，过来像迄刀骨啊走出来吼，那无啊丢丢断。监管安尼好，肩胛、双胛吼，手也伸袂出去吼，也稳袂稳吼，脚趾头坐袂住，安尼酸，迄个血路啦，血路就真硬，上后腿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的真。行人的行，讲得到，没有到，上后腿有血路吼，包括一部昆眠，暗时歹困，真硬一定爱食。老大人啊，真硬一定爱食长期。你我跟讲，真硬过好条，咱。误会了吼，较袂无记地啦。人个头壳无记地，无头无头神吼，物件放伊也唔知影吼。到咱个道理经营，上好顾记地吼。指定房，指名来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怎么讲？李伟高金素梅大助理，叫做张俊健哈。这个我那误会啦，哦，误会啊哈。啊，加等电子手稿了，从走路到这么找我人，我那算高啦，厉害啦，哦，真正呀。那加等电子手稿到这么个找我人，就是有人你个暗号啦，有人个倒三更。那伊家己一人无朋友的这吼，这差不多三点钟就了地方啦，哦，这有可能吼，就是足侪人家当三更。那么最后的消息本来讲伫台南，结果唔对，即几工啊传出来伫屏东啦，伫屏东诶瓦山区吼，万丹啦对啦吼，安尼诶看到人吼，结果我来看一个，人伊个调监视器真正有影是，你在人报啊，警察在调监视器嘛，哦，甲看。就真正是比对嘛吼，台南这间嘛同款啦，人讲离街路有看到，地无安尼，伊条工地嘛有看到吼，人讲看介先看到对，伫这个十年吼，人一个吊针是真正是伫台南，结果一日影俩，就就无影吼，伫屏东山谷嘛同款吼，即马屏东山谷吼，掠到无网虫啊啦，屏东山谷吼，人一个讲安尼警察全部试过嘛，迄什么咧？伫山谷工了都咧做毒个啦吼，啊，你有诶无吼？大家都刷到无位啦。风声一个来讲，恁关照关照哈，什么咧？迄、那个唱伫山谷吼，什么咧？像做毒个啦，做枪个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共偷古茶啦，迄、那个山顶茶吼，共偷古茶，迄、那个所在，即马警察全部转去小组咧找屏东一大片诶山谷，当然就甲屏东啦，可能屏东高。交接台灯的所在嘛，拢山区会做吼，唔只刷走吼。啊，警察我老讲啦，警察讲吼，恁吼，那如果一寡不合法的代志，伫山区工了对吼，阮即马最近要大大敲山，恁就紧刷走。警察嘛先讲安尼，那无吼，就去扫掉红台尾，因阮都唔是要抓你咧，阮即马主要是要抓。阮即马主要是要抓迄个张俊健吼，结果恁唱伫山，过个山区。干了的所在吼，听讲有那足侪袂见光的啦吼，偷古茶的啦吼，山顶茶嘛吼，那无就做啥物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不合法嘞吼，啊真侪吼。那么上新的消息，昨搁掠一个啦，本来讲十三个嘛，搁掠一个十四个啦吼，你个看，得一工掠一个啦，昨搁掠一个吼。都人讲伫屏东地区甲斗三江吼，这里吼掠着。那检察官问话，结果专案小组才出来讲，这记者大刚在咧谈嘛，这记者大刚的身躯边你无讲小话袂使吼。专案小组甲你讲啦，讲张所抓到第十四个，甲张俊杰斗三江这里吼讲上罪啦，上配合，唔在道听有无吼？就是检察官问啥，你甲再对对咯，好讲甲一清二楚。有人讲，你敢唔知有可能会走？伊有可能，我听你讲，可能会走对到对，对一个所在要上船啦吼。但是检察官慢车咧，就是啊，转眼小组讲你慢车欢喜咧。这检察官足厉害，办这个案件，检察官对记者宣布，这破破写就好吼，唔免写甲伤明显，因为足惊你做假啦。做假同这个人，为什么比正常的人较配合呢？正常六十三个拢无啥爱讲嘛，都我唔知啦。朋友交代我讲接一个人吼，都无啥爱讲吼。到这个屏东这个抓到这个第十四个，张抓到这个上讲上罪啦。哦，讲到安尼相当配合吼，但是检察官有咧怀疑啦。当然，伊所讲的口径，爱落去找罪，但是吼，我咧怀疑。你即马要讲遮多，讲遮多资料。情报何完？哦，这个长了的第十四个这个吼，好，是不是咧？公党决赛，我咧讲这大家听好吧。我点解咧讲？我知，伊听讲要对住台东的做海边，我大家都规，我跟你讲，伊即马搞伫台南屏东遮，是不是有可能是安尼？是不是要相当决赛？唔知啦吼。所以讲，检察官蛮正怀疑的吼。恁这转小，你嘅竞争哦，唔茫想讲，我即个足，即个讲上侪，啊足配合哦，安尼，甲你蒙啥，就讲啥，蒙啥就讲啥，啊，咁唔可能，对，讲我知啦，吼，对，迄个可能听你讲吼，要为对，讲你慢车紧张咧，吼，迄有当时啊，吼，伊刁工甲你讲安尼啦，刁工甲你讲安尼，吼，啊，到尾伫对坐船吼，总规帮人全部拢我伫别位，你即马连讲要甲。
要甲讲啊，你该足看我伊讲，嗯啊，我会知，我听讲是安尼，我该知伊调工搁走一堆，本来就是安尼，小钱小美就是安尼，哇，真好咯吼！都咱搁在聊一个第十四个，这个倒三江的江湾啦，拢算江湾啦吼。到底点出个感官了不掉？本来讲伫屏东山区有人看到，结果顶下调监视器，真正监视是有呢，是真正是伊无唔对。就是屏东山区挖万丹这个所在，结果去找都找无人啊嘛吼。到今麦个敲，嘛是找无，算算真厉害啦，真正厉害吼，这个人吼。现场电话小等第二点钟开放，那有啥物要跟人反馈？产品药牌多多使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后来等来现场来现场电话，加超凯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阿表三个九哈，产品来就帮补上些，会通随有通问啦哈，特别变唔对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今日中秋节哈，到达天麦根家人，这条路叫做中村路啦，这不四点外行下来林溪路，以及五楼的公寓啦，都旧公寓无楼梯的。啊，不不，电梯的吼，迄种透天公寓吼，好小弟第四楼啦，哇，小家内面有无？有人讲，这吼算足好家宅呢。你会像要分化咯？哦，小家规个红爸爸放出来吼，佮干那小四楼家己本身，并无小去五楼顶管啦吼，伊在四楼吼，哇，小家那样蹦蹦好好，红爸爸一个到位了，开始转水拍火，差不多四十分钟一点钟啦。四十分钟吼，搞会拍我也无好拍啦吼。这个天气做会吼，结果内面一个八十二岁阿公啊吼，哇，已经休息啦，无法度啊。这到底是你起火吼，还是什么问题吼？这个电话是我哋唔知吼，实在我来派请求啦吼。人家的鉴定人员那个要调查起火原因啦吼，就这个阿来，你甲看，这林溪做火灾。相对吼，水冷车派二十台啦，二十台水冷车，那通常吼，林家厝火烧差不多三台五台了，差不多派二十台。但可见讲这个所在公务足密集呀，伊这行下来哦，一间一栋一栋安尼，足密集的公务吼，做伙哇，较细一点吼，啊个厝内无半个人吼，干那剩一个阿伯啊，八十二岁，家己住啦，哇，马上免阿讲吼，好。另外，苗栗伫昨早起十点外，有人报什么人呢？报议员啦，哦，就是因为甲这个苗栗县的议员，其中一个因为服务处真近嘛，啊，甲看卖，真正有人伫遐斗三工吼，都来看卖伫对呢。伫苗栗通宵有一条十字路啦，中山路、福德路吼，讲一个福建人甲。过了人砸车啦！人个车四轮还是奥托拜，等你骑刚砸落来呢，骑路中刚砸落来吼。我讲这可能等下困难掉，反正嘛破病身体唔是，伊刚砸车被撞伤，那边刚借钱啦。你看几人借啊？我讲气势还严无上啊！我咧赶时间，我咧开车，你准为边啊撞出来吼？啊，搞我砸车，搞我砸车，搞砸奥托拜吼！你一直刚借钱，那无人要借伊嘛？大家嘛惊是紧张吼，啊！这个议员到个现场，比较关心看卖吼，这妨碍交通，而且有可能造成危险吼。结果真正搁底下啦，到这个湖南人刚刚的路口的所在，你讲砸车吼，议员过来讲你唔好安尼啦，阿姐啊吼，阿姐阿婶啊，你安尼造成交通，包括相当危险吼，唔知讲这个湖南人吼，总甲错三句的，甲错三句的错了吼。领导甲伊讲，甲这个议员讲啦，讲我甲你讲，你也伤管，我身骨有两支枪啦。这个大姐啊，这个阿三，甲一个议员讲，我身骨有两支枪，啊，就做伊走啊。甲看，伊入去一栋大楼啊，对附近路口种大楼，这个议员随报警察嘛。你既然甲我枪管身骨有两支枪，这来注意啊、哦。本来是讲我来关心看卖，来当口供就好啊呢。结果无报警察，警察就到位，入去加查，真正有这个人，就大种大人吼。安尼，身躯无穿啦吼，啊，当然这有来发班啦，这吼，发班简单到尾吼，可能就拘役几工啊吼，啊来罚金啦吼。我讲伊都无钱啊，你个罚金啊，无那班无用乖啊，食无基本，你伫路边硬借钱，刚砸车哇！正咯吼，那么人民上是咧讲啦吼，讲这个湖南人吼是住这个所在，都伊入去伊附近的一栋大楼嘛吼，是真正有厝人住呢，唔是无伫内面找着人嘛。这个湖南人唔是这个路口，你讲借钱砸车收钱吼，伊捌去菜市啊，伊捌去庙口这个所在，甲民众吼拢拢要借钱得滴啦，甚至吼人喺一个单位啊，菜市啊单位吼，唔是人客呢。卖低卖、卖低卖吼，都有借钱。嘿，有诶一百变，都有借伊啦。啊，都三百、两百吼，还借伊吼。结果，可能借个人不爱借啊。
菜市啊啦，哈、哦，对啦，哈、哦，伊即马看讲安尼袂使，准规去出来路中砸车啦，你看你人就是安尼啊，人哈、哦，细汉那偷半步，大汉就偷干股啊啦。我即马照路照路大汉，照个菜市啊，单位什么人都唔照我哈、哦，我规去出来砸车。徛伫路中，大班大班，甲人个过人开车，个炸来，啊！这炸来吼，哎、欸，人当作讲唔知什么大代志，反正嘛，甲发生什么危险，所到三间唔是讲炸来，人个开车，人个桥倒来吼，反正拢咧赶时间，讲炸来讲，哎、欸，你讲一人接我，吼，大家都错，一开车驾驶啦吼，对吼，大家都说冲什么小朋友，吼、哦，开车开咧，你驾车。唔知有人讲，赶紧你个关心一下，家许有人抓走吼。结果唔知讲好心，无先甲报警察，这个机关先到位，要甲扣劝，唔知讲准叫错啦。甲错讲，你较较细个，我来讲吼，错三个了吼，我先过两支枪哦，唔是一支尔，一支就惊人啊。讲伊先过两支枪啦，哇，机关惊着，赶紧甲。报警站吼，结果真正抓到啦，都住伫附近大楼啦。啊，真系吼，有厝人住啦。啊，个性我那阿个小寡好过吼，但是那经过一个咧啊，民众那我冇看过嘢人吼，讲这个富人人吼，因足灾啦，因这个富人人吼，都什么代志都干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阿讲借钱啦吼，较早是菜市也袂靠啦吼，即马大大家伫路口，这个说的算大路口呢，我袂借车嘛，大路口吼，安尼讲砸车借钱吼，啊八去庙吼，妈祖庙啦吼，讲偷个物件，甚至吼，规台冰箱搬咧弄啦，搬登去厝啦，人是拢到尾拢无加大处理吼，结果。来讲啊，所以我咧讲啊，你做歹代志的人，你无一摆该处理，安尼假事吼，伊就愈做愈做愈，我不要紧呢，讲客讲客，这讲在柜台边就帮我对，拢不要紧吼，妙令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伊是咧做土木诶，啊，吼足辛苦诶，啊，伊诶吼，后脑勺吼拢会听甲甲阿妈滚阿哥诶生哥诶，什么药阿妈食无好
1: 安尼啊，
0: 哦，啊，这个伊个迄个拢要进行加 QMD 嘛，
1: 哦，安尼哈，哦，啊，今麦咧有较好阿袂？
0: 已经拢好去
1: 啊！哎呦，好加载！
0: 哎，本来下班的时阵吼，我唔忙，拢个爱家掠零啊。
1: 安尼吼。
0: 哎，啊，结果阮二姨妈伊嘛去买一桌蛋啊，伊是去迄种迄迄附近买
1: 啦。安尼吼，吼哦，好加载。
0: 啊，结果伊迄无上清净剂啊，
1: 安尼啊。
0: 啊，结果我即马是要甲伊讲吼，真性啊，我第一讲袂啥个。
1: 哎，好谁呀？哎，真
0: 香，真性跟 QMB 哈，真是很好。
1: QMB 真的很好哈，
0: 真是很好。
1: 尤其对老大人啊，老大人啊哈，人啊小我话，较早少年先啊，较 Q 性，少年就打很好啦。做工过那舞啦哈，休息的哇，规身骨灰哈，老来无法度哈，你再去帮忙。咱这个碰布啊，等于比国进口 QMB， 伊身骨保护遐物件，全部个用了了啊。少年心欠的吼，用甲刚刚刚，到有回来吼，你无外口边个倒三工袂使，报袂掉都成为延定啦。延定，你敢知影？迄新车五年，唔免保养拢袂要紧吼。为甚物新车五年后都要一年去检查一遍？就是惊讲你阿不咧保养啦，要创啊车甲人同款啦。你甲看，迄少年家拢袂要紧，食老来你都要外口边个甲保养吼。就咱个摩林固啦吼，啊，酱油啦吼，咱个美国进口 QMB 的上高过这个澎湖啊，都规身躯个树头、山西关、中树林，都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吼，绝对袂当有任何吼真大个死角仔，那无吼人吼都无样嘞，都这个所在吼，其他所在挂一空啦吼，啊骨头去较严重啊骨头哎，无细去凹一个断伊吼，迄拢无啥物大问题嘞。安怎接安怎？你这个所在打哇，都惨吼，都是唔再讲爱过好。美国进口个的 QMB 吼，人吼对咱八八十十啦吼串啦，安尼转拍袂拄好吼，连咪紧连咪慢嘞吼，加加进行做伙，进的规身躯的血路、公路、你走的公路吼，人吼较高酸痛、较高麻啦、较高旧筋啦、较高按动动对吼，伫咧不舒服吼，头壳丢丢断吼，都是有血路歹过。血路的过顺序，迄个所在吼，身躯边都袂甲你按慢啦。咱个道理的进行，两个配合，都进行甲咱个 QMB 做位吼。指定房子名，若要上者卡来问，问我清楚，较袂买唔对。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好嘞，我关吼，都要清爽了哈，来个听起来喂。
1: 哎，
0: 你好，我丁英嘿。
1: 哎
0: 呀，
1: 哎呀，哎呀，哎呀，我今天就关我这啊，
0: 就关两千呢，两千。
1: 两千哦。
0: 哎，两千对
1: 嘿。啊，贵些吧？
0: 那边有九十粒。
1: 啊。
0: 九十粒。
1: 九十粒两千哦。
0: 哎，对对对哈。
1: 哎，哦，
0: 那个，
1: 先讲一下看我那个。
0: 当然有，当然有。你个讲得力经营也小概多呢，你个讲就听有啊，好不好？经营啊，好不好？啊，吃八只哈，吃八只哈，哎，吃八只，好好。哎，对会咯啦，哈，啊，对咧丢听哈，对咧，哎，眼慢哈，麻痹哈，啊，像个倒棍啊啦哈，那不就救紧啊，真正就好用。会咯是主要伊个源头啦，会咯在顺顺顺。火炉通通通吼，较便宜掉地啊，袂贵吼，到迄个所在就丢，疼眼慢吼啊，究竟包括啥呢？人这已经做过了十年，过了十年记录呢，人这医学人员去做记录吼，到咱的经营这个升温吼，伊对啥呢？迄、那个困眠，加迄个无记的相当好啦吼。都老大人啊，吼，一直困眠啦，吼，啊，个无记点吼，咱得力亲娘都爱个食长期啦，吼，相当好。指定个房，指名啊，定位个抄个，会记哩。我特工得力鼓励讲，大家个定位抄个吼。你随时产品面问都有，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拢会当得到个人使用啦哈。好，谢谢啊。过来听几首歌，啊，恁稍等，再过来开讲新闻。

从台中台艺到高雄诶产品的路吼，一台轿车头撞落，在咱个产吼边啊大水沟啦，车头撞落，车尾翘伫路边嘛，拄伫个水沟边吼，车尾翘起，咱看到迄部啊，啊，即几台车船撞落吼，但是无几台，到车头载落伫迄个灌溉水沟啊吼，啊车尾佫翘起吼，不料警方到位赶紧处理吼，甲看即人。应该是受伤嘛，下看车内无半个人啦，车内无半个，我讲哇，嘛较食毒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准做一套啦吼，结果用车牌号码落去找主人啊，才发现讲这台车主伫附近尔咧，无偌远诶所在吼，甲近到找，结果阿未到门家口，门开开啦，迄、那个大门开开吼，就即间啊车主，听到内面有人嗨。我哀噶哦，其实唔是讲介大声，伊无啥力，就是人身体无爽快哦。啊，派出所警员到到这个所在，人报吼，到人个四边残嘛吼，中一条路吼，一台轿车第一个残边这个所在，准车尾翘起，到无几台载落啦，但是车头已经载落，第一个灌溉大水沟嘛吼，好，都是六十几岁啦，所以这阿婶啊，吼，讲身体无爽快啦。啊，迄个时间，伊想讲赶紧开车要来看医生，结果唔听讲，都开无头前俩都载下来。所以我咧讲，这实在足恐怖，这实足恐怖啦。我即摆讲这大家听有吧？厝内无半个人，但是要开车，但是形容人身体无爽快，这种形容人的身体不舒服，想要找医生，拢大部分是心血管咧。你唔是讲其他的所在吼？这你无到这个程度，你绝对袂安尼，就是人已经不舒服哦，心血管的代志上侪安尼啦吼。伊较想讲我袂使吼，安尼改成袂使啊吼，挡袂掉，准家己想要开车去看医生啦。结果唔知讲，都开无头前一日就载了，就载就撞吼。伊个有载条开车门，家己用白灯下做，讲倒地面撞了一群吼。警察员讲，就是这啊，啊一个到位，甲看讲，哎呦，啊头门大门盖无关。大门开，伫厝内，向厝内甲话讲，有人伫个无甲发现讲，有一个喘气喘甲，改成两要喘袂掉。哦，我见这个混蛋，赶紧叫救护车啦！赶紧啊叫救护车！我为什么讲这上惊呢？你是好家在阿伯西水市内呢？这若较办发作，这台车已经开出去个市内，人个店面街啦吼，都撞啊呢！伊人挡袂掉嘛。这上惊咧，所以讲，那不是叫救护车，就叫救护车吼，告别吼，你唔好人啦，身体不舒服先吼，佮想要家己开车出门啦，这个习惯啦，习惯问题，伊可能平常拢习惯家己开车出门，伊想讲，勉强来开这车，应该挡会掉，佮挡袂到嘛，人的身体就是安尼，有当时啊，已经无参像你已经有在大家控制一条吼。你个看，啊！你大部分拢是心血管啦，那像这形容恶人艰苦噶，安尼都无啥一条吼，都想要找一个医生的，真正对心血管吼，唔只好加在人报，人一个报警察看讲奇怪，这车顶个无人，啊，唔就做歹，就上好呢啊！那发生车顶无人吼，就是他们食毒食酒个做一走啦，都惊人改测验啦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就是身体真袂爽快。家己用白灯的厝吼，底下咧喘啦，好加在警察搁到位咧，一个加休三五声，甲知讲，甲上有请咧，小歌吼，甲上个小歌，人讲下口鸡迄个声，袂分位啊，下口鸡袂分位，就是个收尾更上安尼啊吼，较赶紧入去讲啊，他嘛原来就身体无爽快，赶紧甲报警有车吼，送去白啦，哇，你甲看吼，从第一个台中台下，我讲这都算好运啦。真正真好加载，这哪个较慢发作，已经出去个市区内边那个店面街吼，伊才开始人身体无爽快吼，车就像安尼撞啊啦，撞店面啦，撞公街路啦，哇，这吼都危险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一个大体问讲吼，伊叫做敏感性，敏感性是当下这个所在人欠歹人啦，吼、哦。敏感性甲无敏感，无敏感就是食物件就歹排，所以食物件就顿顿顿顿要三五天，哦，硬的吼，叫做歹排，叫做闭结啦，吼、哦，歹排吼。另外这种敏感，就是有哪种歹人啦，歹排嘛是歹人。就敏感，变来食物件，一工总要几十遍，变来食物件就想要装变错体啊！这个歹人想侪拢伫肠仔所在，你肠仔就无正常的动作。我肠仔若正常，一工一遍两遍啦，一遍两遍吼，上都哇，迄、那个排卡啊，可是家己主动排吼好。人我有甲大家讲过嘛，美国一个真大真大医学的团体吼，伊叫足侪年啊咧，足侪年的这个记录甲经验吼，得咱来肠仔得吼，一定爱赶紧用迄、那个。好人叫做好菌啦，好菌就是胃病好人去赶下歹人。你肠啊，即马就要开始，免惊白有。你即马逐天都甲食咱个活力敏素，活力敏素益生菌，益生菌叫做好菌，叫做好人，叫做胃病。你若个食愈济，伊即马肠啊愈生的话，好菌改下歹菌挂嘴吼，人吼。第一个不是讲排排排，当然排排足好用啦。咱的活力敏素哦，即马家己拢已经主动排吼啊，万别安尼物件食的都拢要装便所啦，装要几多便吼。个另外一种物件开始食先消系统，足够益生啦，足够肚肚吼，食咱的活力敏素吼，足平稳吼。顶关都有一种人，咱台湾人足多，都抢抢抢。囡仔大人都出房间门去公司去也靠啦，小话空气无感觉。吼、哦，人大家讲，哎啦，马拢会小话空气无拄好唱者调，人是唱一两个，伊是唱一百个啊，唱要几百个吼。啊，卫生所唱几百个，嘿，感官活力敏素，食你会调，就是好困嘛，好人吼，家里歹人赶走吼，啊。身躯上高带歹人，都带伫肠仔所在，这是因的观念啦。因为这个歹人的观念吼，但是好人还是多些所在，啊，就比挂上较济。我歹人一千只，你好人多五十只，一个嘛该正是。你好人得爱一万只去改下歹人赶走。啊，肠仔那愈济好人那愈济人吼，特别快老呢，足奇怪吼。这是人研究足侪年时间，家研究真正有影吼，咱人。快老无快老吼，这个身体包括一寡健康运作的表现吼，看起来哦变两个变变那个，啊你看起来开哦健康加啊个大行正常的肠啊，这个所在清气，全好人吼，唔只益生菌活力敏素，我鼓励大家吼爱足骨来吃，这个物件你也发现讲后边变吼，就像咧欠钱啦，咱欠到底了吼，别人咧啰嗦啦，你咪甲人消费者啦，你流行啥啦吼，啊你咪底下咧卖多好吼，我拢无迄个代志，就当啊，我一直真早以来就甲欠好人，拢欠这个益生菌好人，伫当爱所在吼，在咱的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指定房，指名啦，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台企有一个我那东西，真有名人物啦哦，叫做陈水棍，迄、那个火锅店。我讲，诶、欸，该怎么听过？就是讲款钱走路掉了。人吼、哦，有当时啊，过大班啦吼，过大风啦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连面都出来出大吼，啊，有看起来像哦，个像安尼，大行都差不多掉吼，要注意啦。这个放灯转来掉大口袋啦，就对人阿婆，唔是个人阿婆，包括两个囡仔，总共四个人嘛，哦，听讲听讲吼，都、哦、一个月四个人飞去中国以后，转去。当然嘛，到底是泰国啦、印尼啊，对唔知啦，越南啊，对唔知吼。人讲可能吼，身躯边钢管五十个，我想是无遐多啦，绝对无可能遐多啦吼。因为伊外国人赎金加算算的吼，差不多要个五十亿吧，哦，五十亿个这个数目吼。但是我先个即马三个话过吼，讲有可能唔是干啦，无可能伫中国吼，到、哦、这个过。东南亚啦，吼、哦，那不是泰国啦，对啦，对，唔知啦，吼、哦。为什么个讲这個？就是有地方个人数去讲掉，这钱要退可能歹退啦，熟悉啦。这钱啦，去哦，像这种这啦，吼、哦，安尼调羹，给你，迄个假鬼假怪啦，吼、啊，我一大堆啦，吼、哦，给你拐去投资，吼、哦，有当时啊，吼，你拢爱想讲啊，我真正吼、哦，实在目睭看唔到人啦，吼、哦，安尼捡喇叭搞掉啦，吼、哦，熟悉好。地方的人数就是，人在讲吼，唔是干那一间，唔是干那一位，

啊，你两台奥多麦哦，寄货，我甲你说过，特别寄货恁两个够算大，所以注意，这人哦，等下加大班来注意啦。叫做咧放长线咧钓大裤袋吼，你看人家正经有实力个吼，无咧做这个，加上安尼哦，加上咧加大班啦吼，唔只人家顶年数甲你讲吼，哇，迄、那个进前几年啊吼，那。便靠在中秋啦，我那算一个大节啊，大节因吼，那中秋的时阵吼，因两个阿婆吼安尼哦，各唔是干一个社区咧吼，有诶社团啦，有诶社区啦，有诶虾米话，哇，拢安尼即个拢讲刀。不家务迄个啥，迄、那个得投资的不迄、那个啥，迄、那个木材诶礼物啦吼，啊，佫毋是讲啥物咧，咩细细行啊咧，我拢家务一台奥多拜，两台奥多拜啦，一台电视啥吼，我讲啊，搭即马对，即马得钱滚滚的吼，走路啦吼，所以我咧讲啦，真正有影人吼。还是实在上重要啦，事实人家人吼，你我当下看出来讲，哦，我这个人家呢，哦，个性惊稳定啦，开办事啦吼，啊，你个人无感官对啦，无感官啦吼，念咪得安怎样啦，念咪得啊，然后啊，有个人吼，就念咪讲，什么的，我拢增加啥物人食饭，我增加一个黄，叫啥物名啊，一个 AI， 一个叫啥物名吼，食饭，我明仔再加上食饭，我会讲，拢讲讲遐名人，我会讲，人家唔提你的名出来讲，你拢提别人的名出来讲对啊。嘛，足奇怪。

好不到这，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那明仔载我赶快没有困啊，有啥咪需要欢呼哈？这个电话超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产品问药房，无详情好一定爱靠掉哈，那无买买唔到产品都无采，那来介绍哈，0800-8688999，咱赶快明天见。

0: 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中秋佳节，人团圆，大家欢喜来过节。志宏一家借着艺人的光，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前途光明，平安顺利，人生幸福甲美满。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我是安琪，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sayang sayang ye。嗯，咱来听歌，中秋节快乐，团圆美满大健康，啊健康用行好，好来听乔佑唱歌，送给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收听的一帆风顺。

对啊，那心情都爱听这首歌，才赞一旁风顺，心想事成，心愿完成。呵呵啊，你今日大过节呢？今日咱台湾咧大过节呢，对不对吼？过两个节呢，这是中秋节，是老土地公伯的生日，对不对？好，对啦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嗯，希望大家呢愈来愈好吼。啊，这啊今日中秋嘛吼，伊嘛唔闹要放烟火，上济放到十点哦，哦，放烟火吼。这个中秋哦，有释放这个炮竹烟火，爱注意安全哦。这个消防署好用啊，五步五要哦，哦，五行迈者，五行爱注意哦，这守则哈，让咱了解一下哈。嘿啊，愈来愈无过节感觉哦。啊，咧鞭炮啊，啊咧开好耍啊，你有过年嘛爱鞭炮啊？即卖当表妈都真会当鞭炮啊哈，真会这个烟火嘛吼，啊叫国庆日嘛啊，元旦当鞭炮啊吼。我来啊来来来，就是这个啊，这个节日啦吼，这个啊庙会啦，庙会啦，庙会放炮还爱申请啊，啊秀秀叫秀秀叫有无？嘿啊，迄嘛袂当超过十点。啊，咱平民百姓哦，你不用啥啊，听着来鞭一个炮啊嘞，哦不行哦。嘿哦，即马冲着袂当鞭炮啊吼，即拢有规范滴嘞哦。即、这个中秋节连假吼，内政部的消防署哦就表示，部分的民众会放烟火吼、放炮啊、放只冲天炮、机啊炮哩，对唔对？唔够，较侪有声，有声啊！咱咧过节咧像即个啊农历吼，二九暝有啊，二九暝暗时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对不对？啊，过年啊哦，过年啊哦，鞭炮啊！啊，应该人鞭炮，即卖人鞭炮讲无啥会使，啊吧，因为你伫大楼吧，歹鞭有啊。啊，佮一种的，就是即个啊吼，即个啊天公生，天公生嘛是十一点就开始鞭炮啊，吼，九月诶，正月初到天公生嘛吼，对哇，爱元宵节然后来天公生，天公生你啊十一点就听咧鞭炮啊，啊，天公的生日咧鞭炮有无？嘿啦。啊，无平常时也是袂当鞭炮啊吼，所以部分民众会鞭炮啊放烟火，啊无算仙女棒啊。我嘛是买哦，哎呀，生生仙女棒两个也欢喜干嘞。点点个旧年啊，搁未响，啊，今年三岁啊，会响啊按正旧年就响拿迄仙女棒拿嘞，安输伊袂惊。啊，点点本来今年惊，但因为我甲连一听烟火惊，我开始啊连用手机号看看烟火的声，听声，看你看烟火只水呐，啥物好惊有无？安嘞？啊，即摆伊就敢拿吼，我你敢无拿一个迄个仙女棒盖算，伊本来唔敢拿惊。哦，啊，即马，甲夹手甲夹，我阿妈甲伊夹，阿妈手电你也电安，开始伊就袂惊。下仔啊吼，下仔要出门去吼，去菜市啊嘛吼，哦，有人咧病，我讲，安尼你敢过会惊？伊讲不会，哎，你看，迄个练呐吼练，烟火才水着，你看，按正最爱看烟火，吼，按正看烟火做欢喜。好来，即马就是讲吼，欢喜嘛吼，病一个炮啊吼。其实咱嘛唔敢病炮，咱算机啊炮尔，咱也袂病连炮啊，连炮较恐怖啊。连炮就过年唔该平连炮，你过年咧这个中秋节，上无是鸡鸭炮，哦，我应该阁算水鸳鸯咧，水鸳鸯偌难买，我插伫牛屎顶悬咧，我即马无牛屎当好看，囡仔有爱水鸳鸯对牛屎在砰一下安尼话哦，系啊，系啊，应该囡仔较心细，我应该像昨暗倒去背土地公怪安尼，哦，啊伊嘛背土地公怪，啊着。来观哦，观地形，观少丘形，观这土地公观形有无？哈，后安尼哦，很囡啊，囡啊都好耍啊，观地形、少丘形啊吼，啊个观土地公观啊，爱去庙，去个参仔吼，哎，头前看后边顺有无？系啊，地位中秋就是安尼，这时阵都参远看，参头看，参尾顺，安尼较用啊，啊较用会用个土地公观要感谢土地公伯啊，安尼一当个。保庇嘛，对哇！所以做些人会去查背土地公怪，查啊，甲顶缘甲破咧吼，对中啊破了，我经过开吼，甲插一支锤啊，哦啊，甲插迄落寿金、土地公金，哦啊，甲香甲插咧安尼，迄支叫做土地公怪嘛。阮做囡仔都会去背土地公怪啊吼，啊，等下关地神、关少丘神，哎呀，应该囡仔是做心事的吼。即卖中秋节，因为即卖的人吼。平常时拢食足好个啦，哦啊，拢有咧看即个烟火啊啦，哦啊，咱百姓放个烟火，哪有政府放个烟火好看？政府放个烟火拢开几啊千万个呢，对无吼？迄拢国际性个烟火出来当来咧看，啊，咱即卖囡仔时无迄通看，咱囡仔时阵头嘿，所以平日跑着足欢喜，感觉有咧过年过节感觉啦，
迄、那个年节的气氛啦、啊、吼。嘿，啊，即马咱平常时都属龙，刚想食足好呀。咱平常时拢食足好呀，有无？嘿啊，恁若像凶去食迄个爱排队的啦吼，唔有个也是伊个无菜单料理的啊。啊，伊要食烘的、食煎的、食煮的、食卤的、食火锅、食食到饱，迄款好，当然嘛有。全世界国际性的这料理，拢是咱台湾拢食会到，对不对？嘿，所以无像应该过年过节吼，到台地都有通食啦。啊，无讲无食吼，鸡扒的，啊，无米的老人客。啊，那还鸡扒的吼，啊，拜我食饱，啊，今日无食鸡扒的，哦，应该是做主笔做善良吼，啊，无米老人客，啊，慢吃，早起中秋节，老人食食饭的啦，老人俩在食食饭的，伊话怎对方袂留落来啊？哦，伊话怎对方啊，但着吹水个，甲甲讲者讲，啊，无米的老人客。啊，今仔今仔日来讲好啦，无，你着安尼，安尼请唔，你安尼讲干咧好做干咧好，无啊着留来，你才服你，哈哈，无比老人客，我无食你鸡扒的哦，应该人做淳朴啦吼，啊，做简单的安尼，啊，做做知足常乐啦。但即马物件侪选择着侪嘛，是不是吼？嘿，物件侪选择着侪，啊，这嘛是好处啊，这物件都爱进步爱竞争啊，进步竞争你爱对了比人较好啊，你唔看到竞争你较赢。啊，无你拢无进步，哦，啊，物件拢无好，安尼你才袂讲进步，就互这小自然淘汰去啊，是不是哦？像咱党拢变变叫啊，咱就是好啊，咱一直在进步啊，一直要求家己啊，我一直要求家己，对不对？嘿啦吼，好啦，啊，过来，好来，我讲个对下去，好来，这个啊，因为将近这三年吼，咱全国相关的事故，大概才40多件啦，都要一讲就这侪来讲吼，就是。呼吁民众吼，你要放炮啊，算烟火会记得吼，哦，唔好向人，唔好向车，哦，安尼弹啊，这车来个弹去，袂使，边个着车开发出，为了会烧火烧起来哦，会记唔好对人，嘛唔好对车，哦，啊个发射安尼，所以五不五要诶，这安全的守则吼，这消防署的发布这新闻稿，伊讲哦，这中秋节除了烘肉、赏月以外，无民众吼会放炮啊啦、烟火啦吼，来这加添着这个中秋节这气氛啦吼。哦，但是统计这三年，咱全国因为这个释放这个炮啊，哦，放烟火引起的事故差不多40多件。哦，大多数意外拢是按咱人吼疏忽啦，啊，错误释放的观念啦，安尼吼，袂用放啊，就一当放一届，你若逐工好放，伊两放啊，讲啥话啊，同样。十公嘴会蹲会顺啊，十做手会顺会袂蹲啊。迄就是因为伊一当放一届尔，所以袂用放啊。你若定好放吼，伊阁袂爱放啊。人就是啊，劣根性啊，你愈动伊嘛，伊愈袂啦，对无？嘿啊，来相关的造势包括倒啊，你无保持适当安全的距离啦。我若早这下水冲偌远去，所以你唔知啊嘛吼。所以过去曾经有民众吼。在因家的大马路门口啊吼，啊，就释放这升空类吼，诶，一般这炮竹烟火，啊，滴出这烟火哦，怎这火星哦，怎走入人家厝内底，怎引起火烧，所以不当的放置吼，啊，甲释放吼，不懂诶，这个放伫堆方向唔对啦吼，啊，你甲平去安尼嘛唔对，走唔对路安尼，所以诶，有诶跑，诶，我别走唔对，你也唔像机啊跑，机啊跑向头前冲啊，有哦。嘿，啊，有诶跑，噔噔噔噔，呾拼着呾乌白南北二路向乌白冲啊！哦，这嘛是有影，哦有影，啊，所以你看啥物跑吼？啊，所以从这大量诶烟火吼，啊，至于行进中诶这车辆，哦，那应该炮车、轿车都有，哦，炮车、轿车都捌安尼。我讲，我介我大红山因了解阿妈因后生就是，人诶像咧要竞选吼，啊，嘛是庙啊竞选我袂记，做一坐炮车，啊，炮车几人诶跑？啊！怎拼出风头，搁拼到等来，怎搁飞到等来？啊！拼去，规来炮仗拼去，因囝怎底下死？拼死呢？对不对？嘿啊！拼死，伊规箱的炮啊，伊就坐炮枪，规箱的炮啊，啊！因囝怎死的呢？你也看这吼、個，嘿啊！所以讲，这个烟火大量烟火咧，可能车顶吼，你行进当中的车辆才解危险，拼出搁飞到等来，这拢可能。哦，啊！无烟气烟到，滴出着这烟火吼，乌白走乌白走，危险嘛！所以消防署吼提醒，
民众要来放这烟火是一定要遵守的吼，这个跑啊烟火哦，诶管理的条例哦，咱各地啊诶地方诶这自治法规吼，甲规定吼，甲燃放吼，对着禁止释放的地区、时间啊、甲种类、释放的方式、佮释放的人员、资格、限制等等，一定要遵守。你若是吼违反着地方自治法规吼，你就会这个裁罚吼，新台币30,000以上哦，150,000以下哦。嘿，你吃不完兜着走，30,000规家伙食偌好啊？你敢知影对不对吼？来，即、這个讲五步吼，来，袂当吼向人、向车、向建筑物、易燃物丢掷，啊无得吼发射，即五行袂当吼。有人肯定在对楼顶去，着楼顶在五楼火烧啦。哦，即、這个新闻捌报过吼，的我袂肯，袂当向人砰，袂当向车砰。哦，比方对建筑物我啦，标起你袂使吼。啊，易燃物丢掷，哦，你比如啊，这都垃圾堆啊，这茶帮啊，吼，这是抓帮，这会让个肯定，还会烧，对吧？吼，啊，不都要发射，啊，袂使哦，吼，袂使吼。过来，袂当串接，哦，啊，而且这些堆叠，而且东西大量吼燃放，吼，这被炮啊归堆起来吼，哦，你像迄雷球迄啊，雷球迄就是堆放，迄就规个堆叠起来。哦，雷叫够恐怖吼！迄庙啊，庙啊，甲庙吼，买落交流嘛吼，交流啊，来写真，伊要入来因遐阵，要欢迎伊，吼啊，就对这炮啊吼，连炮还是连炮，吼规堆，迄是够危险的吼！神明敢叫你安尼，恁家己要安尼办吼？嘿呀，家己迄母啊，做较轻盈，迄咪做危险吗？对不对吼？嘿呀，安尼规个大量袂使。啊，袂当将这个吼头吼靠近烟火出口处点火的所在，而且啊啊甲看，有灯啊无灯，我点那个火诶，啊你看啊变去，目睭当无看吼，袂当哦烟啊吼来释放吼，这个飞行类，我就管叫做蝴蝶炮、马牙炮，你甲点诶，砰架起了无，迄种袂当烟啊生，哦啊过来升空类，我甲点诶冲起了迄款迄话吼，爱甩炮类。射炮就是提个用偏啊，射落就砰起喎吼，袂使囡仔嘛无力，囡仔力还佫无法度去射起咧吼，所以个不可遗留吼，垃圾哦，造成环境污染安尼，或者就是咱若阴暗吼，上个节变啊十点过吼，中秋假节阴暗十点过了，严禁烟火，你若违者吼，财罚嘿，就甲你罚钱啊安尼吼，罚你若第一摆发生诶。你伫校附近啊，图书馆啊，医疗机这机构吼，加重采访。你啊头一届违规抓到罚3,000，加倍变6,000。啊，你再次讲未听个一届的吼，上限的30,000安尼。诶，这东西爱戴平安爱安全是安尼是对的啦，好不吼？啊，该平平烟火平平这火车呐，捡着甲捡起来安尼，因为安那环保就要减记哦。哈，安尼哦，卖放开呀，我大都袂了。环保局呼吁民众吼，你若发现着关节时段有人吼燃放鞭炮烟火，关节时段就10点啦，10点过了吼，个人咧边使用扩音的设施的行为，会当马上卡公害陈情的专线，够有人伫遐上班吗？吼，0800的0666666吼安尼，这种的就是环保的禁忌，勿请民众随手带走垃圾。卖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安尼吼，系啊，即环保局我会聊，会记哩。阴暗就中秋，只惊中秋节对不对？但阴暗放炮啊，10点过就袂当搁变啊哈。好来，世间先。

那个一个月吼，派一升。顶个月是七月，派大树芽一升吼。迄、那个大树芽一升吼。啊，那八月嘞，派对升，派双鹅一升，啊个土地公一升，阿婆拢是升哦。哦，好啦，啊，短短个进个广告。来吃，来个吃，盘手咧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胖酥胖酥，咸胖啊咸胖。这个胖骨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胖，佮鸡肉丝的胖，一嘴刷一嘴，啊，食得超刷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吃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羹规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的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这些原料，应用的原料啦，这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嘿，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炒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足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胖鬼就胖，他话开，安尼个皮嘞，哇，真正胖，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胖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米羹，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盘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这个鸡肉松，啊，够这杏仁片，啊，够椒麦，啊，够臭米。哦，你甲看这外口，这用完一顶个过一顶，一行个过一行，有够胖的胖。这实在吼，这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让你吃了会刷嘴啦。然后行麦甲行麦，将分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个分一袋来开开干铺头，对不？这绝对让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吼，一包是800块，买十包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那买6包1080哦。哦，咱的官要较早让你收吼，你若要即马收也可以。啊，我要到要年节过较收通好，因为咱平常是无咧卖啦。咱平常时咱无咧卖只好食只四食四食米啊，再四收啊。所以即马咧食咧，会当食要当食好食甲咧吼，你也看足够工诶。你伫摕着它透开，一袋一袋包装哦，透开啊，食了哇，足够工诶，很足值得吼。这袋也是红色诶，很红色诶。亲朋好友来一包甲摕哦，伊咧万无无万少，安尼嘛是咧过年节啊，是不是吼？谢谢大家，哇，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诶 BB 笑公布网太阳能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龙。那这款是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做阵看月娘，唔对，做阵看月圆。

咱日间有人陪你看月圆吼，嘿，我要甲你做阵看月圆，哎呦，你甲看，安尼月娘大刚嘛拢伫遐，但是因为吼季节无同款，哦，伊也有时圆缺嘛吼，有人那上弦月嘛，下弦月嘛，但是圆嘛，有时月缺，有时月圆嘛，哦，春夏秋冬，但是即个月娘永远都挂伫遐，对不对？心情无同款，看月娘嘛无同款，所以挂啊，我无月娘，我问你我。啊，月娘的目屎吼，哦安尼，种种足济啊，把月娘在故乡有啊吼，嘿啊，总是吼，每逢佳节倍思亲啊吼，有人是佳节吼，花好月圆人团圆啊，但有当时啊人都无团圆啊，无团圆，把今仔只都一工尔过就好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嘛，你知影双方拢是平安的安尼就好，有伫身躯边，无伫身躯边，佫还另当一回事，对不对？嘿啊。好啦，有伫身躯边上街站，我来甲讲只月圆哦，好来哦，嗯，即、這个中秋月圆哦，伊个能量足旺诶，大家嘛足旺，迄五时水对无？五时水，阮十一点啊一点有足旺诶无？迄阳气上旺，一年内底哦，一年内底阳气上旺诶啊，就是肉粽节、端午节讲哦，下早十一点钟中昼一点哦，咧取这阴阳水啊，哦。哦，这个水哇，哎呦，好，阳气上盖当的哇吼，五时水啦，不是庙水，五时水啊，对吼，对不对？啊，这下月娘都旺哦，月娘，月娘嘛，人咧拜呢，哦，树啊都咧拜，石头都咧拜啊，个吼，对，无所不知拜哦，来，这个民俗专家吼，伊讲中秋月圆吼，能量旺啊，七大转运法一次看，哦，来。这个中秋节吼，唔嘛讲是家人团圆、共享月饼的日子，纪念。在传统的民俗当中吼，冇在一年当中啊吼，一年之中啊吼，适合祈福啊、祈福啊，哦，甲许愿吼。像阮儿子啊，天顶的老爸啊，因就今日拜拜嘛，啊，因就今日拜土地公、拜神嘛，拜拜。我讲你会记哩，你家乡卖乌白球。你只要求讲哦，贵人相助吼，啊，你的员工哦，拢安尼平安出入平安就好，我讲你讲安就好，吼，伊讲好，你莫甲神明求财啦，安那讲，贵人呐有顺来，你就对好一直起来，哦，啊，你的员工呐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啦，我讲你讲这两项得，因为我不爱求财，我家己嘛未求财，我嘛不爱囡仔求财，财是爱你家己去赚的呀，对哇吼，我讲你会起来享业个。哦，恁都有咧拜托你讲，你就甲讲，哦，祈求哦，工作顺利吼，啊，贵人来相助，啊，过来你的员工出入平安，安尼就好。嘿，吼、哦，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不爱求财的人，我嘛甲因讲，我去拜拜拢保庇平安得，吼、哦、平安，吼、哦、啊贵人相助安尼就好，吼、哦、别讲啊，我要赚偌济啊偌，我无咧讲嘿，嗯，我无咧讲嘿吼，嘿啊，所以一年当中哦，适合祈福。甲许愿，哦，甲迎接好运哦，最重要的今仔日，即、這个2026中秋节，拄啊拄着秋分了后无啦，我就知啊，对不对？吼，周一啦，吼，周一吼，周一秋分啦，好对不对？安尼啊，哦，啊日夜对分嘛，所以日夜吼渐渐即个趋于平衡啦，日夜对分啦吼，秋分日夜对分，如果是月圆，象征的圆满，佮加上农历八月吼，正值秋收，吼秋收的时阵。所以因此哦，自古早就祭月，哦拜月娘祭月，哦啊拜神，哦啊点灯赏月，而且勒索哈，哦啊这个民俗老师哦特别整理哦，这个、中秋节适合祭拜的三个神明，也够七个足简单的哦，哦就当你就当做个方法哦，开运的方法，和民众在团圆的这个佳节当中，买当为自己还是厝里的人祈求平安。吼、哦，啊财运啊，甲这人缘好安尼吼。即、哦这个民俗专家来讲吼，中秋节吼，都啊伊前几间都在秋分嘛吼，就也对分吼。即、这个阴阳的能量吼，属于趋于平衡，所以农历八月吼，而这个时阵，诶五行属金。吼、哦，啊那月娘伫传统观念当中诶属太阴，五行属水。所以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哈，形成的金水相生之势，哈，佮加上这个时阵哦，五谷入春，哦，秋收嘛，秋收哈，这个五谷啊，哈，
入去咱的仓库安尼。所以古早讲叫秋收、秋报、吼、秋报、秋报吼、代表感谢天地赐予咱丰收。所以因此，中秋月圆暗时被视为祈福、贺愿、凝聚好运的好时机安尼啦，吼、哦。这个民俗专家伊就讲吼。中秋节，你若是想要祈求无同款的愿望，会当依照你自身的需求吼，来这祭拜元老哦，太阴神君个土地公伯啊，会当想要求婚姻呢，会当拜元老，准备糖啊、红枣吼，啊这个灵金卡卡安尼，啊那独身啊要祈求良缘呢吼，啊那有伴侣的，会当祈求着感情和谐的。希望增加吼增添魅力，啊，个有人缘的人咧，会当祭拜五太阴神君哦。啊，你贡品的水果嘛吼，啊，月饼啦，上怪新的化妆品啦吼，祈求青春美丽，啊，贵人相助的。农历八月十五今仔日，把相传是土地公伯升德日，想要求财、求事业顺利的，会当准备花哦，啊，麻老、麻吉哦，麻吉和麻吉哦，安尼啊，加这金蕉啦吼，啊，这贡品安尼。哦，拖刀了哈，只要老老老好事会发生哈，啊来摸钱哈，摸钱念你的钱哈，然后啊紧张哦，做奖品，诚心来祈求哦，财源广进啊哈，啊工作顺利安尼，啊这中秋有七大转运法哦，咱伫厝吼，就当简单个做，第一招嘞吼，中秋听香。听香听香，对于台湾早期哦流传的哦中秋问事的习俗啦。哦，上界先就是伫厝向向神明，诚心讲出着你的疑问，你想要祈求指引。出门了后留意哦，听到第一句话，哦，将伊哦当作是心愿的提示哈、哦。你若听到圆满、成功、花开。在吉祥的话，民俗上象征好运就要进啊，吼，你要搞啊，安尼吼。啊，不过，这个民俗专家伊就提醒，听香会当作为这节庆当中的趣味，吼，啊，加祝福，吼，面对人生重要的决定，吼，咱赶快爱啊理性评估吧，对不对？嘿啊，听香，我恁听了，祝恁大家圆满，祝大家吼马到成功，祝恁大家花开然后心舒舒行啊，好。有听到拢尊神。好啦，咱先啊听一个歌，咱过来讲这个故事啊。咱听，来给点唱歌，唱《月娘在故乡》。

这个月娘也是故乡圆啦，水是故乡甜啦，安尼对不对哈？故乡够有真精味啊！好啦，谢谢，我直接来进一个广告哦。来吃，来个吃，伴手礼拢伫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吃，好吃。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贵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足涮嘴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好，你炸出门要做使用，足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卷。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卷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咩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哦，啊，佮有椒麦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淋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糙米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个过一嘴，你若食一摆过，你会做爱。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太好开，安尼个皮的，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个这起司，啊个可可酱，哦啊足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吼，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个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对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澎溃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呢，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椒麦，啊，佮有糙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这实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即更加乎你食了会刷嘴啦。然后行吧，加行吧，将搬一袋来个吃。那无行来，加搬一袋来看开干破蛋，对不？这绝对乎你一嘴刷过一嘴，吃吃吃，拢该买来吃。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一包是800块，八十包搁加送你一包哦。嗯，啊，六包又在啊，一千空八十都免运费啊吼。那个订单过年过节就哪吃吼，谢谢大家。后来阿姨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微信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第一个听香哦，爱听好话哦。第二招的哦，爱慎用哦，正南方的迎财神。善用哦，正南方哦，迎财神哦。好，依照东港的财神的方位，就今仔日嘛吼，下当从咱当吼，即个正南哦，正南方整理较清气的，啊，保持较干净的。哦，伫中秋节的暗时7点到9点哦，爱放置新的哦，开运的摆件哦，要开运的物件就对。哦，啊，你搁向哦正南方哦，下这愿望哦，会象征迎接哦财气。照亮财路，第三招，第二招，我们打第二招，叫第二三招吼，惊月娘啊，赢好运，走月亮运吼，

0: 瓦草蒲蓉。你之前有甲咱老师买迄、那个。迄、那个除秽宝宝哦，除秽呀，哎，都要都用刘焕老赞吼，第四招诶哦，除秽三宝净身哦，艾草吼，啊马草甲蒲蓉哦，伫喺民俗当中哦，定用净身啊除秽安尼吼安，啊不然从这三种植物来煮水了啊吼，洗身躯甲泡凉，伊嘛个洗身躯泡泡呢，哦来观想疲惫啦，无顺些代志放水流去呢。让咱身心回到清爽哈稳定的状态，用新的心情来迎接好运。哦，来第五招哦，哦，食米粉糊，哦，食核桃糊，嘿，叫中秋节食米粉糊核桃糊哈，安尼。食米粉糊，哦，赢核桃糊，哦，这台湾的粤客来话的吼，食米粉糊啊有核桃糊的讲法，农历八月吼，就到蚵仔吼，到就出山蚵仔来会做散开。中秋当准备米粉蚵仔来祭拜吼，等下规家伙做来食吼，食米粉蚵仔甲卤嘛吼，啊保护个感觉吼，米粉蚵好头路安尼，吼寓意当找到好的出路安尼对，吼啊村人平安受护佑吼，蚵仔吼，即、這个蚵仔的母吼，生做一囝有无？生做一蚵仔囝，咱咱市里面上菜市卖蚵仔囝细粒仔无？哦，迄啥子温酸凉豆偌好食，你敢知影吼？你哪会食遐咩？酸凉豆淋遐咩落去好有够食，蚵仔囝。啥菜我叫哦 ，QQ 做食，嘿嘿，我做爱食，我定来买当来食吼，啊点点会食吼，安尼，买带来就即家族啊兴旺，哦啊子孙满堂的意思吼，即卖人无爱子孙满堂啊啦，即卖人都想讲平安得啊吼，来第六招吼，中秋暗时要困吼，爱祈求灯会烧，台湾的民间吼，即、這个咧传说吼，中秋暝吼较暗困咧，会当为家己祈求吼灯会烧。你搞没把事啊？你搞没守岁啊？吼，安尼哦。昨天啦，暗困的咱为老母添寿的寓意吼，当暗的当面向日月娘，吼啊，身心为家己的老母吼祈求健康平安，吼啊，这个老师伊就提供吼，民俗重在心意啦，吼，讲完伊叫你贵你个人的健康啊作息能量嘛，你都伊都做爱困的，你讲袂当困啊，今日你袂当困，爱较晚困的啦，我袂当吼。一个意思而已啦，做轻松就好啦吼，一个心意而已。第七招诶，这个中秋哦，点灯照真灯啊吼。这个古早中秋有这点灯哦，帮助月色吼、月色吼，诶，这个习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这所在，还佫保有吼这个、中秋提灯笼的文化哦。阮囡仔灯笼拢家己做，罐头做有无？嘿，安尼提灯笼啊，哎呦！哎、欸，我阁未记中秋要提灯笼嘞吼，哟，那像迄个肉粽节爱提香包同款嘛吼，嘿，即马嘛无看香包，嘿嘿，即马嘛无安尼卖灯笼啊，敢无？下仔吼，拄啊带阮添灯诶去坐菜市啊，啊，我拄啊徛过吼，伊拄啊手比讲哦，海星，我讲遐哪有海星？有，伊讲有，好啊，无阿妈阁徛去头前，阁徛倒转来吼，徛叫一间迄个五金百货门口，顶外有吊四五个吼。迄、那个囡仔算钓鱼啊，即种海星对吧？伊一日起来，海星、金鱼吼、河马吼，安尼在遐吼，啊又看到，看海星，哎呦，啊个真正有吼！我那在门头跟人讲，你敢提迄个落来讲好，好啊！我甲问啊，偌钱？70块，敢买迄个？伊讲妹妹哪好？我是弟弟啦，你大家出来叫伊妹妹，大家叫，哎嘛酒楼嘞，迄摆输过吼，我无起讲，阿妈遐有虾虾。我知影遐有迄搭有啊，但是我徛过伊那，注意看哦。我阁看到呐，啊你要买虾虾哦，好，我阁买。啊像今我嘛阁看遐阁买虾啊。啊伊怎落去讲，伊就落去要看虾啊，啊再起来，哦烧烧，好烧烧，日头炎嘛。哎，乌托邦点乌托邦一抓烧烧哦，哇烧烧，阿妈烧烧，好烧烧。啊无补啊，因补啊胃咧啊，补啊胃咧，我那提好伊，好伊凹凹的哦，好伊本来凹四角，对唔对？个天哪，鬼装好济咧安尼。真正烧烧吼，人家烧烧就对了，嘿啦，哎，我未记提叮当啦吼，所以民众当在安全的这前提之下，伫恁家的玄关啦，是咧开门一些斜对角吼，而且明财位吼，点亮一盏灯，哦，也是讲伫灯前默念哦，今年上届希望完成一个目标，哦，象征驱散阴霾，迎向光明，嘛提醒吼家己持续吼向你的目标前行啦，对不对？一只船啊，伫茫茫大海当中有目标叫航行；一只船啊，若无目标咧，叫做目目游。吼，人嘛是同款啊，目目游足艰苦的呢。你逐天都何去何从？何去何从啊？有无？嘿啊！ 啊，逐天都忙忙忙忙过日子啦，无一个目标啦，对吧？嘿啊，规天都唔知要创啥好安尼，无一个目标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的所在啊，无一个认真拍拼用脑的所在啊，这也是可能。啊，老的你袂哦，老的你袂，老的你是少年啊哈。少年爱会养想你食了，我来台底下敲花莲吹球，对不对哦？嘿，啊，这民俗专家来讲哦，这中秋开运上界重要就是一粒吼感恩甲团圆的心啦。唔管祭拜、赏月、散步，还是点灯啊，吼，拢会当把握这整个中秋月圆哦，向家人表达关心嘛，好不？等下家己许一个吼清楚而正向的愿望哦，等到你心呐定，心念呐安定啦，你的行动就踏实。好运你做人就更加容易在生活当中累积，对不对？嘿啦，这是天天做参考得啦。上界要义是你家己啦，对不对？吼，哎，规家伙啊，会当做的时就做，啊，那袂当做的时呢，哎哎，保持咱家当哦，快快乐乐、平安就好啦。嗯，那么祝大家吼，阖家幸福、快乐无边，吼。啊，幸福平安哦！囡仔是侪，那平安都无随时伫咱的身躯边把紧，咱知伊平安都。但那做囡仔是侪哦，一通电话爱等，因为老的无比咱，无比咱吼。有当我等来讲起了无吼吼，这是一个妈妈吼，因为即马做侪人有观念吼，要去做这甲状腺吼，而且检查筛检，去做颈部检查，阿妈骨会该照超音波照阿妈骨，我感觉这做囡仔去做。过来，伊要做这個大肠镜检查，伊若甲咱解释一摆，咱听，我都听无，咱冇迄个文宣听个看。但是妈妈伊唔捌字，我想哦，这真难吼，爱做耐心甲讲，吼爱有处理，因为伊要麻醉，伊要麻醉。其实即马大肠镜你免麻醉，伊袂疼，迄是古早较会疼，伊根本袂疼，你嘛免紧张。你做落来，你等桥都要等啊！你要做麻醉，因为妈妈要做麻醉。我等下来讲迄个，可能大家听好不好？回来现在，啊，咱即阵要搞电台进广告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进广告。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 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对，这是我咱两人的约会哈，希望大家一晚拢一个快乐的暗暝。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I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好嘞，阿弟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天来讲这25块起教堂，25块是啥物钱？台票，25块啉一杯凉的都无够咧，起教堂嘞，嘿啦，听我说来，你了解哈、哦？这个曾清然哦，曾清然先生啊哈，伊曾经捌写过一篇25块起教堂的神迹哦。嘿，这个真正也袂歹哦。啊，那要来讲神迹呀，哦，讲这个神迹啊，神迹哦，神迹。北港，北港镇应该算讲是做故事的所在啊吧？都干那北港朝天宫啦，哦，都听我你讲三更三暝讲未完啊啦。那么北港的基督教会呢，也不遑多让哦。今天呢，我们就来开讲这座新台票25块起起来的教堂啊。哟，这个说在1945年二战这个世界大战结束了后的第三年，赖秉彤牧师，这个牧师来到北港镇的牧会，但是百废待兴的年代啦，啊，就这样震惊了啊！哦，啊，物资是相当的亏欠哦。啊，外国人吼，咱台湾人吼，迄时阵落地啊，四上就讲地磅子啊，震惊这样完全打落地啊，四上就啊地磅子啊，年代啦。那么这罗牧师呢，嘿，一定哦，想个足苦恼哦，要安那来募款来起一座吼，足壮丽啊，会教堂啦。诶，再三哦去探访民情了后，伊怎讶异呢？伊发现一个朝天宫啊，竟然是全北港镇上界好业的人啊！但是哦，这个道教甲基督教，唔嘛讲无共派利益，对不对？正确的这个界定是异教徒。啊，那募款，看是困难重重啊！阿门说门呢，甲道教压香诶，这唔是无共派尔呢？迄讲阿门说门是异教徒呢？好安尼，我是咩去募款啊？搁再讲，那要伫全台湾上界强大、上界坚定诶佛教甲道教诶圣地内底，要来开展着基督教会，吼！这个时阵，牧师感觉有一种顶天搁较难的感觉啦。但是，那无个试看卖啊呢，那哪知会使也袂使。所以讲，罗牧师啊，伊就来养啦，来养地方的有力的人士来安排，安排牧师甲朝天宫当时的大家长啊、管理者王仁贵先生来会面啦。基督教要来拜访道教的朝天宫啊吼。那么王先生吼，王仁贵先生，王仁贵先生啊吼，就是啊啦，这个詹清仁先生的高中啦。第一日本时代毕业的日本吼，京都帝国大学啦，家境真富裕啊，但是做人足好诶。啊，王先生甲罗牧师吼，啊尾啊见面了后，啊就嘘寒问暖嘛，寒暄了后，这罗牧师啊真大胆，伊就提出了向这朝天宫募款。来基教堂的原意，伊叫朝天宫出钱吼，啊，互伊起基督教，起教堂安尼啦。这个王先生头听者惊一条啦，但是嘛无去顺着伊宽宏大量的些胸怀啦。伊小我先定，伊就较定真者，你阿门说门来找我吼。也因为叫我吼募款，甲你起咧阿门所面了，伊落尾较定真了后，这个王先生就怎吼，豆豆啊讲吼，请罗牧师吼，你来说明，你来说明向朝天宫募款的道理啦。啊，这个罗牧师讲吼，啊道理足简单，因为吼，咱拢是吼，这个共道啊，也都是共道的啦，咱人拢是共道的啦。哦，也就是共道共行的嘛吼，伊共道的，啊，这个王先生问讲哦，什么意思？
用咱唔是用咧坑夸世间人做好歹吗？向善吗？对呢，哎，牧师甲迄个王先生讲，啊，咱两个是共道的啦。有啥物意思？有咱两个哪有共道？有啊，啊，咱两个唔是用咧靠坑世人吼，爱向善吗？对啊，这个、王先生心中马上有方向，伊就向罗牧师解释讲吼，朝天宫的委员。那要同意这项哦赞助案，恐惊有困难。啊，不如吼，你直接去银行哦贷款较紧啊，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啊。哎呦，啊，这好哦，两个不是不识呢。第一摆见面呢，因为刚到，我要更来用识呢。诶，王先生讲哦，你那要爱阮的委员来同意这个赞助案件，可能较袂贵，较困难。啊，不如你去银行哦贷款。啊，我来帮你做保证人，人代工做保证对不对？但是所以这罗牧师哦，伊就伫1947年向台北电农会哦，北港啊，北港电农会的贷款哦100万，把这个壮丽的教堂哦都起起来。伫1949年两年哦，这个国民政府为着要整顿当时哦硬销疯狂的通膨，断然采取啥物？这个旧的新台币40000块换1块，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婆，八到十岁才能拄到哈，有拄到，就是迄年代。哦，迄个时阵因为疯狂的通膨，所以咱的国民政府哦，断然采取哦，旧的新台币哦，40000块换1块啦，换1块新台币啦，旧台币40000换新的1块，诶，政策。哦，迄时全国哦。全台湾的国人会当讲全部拢破产，但是北港基督教吼，即、這个长老教会落尾呢，干那摕25块去浪费，甲贷款还清楚啊，一贷100万嘛，啊40000换1块嘛，一贷100万，100万换25块，所以即个北港基督教会啊，哦。啊，尾也是摕新台币25块去浪费，甲贷款还清楚啊。因为哦，这个40000块的旧台币换1块新台币，也就讲100万的旧台币换25块新台币。咱过来听讲，你讲这敢是这不是神迹啊？无这啥物？好对不对哈？系啊，所以基督教的哦，而这个罗牧师。改成朝天宫，哦，诶，王先生，因两个尾啊变成莫逆之交。王先生伫个93岁时蒙召前，也由这个罗牧师为洗礼，洗礼变成基督教，神迹不断。这个罗牧师伫个103岁蒙召。这人在做代志进前，想的拢是这件代志偌困难。对我想，我今下一开始讲啊，你别把迄个框住你自己，你脚无行出来，你无个想，你无个想安尼天马行空都好，你别把家己框架住了。就像伊即摆讲的，做这人在做代志进前，拢想啊，这件代志未成啦，这未通啦，这足困难的啦，这有偌济阻碍呢，对吧？啊，这偌济反对的声音呢？咱家己的力量这么小，哎呦，咱无钱啦，咱嘛无权，咱嘛无人啦，咱一边开始执行啦，你会想做个借口的，因为这思想是你有家己的框框，所以用各种的理由吼来否决这件代志，劝家己放弃。因为咱惊失败，咱惊面对困难，咱惊面对人的面相，所以安于现状，唔敢踏出一步。所以成功者是那么的少。我讲唔是咧博我家己吼，天顶的老板，伊是做甲好，我讲你卖阁做啊，你卖做甲这尔辛苦。伊讲妈妈，我无辛苦，我咧为我家己拍拼，我咧为我的未来拍拼，我无辛苦。爱、是一个做个足艰苦、足辛苦的囡仔，但伊唔放弃哦。我真啊被他折服，伊真啊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做认真打拼，人做牛在拖，伊就要做。我叫伊放弃，你卖搁做啊！我不艰苦啊，我有我未来咧打拼，我不艰苦啊。他就这样说服我，所以个讲哦，开拓者都是勇家，对不？万丈楼啊，悬平地起，啊，凡事起头难，迄、那个唔惊困难的，你就赢。所以唔知哦，要行诶，唔敢即，咱要行这条路，诶，结果是如何？迄是因为看到机会，也是讲为了追求一点点的希望，就勇于前行。即使啊，咱头前无路啊，咱嘛用手啊，用刀啊去扑扑扑扑一条路出来，遇水搭桥。直到哦，咱行出一条属于咱家己的路，披星摘月啊，对吧？哈，荆棘坎坷啊，拢在行。所以这人无简单，开拓者都是勇者，开拓者的坚信啊，哈，世间上无难事，只惊有心人。所以代志伫咱认为成天在天，成事在天，事在人为啊，成事在天呐、啊。书在人为。心书在听，你只要认份，家己认真拍拼去做，是不是有成功嘞？就取决于天命了啦，是不是啊？至少咱有拍拼过了。

咱今天分享这朋友，这是真正代志呢。去北港啊看卖啊，去北港看教堂吼，25块去的教堂。咱来听歌，这首歌叫《幸福的锁匙》。

0: 谢谢。来，我嘛先生心咪做，咱所听众朋友幸福美满，身体健康永健吼。好啦，后尾改进一个广告哦。那个丹东记哦，
1: 哎呀，啊，我食一个月，伊讲健身爱闹亏，我食一个月对不？
0: 嘿，
1: 有差，
0: 有差吼、哦，无哎，无冬健是足艰苦的呢。
1: 嘿，哦，我卤烟抹啊，搁抹几下电，搁暗时半暝搁上啊，搁困袂去呢。
0: 嘿，一阵尿甲你真好，唔知要安怎出，哎，含被单、床巾啦吼，啊，拢一直换，一直换衫，一直换，一直换，唔知要换对种还拄啊好安尼啦。
1: 嘿，对对。
0: 啊，结果是咱的长啊长啊困的，你也看。
1: 哎，对对，
0: 哎呦，谢谢你哈，谢谢你，啊，祝我
1: 好，
0: 啊，谢谢啊，谢谢，拜拜，谢谢。哎，但那这冬季养的哦，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开工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2: 那好，
0: 系啊。
2: 台边都卖几条啊，散散，食食都会啊，我食两组嘞啦，买两个。
0: 啊，迄几条诶，做排便诶好，你排便煞偌欢喜，做自信诶呢。
2: 其实都买做几条，啊，有一只汉牛无差不多，我买只食食都卖
0: 啊。就好啊，迄膀胱保证好呀啦。
2: 哎呀、啊，
0: 迄好困真累啊，恭喜你啦。
2: 好啦，谢谢，感恩啦，啊，恭喜你。听好，满电话啦！
0: 好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3: 就是做，搁挂一组来啊！
0: 安尼咯，啊你活力民宿食安那好啦？
3: 我皮肤上诶啦！
0: 哦，皮肤上诶有较差无？
3: 有啦有啦！
0: 真正有差无？迄定定摇摇摇摇呢？
3: 嘿啦！
0: 有够好，要甲阮食，你若食好，要甲阮食，知影阮物件真正食好啦！
3: 啊，我都听你定，当啊定咧讲做好，我都食。
0: 啊，阮真正好咧，人诶代代伊也朴素，甲咱过一个。
4: 肚子怪怪的、啊，
0: 哦，肚子怪怪怪的啦。
4: 哎呀、啊，啊，我吃了以后啊，嗯、啊，我那个肠胃都变很好，啊，脸也比较好。
0: 本来是哪里？
4: 皮肤啦。
0: 哦，皮肤会痒啊、哦。
4: 哎，会痒啊。
0: 啊，那个胃不好是吃东西会怎么样？
4: 有的时候它不会放。
0: 哦，吃饭了不会排便哦。
4: 哎，对，有时候不会排便，
0: 哦、
4: 要好几天啦、啊。我吃一次就排便很顺，
0: 而且排便很顺畅。
4: 哎，对对对。
0: 不用以前要用用力、用力、用力的哈、哦。
4: 对对对，
0: 我啊说会担心又消化不好啦。
4: 对啊，我一天现在一包，我想说长期给他顾啦。就是听到你们很多人在那个，我想说，哎，我前面就因为真的有效，所以我才会再说。
0: 哎，哎呦，谢谢你，你也出运了啦。
5: 因为那排便弄得臭的咯，啊，不然经常常在放屁，嘿，我感觉伊食的放就无臭咖呢。
0: 哦，安尼，哎，有解，感觉讲较好，较袂安尼歹定吗？
5: 伊种解情有较差的，对啊，啊像阮囝，我嘛是买药食，我这台湾那边寄来给伊，因为肠胃肠解情无解好，我甲买药食看卖啊，随便是我安尼。
0: 哦，你哦，阿伯你慢点个食。
5: 我拢食恁的花茶干啦，拢买，我拢是中原买。
0: 好啊，大邱中原啦，今晚订一组，要搁订组老公食的呢。
5: 嘿啊，好啊，对啊。
0: 好啊，谢谢你。谢谢啊，
5: 好，
0: 拜拜。你和你民宿吃多久啊？
6: 哪吃几天啊？
0: 哦，吃几天啊？
6: 我说一早时起来，拢在清鼻清不停啊。
0: 哦，那过敏啊？
6: 对啦，你今麦的时间够就好啊，讲的呢。
0: 哎，清啊，时间够啊。哦，和你民宿，啊，和你民宿做好物件。
6: 嘿，
0: 吼。你吃这过敏哦，这临床用人哦，万几个人
6: 在做清啊。一早就较袂啊。
0: 哎，有啥个几天啊？呢？
6: 嘿啊，好，无安尼哦，大一早的啦。
0: 我你今吃几天啊？今麦够靠差呢。
6: 袂会再就较无得一直听啊，
0: 真好用诶啦！
6: 我逐工甲你听啊，我毋捌咧卡到。
0: 对，我着学安尼，拢捌咧来你啊咧。
6: 啊，
0: 你别问讲看空白当食无？
7: 我今个卡电咧，互问台中阮朋友咧，我讲啊，恁囝咧过敏咧，好啦，即马食太顺啊。
0: 哦，真诶，爱问因囝头先啊过敏啊。
7: 讲哦，因咧公伫楼顶拍架球吼，那地动楼骹拢啊乒乒球安尼有听下安尼咧，太严重咧。啊，伊讲即马改善足济啊，无啊啦，安尼啊就即马食太，讲即马食，安尼算讲看咧尔啦。
0: 嗯，谢谢吼，活力民宿食这过敏作用诶，活力民宿抗过敏的专利真无简单哦。即四家公，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鼠李糖，那咧徐殿博士研发者吼，伊讲即四家公趁做位食，会当克服咱的过敏百分之99%。因为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哦，专市民上你听了，上面人对你未困的未困的，就咱这叫抗过敏的专利，食过敏的，目睭上的过敏，鼻啊哈，拍卡上了鼻水的鼻水道了过敏，皮外过敏，异位性皮肤炎跟荨麻疹，包括咱气喘这个过敏，胃肠的过敏的哦，肠燥症的，吸一下以后，便所走袂离的这种这样，有咧调对不对？哦，进前安吉鼓励大家，过三个月就要中秋节的时阵哦，今日个食，今日个调这中秋节的冬干，但系要食烧食冷哦，食冷透烧哦，食甜透咸，啊，你拢无问题对不对？就个器官咩，你就知道，真正有够好用的就对啦。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连线。 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电话卡通就咱身体健康哦。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听贾子慧唱的日本歌啦吼，你用有答。

祝你顺风啊哈。今仔做者人无放假，你像消防人员、甲警察、保安公司、交通大众运输，拢无放假。你放假，咱明仔载恁回去，对不对？嘿啊，拢无放假。警察话做者无放假，因为要抓这个张俊杰哈。这个张俊杰哦，伊个这个逃亡的共犯哦，有至少14个呢。啊，有人讲已经偷渡啊，啊，但有讲伊可能伫屏东过来玩哦。伊个悬赏通报吼，这奖举奖金，减记的这奖金一百万，哦，100万有啊吼，嘿啊。啊，像因警察为着要抓这，都袂当放假，啊，伊都袂当。啊，所以本来讲伊现身屏东嘛吼，所以警察即马吼，展开着山区的大清查。那你今日去屏东船库，看警察在找你找你找吼，嘿，十四个个解这个共犯逃亡的共犯吼，有拢解出来投案吼，但是还未抓到伊啊，啊，所以会当放假无？未当放假啊，因为要抓这张俊杰啊，对不对吼？嘿啊，啊，这消防人员啊，消防人员嘛未当放假，因为早上10点我这件代志啊，中秋节啊，这家人啊，82岁神社独居嘛，走未夫妻啊，恁小我稍微打起来你也看吼。这个家人中正区，这个中正路5巷就当这个五站楼啊吼，人家厝啊，今仔日啊，下早啊4点我啊遐火烧嘛，这四楼人家厝瞬间吼就陷入火海，对，为火有够严的严，这个家人是上局，所以伊嘛袂当放假，放假啥物拍火啊，对不对？嘿啊，啊个医生嘞，啊对医生靠嘞，对救护车，像我刚下班来救护车吼，他都有救护车，哦，大一闪一闪一闪闪么鬼？啊，迄时阵因红红灯嘛，啊，但伊就伫红灯这边啊，大一闪么吼，像诶摩西分海吼，安飞过去啊，飞过，哦，你看足感动诶，因足紧急要去到，因要救人啊，开救护车无，足紧急，我要去救人，人来报119，我要进来救人啊，因要去救人诶，车顶俩坐着遐救护人员，我你叫人救护车内底电话是光诶吼，伊就是咧救人，你看人伫啊。有的救护车人工是假的，伊在底当顶也无代志，等下发叭，往起来，伊要紧走，伊要紧，因为惯性用因个植物啊，植物之变啊，我着用救护车放我起，恁着对我过啊，恁着活过啊。这种是较禁忌的，这种人较禁忌，私人的救护车遐，对吧？嘿啊，啊过来，我着讲哦，迄个妈妈有啊，我不想多要讲迄个妈妈吼，迄个妈妈。我迄个医护人员足有耐心诶，啊，佫足够阳光待遇。吼，伊家讲，因为你要去做即个大肠镜，就3天嘛吼。我即马希望你嘛当去做甲状腺的筛检吼，甲状腺的筛检，大唔过就有结节这吼，甲状腺筛检这，我有去做呢，我有去做，系啊，好佳哉，无安怎吼，我有去做，因为我都等于回诊嘛，按个一个新的医生来，啊，医生是肠镜医生。哦，阿姨就是甲状腺吼的医生，还有人叫阿妈棍子的，我讲啊呵，我看了我就给挂去，啊挂我顶礼拜五就去看，哦，底下看，伊讲检查起来没有，阿妈棍无问题，无结节，无啥物坏安尼，啊咱是咪加只安心，对不对？嘿呀、啊，你来去做，预防胜过治疗，我讲咩预防，透过健康检查，啊无咩预防，对不对？迄、那个妈妈吼，一个护理师做耐心的。因为你要去检查大肠镜，就2-3天尔，其实是2天尔啦吼。第一天你就是食豆腐，会当食吼豆腐，啊要食鱼啊，会当食鱼仔肉，要当食鱼仔皮，吼啊豆腐馒头食到饱饱紧。第二天拢啉水的哦，吼你要啉鱼仔汤也可以吼，啊拢糜也袂当食哦，吼糜袂当食吼，就是啉汤的拢流质的，伊就即部歹，有当下做重地重的人吼，连续2天咧无食，伊无就做工课啊。但你如果你大便已经异常啊，你就一定爱去做检查啦。啊，无到尾也愈食啦啦吼。即就拢啉水啉啊饱。但第二天下晡5点，伊会一包迄个粉，哇，迄种就要清肠的粉。啊，粉做啉要像可尔必斯，无像应该做怕恁啉的，即卖做即种安尼酸酸甜甜做啉的。哦，你伊家讲咧泡茶泡只250cc，还是300cc，安个啉落。啉袂了啊吼，只要半点钟啊，一点钟你开始爱啉250cc水，安尼啉，安尼啉，一直啉，半点钟爱啉，半点钟啉，啉到即个隔两工的5点，你搁甲啉迄包，用2包，隔两工的5点，搁啉迄包落去。那你开始水，还搁一啉啉啉，另外你排出来油是清清清的，啊无小块黄暗的，小块黄暗是清清清的哦，啊
爸你大便大便，伊迄就是要你排出来哦。所以你排出来水哦，大便哦，排出来水哦是水哦。哎，因为你两间无食，遐水哦，佫是清清清的哦。小我五八斤，啊是清，安尼就使。因为你五点下早五点了，你还去啉水，我讲254，你要走半点钟一点钟啉254，哎，啉到尾啊。你下早第三天就是要做检查嘛，对吧？啊，就安尼你啊你应该用麻醉，啊有人是紧张会惊用麻醉的。哦，啊因为我去做三四百过，我拢无麻醉啊，因为袂疼袂艰苦啊，迄足简单嘞。啊你即马甲应该无同款啦。啊你咧做的时阵吼，迄一个大迄个电视底下了你看，吼医生电视底下看，医生你咧大家遮来等啊，啊咱等啊足水的。我医生咧等啊足水哦，嘿，你等啊足水哦，你等啊足清气哦。你迄个血管安尼一清二楚，做等啊中风咧看，迄细条血管等啊都清气。你家看家血管，你看你家等啊，你有咧咧甲顾，啊都安尼倒倒等啊，就好啊。你如果你若发现有息肉，吼，尤其是腺瘤，即粒腺瘤就是要引起吼，即个大肠癌的。伊若正着有滴，啊个息肉细条，伊需要夹起，啊夹袂少啊流血啊。那一块肉夹袂啦，袂流血，细块夹也袂疼，甲夹起，伊若顺着有甲夹起安尼。啊，有的较大粒，我是当医生咧讲，我讲哪较大粒，伊个叶随慢起来吼，伊就该叶会像定书机该定起来呢。你看我搞做搞的吼，做搞的，安尼你就免食后摆吼化疗的苦啊，哦啊就等啊等啊，才开始去咧化疗的艰苦啊，所以提早发现嘛，提早治疗啊，哦，安吉拢希望讲会当吼鼓励咱所听种好病吼。你若讲，哎、欸，你即马大便异常，那么大便那么都

哪一家来个家，盘手嘞拢伫家。咱的这个鸡肉松的起司卷超级好食，好食。安尼蓬酥蓬酥，咸蓬啊咸蓬，这个蓬开啊，你一片就是土豆蓬，佮鸡肉丝的蓬，一嘴涮一嘴，啊，食得超爽脆的哦。这嘛是独立的包装哦，和你咧炸出门要做使用，做方便的哦。随时就当食这样好食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内底哦有咱的咸鸡卵啊，来炒米羹。炒米啊，哦，炒米甲做个规根规根的炒米羹啊，啊，顶完改淋起哩，淋咩巧克力酱，啊，佮改吼改放吼鸡肉酥，鸡肉酥，佮有杏仁片，吼，啊，佮有姜米啊，啊，炒米，哦，顶顶即个原料，应用的原料啦，即淡内底有非常丰富膳食纤维，即、這个口感不但讲哦，安尼胖胖，佮更加予人回味无穷，迄绝对予你一嘴佮接一嘴的啦，咱主要是炒米哦。啊，咱这是侧壁膳食纤维，而且是随手的包装，足轻巧啊，足好食。哦，咱这一嘴佮过一嘴，你也食一摆过，你也足爱。然后哦，原来这就是咱咧讲的哦，鸡肉松的起司卷哦，香贵足香，太好开，安尼个皮咧，哇，真正香。哦，这鸡肉松，啊，佮这起司，啊，佮可可酱。啊，做多变的这个口感，咸香咸甜有够赞吼！啊，这香醇极上吼，而且蛋黄酱，食这较无负担啦。这臭味所做起来哦，较无负担哈，大嘴大嘴改食哦，挑战你的味蕾哦。啊，咱这包个食看麦啊，你该知道哇，原来这包哦，得这鸡肉松的起司卷哦，伊藏着哦做盘开的这个咸鸭卵鸭哦，啊再臭味更。哎，外口过来淋一点啊吼，做香公公，而且巧克力酱，然后可可酱，啊，伫可可酱顶管嘞，过来也吼，即个鸡肉松，啊，佮有即杏仁片，啊，佮有姜味，啊，佮有醋味，吼，你甲看即外口即用啊一点，佮过一点，一行佮过一行，有够香的香。就是在吼，即应用的原料富含膳食纤维，口感哦不但讲香脆又美味哦。这更加好，你吃了会刷嘴。嗯，真然好吃哈、哦！谢谢大家，俺今要祝咱所有听来听中好朋友哈，中秋佳节连假愉快哈，啊平安顺遂哦，嘿，祝福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七救灾救护大队勤工分队分队长王怡巧。中秋双十将近，提醒大家注意使用炉火时记得人离火洗原则，烤肉时请选用安全认证之电器用品，住家建议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燃放爆竹烟火时务必详阅产品说明及正确释放，守护家园人人有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3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听友你好。
3: 秀爽
0: 哎，喂呀，
3: 大力妹，
0: 谢谢，感恩啦，来当一个一线，谢谢。来哟，小南哥，你好，不让个卡里麦哟，咱别跟他们有绑咖里麦，弄个当个卡里哈。来，先跟咱中秋节快乐，中秋快乐，今天有烤肉的人无？有人烤肉无？应该是有了哈。连续假日嘛。中秋是台湾，咱台湾一个大真的大节日哦，哈！啊，来，谢谢蔡大哥，你要听什么歌？嘿，要听什么歌？蔡大哥，
4: 嘿，我要听你唱《流浪的三兄妹》。
0: 流浪三兄妹哦，
4: 哎，
0: 好，等你吹，
4: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哟，今麦来开始，要点歌人当卡里麦哦，两扎点歌靠好切歌。啊，咱今天是月，有没有看到月亮？应该这个可能有的地方有，因为呢，这届呢，风台无为台湾来喽，已经大转弯90度转弯了哈。来，李贺你好，你电风扇去边啊，开始呼呼叫嘿。你电风扇去边啊，麻烦你。来，李贺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嘿是嘿，
3: 嘿你好，我要跟一个比一个小区哦，到户口。
0: 到我的无一千个嘿，
3: 阿妹哦，阿无啦，今非常的相机啊。
0: 咱得几位啊？
3: 我非常是龙是大姐。
0: 严武喜吗？
3: 嘿，
0: 好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哪里好？我是六合路家内胆，啊，我要讲一个。
0: 对，你是对六合路哦，是。哎，
3: 我是我是你姑的啊，六合路啊。
0: 陈小姐，我怎么感觉你七礼拜跟他有点吗？
3: 没呢，我前礼拜呢，我两礼拜。
0: 好是哦，好。一礼拜不是点两次哦，哈。
3: 没啦，我前礼拜我才做过一整一个礼拜，我
0: 要点我
3: 后街人生。
0: 台语的吗？
3: 哎，后街人生啊。
0: 好，再见，拜拜。好，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4: 我姓杨，我住五甲。
0: 要听什么歌、啊？
4: 我要听一个韩国韩语的吼，迄、那、落、個。
0: 我听无，歹势。
4: 无哦。
0: 嘿，对不起哈。
4: 啊，无放无放韩国的啦，迄落台语的歌啦。
0: 什么歌嘿？
4: 迄落一时心生，一时醉。
0: 一时心生。
4: 一时醉。
0: 好，等你去看麦哈。好，谢谢，再见。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来，李贺你好。
5: 哎。哦，秀爽遐哦，
0: 嘿，咱在注意。
5: 哦，我歌手，
0: 大手啊，
5: 歌手，
0: 哦，冰冻
5: 歌手，
0: 哦，
5: 哎，我是嘛，我姓梁，我拢写恁的迄个
0: 阿亚德纳。哦，三遍没讲，你要听什么歌来？
5: 我听，我要听迄个文旦小姐。
0: 什么小姐？
5: 文旦小姐。
0: 文旦小姐，你是要单夜吗？
5: 嘿，
0: 好好，等你最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你好，秀爽，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咱这几位。
6: 我迄个播也蛮过大节。
0: 要听什么呢？嘿。
6: 我要听迄个梁一秋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今日大汉啊，点拢点迄个一时心酸，一时醉。啊，你是一半心酸哦？你敢咪讲唔对去嘛？你哪个敢讲调歌？
6: 没啊，迄个梁一秋。
0: 一时心酸，一时醉。
6: 啊，你一半。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是讲你两个，你两个敢要讲调歌吗？
6: 我唔知，我唔知点什么呢？
0: 一点一时心酸，一时醉。
6: 啊，两个是唱一半心酸，一半醉。
0: 好好，等下这块买好。李贺你好，
7: 喂，
0: 是李贺你好。
7: 哦，你好，
0: 哪位？
7: 我去哦。
0: 哪贵姓？
7: 杨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呀，
7: 月娘的目屎。
0: 月娘的目屎。好，等你吹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
7: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一下，咱即马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先甲咱报告，咱的汽油无起无落，哎呦，好棒哦！吼、哦，一直维持这样子，但是咱的中油吼、哦，哎，唔在破产未呢？我咧想讲个中油吼、哦，因为咱拢买着贵的油啊，咱俗的无通轮到咱买啊，咱买着贵的油呢，真的是有过这个中油吼、哦，啊，中油预算哥又被砍掉了。啊！医生都被砍掉啊，拢遐、遐、迄个、遐妖魔鬼怪砍掉了，呵呵呵，所以你啊看，伊即马补助就没办法补助了，所以中油呐倒落去吼，你敢知咱台湾哦，就很多人吼，你们就我们就买到更贵的油，所以咱的和平，咱来支持咱对咱的民生用品有帮助了，比如讲水、电、油这三项，这拢是咱生活拢需要的。您到哪无电，你袂感觉怪怪吗？啊，哪无电，我是要哪甲你讲话啊？我讲话你敢听会到吗？对，所以啊，咱来支持咱民生用品的预算的补助，这种政府有这个申请补助呢，但是拢被砍掉了啊！啊，恁是要希望啊，不然无电通个用，无水通个用啊，无甲厝通个用安尼哦。这个，所以我拢讲哦，有些选举哦，大家拢目睭开开啊。啊，唔知咧投啥票，我拢看拢无安尼。你拢袂考虑着民生用品啦吼？来，即马先甲报个气象，苏力机变了，对不对？90度回转，跑去哪里了？Okinawa， 哎呦 ，Okinawa 这样，今仔日看明仔载吼，他们就会今仔日的印度感觉啊。但是呢，后日把有热带性的系统的发威哦吼，所以咱咧特别注意。我个看干呐，好像也有这个两个台风会出现哦，有可能会形成台风了哈。那么呢，希望不要来呀、啊，希望不要形成呐、啊。希望和平呢，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哦。来，谢谢。今天有几千人吃泡面，火林有在哪里？南投中寮的石龙宫，我们是退公阁哈。还几千人吃泡面呢？为什么？今天特地公庙生意啦，嘿啊，8月15啊，农历8月15的是啊，啊，所以这个大家拢感念到那个吃泡面啊，所以呢，大家拢公拢总准备1200碗，啊，真正关切人呢，拢当场啦报名，当天报名就有通食安尼啦，这是吼大家心情。还这样子，这样子心血啊！哎呦，我怎么会有这个会？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出现呢？所以呢，这个那么是心血啦哈！每次刚才讲每次你拢有办这活动哦，因为呢土地公庙生意的关系，大家拢共享盛举呢。这个因本来是刚才开放300桌呢，结果无多太济人，现场太多人报名了。所以整临时呢，增加到1200组，哇、哦，大家拢徛咧食呢，哦，这个是也不简单，这个是一个特 special 的，今天因为是中秋节。来，咱个那个做这个和平注意听，恁若是今仔日有要去，算讲这两天啊，恁有要去出国的人呢？恁若要炸月饼给你的朋友哦，你要注意哦。为什么？这月饼来这边会有肉无？有，所以不是干阿讲包红豆啊啦，迄种栗子啦，不是干阿这呢？未来这边就是啥？即马大家较无咧送礼，较无咧送迄个传统的月饼。其实我感觉传统的月饼哦。比较有味道呢，才像那个月饼呢。啊，今晚打龙上啥饼干呐？哦，看也坑，第一点也坑紧。第二点呢，咱已经不会去怀，较袂去食迄古早味迄种月饼安尼啦。啊，打龙开始食饼，较有迄个变化了吼。但是因为非洲猪瘟国际疫情啊，佮受关注的关系，所以出国旅游，咱的好朋友呢，你要特别注意，你咋？换手，你的单路是不是这月饼来这边有啥肉类的物件？你得注意啊！哦，因为这个咱这月饼有做这嘛五仁的啦，广式的金华火腿的金华，这种的有肉无？有 啊，个有腐乳的，啊个云腿，这个都有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哦，一个是五仁的，一定有肉，所以呢，咱的贺兵，你若要坐飞机出境的，就反正去国外呢，要特别注意，你看内底有，伊个有肉无？哎，啊那是国外倒腾来有肉，更不可以哦。最高滑到20万哦，好像之前是滑更多了哈，所以咱贺兵要特别小心啊。总是哦，咱要去用发啦，发真是一种的手段呐、啊。但是最主要是提醒贺兵呢，大家不要犯那个错误了哈，因为跟非洲猪瘟的关系哦哈，可能一旦你跟好不容易脱离掉那个非洲猪瘟的这个不好听的名称了，现在我们更应该要保持呢。所以希望贺兵呢一定要改的注意哦。来，谢谢。来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我要来给找这首歌曲，等我一下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啊，是哦，我要叫回，
0: 等一下来，来接一下咯，等一下。

0: 出世，文旦小姐，这是什么人唱的呢？丹芬兰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梁先生点的，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喂，你好，
0: 我来敲工点点没有？嘿，
1: 你来做莫莫皮啊？哈，莫非指甲特有效诶？
0: 做好呢？
1: 哎，伊莫把伊增加一些药剂，
0: 哎，去省心的哦。
1: 哎、欸，对、
0: 嗯，哎呦，好棒，
1: 是耶！
0: 哦，哎呦，真噶做水吼，安尼，再感恩大姐吧，大姐，谢谢，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等哈，咱这讲来，请大姐跟咱讲者啊，安怎用，安怎好来，请讲。
1: 哦，我咧讲皮炎吼，我系看吼，镜头啊，伊个镜头啊，增加吼，哦吼，阿爸皮炎吼，阿哥。我话吼，阿只骨发起拢白白，阿加足好看。
2: 哦，哎，阿我哦吼，我了以后我一做就好。
1: 我诶，人讲博主啊，阿妈滚啊哦，不止一粒吧吼。
2: 哈。
1: 啊，我拢交落拢好啊，足好用诶。
2: 哎呀，感谢。
0: 哎呀，大伙感谢，大伙先我好去接接来，谢谢，感谢大伙咧，谢谢你。来，请讲的来，你好。
3: 嗯，谢谢
0: 啊。请讲，紧的，嘿，请讲啦。
3: 我都见证。
0: 好啦，请讲，即马就是要请你讲紧的啊，嘿啊。
3: 哦，要讲了的人，我就是安稳，我食。
0: 嘿。
3: 食迄个，你我迄日我报错啊，迄个我卡无了的，我刚才买我卡我四五罐。
0: 哦。
3: 啊，无了，再讲我报错啊。
0: 哦，
3: 啊好，
0: 你是抹诺诺皮痒呢啦？
3: 对哦，
0: 好啊，抹回转呢。
3: 哎，啊，过去看了，
0: 嘿，
3: 过去去，
0: 好，你讲个清楚啦，嘿。
3: 啊，迄个啦，啊，又在那，
0: 嘿，
3: 牙卡酸嘞，
0: 卡酸嘞是解固，黑波讲嘞，大姐，来相信个姐姐，嗨，好，谢谢。来，感谢无同款咯，等下个讲者来，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中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记呢？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跟咱报告一下，这赶快的一时心声。这个洪先生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无即有一半心声，一时罪。所以呢，你两个点的歌是到底是对一个唔对安尼啦吼。这个来五届有洪先生所点的一时心声，一时罪。无即首歌哦，麻烦你去改歌哈。那恁要点歌，我拢希望恁哦。唔，我听人讲啦，恁来家己确定怎歌名，讲个对无？恁唔知我拢爱吹呢，好、哦、麻烦恁哈。我上个惊什么种个歌，恁唔知？迄台语要换国语啊？还有时一想，转袂过来呢，迄头壳不轮转呢，真正转袂过来，是真吹无？用嘴嘛吹，我一定吹有呢。看在我他其实拢学一个唱节的 啊，可是哦，真的有时候很难找啊，尤其是那个台语换国语的，哇、哦，有够难找的哈。所以呢，黄先生你的歌曲无，一时心声，一时醉，麻烦你改歌，谢谢。哪有？你应该要相信我看到的是我讲哦，嘿，怎么这么巧呢？怎么会有我创下的金世界纪录的是什么的？带来给您报告，你好，你好。
4: 哎，还无就算还无
0: 来点对啊？是你点名点歌点对，应该是一半心声，一半一时嘴才对啦。
4: 哦，对，一点对啦。
0: 啊，你家己讲唔对啦，你个讲你对，一时心声唔对啊，是一半心声啦。
4: 一半心声，
0: 一时嘴啦。
4: 哦，安尼哦。
0: 哎呀，你阿伯讲点歌，讲讲我对嘿。
4: 好，谢谢。
0: OK， 好，再见，拜拜。那么呢，讲我。世界纪录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这个是这样子哈，我看的时候，我那我叫都好呢，刷新世界金世界纪录呢。那么美国因为家族横跨118年呢，一 118年来呢，有五代哦，拢共一公生，您敢要相信？那有可能啊？啊，真的有，哈哈，真正是有哦，哎呦，而且真拄好，因的顺序是安尼哦，男生女生，男生女生，男生五代的这五代的家族哦，竟然共月共一生。同月同日，当然不可能同年啦、啊，不，那可能同年啦、啊，会惊死人个吼。但是同月同日生，哦，这个就很巧了呢。你个雕工生嘛，无遐尼拄好对不？你要想讲五代呢，第一种伊就一百，因这五代拢总加起都118年啊呢。啊，那这样你拄好，所以呢，所以这变成呢，金世界纪录。因去个申请呢，结果真的通过了。因到家族啊，真正有讲，这有缘哦，有缘哦。你个话叫你拄好，拢总五代，118年的五代五代安尼吼。那我讲，跟我讲过讲一声呢，有过了位。我熟悉朋友来这边，就一共有我熟悉来这边就有三位。像伟杰跟我同月同日生的，所以我两个是一样双子座的。然后呢，我个另外三位朋友呢，跟我一样同月同日生的。哎呦，啊那最后是我去靠近你啦。其实我给您报告，这种缘分啊，因为呢，古早年代是不是拢，嘛无讲古早啦，今麦人都有人因为。即马咧报较准时啦，较早哦，伊过来十年前诶咧报拢较无准时嘛。其实我妈妈伊甲我慢报，啊慢报吼，诶囡诶，变得我比较喜欢。啊慢报嘛是赶快是双子座，然后呢我家己买车吼，我个用我的生日，就用我的生日哦吼，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公司的主持人伟杰啊，伟杰知道吧哈？他就跟我同月同日生，嘿，真的也蛮巧的哈。这个叫做缘分，有缘的丢啦。来呀，再来要跟咱讲什么呢？这个您刚才记得我有看了这个报道哦。连刚我给整理资料出来吼，再报给咱的好朋友知影讲哦，咱这简报哦，简报啦，讲了简报啦，嘿，明年的成长率，每年的成长率达到5.5%呢，保费唔免起价，哈，真的这么好哦？先跟您预告一下，就是咱的保健保费呢，总额已经是什么呢？这个破兆元了。会跳的呀、啊，所以呢，讲明年哦，有可能咱的健保不会涨价，给您报个好消息。这好代志呀，当然卖去给较好啊。啊，来谢谢。我先来给唱歌哈，牛龙三兄妹。啊，这是咱蔡大哥说点名哦。然后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呢，我先来改切换一下哈，这个音乐大声的比较好。等我一下来，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电话哦，那么跟咱朋友帮加您呗，弄个单卡来，我先来改唱歌啊，来谢谢。

0: 三兄妹，那么这主唱人是乔信夫哦，啊，这是咱的蔡大哥说点名来，谢谢。我感觉咱人有一个习性、习惯性啊，我的习惯拢食物件拢食，安尼恁够感觉？啊，那讲改恁换一下口味吼，为人都无爱呀。啊，我过去拢安尼食啦，啊，我过去拢食安尼拢无问题啦。歹势，你过去少年，你过去十八年呢，啊，你今麦八十一呢，你的身体跟我同款，无同啊。啊，你过去无慢性病，今麦有慢性病，你敢会当食同款？袂当啦。啊，你也食同款呢？别管你过去做食蚵啊，你这过去做食番薯，啊，你即马糖尿病，你敢当食这個？袂当啊！不过就算我过去拢食安尼呢，就是大姐就是安尼，我过去拢食山药呢，啊，都无问题。你过去无糖尿病，啊，即马有啊，会当安尼食吗？袂当。所以咱人吼，不要一成不变，咱人个是爱随机应变。那么咱人的爱随机调整，就是讲，人讲。什么一时阵风一阵使什么准就对啦，什么时阵咱来改变啊？你啦，无那死头壳啦，顶个喉咙讲不通啊！你啊，比如讲，咱有糖尿病，啊，你都是有糖尿病，你哪卖有糖尿病？你爱呛水吗？你免呛水呢。但是咱这么糖尿病，干嘛呛水？要哦，一定要呛水哟、哦。来哟，哎，这有一个大姐吼，要七十五岁卡来问我，小山。啊！人我听大家伫拉少咧讲，拢讲哦，血糖哦有够稳定，有够好。啊，我那甲你食，我咧食三个月啊，那会搁咧饭前搁伫咧百三。啊，我讲你饭后咧，饭后嘛是关小看咧。啊你食少咧，欠水无？我一个听起来，原来这位大姐认为食蔬菜、食青菜都拢无问题。然后伊感觉讲啊，我咧卖食红肉，我那卖食甜的都无问题，无食淀粉质的吼。所以咱的和平咱人哦，绝对袂无代无志血糖压关，绝对事出有因呐、啊。咱一般是不是咱一阵时啊，我拢建议和平食啥糖尿病的降骨灵。但是这個大姐伊的主要食品，伊主食是虾米呢？这個、大姐看来跟我问的是伊的主食，我敢问起来，伊是食山药哈？伊吹山药在食啦，我讲不可以啦。啊，山药不是青菜，你不是讲蔬菜类的可以啊吗？啊，不行的。那那青菜类嘛是有甜的青菜类，恰恰问，正你涂卡倒的有淀粉质有关无？有，啊有淀粉质无？山药有没有？有。不，比如讲番薯、芋仔啦、马铃薯啦，吼、哦、啊豆啊薯啦，这都冇淀粉质呢，所以当然要加了血糖的压关呗。何况佫是甲下阵时的主食。啊，你的这个动作上改用山药，啊，搁食青叶隔日才食一半，食个半，这样可以吗？不可以。咱的青菜哦，嘛袂当讲啊，我建议恁食半碗饭，结果伊食啥三分之二的饭，我讲你爱食半碗就好啊，哦，不要吃太多。所以当然啦、啊，咱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一阵时啊，伊感觉一个人呀，就干脆去买糖尿病牛奶来食。但是这个。这个大姐上个大问题是虾米？该造成血糖降较袂落来？为什么？困，伊个困眠无好，伊一天困三点外钟、三点半钟，上侪四点钟啊！啊，你这是虾米情形来？工作久啊，所以莫怪伊个血糖高，莫怪伊个血压嘛小可高，伊个血压嘛平均要个150，所以莫怪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哦，咱这困，我有甲讲啊，我大姐你是75岁人吼，啊你。你要想心电代谢是什么糖尿病是什么病？心电代谢病啊！恁第一点，恁年纪侪岁，第一点上个重要就是你困眠无好，因为恁困的时候，当制造荷尔蒙，荷尔蒙即句话就是心电代谢。啊，你得今年困眠无好啊！请借问你的糖分降会落来吗？降袂落来，而且一个这大姐个有一个缺点啥？做一下刀啊！哈？啊！你有糖尿病人，一般油脂拢无好，你唔惊你肾丝球过滤伤低呢？伊讲有啊，有较低啊。啊！你搁食豆啊？你放个未起泡吗？伊讲小可啊，小可得忙个食啊。你讲我的建议，这个山药暂时停落来，豆啊你卖先食，卖食啊，尽量困眠甲困落好。哦，医生啦，开药我建议医生要来对的较好。所以，咱的糖尿病哦，我的讲过，伊无可怕，伊可怕啥？并发症啊。所以咱当然，病发症拢是啥物原因？有气血拢甲食有关系， 而且是吃的量有关系，吃过量，吃伤济。哦，你比如讲，豆啊，有问题，无问题啊。啊，问题你讲吃到饱，过来菜有问题，无问题啊。啊，你规半炒规半拢吃到饱，这样可以吗？这样不可以哦，吼。所以美国神经科啊科学家伊就讲过啊，咱平常时呐要养生，就是唔好吃伤，吃伤高糖跟高油。莫伤甜，莫伤油，所以呢，爱要求家己呢，包括水果嘛，别个食伤济。所以，咱的平常时，咱啊讲阿要查你到底有糖尿病无？你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知影无？所以你是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那么你敢查即嘛？世界卫生组织咱之前都讲过啊，台湾人平均的食糖的量比世界比每一个国家加几倍，可能有。三杯哦，所以不过呢，咱台湾有真侪人什么呢？西游记，西游记就是因为糖分控制了无好，结果你知道吗？介侪人引起周边神经病变，包括卡底、麻卡底、擦擦卡底、点点呢。啊，当然啦，这拢是因为血糖控制无好引起来，所以食起来强吃无？当然，当然 ，of course， 当然爱强吃哦哈。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喂，
0: 哎，徐立和，你好。
1: 气爽的啊！
0: 哎，是你好，车工回来。
1: 哦，我有糖分啊，
0: 哦，你有呢，来，先去接接，等接等接。

0: 正的下期，那么这是孙建平合唱团说前面要来接喜丹的许大姐说电话，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秀山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我问你，我捌迄个糖化血色素斑牛吼，5.6。
0: 标准啊！
1: 啊，迄是上低偌济？
0: 上好是时够浪啦，七日来拢不要紧啊。
1: 好，谢谢你，拜拜。
0: 不客气，拜。嗨，安尼好，好，继续看咧，保重保重，无啦，你起码甲改两顿不要紧啦。嘿好，感谢哈，谢谢。
2: 喂，秀才。
0: 嘿。
2: 哎、欸，你好！
0: 你好，嘿嘿
2: 哦，我今天就替开奖哎、
0: 欸。哦，开的怎么样呢、哦？
2: 开了那个医师哦，一直笑讲，哇、哦，你原来都帮他叫嘛？你跟他讲，我讲，今天那个糖化血色素就是6.4。
0: 哎呦，好棒哦！
2: 现在阿伯吃你的药是，
0: 我来三片五件，
2: 七点多了。
0: 好、哦，阿今麦6.4，
2: 6.9，阿今麦去过去变，
0: 开奖6.4，
2: 6.4。哎、哦、吼、哦哦，我以前怀疑个，以前问讲我是吃啥吃啥，我讲我卡慢，我卡跟你讲我吃啥。
0: 好啊嘞，阿你不管你今麦心情好去韩国佚佗，好啊，阿你好好去佚佗哈，好感谢 T 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芳，你好。
0: 哎，你好，安娜。
3: 哦，你的三品情报写足好诶。
0: 三品都不知咧，来谢谢，感谢车工下来。
3: 真好用。
0: 好，安娜，食了安娜好。
3: 食了吼，非常的棒啊。人嘛感觉朋友嘛比我真，真奇怪。
0: 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感谢大姐，甲干两顿包烟哈。好，谢谢。好。喂，
4: 秀爽好，
0: 还是
4: 我来见证一下，我小刚肖先生呐、啊，
0: 三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下来。
4: 我食钙好啊，我这糖化血色刚刚这么6.4呢，
0: 你
4: 看到8.0呢？
0: 糖化血色素哦，
4: 嗯对，
0: 今麦存
4: 6.4，
0: 啊看到8.0哦，
4: 8.0嘿，
0: 哦好好，
4: 啊他血糖无220几，今麦存83-84安尼呢？
0: 啊哟，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4: 啊加油困啊，
0: 好安尼呢，好好好，
4: 啊背包啊紧。拢好啊，
0: 好好好。
4: 啊，脚无啊，我食解过一，你拢未掉啊，啊
0: 你
4: 啊未疼啦。
0: 好好。
4: 啊，我上班我甲阮同事过啊，拢介绍拢介买。
0: 谢谢，感谢，感恩个大头大小伯啦，感恩你哦，大哥，谢谢，阿里个多，谢谢你哦哈，好，谢谢。
2: 我怎么该做鉴定？
0: 我来喝，身边都不接来，车工下来。
2: 哎呀，咱去看医生吼。
0: 是。
2: 阮囝买伊伫住伫永康嘛，啊，伊拢买物件转来互我食，啊，食到诶血糖吼，我昨日看医生，医生讲我好啊，
0: 哦，唔
2: 免，不食一半就好啊，唔免食遐济啊，
0: 安尼哦，哇，
2: 本来是200嘛，
0: 好，
2: 我从来我唔捌。我一般
0: 你讲说一两百，你讲血糖吗？
2: 系啊，
0: 我即马偌济，拢正常吗？
2: 啊，即马正常啊。
0: 哇、哦，你好，你好。
2: 系啊，医生甲讲好，做好。
0: 好，啊，你继续保重哈。好，看咧，看咧，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线金宝，食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定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
5: 哎、欸，喂，你好，我想要帮我爸问一下，那个血糖太高的话，
0: 好好好，来一线哦，等一下哈，好，谢谢。好，来，我是转丁哥，你好。
6: 可以。
0: 喂，丁哥。
6: 嘿。
0: 嗨。
6: 一个。
0: 嗯。
6: 是转丁哥。
0: 是，我是转丁哥呢，嘿。
6: 好、哦，我要问你讲，你咧讲食糖分？
0: 好，我阿丽阿乌呢，等一下二线哦。嗨，谢谢。来呀，我先来个唱歌哈，咱来个唱这个我看者，六合路咱的陈大姐你的歌呢？来，等一下我看者哦。哎，陈大姐你的歌呢？我给你唱啊。 后街人生，那么这首歌日本歌是有那么一人生呢？伊要听台语，我跟你唱翻些。我无请歌星啊，我这个歌卡来跟你唱啊。后街人生，谢谢。

0: 说说后继人生的霓虹歌，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哦。继续关的是咱这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幼生，
0: 哎呦，
1: 哎，你好，我姓何，姓杨。
0: 我车工的来，车工来，产品也不接，车工的。
1: 我带你这诺诺鼻炎。
0: 哦，哎呀，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嗨，蛋糕，那个疼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用水好去，见面就袂疼。
0: 哦，安尼就讲多少不？大姐，谢谢，好，感谢你，谢谢你。
2: 哎，我跟你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差多少岁了？我一开头被人揍了哈。
0: 哦，阿弟不安呐。
2: 被我人揍一些鸡。
0: 阿弟不安什么喂？
2: 我靠，擦手机的啦。
0: 真哦。
2: 我擦手的，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拢无看到啥物机的啦，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
0: 哎，真。
2: 就是手疤手揪。我容易也无好啊，我容易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招啊，我皮也好呀，我话就好呀嘞，
0: 哎呦，
2: 我做咩我是中意啊
0: 嘞，哎呦，谢谢这个，
2: 乖乖，
0: 嗯，好，安尼接管大小宝，感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喂喂喂，请讲诶，你好。
3: 喂喂喂喂，
0: 来，请讲重点诶，来，请
3: 讲。我满地都落皮痒，人家先吼，我好伊啊。
0: 我啥？我肾哦。
3: 系啊。
0: 我肾哦。
3: 系啊。
0: 哦，阿即马好阿妈。
3: 系啊，即马好是啊。
0: 哦，安尼哦。
3: 阿哥三进三补吼。
0: 嘿。
3: 食三工尔。
0: 嘿。
3: 足臭流下边吼，都好是啊。
0: 哎呦，哇，好棒，邓姐来。安尼即个邓小宝，大嫂，谢谢你，干木拿。

那个咱们药房，甲恁妹拢赶快个靠通用吼，咱现场看电话咧，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我有看，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哈，我感觉咱台湾人吼很哈日的人很多呢。嚯，真的是光叫我去排队，我可能没去排队呀，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奥尼基里，就是。本源呐，啊，这个黑底八包啊，伫星光三月一号用一种什么呢？用有好几种的，这个三色的沙蟹的饭团哦，用不同样的饭团，啊，个鲷鱼烧呢，伫搜狗，应该有拢总有十五个种的店家啦吼，所以那你那边你到底北部的人，你要去看吼，要去吃呢？你们可以考虑去看看，在远东的搜狗忠孝馆呐吼，9月24号到10月11号，可以去吃个不一样的。偶尔吼，成为这个哈日族的吼，我就喜欢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什么呢？荞麦面呐，啊，反正的日本好吃的拉面呐，荞麦面呐，中意的，它一个鲷鱼烧啦吼，日本的鲷鱼烧跟台湾的有点不大一样，啊，跟伊的饭团呐，其实哦，我高雄哦，有一个这个真的是日本人自己做的饭团呢，啊，他卖的非常的好，哇，新闻没播出来，今天我处处个刁难那个叫什么名字的，他的饭团也很好吃哈，所以咱那边咱有些哦，耳机关，夹一关无同的物件，当然啦，咱会当换换口味，你也感觉足新鲜。无那些店的同款，迄做者阿上哦，拢安尼啦，煮物件哦，煮个家己哦，到尾阵哦，煮个唔知要买啥物菜安尼，迄个买菜买个唔知要安尼买得着吼，所以这嘛是一个困扰哦。因为呢，咱人有困扰有烦恼，那么比较的较容易啥，会困眠的无好，而且困眠也无好啊。咱的好朋友知，咱有慢性病人病哦，会降较袂落来呢。来呀，真济问题，其实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困眠无好引起来咱的慢性病呢？真济人有慢性病的人吼，因为这个困眠的关系呢，煞降袂落来。哇，算讲哦，会较慢呐。啊那下午那是真正介慢呢，因为困的时阵干咱的啥？这就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就是心电代谢。所以您敢有感觉？哦，少年的时阵20几岁吼，嚯！凊彩食，安尼食一堆拢袂大苦，啊！你有感觉40岁以上吼，那安尼啦，素伊个食地嘛大苦呢？恁有这个感觉？尤其是哦，困眠无好的人，佮更加会大苦。为什么？啊，因为咱困眠啊无好人，咱的大家都有样都是啊，嘴的巴肚想要食物件咧，嘴的要食物件就食宵夜，所以变成咱困眠无好的关系，会造成咱的这个瘦素就是善的手关节呢，真变成啊。这个变改变了，所以咱这困吼，不是跟咱单单跟脑有关系啦，跟咱那个脑中、跟咱的心电代谢这种有连带关系呢。而且困眠不好呢，较侪人的年龄层较侪是虾米呢？当然是中年以后，尤其是有天经过女性朋友噶更年期噶男性朋友，男性冇更年期呢，不是跟咱女性俩呢，所以变成咱困眠啊不好的人呢，你也感觉吼、哦，你敢有感觉？只是要困，啊都困不起啊。啊，倒几波啊，成个煎鱼啊，从手上讲个煎鱼啊，那变来变去安尼啦。咱人呐倒了去30分钟，搁困袂去，安尼就是失眠。啊，半暝起来就无法度困，安尼嘛是失眠。啊，是安尼梦，迄位人个梦天梦地梦几波。咱人咧做梦吼，其实咱人倒了去30分钟后呢，咱若有困的人呢，就梦就开始来啊。啊，咱这梦哦，上济当一暝几个点在。下面安尼用是安尼足紧的，成个闪电安尼会当归清的呢？哈！啊，你记得着啊？讲有啥无半个对不对？迄种是闪鬼鸟，无介伊印象的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真够高眠梦的人，你要注意着肝的问题。安只困眠无好的人呢，甲肝嘛有关系呢。
啊，你肝机能有问题，人比较会睏眠较无好。啊，咱天经过欠少荷尔蒙的人呢，睏眠的无好。搞超烦的人，上个济问题的搞超烦的人的睏眠无好。啊，你若睏眠无，你到时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耳孔肌啦啊，血压被压悬，血糖搁压悬呢，心跳搁加速呢，甚至睏眠无好，人会变成心慌慌，唔知咧紧张啥，要么个人哦，搁静袂落来。啊，你而且哦，你也感觉人哦，唔知。

0: 连伊家庭，连伊遐庭，毋过检查拢无病呢，你有可能是已经得着啥自律神经失调。而且咱长期定睏眠无好的人，会造成咱的脑会发炎，迄、那个脑发炎叫做啥忧郁症。所以这东西因为什么？睏眠无好。哎呦，我唔是安尼啦，有一阿三高讲受伤，你讲的我拢无呢，我都阿无在想啥。阿囡仔大汉啊，啊这做啊，你哪能睏未起啊？伊讲伊少年的，甲即马拢睏未起，我阿、啊、你讲食医生的药啊？有啦。啊，你过去是不是有什么种委屈啊？无，还是讲有什么心内话，你讲一直藏在心内无？伊讲有啊，都有大家欺负哈？哎、啊，贵，恁大家敢够跌？无跌啊？啊，无跌，你搁咧想？吼、哦，你话帮帮忙，迄、那个蛋雕，迄、那个笨手的个蛋雕啊！迄种心内笨手吼，啊，轻轻的啦。你拢就是吼，把所有代志拢藏在心内啦。啊，结果拢无个蛋雕，垃圾愈来愈济，安尼所以无怪你也困未起安尼啦吼。啊，来时间的关系，小蛋姐第二阶段是我刷卡蛋你哦，谢谢你，谢谢。
1: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英杰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0: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人，哎，送给我们这些台湾的坚强的女人，用这首歌鼓励你们，用这首歌鼓励咱台湾真正有够坚强的女人，送给你们，大家加油。来，你好，
1: 喂，哦，秀爽，
0: 嘿，
1: 哦，你的三，你的那个困的，
0: 三遍了，不是，
1: 哎呀。哎呀，多那哦，我来吃一礼拜呢，该先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1: 啊，我家三层金箔都会吃的啦。
0: 哦，安尼，我哩对两个做价格如何，弟弟？嘿，安尼，再讲多少不？嗨，阿妹，谢谢，感谢你，谢谢你。来，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什么贵叔？
2: 啊，大尊，你讲话你接我，秀山你好。
0: 嘿，我秀山你好。
2: 我姓杨诶。
0: 什么贵叔？嘿。
2: 无啦，假设我那个工作多。不简单哦！
0: 哇！
2: 哎呀，多了你本人哦！
0: 嘿，我就是我咧做这帮诶嘿。
2: 甲你买这個、哎呀，多了买一罐食落，食半就好啊。
0: 哎呦，今嘛产品都不食，今嘛好困呢。
2: 啊？
0: 有食了好困呢。
2: 食半罐尔啦。
0: 食半罐都感觉。
2: 等下你时候人见人讲食一罐就好，你讲有人食我讲我食半罐就好，
0: 哦、
2: 你连山卡袂入去。
0: 哦，不要紧啦，大哥，再给我倒小半呢。哎，这么晚的，谢谢，刚姐大哥，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3: 啊，
0: 嘿，
3: 我叫阿里德纳，嘿哈，
0: 三片，我叫阿雅德纳，
3: 嘿，阿姐这个未来，我感觉十几年都无，
0: 嘿，
3: 拢困未起啊，就对哇，
0: 哦，阿姐嘛有较好困无？
3: 阿姐嘛有啊，有较好困，
0: 安尼哦，哇，好好好，哎，刚强和妈妈啊，保重哦，呵，谢谢你。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对降肝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好先来当个加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3: 哎，秀爽，
0: 喂，
3: 哎，请搞起来
0: 好呗。
3: 我迄个算作讲暗棍啊，见咯。
0: 你稍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3: 我讲暗棍啊，见拢硬壳壳啊。
0: 哦，啊，你讲高血压？
3: 无呢。
0: 困眠咁好？
3: 拜
0: 拜。哦，安尼，困眠无来，来现在接接哦。嗨，谢谢。来哦，如果是那么时段，这边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嘛，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正收听啊。台广那边的咱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德桥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大来文基山工商那么听咱的那边的当个转。100.2.5的，咱的这个三点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咱要跟大家好朋友讲呢，什么人上该散？无钱的人上散，对不对？不对，那是无朋友的人上散。哈？为什么？那么讲上该新的养老的观念是啥？老伴？哈？啊，老伴哦。暗的拢是有翁甲有某的人，无啦。老伴吼是代表啥咧？讲啥物呢？唔是一定讲有翁的人啊，也是有某的人。老伴除了是你结婚的老伴以外，过来上届咱的人生内底上届重要是啥？好朋友，老来做伙做伴的好朋友。所以呢，你有几个好朋友？人个古早人讲哦，那好朋友呢，一个朋友一条路呢，所以如果是你单身，啊，那是无结婚的人，还是吃老了呢？无伴，因为比如讲老公先走，还是老婆先走的人呢，不要紧，你一定爱找啥？找朋友来做伙做伴， 有可能你的亲戚，有可能你的好朋友。那么如果那是呢，讲你那是干那一个朋友呢？拍摄表示你的人缘无讲介介，算你的人缘较薄弱啦吼。那么如果是你有十个好朋友，袂歹，真充实吼。啊，你若有二十个好朋友，恭喜哦！安尼表保证你的生活呢多彩多姿。啊，有人呢，我捌曾经拄过一个人吼。这个人是查甫的，啊七十几岁，我讲你哪拢无朋友在相吹？伊讲妈，朋友都爱交陪呢，啊交陪都爱陪对呢，啊陪对都爱开钱，哈？你是惊开钱哦？总共一个月惊开钱嘛吼？安尼你注定孤单就好啊，你老孤苦好啊？哎、欸，为什么？啊你惊开钱啊？甲朋友出啉一个咖啡啊，出一个咖啡钱够要紧啊，对不对？这有什么？啊，无你钱是啊，你要排一堆啊？伊讲我拢没有影响，哦，阿娘无你，你就守着你的钱吧。这种人哦，像我就不喜欢。我感觉人哦，本来就是爱有来有往啊。本来人就是做伙是一个啥感觉嘛，一个 feeling 啊，对不对？虽然过去拢会讲啊，老我定讲过，咱食老吼，一定爱有啥健康第一点，第二点是啥可靠，第三点老伴，恁老公还是老婆。啊，过来就是爱有老朋友，就是咱听讲啊。虽然经过的社会心理，这个学家因的讲过啊，伊讲人吼，事实上上海上介好人生的伴侣，不一定是翁啊，不一定是恁翁，嘛不一定是恁老婆呢。无听到恁两个吼翁啊，不吼，就少年的你最厉害，爱最爱呢。啊，而且人困一间房间的分居啊，和分床啊。啊，分床了就分房啦、啊，啊，分房了就分居，两个就分手安尼啦。翁仔某这种个食，讲一般来讲，咱人讲食愈老，感情爱愈好嘛。安尼就是表示恁有互相啥了解嘛。啊，我也不是呢，食愈老，感情愈歹，愈冷淡，相敬如宾呐、啊。哪个宾呐、啊？冷冰冰的冰啊，陈变相呢？您敢有感觉有人拢会甲我讲哦？啊，我你靠老的，佮无我的朋友的好的啦，还是我的老朋友较好啦？有足侪人拢安尼讲啊，有足侪女性拢会安尼讲吼。所以呢，咱一定爱有交陪，少年的时阵，你得爱培养朋友情。迄朋友唔是讲，哎、欸，你来做我的朋友，啊，就马上做朋友哦。较简单，啊，是你真干脆甲 AI 做朋友就好啊。AI 可以当陪你开讲诶，对不对啊？这么时代无同啊呢，真的变成这样子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是感觉讲哦，咱有一定爱哦，人生的路当时要走，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爱有啥人生咧行过定的路呢？啊，有朋友哦，分享咱的快乐，啊个也是讲哦，承担咱哦，甲陪伴咱的痛苦的时阵，会当陪咱哭，陪咱笑，这个是朋友嘛。老公有，你的老公该陪你哭陪你笑，嘛不一定会呢。啊，你老婆该陪你哭陪你笑，也讲你无聊，你自己去哭吧。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啥，爱有一个交陪。啊，这交陪就是你爱看你有喜欢的人，朋友会当哦。这个当然上个是翁仔某啦，翁仔某呢，得爱培养感情时要靠啥沟通，爱有话讲，啊有话讲哦。啊，会当有两个同款的话题，同款的兴趣，安尼感情一定会愈来愈好。但是呐，无法度失望的时阵呢，不要紧，你个朋友啊，对不对？有朋友当相吹嘛，所以朋友嘛，介重要无？介重要。朋友吼，就是你的贵人。啊，那么咱家己是咱家己的贵人，当然啦吼。咱的贵人不是讲唔盲讲，伊个人帮咱赚大钱，不是安尼啦。上无计较的是讲哦，啊，咱有啥物代志要甲伊参详，要甲伊讲的，也甲咱点点听啊，分享的我的快乐，分享的咱的痛苦安尼啊。这个就是好朋友，所以好朋友不可以少哦，每当少哦，爱增加比较好哦，你的人生才会活得精彩哦，知道吗？哎，谢谢。来，咱那个唱贺彩，为着咱有好朋友，咱那个你有好朋友个想法有无哈？大刚跟你问好，好朋友，这个很难得的哈。咱那个贺彩一下，卡塞，贺彩，听我唱歌呢，谢谢。

0: 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卡塞，不是你没拍听，我又是卡塞，我的歌名就是这样子了哈。那哟，我拢听讲过呢，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啊？我来看一个先生中风哦，阿弟给阿罗行。看起来蛮年轻的，看起来可能40岁左右而已，我心里面就蛮难过的。他的人生怎么走下去哈？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一直在走路。哦，老干老干的，伊嘛是给条毛巾哦哈。所以呢，那是会中风，当然一定原因嘛，伊无可能无代无是给咱中风嘛。绝对有原因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我拢讲过，咱这600几万人有高血压的人呢，你一定要药啊对的，以外，上阶段爱牛啦，血压爱牛无，一定爱牛一个，才知道你到底你的血压的数是高啊低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血油会带高呐，拍摄阿你那无搞干咩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血。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会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老血的克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只用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阿麦造成啥？可以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好，安来安尼，所以咱来。吃东西都要中庸，要吃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不够，不好呢，我们不够会呢，我们的贫血。但是过多呢，这个胆固醇很高贵呢，它会卡在我们的血管壁。万一有一天放下来，就是我们从我们说的叫做斑块，放下来后呢，从我们的土石流，这个路程不走，到时你血路就脱掉，血路就脱掉呢，到时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了。你像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咧，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够有够胖的咧，无定着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啊，你滴着啥？麦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的，比如讲麦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过来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最后那你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束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那边爱注意呢，三酸甘油爱保持哩偌济，八五以来，胆固醇爱保持哩200以来。 当然哦，咱为着无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这个血油会带保持好以外，那咱即马血压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所以呢，咱平常时你若感觉挂来香港的爸爸啊，走路会喘吼，爬楼梯嘛会喘呢，那么你来检查一下你的血压跟心跳，尤其是咱的血病呢，你若感觉看到目睭啊有生的。目睭皮有生着啥黄色的瘤，然后种一种蓝三巴呢，耳啊够有翘颈的人，哎呀，你要有心理准备，未来将来心肌梗塞可能的是有裂痕哦，吼，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哦。好了，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啊秀爽呀，
0: 秀爽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血压药啊？
0: 阿姨，等一下啦，嗨，谢谢。

0: 谢谢，一半心声，一半心声，一半嘴。那么这些两一所唱的啊，咱这个郭大姐盖的红线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青山姑娘，嘿，我跟你问哦，好、哦，那胆固醇是
0: 两百，
1: 无一包两百啊，我一包七十二呢，
0: 等于标准呐、啊。
1: 两这顶个月两百二吼，
0: 你即马标准一百七十几标准啊？
1: 标准
0: 咯、
1: 哦，
0: 嘿，标准、欸、嘿。啊，你没烦恼，安尼无问题。好，安尼好，阿弥陀佛，保重哦哈。嗨，谢谢，感恩你哦，谢谢。
2: 一件三年进步真好，结束好诶，阿哥暗时心脏结束有力咧。
0: 哦，
2: 嗯，我暗时心脏咧困哦，哦，结束好困咧。
0: 好好，安尼好，好，
2: 感谢你啊，
0: 好，祝你健康啊，阿生诶保重，嗨，谢谢你，家家能等保健哦，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嘿，
0: 哪里好？
3: 你好，你好，
0: 还是咱的注意。
3: 我要我访问徐太太，我要请教你。
0: 好呗，
3: 我迄个三星政府
0: 三十万元啊！哦，你什么问题呢？
3: 啊，我今麦是要问讲吼，
0: 是讲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3: 原来是心脏无好。
0: 哦，啊，今麦较好无？
3: 较好啊，较好啊，做别行拢就较好啊。
0: 哦，好好。
3: 食了，
0: 食了有较好。啊，你今麦改两顿无要紧啊？哎呀，改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保重哦，谢谢大姐，谢谢。来，我秀传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恰讲起来。喂，
4: 先生，
0: 嘿是，你有什么贵事？
4: 嗯，我即摆吼拢食迄个三片哦。
0: 哦，谢谢。
4: 电年会也都未来。
0: 拢改好哦。嗯。三片都不接，拢有正常吗？
4: 有啊，有正常。
0: 哎呦，安尼上好啊！安尼我们就替你欢喜呀。啊，阿妈，安尼好啊。好啊，保重啦。好，中秋快乐，谢谢。
5: 先生你好，哎、
0: 欸，三片老母鸡，啊，来三片老母鸡嘞，刚下地来，请讲下来。
5: 那个三片鲜包很好哎、
0: 哦，哦，吃了那好。
5: 哎、欸，这摆胆固醇都无关。
0: 哦，好啊，好啊。
5: 啊，真好，拢真好。
0: 哦，安尼胆固醇检查正常安尼哦。
5: 哎、欸，正常。
0: 好啊，你好啊。
5: 你那关嘞，
0: 他们
5: 刚刚头个讲，人家记者问好。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大姐谢谢中秋快乐感恩你哦谢谢没有我的公贵哦熊这人家熊这人饿了当然是这人这罐三星金宝所以这一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咱这当讲这一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罐当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不好要罐当的吃才知道好的对这样哦我让心情胆小好消化也好咱个吃了再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款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解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嘉禾嘉禾人到小伯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嗨来嘉禾你好嗨西你好
6: 你秀爽哦
0: 嗨西
6: 我要先搞你哦
0: 嘿
6: 我再去看医生啊我一家你会按摩我会按上一把去做你啊那个
0: 嗨收给呢哦那医生啊那个好好好，你站起来，一千个就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好，我秀爽，你好。
7: 哎，你好。
0: 嘿。
7: 哎，你那个秀爽小姐，我这边来借问一下。
0: 好，妹妹，嘿。
7: 哎，你我是讲我妈妈无哈？
0: 妈妈。
7: 哎，伊这边是92岁
0: 啊。哦，好好好好。哦，安娜嘿，安娜。
7: 阿姨哈。
0: 嗯。
7: 拢会安尼串无哈？
0: 安尼我叫个，安尼个听起二线哦。嗨，好，谢谢。哪有那么的哪就比较真济好好朋友呢？大家拢做有做这样的做事，做那么做事的人一定有种水果，从阮家拢种荔枝较济啦吼。嗯，荔枝，但是呀，我要拜托咱家好朋友呢，你那边吼也肥呀，唔好用迄个鸡屎肥。但是你那边用鸡屎肥啊，是讲用什么禽类的肥料呢？你一定要甲砍土。 你若无看到像我今仔日有够可怜，我甲昨日阮即几个有够可怜，为什么？啊，阮顶面迄块地人呢，五分地呢，伊全部拢总无看到用鸡屎肥我臭，你知？迄透早我房间门一打开，哦，我强强要冻袂掉呢，吼、哦，我真正受不了呢，你敢知影？这个这真正这无良心呢，这做农的人吼、哦，你嘛爱替人想啊，人照环保局的规定是。鸡屎肥袂当用，啊！你若要用肥料，你顶面个砍一层土才会当。因为我甲敲电话去问环保局，结果那个人伊不敢砍土，而且一个是用鸡屎肥，因为那个环保局的人有翕到伊的肥料，底下就是鸡屎肥，所以我感觉这样很缺德。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做事的好朋友吼，拜托您哦吼，你唔好讲啊，这中也无人住你家，唔好安尼，环境的卫生更重要。好，咱有些无煮熟，跟他讲啊，我特别我的饲，我的肥料好就好啊，肥料不一定用好呢，内底做些细菌你嘛唔知呀。好，所以呢，希望好别人照规矩来，绝对唔会做这个缺德的事情咯哈。好，我今天规工我真的受不了，偏要根本没有，要食饭根本食都袂落安尼啦，我好恶心哦，有够臭的，苦晒的是，红豆你苦晒的是。来，我来唱歌咧！来，爱拼正赢啦，无拼讲袂出名啊！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哈，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啊啦，输人啊，唔输阵啊，输阵讲是歹看面啦。有影人哦，真正爱拼啊！当然啦，咱人哦，趁钱介重要，无唔对，但是不要忘记了，迄健康嘛介重要呢吼。我最近拢开始讲了，一个阿桑去有伊个啥，一个外劳甲欺负。我最近拢讲了，这个阿桑，恁有咧听我咧讲嘛？这个阿桑呢，和这个外劳甲拍甲规身躯拢伤呢。爱头壳硬硬，安尼也袂使，拢硬个硬要甲边头壳甲边落去哩安尼呢？这真正是吼，人咱人吼，欺负人慢慢欺负人安尼，看人的人老啊敢欺负，这样是不对的吼。所以我拢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都是爱家己吼，做一个有尊严的老人，一定爱做一个有尊严，健康介重要。尤其是咱的骨头爱有咱爱走路，当家己行，会当自由自在家己生活。安尼上盖好，来哟！你有感觉脚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食通胃咯，一直甲食，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脱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会造成手麻、脚麻，佮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目，比如讲两目跌做一目去跌到神经呢，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个会动作个会啥，走路安尼飘咧飘咧，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阿伯啊，六七十岁，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干嘛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话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去跌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的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筋麻，甲变的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开刀啊，无什么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为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不是麻吃通胃肉的好，靠我一个大行拢吃通胃肉的啦。嘿，不怪有人哦，通胃肉苦苦吃，吃了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通胃肉吃甚济？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若有空嘴，真的袂空嘴袂忌廉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因为我有讲过哦，咱人的血管有一个，咱的血管的内底面呐，血管壁有一个内层，有内层的，有一层呢。迄层呢，有一层是真薄的细胞，叫做啥？血管的内皮，血管的内皮。那么是咱的血管的守门员。甲咱过咱即个血管的弹性，阿摆将来较有弹性，对不对？你咪收缩啊，是咱咪扩张呢？咱即个血管的血流动较正常。你因为你家食通胃咯，食到咱即个血管的内皮啊变薄，你也想讲个血个伤过轻，你安尼感觉唔对呢？所以唔是干那麻利的家食通胃咯，一个是有生骨刺的人，这样是不对的哦吼。生骨刺的人麻，正确的是啥物呢？咱来先讲咱的。关节软骨啦，甲补丁，然后去做复健。真正啦，无法度啊，该开刀，咱就是爱开刀。所以为什么我讲啊，恁无一直食通胃咯，就是这个血管壁、血管壁内底的内皮啊、内皮啊，迄内皮细胞呢，绝对袂使会变薄去。那无到时真正是你的血吼，会总变成伤过轻啊。到时万一啦，血管裂去啊，血管有这个出血呢，迄阵啊，你会一大一大，而且血管啦是有空缺呢，会变成了喷水感款咯吼。所以咱生骨刺唔是老大人诶，你啊小孩子、年轻人呐、因为拢是哦生秋季啊啦，一个颔骨啊硬硬啦。 啊，结果到尾准变啥低头族，然后暗棍啊得生骨气，今毛真正是虾米嘞？年轻人、少年人，哇，阿伯五十岁就生骨气啊呢，为人甚至二十几岁就生骨气啊呢，身体对暗棍啊哦吼，虽然生骨气爱注意，当然啦、啊，那么希望好朋友呢，咱呢差不多四十岁开始，咱得爱记啥？补充钙质，因为呢，咱的钙质钙重要。我都讲过啊，刚完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给咱的骨头、给咱的脚骨会惊咯。咱会当自由自在，咱都无将来未惊咯。哦，个客人给你照顾，你个开你三万块，安尼刚好你会变无尊严，也成阿桑安尼，又一个外头个欺负个怕呢哦吼。所以咱呢活了，家老也好，少年也好，拢总个活了尊严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就算你好，
0: 还是嘿，
1: 我心跳有啦。
0: 好、哦，你好，什么贵叔？
1: 我拿手指开嘞，阿小公买来买恁嘞。
0: 好，我嗨，蛋姐来一线呐，谢谢。

0: 来，谢谢鬼牛诶，马赛来，谢谢，这个是向慧玲说，请问那么喜人就杨小姐说电话来，谢谢，谢谢，李慧你好，
1: 谢谢你好，
0: 还是李慧，
1: 谢谢，
0: 哎呦，夜点哦，哎呦，你今天好赢啊，
1: 是在你太太讲手卡紧哦，叫你食迄个过钙质啦，
0: 三片都不吃嘞，
1: 想叫你食过钙质啦，
0: 钙过质啦哈，
1: 好好好，我手卡之前我连说拢。我拢叫三顿食啊，
0: 就对嘛。人我看你食到介好诶，
1: 系啦，叫叫三顿食啊，食较好诶时阵，砍咧砍咧啦。
0: 谢谢谢谢，
1: 卡拢收紧咧。

0: 啊，真好！哎呦，这阿姐有够好。安尼姊妹感情较好哈。哎，大姐，谢谢，感恩你哦。来，你好，你好，
1: 秀山，你好，
0: 你好，
1: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1: 啊，产品收到啊，
0: 好好，谢谢你，
1: 啊，我改做是健检，
0: 我来，生病了姐，跟我加油，谢谢，来，
1: 再讲哈，我本地水痛以为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食一些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好了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1: 对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没不会挺直啊。
0: 哦，
1: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也有啊，不搭配你也盖过去了。哎、欸，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拢无问题哦，
1: 拢无问题啊。甚至我上班啦吼，拢爱骑车咯，安尼样吼。
0: 哎、
1: 我靠，没算呢。
0: 哎呀，陈大姐，你好，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甲盖两顿哦哈，谢谢你哦，谢谢。既然你好朋友连忙别记起来，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甲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3。各户人健肌嘛，吸收好美，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嗨
0: 嗨，
2: 要请问，
0: 好呗？
2: 哈、哦，你迄个公路咧，食迄个那个卡会安那卡会行，迄种是？
0: 哦，那个接电线啦、哦，来，邓姐哈，好，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你好。
3: 你请问，迄个卡底吧？哦，
0: 你敢有糖分？
3: 无。
0: 啊，你两股问题无？
3: 我对。大肠病检查伊报告出来，讲我拢青色无红的啊！
0: 啊，你两骨敢有歪去吗？两骨啦，你的两骨啦，两骨你敢听有？
3: 两骨我知啊，脊椎啊。
0: 嘿，啊你听有无？啊你安尼有问题无？你两骨有问题无？
3: 两骨有去骨科，伊甲讲我迄腰遐边啊遐有脱离安尼。
0: 安尼就是，安尼无怪你的麻啦。来，二线哥接接哦。我处理的是 AM 呢，来二线好，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的这波就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加卡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现在有人吼，这独居老人，日本就有在找，就有那种片影片吼，专门找迄个深山哪来孤单老人。其中有一个先生的50岁，伊。他那个早稻田的呢，你敢不知道一个是踢踏舞的什么呢？这个表演者踢踏舞啊，用脚在跳舞踢踏舞。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有一天啊，伊唔知哪困醒，伊讲哦，伊家己安尼想啦，伊感觉讲哦，我见你拼出国一个表演呐、啊，伫国内表演呐、啊，伊感觉就忝诶，他很想休息。伊讲伊呢，一天就这样离开了。不晓得是什么滋味，结果呢，有一个机缘的关系呢，伊去伫深山哪来呢？去认识一个地主伯伯，足大片足大片的土地哦，规支山哦，甲卖30万的票呢，哎，真个买起来，真去住伫遐，住一个哪里无奈，阿无电阿无水，什么都没有，阿无信号，无手机啊，拢总无的对啊。结果呢，伊竟然住个足欢喜。伊拢用啥？新的 落雨的水渗落来啥，做清来底面。而且哦吼，伊暗时拢点下灯啊火，伊嘛无用迄种电啊，所以呢，伊感觉讲伊安尼住，伊无结婚啊，伊感觉伊安尼住就好啊。啊，伊哦，拢自给自足，家己种菜，家己啊，这个家己生活。这哪讲过我无法度呢？这过日宰人的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啊过了快乐就好了哈。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亲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中秋快乐！
6: 我是罗清德，
5: 中秋节要到了，清德啊，伫遮祝福大家佳节快乐以外，更加祝福阖家平安幸福。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格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8: 嘴上是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9: 时阵，
20: 你在创啥？
19: 上班、
20: 开车、
19: 唱歌、
20: 广告、
19: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快乐，我是王一鸣。今天9月25号，古历丙午年8月15哈，中秋节啦，连续4天可以放，今天是第一天，不晓得你有起床吗？如果没有起床，很正常。如果有起床，我们今天2个钟头全部开放 call in 哈，全部开放 call in。开始今天的节目，来，月亮代表我的心，三片黄虎膏带。咱的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抗高酸高的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00。今天是中秋节，2个小时。如果你现在就想 call in， 也欢迎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中秋特别节目。

进广告，送礼，送大方，送健康，送苦地油，给咱的时代。对着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咱的苦地油又搁好落喉，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最佳送礼的就是你的诚意苦茶油，吃月饼，吃什么往来酥啦，吃歹消化，拢会感觉腋下酸。咱赶紧用苦地油，逐天起床空腹吃一汤匙，会当乎你嘞，未过腋下酸，而且帮助排便，维持消化道机能。需要交代两罐1580元，空八空空。8833555。好，来，谢谢。今天中秋节哈，那是要买烤地油，再加一边交代一个就会使你啊哈。产品欢呼交代0800883355。啊，这两天你那是吃伤济月饼。哦，咱公司的会一下生哦，你就赶紧的来卡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吃烤地油上盖好。那么产品搭挂着咱的鱼眼窝油，看了会金的清的明，舒口的清楚，坚固的碰扑吼。咱的这鱼眼窝油啊，有需要你甲卡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月满西楼打电话了。

这你若是烤肉吼，秋老虎啊，真的很热哦，所以咱来知影讲，较是大啊，无就是较囡仔吼，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个在高温的环境又没有适时的喝水休息哦，会有热伤害，会有热痉挛。会有热中暑哈，热衰竭，安尼都唔好啊。所以中暑哦，这秋老虎很恐怖哦。咱来听看，明仔要参考一下吼。第一点啊，咱都是爱穿较舒服一点点的衣服啊，不要穿黑色的啦，穿浅色的啦，透气排汗呐、啊。尤其是幼儿哈、哦，唔通那个包伤安呐。你那个穿伤多吼，伊就妨碍身体散热，尤其是那个小婴儿，拜托诶吼，唔通就是秋天都个包甲呢，伊也就热就不舒服诶吼。第二点就是要遮阳通风，这一个就是公蛋呐，是出去挂靠可以戴那个防紫外线的遮阳帽，而且适合的防晒用品，尤其是婴儿、幼儿来去坐推车的时阵吼，遮阳布。爱透气，使用背巾背带也要选择透气的材质。休息你想要在树荫、骑楼或者通风阴凉的所在、哦。第三点，主动喝水，麦单脆搭才要啉水，建议十分钟、二十分钟都爱啉一杯水，白滚水上好。吼、哦。避免用那个含糖的饮料，因为啊，你那高温的环境之下补充啊足够的水分，是预防热伤害最重要的办法哦。最后，那要避开高温，随时注意哦哈。如果你户外活动，尽量安排在清晨或傍晚啊，避开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好、哦，过程当中也要适度的休息。一旦那些疲倦、活动力下降，就要停止活动哦，移到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协助你降温。啊，你那是大量流汗、嘴搭、恶心、呕吐、晕厥，或者是有稍微轻微的意识混乱啊，代表你的热伤害都啊你开始啊哦吼，体温会上升，停止流汗，或者皮肤干燥，或者意识严重不清啊，那就更危险了吼。你要赶紧离开高温的环境，松脱你的衣物哦，擦干、擦水、扇风、降温，而且呢，有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9。好不好哦？来，谢谢感谢，咱来听歌。需要咱的产品欢呼交代。今仔日中秋节，我来做现场。大家如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你要来聊聊天，我们也欢迎你。今天是中秋特别节目，0800-8833-55，0800-8833-55。

来进广告哈。现在人哦，你若去讲到老人痴呆，较早讲300,000人，啊，现在350,000人，爱愈来愈多，大家都会足恐怖的。那老人痴呆分做几多种？有的真侪人是对忧郁开始哦，心情不好，蓝色的忧郁，所以到最后变成失智。初初开始自己都不知道，到最后往往发生在退休之后啦，没同事通好开讲啊，没人陪你交陪啊，没人跟你互动啊，啊，子孙拢在上班啊，上课啊，啊，每一天吼，你就是安尼，读机啦，看电视啦，安尼真危险。一天一天吼，你的规个人脑化退化，唔知影这已经是痴呆的前兆，吼。啊！你找无遥控器，找无锁匙，找无电话，啊无就是袂记你家己囡仔的电话规范，要卡好伊拄开始是熊熊想袂起来，到最后你根本是全部忘记忘光光。迄手机簿啊、电话簿啊找无啦，但是你当作无要紧的，这爱注意哦。咱若是讲无甲插杂乱的失地，吼啊袂认你人，啊找无登去的路，啊到最后就是失灵、卧床，事实无法度甲你顾啊。只有把你送去安养院啊，到最后你就无尊严，吼、哦，爱个拖累死死，咱唔通啊，看我天天呢，朋友啊，赶紧早暗能量咱鱼眼窝油，鱼眼窝油是咱日本深海鱼的鱼眼窝，无经过加工诶，吼、哦，讲好说一翻炸，没经过加工，那么直接出伊个 DHA EPA， 即马阁有上盖新呢，就是 PS。P.S. 就是脑磷脂对顾着咱的思考就好诶，记忆拢未去有胖见。D.H.A. 阁互你规个思考诶，另外反应诶，记忆力未衰退。有诶老伙仔食了了，逐工约朋友唱歌啦、爬山啦、运动啦、四界佚佗啦、吼去进修啦，安尼敢是足好诶。虽然退休啊，但是咧无退化，这些都是完全靠咱家己本身。知影讲爱食营养诶，日本进口诶鱼眼窝油吼是足好诶。啊，过来有诶人点咧，你看诶三 C 诶、手机诶、看电脑诶，灵魂鸡汤强强要脱汤。咱鱼眼窝油内底的 DHA 加 EPA 吼，贵诶是市面上咱上界高单位诶。囡仔你食了够读册，记忆力会好。读册的第一名，因为你背起来很简单，背书。那么大人补充营养，未脑化退化，老大人顾灵魂鸡汤，顾规个思考。过来哦，孕妇也可以吃吼，医学早都证明啊，吼、哦，咱任何体质拢会当食，佮兼顾咱的胖脯，吼、哦，天气冷，天气寒，这胖脯拢真要紧。来，有的天气烧热，迄嘛是真恐怖，吼、哦，所以你不管是一年四季，拢会用食咱的这鱼眼窝油，加食身体有底底，吼、哦，啊，舒服的另外，啊，灵魂鸡汤看会清，啊，一罐，吼、哦。是60粒装，1500块尔，1500块你唔通啊，唔敢开，1500块你个开是保护你贵个，员工后摆唔通啊，讲一个月加开你3万-4万，你请人甲你顾，何必就安尼嘞吼？鱼眼窝油，0800-88-33-55，0800-88-33-55，唔通啊，顾机会啦，你都要顾身体啦，0800-88-33-55，以上。公告时间。

0: 哎，你们要点歌吗？我说今天开放两个钟头哦，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半个钟头了。以前的中秋节哦，是12年以来啊，我当年的中秋拢咧回忆，这可能是我自己的忌日。感谢老天爷在12年前的中秋哦，心肌梗塞让我急救回来。那今年的中秋已经没有这个思绪了，没有在想什么心梗啦，哦，什么王一鸣做鸡啦，因为明明不做鸡，这是我的第二个重生日嘛，哈，所以今年中秋却是第一个被我的亲妹妹背叛的中秋节，所以以前是死别啊，现在是生离。但是哦，但是哦，我很正面，我却整个精神都放在美国的王者，每天跟他视讯，觉得好开心，只惦记着他在那一边能够平安玩得开心，看到更宽广的视野，能够有国际观。所以今天啊，是家人团圆的日子，我跟梅子只能跟在美国的王者看同一个月亮，所以一大早起床，我就写了一些书法，你们想看吗？我可以放在脸书上面。我今天的书法真的很棒哦，你们如果想看的话，起码call in进来让我知道你们在听，我就放上去。祝福我所有的听友们，月圆人团圆，珍惜当下。健康最重要，平安更重要，你同意吗？中秋节快乐。0800-883-55-0800-883-00，想要看我的书法今天是什么好字，我自己觉得可以拿去展览的那一种档次啦，我自己觉得可以让你们看了以后就觉得哇哦，很开心的一种佳作。来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你在听好不好？0800-883-355-0800-883-00。当然如果你在睡觉，我也不吵你了啊。不过如果晚上在听那个10点到12点的重播的太阳电台的朋友们，今晚是暗时啊10点半齁，恁应该要未困。哦，虽然你 call in 我在早上接不到，但是你可以嘞，啉一杯，干一杯哈，唔通啊，啉伤济就好啊哈，啊，过来吃一挂月饼啊，跟自己最心爱的人团圆在一起，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哎，现在是怎样？又不是农历七月，竟然有人 call in。哎，你好。喂，
1: 嗨，一鸣你好，中秋节快乐、
0: 啊！你真的是不简单，一消失就两三个月，一来就来两天，给我鼓励跟加持。昨天你 call 完了以后，小刘听到你的声音有没有？你有给小朋友吗？他说啊，强哥都打来了，我也要打，爱你爱你爱你。
1: 对对，这个就是那种有家的感觉哦。
0: 对，
1: 听你的节目就有这种家的感觉。
0: 谢谢啦，强哥。哎、欸，我们今年中秋许个愿呢、啊，哦，让你越来越顺啊，爸爸的事情早点圆满，按、啊、你自己就走向全新的属于自己的人生。你看我许的愿都跟你有关，我自己很知足了，我就不用许了。
1: 哎呀、啊，所以，因为你刚才讲的哦，真正是身体健康，真正最重要。
0: 对，没错。哎、哦、呀。
1: 真的，阿伯哦，从阮爸爸呢，
0: 嗯哼，
1: 真正在烧钱啊。
0: 对呀、啊，你如果再烧下去，要去贷款了。这真的。
1: 哎呀、啊，今天够修了，我今天。
0: 我就跟你讲，所以我刚才讲的是爸爸能够圆满。这个圆满有两种呢、啊，一种就是，他好起来了，呵呵，哦，这是奇迹出现了，好、啊哦。另外一种就是说，不要再让他拖磨了。哦，
1: 对对对，
0: 哎、欸，不是诅咒，而是一种祝福啊，
1: 一种、哦、也是一种解脱了，祝福解脱。嘿，
0: 我很别人应该不敢跟自己的听友讲这种话了。那我让你讲中秋节还讲祝他的爸爸好像一路好走这种 些关键词哦，但是
1: 嗯，
0: 我们是真的爱他啦，才会希望卖个拖布，
1: 对对对，
0: 哦，
1: 真的是拖布啊，比如啊感情的代志哦，
0: 嗨，
1: 当我主人，
0: 丢了，
1: 当我主人呐、啊，
0: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苦单恋一枝花？尤其是你，你的心情那么宽广，你可以容下天下所有的女人，不是吗？
1: 就多多益善啊！
0: 嗯哼，
1: 啊、女人多多益善、
0: 啊。对啊，那你何苦啊？哈，那个也祝福小佳佳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她去感受一下有你跟没有你的好处跟坏处。
1: 我明白公益。那个跪回来求我，
0: 哎呦，你看你的潜意识里面都还装着他哈。对啦，毕竟是有感情的啦，我们同意啊，但是你要先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先把自己这一阵子啦，因为爸爸的关系，先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啊。所有听众也是一样啊，
0: 对
1: 对对，阿伯也
0: 对对
1: 啊，别食老吼，像拖死囡啊！
0: 对啦，啊你家己是保重吼。
1: 哎
0: 呀，中秋节无你困哦，一透早就爬起来听节目，我足感恩呢。
1: 真袂啦，因为我若有闲，我拢会，若无手机伫边，我拢用手机来听。
0: 哎，我问你哦，我刚才在讲，我一大早起床，现在已经过秋分了哈，会慢慢的比较晚天亮啊。好、
1: 哦，
0: 看在天亮大概五点就天亮，现在大概要五点半以后哦，
1: 还是有陈局是不是？
0: 对呀、啊，越来越晚了、啊，
1: 还是有陈局嘛？
0: 陈想做陈局，
1: 陈早晨的陈
0: 哦，陈伯
1: 举起来的
0: 陈伯啦，要说陈伯啊，晨间勃起啦，嘿呀嘿呀，
1: 嘛是有嘛吼、哦，
0: 有啊，我当然有啊，嘿、哦、呀、啊，我真正有咧。不是好笑的啊！我都要跟你讲哦，讲大家呢想要看我去北里，你有想要看我？你代表发声，我马上抛我脸书，真的很棒。我觉得
1: 真的很棒。今天
0: 我今天
1: 英明老师，英明老师不是浪得虚名的，
0: 没有啦，没有，因为在想儿子啦，想儿子写的中秋啦，对对，红纸黑字的，很棒。
1: 你是想那个？儿子的孩子还不赶快娶老婆？
0: 不是不是，他现在人去美国壮游嘛，所以他跟我只能在美国看同一个月亮嘛，其他的还是一个多月以后，可能冬天以前，
1: 过年前要回来吧。
0: 哎，对对对对对，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很好笑哎。我说王者，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的问自己。最后
1: 大约在冬季，
0: 对，他大约在冬季就会回来了。
1: 突然突然带个媳妇回来哦，
0: 倒没有啦，他在那个美国哦，看芝加哥啊，看到一个博物馆进去了以后哦，有高更莫内反骨哦，结果呢，他看到两个女孩子哦。看起来就是个二十七八岁跟一个三十一岁的概念齁。他竟然过去搭讪呢。我说哲哲你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说那几天靠音的怎样台湾来。在美国齁，他有的时候能够见到一个人类，比如说他去那个密西根住。那没人没车呢。只有他在哪里玩你知道吗，在那个玉米田。玉米田的那个高度比他的人还高呢。伊就翕给我看，伊讲，迄无人无车的密西根，啊，拄啊伫芝加哥沿看到人类，哇，又是台湾来的口音，他就去搭讪，大家那两个女的也不会觉得他在搭讪，就聊得很开心。哦，你嘛台湾来，我嘛台湾来，
1: 同乡诶，同乡诶，
0: 不容易呀、啊，真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 對、啊。所以啊，就照一张照片给我看，哇，他站中间哦，
1: 嗯，
0: 一个比较正常的是他淡江的大学的学姐。他就直接叫学姐了，三十一岁。另外一个呢，在桃园听说是做那个业务的，哇，露肩露肚脐，只有遮住小胸部，好性感。但是呢，下身全部是牛仔裤，也蛮敢穿的。你看哦，露肩露肚脐的一个穿着打扮哦，是真的有一点对我这种六十岁的有一点太清凉了。不过呢，人家很大方哦。台湾女孩去到美国玩哦，请个安呢， 吼、哦、吼，迄那是风太头了，我唔惊讲迄个去用吹去。有那个27岁也是大他4岁，照相呢？啊娘，我就很想去看有没有异国艳遇。改天咱们两个去异国艳遇一下，你就会忘记小佳佳了。
1: 那个都看到都会有反应，怎么办？
0: 反应就约出来喝一杯啤酒啊！
1: 哎，边下过一个玉米，你们讲玉米园很那个很高。
0: 没有，一个在芝加哥的博物馆，另外一个在密西根的玉米园，那个差4个钟头的车程，差很多。
1: 我以为在那边，
0: 没有，他今天会去加拿大。我说啊，你从美国去加拿大，要是不同的国家，要不要护照？他说不用，也不用签证，只要过路费，大概1-2千块台币就可以过去了。所以我讲，你那爱好去看看国际呢，因为我这世人是不可能去美国啊。是安怎？你敢知？
1: 那敢来讲？
0: 十外点钟的飞林机，我
1: 等未了。
0: 强哥，我跟你讲就不好哎、欸。我为什么不笑？对我最有恩的哦、喔，就是我师父吴兆南呢、啊。王者的名字也是相声大师吴兆南后裔、啊。竟然他过世，我没有去，就是因为我不能放下广播。对，他在美国，他在南加州，他在洛杉矶。啊，我不能放下广播，放下你们，我不能去美国，我不能去送他。
1: 也是葬在美国，
0: 对，也是葬在那里。这一次王者可能会去找爷爷的坟，因为他要去2个月嘛，他多的是时间，所以我就说好啊，你就去找爷爷。如果你真的找到了，我会帮你问他的坟在哪里，你们自己去找。找到的话，照张相跟爷爷说，小哲哲来看你了。伊那时阵也把吴兆南的，你敢不知？因为一会嘛。啊！吴兆南对着他哄啊哄啊抱啊，一直对伊的面个趴落，你看这家，他当然不晓得他打的是谁，他只觉得那个是爷爷哦，会叫爷爷啊，都个趴落，其实是在跟他玩啊。我们看了会很紧张呢，啊，聊聊天。哎、欸，你有没有想听什么歌啊？我待会播那个沙发。
1: 那个好，那个。请帮我点今天月圆嘛，然后帮我月亮，中秋节帮我点月亮晚安，
0: 月亮晚安，
1: 尾牛啦，尾牛月娘晚安，
0: 月是那个嘛，一点是台语歌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哎呦，吴尽怀，吴尽怀，我尽怀，对吧？
1: 嘿，
0: 哇，你听这老的歌，
1: 嗯，爸爸爱听，
0: 哎。
1: 我
0: 马上服务，马上服务，马上服务，哈！啊，你自己中秋节快乐，好不好？
1: 大家快乐，
0: 好，
1: okay,
0: 谢谢强哥
1: 哈，
0: 好，谢谢你打给我，拜拜。哎，强哥的爸爸，哎，那个强哥的爸爸，红爸爸，你可以放下，他们会平安的。如果你有在听我这一些话。你可以安心，每个人都要走，不要有挂碍，就慢慢的一路好走，没关系。哦，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是我跟你儿子见过面，他们都会好好的，不要挂碍，就心里想，一心跟着佛祖走。你如果有听到，我知道你还有耳饰。眼耳鼻舌身意的耳，你就安心。今天是很好的日子哦，中秋哦。哦，我待会播尾牛暗暗给你听。哦，你好，喂，
2: 王老师你好。
0: 欸，不敢当你好，中秋快乐哦。
2: 中秋节快乐哦。
0: 嗨，
2: 你都加加一个听众朋友讲话，我拢有听到。
0: 嗨，
2: 我姓吴啦。
0: 嘿，吴先生，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我等你。你收音机先关掉再讲话，我等你。
2: 已经关掉了。
0: 好，关掉了。好，你继续说。
2: 我跟你讲哈，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健康非常的重要。
0: 嗯哼，
2: 我今年是83岁。
0: 哎呦呦呦，高寿高寿！
2: 我去圆山，一山饭店阿边还有球场，足侪球场嘛。
0: 啊，
2: 我伫遐拍球拍50年啊。
0: 哦，真好，你是迄、那个来善愿迄个吴大哥。
2: 啊，对。
0: 哦，是，哎，欢迎你讲，你继续讲。
2: 啊，我咧讲吼，人讲千金荡荡，有人担细牛病，无人提。
0: 啊哈。
2: 哦，但我就是讲，这几十年来吼，
0: 嗨，
2: 我靠运动。 啊，靠多喝开水，
0: 嗯，
2: 会当得到健康。
0: 好的。
2: 都普通时啊，像你咧买迄保养品哦，
0: 系系，
2: 你嘛拢应该对身体有相当好的帮助。
0: 当然啦、啊，是啊。
2: 系啊，啊
0: 哈，
2: 所以吼、哦。我就是卡这通电话，就是讲要祝福听众朋友哦，大家多走出来运动，多喝开水，因为多喝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
0: 哦、OK，
2: 啊是，哎，啊祝福大家听众朋友哈，大家平安健康，啊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
0: 你有想听什么歌吗？我播给你听。
2: 哦，我都在黑魔镜来唱诶，月亮伴咱，那是。我出去咯，就是什么孔孟话，这是日本歌落来。我今来是我的老师，一个住伫个中校西路遐，五楼，我到差不多五十，然后六十年前，我到遐个学歌。
0: 是啊，我今麦的问题是，你有家己另外佫想要听什么歌，我播予你听。
2: 哦哦，不要紧，我同款，我老师的歌《月亮伴咱》。
0: 哎，无咱来听这条歌，谢谢你，吴大哥，中秋快乐啊！
2: 哈，
0: 好，拜拜，谢谢，感恩啊！无咱就来听这条《月亮暗暗》，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需要一名的产品。健康很重要，好维持健康，买一罐啊，你的中秋会很健康的。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吴俊怀的歌声，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哎，我问哥哥。
0: 哎，哥哥，听你的声就知影你才姐姐的，我的哥哥。哎，你讲，你讲，嘿。
1: 啊，是我的，
0: 嗨，你讲。
1: 桂花油，桂什么桂油？桂油啊。
0: 哦，来，我线卡，我听无，我线卡，跟你讲哈，你讲什么？你搁讲。

0: 歌吗？
1: 我啊，
0: 对啊，
1: 我都有可以听，我这是国语歌曲的比较多。
0: 国语歌曲，你就点一首啊，我送给你啊。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哎、
0: 当然是真的啊，哎呀、啊。
1: 哦，今麦雄雄都讲未出来，我较早十四五岁时哦，你找小叶去我上
0: 啊。我们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谢谢哈、哦，杨元妹大姐给咱做文字做游。那么她想听这个《绿岛小夜曲》。来，那个时间搞好电台啊，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利用哈、哦。你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啊，书法已经po上去了哈、哦，大家可以去脸书看。谢谢。

0: 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最爱的是谁？曾经看过一部电影，男主角对心理医师说：“我家有四个小孩。”小时候妈妈都会偷偷跟我说，我最爱的就是你。长大后发现她跟其他小孩也是这样说，原来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最爱。大女儿第一次问的时候，
2: 妈咪你爱我吗？
1: 我直觉回答，妈妈当然爱你，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后来小女儿也这么问，我说你跟姐姐妈妈两个都最爱。小女儿穷追不舍说，
2: 不行，一定要选一个，对，就是只有一个。
1: 好好好，妈妈最爱的就是你。反正我们在房间说，姐姐也没听到。没想到小女儿马上冲出房间大喊，
2: 姐姐，妈妈说她最爱的是我。
1: 我赶紧出去哗啦哗啦地解释一番。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小女儿还是常常跑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拟定标准答案，如果姐姐不在，我就说最爱是你，如果姐姐也在，我会说两个都爱。妹妹单独问的时候，可能只是想听妈妈说好听话，想跟妈妈撒娇，没有想跟姐姐一较高下的意思。但如果姐姐也在，妈妈就无法偏心了。虽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会搞混标准答案，但只要记得，不要在爱一个孩子的当口伤了另一个孩子的心。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刚就在三分钟之前，我把脸书po了今天早上写的这个书法哈，你们可以去看了。你们觉得好不好？如果觉得好，可以打电话让我知道一下。第二个钟头，中秋节，我们把这个节奏啊放慢一点啊，不要急，但是要知道call in。刚才有强哥，有吴大哥，是吧？有杨元妹大姐，都有call in。想要点什么歌曲？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800-883355，0800-883355。那么今天我写的这一个啊，哦，先来接电话。你好 ，Hello， 喂，
1: 喂，
0: 哎，你好，
1: 文老师吗？
0: 哎，你好，你好，不敢当，请讲，嗨。
1: 啊，嘿，啊，你写的书啊，抱歉，我眼睛不太看不太清楚，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哎呀，
0: 哎呀，
1: 我是有加入你的那个 LP。
0: 那没关系，我们来点歌好不好？你想听什么歌？你眼睛不好，耳朵 OK 啦，想听什么歌，我播给你听。
1: 对，嘿，好，我听那个给牛的。我等你。
0: 哦，你月娘豆我等你，好，有月娘豆有我的等你啦，哈。好，
1: 我唔打是。
0: 好，我见我在，我在，我在，我在的好啊，哈，谢谢你哈，
1: 谢谢你、哦，
0: 好，再见，谢谢。来，0800-883355，那边点歌卡电话你来，谢谢，感谢。

0: 好，
1: 天共。
2: 一平你好，点一首黄以玲的《异乡的歌》。
1: 异乡的歌好啊，啊，你们一大早起床了，还是现在才刚起？
2: 我听到你的声音就会起床。
1: 哎呦，哎呦呦呦呦！我是该用爽来形容，还是觉得真的你好会讲话，你太会聊天。
2: 没有，就是半睡半醒，然后听到你的声音出现了，哎呀，赶快起床。
1: 好，我待会来播你的歌。中秋节快乐啊！
2: 中秋节快乐，
1: 好，
2: 拜
1: 拜拜拜。来，你好，喂 ，Hello。
3: 哎，早安。
1: 哎，早。
3: 中秋节快乐。
1: 你好，你好。
3: 我想听那个蔡小五的《听那细喵》。
1: 听你那四名好，谢谢你。
3: 好啊，
1: 你拢起床啊嘛？要去倒位佚佗？
3: 我上班，我上会。
1: 哦，你上会，好好好啊，平安哦，
3: 好。
1: 好，
3: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哈，开车要小心哈。0800883355，你听到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钢琴。来，要大家聊聊天，中秋节想去哪里玩？啊，有的要上班，大家都平安哈。来，你好 ，Hello。
4: 一平哥，中秋节快乐！
1: 不敢当，谢谢你，大家快乐嘿。
4: 我想听徐锦存的《天顶的月亮》。
1: 哦，天顶的月亮啊，没有问题，交给我来播哈。
4: 好，
1: 谢谢，
4: 谢谢一平哥，
1: 不客气，拜拜拜，谢谢。来，你好 ，Hello。
5: 喂，一平你好。
1: 嘿，你好，
5: 中秋节快乐哦。
1: 好，你好，你好，嘿，快乐，大家好。
5: 我一首月夜的小路，
1: 月夜的小路哈，好，安尼我来安排哈，感恩哦哈。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对对对对，谢谢
5: 谢谢哦。
1: 好，你也是哈，拜拜拜拜啊，很高兴啊，今天大家都起床是怎样？哎，刚才那个天顶的月亮是丽君吗？是不是丽君？哎，刚才听电的伟牛是不是丽君啊？如果是你再call in进来，我有话跟你讲。哈，但是如果不是的话，是吗？哦，先接一下别人的。你好 ，Hello， 喂 ，Hello，
6: 老师，老师早。
1: 哎，不敢当，请讲。
6: 老师要甲你讲一条歌啊。
1: 你讲，你讲。
6: 老师的歌啦。手唔通放，
1: 哦，手都唔通放，哎呦，
6: 很好听呢。
1: 哦，我
6: 再看还有没有人在点，那我就自己点了哈。
1: 好的，谢谢你，感恩，
6: 拜拜，
1: 哦，拜拜，好，来，你好，请讲。喂，
7: 喂，你好，
1: 嘿，你好，
7: 我是平镇徐太太，
1: 徐太太好，
7: 哎，我要点一首歌，
1: 哎，请说。
7: 唱一首歌，一首歌向的歌。
1: 哦，唱一，哎呦，你这牛啊，嘿啊，嘿啊，这条。
7: 无你遐牛嘞。
1: 嘿啊，好赞赞赞。
7: 你较牛啦。
1: 嘿啊嘿啊，哦，无啦，大家牛啦，大家平安。
7: 好啦，
1: 好，再见啦。
7: 听众都很厉害啊。
1: 哎，对啊，今天好多，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条歌呢，我当然爱摆七条歌给大家听。
7: 好嘞。
1: 哎呀，
7: 那你辛苦了
1: 啊！不会不会不会，来服务大家很高兴哈。好，拜拜哦哈，拜拜
7: 拜拜。
1: 好，听友恁今嘛哦，你出来得都两包个煎的啦，哦，吐司个煎的，烤一烤啊，吃早顿。那天我还接不明白，来你好，请讲。
8: 喂，
1: 嘿，你好，
8: 一鸣哥，是我啦。我刚才想说，你怎么不认得我了？
1: 好，哦，是你的，
8: 对呀，
1: 哦，哎呀，
8: 对呀，
1: 好，
8: 因为我今天刚好有空，可是我等一下是要去看一位长辈。
1: 哦哦，真的，哦，在哪里？在不在瑞芳吧？
8: 哎，不在瑞芳，因为昨天知道这一位老长辈身体不舒服，那待会跟牧师他们要一起去看一下这位长辈。
1: 我是想跟你说，那个香肠收到了而已啦。
8: 哦，对啊，另外那个哈，另外那个你就是煮熟你的食材，煮熟之后放下去四分钟就关掉了。
1: 哦，另外那一个哈，好，
8: 对，
1: 食材煮熟
8: 是现挖的哦，
1: 它是煮汤嘛，对不对？
8: 对啊，你就煮鸡汤。
1: 我知道了，好，煮鸡汤放下去四分钟就关，不要太熟。
8: 对，因为它很快哦，然后就是四分钟，然后你就焖一下，这样就可以吃了。
1: 好，没问题。哎，欸，还有一件
8: 事，那香肠，
1: 嘿，你说香肠，你说，嘿，
8: 香肠呢？我是都用电锅稍微蒸一下，然后拿出来的时候就一动一点小小的油，就把它外皮稍微过一下，我就是这样子吃香肠的。
1: 啊，好，我知道了。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讲哦， 就是我不知道给你什么，我就写了十个字啊，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我已经寄出去了，你如果有收到齁，那是我送给你的小礼物，自己去裱起来，还可以挂起来，那十个字还不错，
8: 会，我一定会把它裱起来
1: 齁，啊，你收到了的话你再让我知道一下好不
8: 好？
1: 好
8: 哦，谢谢一鸣哥。
1: 欸，那只有你才有呢，那个特制版呢，够让大家听到，我都对大家拍摄啊。好，
8: 谢谢你，谢谢
1: 丽君，中秋节快乐哈，拜拜。
8: 中秋节快乐，
1: 好，
8: 拜
1: 拜，拜拜，好，谢谢哈，那个听友啊。我们来一首一首安排哈，这个先把它听完好不好？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点歌到此为止啊！买买产品的哈，你要加一边 O N 的，要加我鼓励，加家己的健康加油的，拢应该卡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

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拍拍手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这部当中，我甲各位来介绍咱的这烤地油。烤地油伫咧中秋哈，咱大家拢来吃。会当哦，伫咧食月饼了后，感觉家己小可会加。啊，一切生的啦，较歹消化的啦。最近哦，即连续四天，今仔日开始会放四天假。啊，咱呢不管是食虾米款的烘肉也好啦，月饼也好啦，大鱼大肉聚餐也好啦吼。咱呢烤地油可以让你在厨房里面吼，不管要煎煮炒炸啊，即嘛烤肉大家比较退流行了。啊，怎么样呢？你可以在家里面厨房哦，用苦茶油来用平底锅来煎烟肠哦，啊配一锅蒜头，蒜头，能看你路边失败啦，吼、哦，加烟肠配蒜头，我、哦、个配一杯啊高粱酒。啊，真的很好！哎、欸，但是爱用外烤地油，外烤地油袂歹哦，包括着咱每一人会当来清啉哦，较袂一切生啊，要煎煮炒炸烤地油。中秋节啦，哦，买一个哈，拄只回龙的杨大姐嘛，甲咱买一组烤地油哦，啊，咱啊随甲你接啊，马上哦，准备在休完假以后，你就会收到货了，好不好？打个电话啊，这个购物啊，尤其是中秋购物是非常浪漫以及健康的事情啊。咱那些电话吼，都是真重要的。咱那暗时要好困，咱有十八种的氨基酸的。太素蜂蛹蛋白，啊，你那是肌肉比较不好了，肌肉越来越流失了。哦，肌少肌少会跌倒哦，不要开玩笑。咱就吃这个太素蜂蛹蛋白，一盒1800块哦。卡电话好不好哦？1800块，暗时啊。刚才强哥问我还有没有搭帐篷起床，没有问题，大家都可以，男生都可以搭帐篷起床，通通都没有问题。你太素个家你就知哦。啊，再来就是女生哦，那个皮肤会比较紧实。就算你当阿嬷了一样，你皮肤会比较紧实、哦、可以 up up， 不会这样下垂，好不好？有需要打电话了、哦、以上算广告，短短广告时间，咱来听月娘对我的等你啊，三片黄符交代，你甲敲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

礼拜吼，大家点的歌我拢会赶紧甲安排，谢谢感谢。0800883355，继续甲欣赏黄以玲《异乡的月》，好不好？咱今日的歌有七八条，唔通吼伊大家闹高气吼，希望大家爱听啊。产品加减啊，好主文交代，我就感恩您呢。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5。

因这人过了40岁了后吼，看手机啊，甲看报纸，拢爱安怎，愈提愈远，这老花眼呐、啊。哦，过了50岁，暗时啊开车，拢会感觉讲对向的车的车顶啊，就擦目的对无吼？这个问题大家嘛拢有啊。那刚刚有伯伯啊去查到的，啊那超过65岁的，连日时看风景看起来，那刚刚厚厚的迄个毛玻璃啦。这就是水晶体的功能退化症候群啊，大家拢会戴了什么老花眼镜啊，无就是讲，这就是白内障的自然的现象，但是即卖眼科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连续性渐进式的水晶老化过程啊，被定义成水晶体功能退化症候群。讲到今年5月哦，沈文成沈哥他也有来我的节目跟大家讲哦，他是政府的代言人啊，就是高龄驾驶爱换驾照的新的制度哦。那么强制换驾照的年纪对75岁下修到70岁，那么在换照的体验的各大项目当中，视力跟辨别颜色都是哦，有关于你是否合法安全上路哦，所以大家来要看看哦。第一个阶段，我们其实在40岁到50岁，目睭都会失去调节力了。第二个阶段，50岁到65岁，视觉的品质会下滑哈、哦。第三个阶段呢、啊，也是65岁以上啊，白内障会形成啊，哦。那所以啊，如果自己家里面的长辈都啊，伫咧哦，这款的年纪哦，都是爱甲保养。保养的时阵哦，其实很多人会去开刀了，水晶体彻底的混浊嘛，发黄嘛，甚至硬化嘛，就是说你的光线已经被阻隔了，没有办法顺利穿透投射到你的视网膜上面嘛，所以治疗就是白内障的微创手术。现在有这种的手术啦，利用超音波或者雷射将那个混浊的水晶体啊乳化以后取出来，来植入人工的水晶体，这就是白内障跟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并来矫正的、哦、医疗的一个契机啦。那水晶体的功能退化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面临的生理老化的过程、哦、大家要注意一下、哦、这个各位来做一下报告哈，目睭的老化退化。来，以下我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谢谢，感谢。进广告哈，我甲各位来介绍咱的这鱼眼窝油，就是咱针对着灵魂鸡汤、老化退化、视力衰退，达刚甲保养一粒吧。哦，咱的这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来对，哦，包括有很多的好处啊，哈 ，DHA、EPA 对着咱人类啊灵魂鸡汤有足大的帮助哈、哦。啊，咱那是讲功能退化啊。有的时候已经到了高龄了，你不能不保养的时候、哦、你就得一天吃两粒，早起一粒，暗时一粒。如果你现在很严重的，我建议你一天先吃三餐，等你好一点点了，你再来恢复成早晚各一颗，一天吃两粒、哦、你会感觉说、哦、我看很清的啊、哦、我都不会这样很大的啊啊，都不会干到好像鱼仔离开水同款啊，哦，会非常的好过。有需要你打电话哈、哦，咱的这鱼眼窝油哈、哦，还有 PS 脑磷脂 ，PS 脑磷脂都是针对着咱舒口的清楚，预防痴呆。哦，现在痴呆越来越多、哦、大家就很可怜呐、啊，哦。昨天我一个小侄女，她跟我说齁，是朋友的女儿啦，她说我阿嬷竟然晚上会要吵着要出门呢，我就笑一笑跟她讲说，这才刚开始啊齁、哦、你们要准备长照的生活。她说她妈妈都快发疯了，要照顾阿嬷要快发疯了。我说这刚开始就发疯齁、哦、你妈所以后边又啊，真的长照齁、哦、是很长的一件
事情是很长的一段路哦，咱就是吃燕窝油，较袂老人痴呆。后摆哦，从这个家里起势哦，你那是听因笑因，甲家己过好啦，拜托哦，燕窝油一罐1500块尔尔哦，你再是一粒，暗时一粒，一个月吃一罐1500块，看会清楚，兼顾着碰谱。过来预防痴呆，好不好吼？啊，那这苦地油要甲咱关，你油得要大地啊！你赶紧甲叫吼，谢谢哦，感谢哦，0800883355，0800883355。

来，谢谢，感谢，好，我再讲过一个吼，咱的保护体康嘛是真好，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诶进口的哦综合维他命，内底有维他命 A、B、C、D、E 啊，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铁、钙、镁，都是我们人体最需要的17种的应用元素吼。所以咱若是讲你若是。常常感觉会痛的，吼，啊，无就是要来保养的。啊，最近感冒流行的很严重，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你就好好的来吃，一天吃一颗，抵抗力会比较好啦。吼，抵抗力若好，你整个人吼精神嘛会加较好。吼，啊，过来，常常感觉讲家己较无头神、无关心、吼无精神的人，你嘛会使你食咱的保护体康，一天只要食一粒，吼，早顿过了后，一天只要食一粒，会当的话，吼，你甲敲电话，咱一罐1500块，食两个月哦，两个月哦。哦，安尼只要1500块，一个月只要750块，尔尔吼，咱保护体康，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真的认证过的 ，GMP 有呛出。片呢、哦、FDA 认证合格的0800-88-3355，今天是中秋节、哦、中秋节咱月圆人团圆啊，吃月饼啦，一切生啊，无就是讲咱要来插彩煮家料理厨房，每天都需要用的，不只是过节过日子，也需要用到咱的烤的油。你今天你买一罐，我再送一罐，两罐1580块，还有礼盒提袋、哦、送礼自用两相宜，好 ，call 的油，谢谢感谢哦，0800-88-3355，烤肉完了以后。想要来家里面清洁一下，不管是前面的庭院，后面的这个、哦、家里面的任何的地方、哦、厨房啦、浴室啦、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啦、漆玻璃、溜拖卡，那呢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哦，啊不就是讲呢，秋天到了，寒天的衫要先摕出来洗一下吼、哦，哦，这个都用全多洗当洗衣精也很好，哦。都可以来洗，万用清洁剂，全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保护地球。用清洁剂，不要用化学的，我们用天然的好不好？一桶5000cc，1300块，买两桶搁送一桶。中秋节，甲一边鼓励一下，0800-88-3355，0800-88-3355，谢谢感谢，打电话喽。

那是丽君所点播的天顶的月亮啊，哈啊！今天中秋节，大家开开心心哦，啊，就吃吃月饼，真好真好。诶，卫福部长，对于那个长照 3.0 的计划，哈，要扩大到访视独居的长者，这个很重要，哈，甲各位讲这个新闻呐，但是呢。最近因为诈骗太多了，所以也一挂啊访视员都会被长辈拒绝在门外面哈，袂当入去啦哈。卫福部长张立贡啊，讲两年以来要完成70万的独居跟双老的，都、就是翁仔某双老哈的长者的查访啦。啊，为着避免着长者的担忧哈，诈骗集团等等的哦，得知消息就假扮查访员趁虚而入啊，所以呼吁着咱的中介辨识查访员的证件。公文的资料，而且不要提供哦，存折、印章、账号哦，而且无关查访的个资给这个查访员。哦，石崇良一滴讲啊，卫福部编列62.5亿啊，完成2年内要来哦，这个独老的普查已经透过内政部的户政司哦提供个人的户口资料，啊被串服、涉服的身份等等的哦，国内独居跟双老的差不多有70万人，目前为止已经访视8万人，800万人啊，哦，所以你若是讲长照 3.0 普查独老。查访员一定要会出示证件跟公文，而且你不要把存折、印章，齁、哦、还有账号提供给哦，查访员啊，那无黑就真正是诈骗啦！好、哦，大家知影一下。听有点播，我也小路0800-88-3355-0800-88-3355。那有需要我的产品防护胶带，今仔日中秋节我嘛来做现场，欢迎你甲敲电话入来，谢谢感谢。

好，谢谢，感谢。我过进你一段广告时间哈，这不当中甲各位来介绍咱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人讲哇，这里那好，就是呀、啊，我嘛感觉未歹啊。好、哦，家己你用的时阵，尤其即马诶，寒天特别搞啊。现在去外面都有很多类似于那一种衣服，都是冬天的衣服都出来了，怎么办呢？你就今嘛家里面的你不用买啊，你就是把去年的冬衣拿出来先洗一洗啊，趁着细干哦，有连续的假期，全多洗把它当洗衣精哈、哦，洗洗的啊，枕头头被单，只能刚刚冬了太阳哦，咱就枕头头被单该洗洗的了，提去晒日哦，杀菌一下也很好哈、哦。啊，平常咱较无变厝的时间，趁这个连续四天的休假，在家里面啊，该变起来出来对的哈，厨房、浴室这个都很好哈，七头卡这真赞的物件，买一桶5000CC， 1300块，你若买两桶，我阁加送你一桶，买送的这桶嘛是大桶的，唔是送小桶的哈。谢谢哦，咱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以外，哦，我甲各位来介绍咱这泰素丰容蛋白，食了了后会长肌肉哦，会规个人啊，肌肉结实，较有力，你若爬楼梯无力的啦。无就是走路无力，挂物件无力，坐落去爬袂起来，啊无就是跍落去爬袂起来，你爱注意哦吼，这个时阵你已经肌少了，肌肉减少了，对，食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效果真好哦，吼、哦，又可把你长肌肉长回来，肌无力就会变有力，因为会变结实，吼、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有18种的氨基酸，暗时啊会加足好睏的吼，需要交代免客气，一盒60粒装1800块，0800-88-3355，0800-88-3355，中秋节我来做现场，需要交代，即马卡电话，谢谢，感谢你。

好，谢谢哈，来，大家来聊聊天，啊也不错哈，啊有需要，咱的产品你再个卡电话来，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哈，来谢谢，感谢，诶，今天你们听了还喜欢吗？我来聊一下哈，善良哦，要给对的人哦，啊再来咧，付出要给对关系。哦，比如说啦，你有亲戚嘛？啊，很多亲戚现在中秋节大家在一起嘛，哈、哦。你所有的亲戚，甚至兄弟姐妹之间，因拢是伫咧嘴上希望你过得好。哎，王一平，你哪样咧讲？是嘴上哦，哦，嘴巴上啊，大哥，中秋节快乐，希望你越来越好，哈、哦。他更深的层次的地方叫做潜意识啊，他其实渴望你哦。不如他过得好。你有感觉讲，哎、欸，一平，你今日哪会讲安呢？这个东西是不是很黑暗呢？叫黑暗的人心啊！我跟你讲，有两个物件，足多人唔知影的，所以你要警惕。第一个物件，咱改叫做反向呈现；还有一个叫做受助者恶意。我一直在帮助别人哦，我就越懂了这个心理学了。这是一种很反常识的心理学了，哦，什么叫反向呈现？就是内心很爱你，表达成为指责、抱怨哦。所谓的一句话叫做啥？刀子嘴豆腐心，哦，就是反向呈现了。要有哦，哈，内心很压抑。表达成为阳光跟积极，有无？哦，我讲一个人的嘴内底，逐天拢讲哦，一明咧过好啊，内心都渴望你不如他自己过得好的，这些都是人性。所以你要会记哩哈，人会反向呈现出来。所以，那么另外什么叫做受助者恶意呢？受助者怎么会有恶意呢？我开爱心代用餐13年多。我每个礼拜天，包括后天是礼拜天，中秋连续4天，我都会去帮助别人。比如说啦齁，但是你不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你把他的价值感跟尊严给剥夺掉了，把他变成一个可怜虫，你不要这么干。我跟你讲，人一世人因拢咧找着一项物件叫做价值感，即使你帮了他。对方很有可能把我的价值感拿走了，完了以后呢，他对你会有敌意，他会去恨你，这就叫做受助者恶意。比如说这个金钟奖，林茂贤教授，我帮助他成为，我推荐他成为评委，结果呢，他就觉得我在帮助他，他可以当评委了。现在换到他给我重缺了，这就叫做受助者的恶意了。所以善良哦，是要对的人付出对的关系，慈悲不沾身呐、啊。什么叫做慈悲不沾身？就是说哪怕你帮助了别人，你都要说啊，不是我的好啦，是因为你的德行好啦。有明白不？我不帮你，有很多人要帮你的啦。哎，这都是哦，就慈悲不沾身。那么用心理学的理论，我们把它归纳叫做价值感回流，就是当你把价值感回流给对方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能量会往上走，你们的关系才会非常的融洽。这都是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啦，哈。我今天用2分钟来让你了解什么叫做暗黑的人性，呵呵呵呵，受助者恶意，这样你听有吗？哦，听有啊，有三片欢呼高台，你来帮助我，我不会说你是给我没有价值感，我会谢谢你，哈哈，因为我的自己的心理状态还算不错的。谢谢感谢哦，有人在听王一鸣演唱的手都不通放哦，我们现在来播这条歌。那如果需要产品啊，你要给自己的健康加油的，你要给自己的油加油的，0800883355，0800883355。

中秋节吼，大学生若无出来无成。虽然节目特别结束啊，但是伊甲我讲，你让我出来啦。靠腰大学生，伊敢若甲我讲诶，伊惊入去电话亭内底讲诶。但是伊毋是靠我王一鸣啦，伊是靠陈世昌诶哦，陈富啊，啊，这个叫做。啊，丫鬟呐、啊，就是使用人啊！啊，在听电话了后，真正是大声啦、啊，想讲我大少爷，我请小姐听吼、哦，你稍等一下哦。这个时阵，房间内底的玛利亚，等下你无闲啊。甲上海的玛利亚，这是出名的交际花啦。伫上海十姊妹内底啊，排行第六个，人讲伊又是第六花。今仔日伊要结婚啊呢，真侪女伴拢来帮伊的忙呢。玛利亚准备十领的礼服，拢是上海上盖好的礼服呢。伊一梳换过一梳，每穿一梳，伊就问讲：我穿这梳有水无？大家拢会讲：哦，有够水的。但是玛利亚无满意，摕衫一换再换，头脏一热再热，为着要甲大仙结婚啊，伊无应该啊，无应其他。这丫鬟向着玛利亚报告讲，大仙卡来电话，玛利亚足欢喜的，顾不得一切，拉起了裙摆，砰砰砰砰的对楼卡转来，哎，楼顶来楼卡，接起电话讲，阿仙啊，我的衫拢换好啊哦，你唔通去袂记你讲做礼服哦，你啊赶紧来哦，我等你哦，今仔日中秋哦，你若无来，哈，我都唔免结婚啦哦。啊！啊，那人要安怎来？啊，明仔啊，再个讲予你听啦。短短的故事尔，哎，明仔因要结婚，我再个讲吼。今日的时间到位啊，中秋节快乐！王一鸣跟你说声月圆人团圆。咱的现场0800883355，24点钟拢有小姐会甲你接吼。你若有需要我的服务，0800883355。明天见，中秋节平安快乐。

0: 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人讲年行中秋，月行十九，意思就是讲时间过了真紧。咱来趁这个时阵，关心咱身边的亲人，在中秋这个团圆日子，世贤甲咱的亲戚朋友、故乡的时代讲声，大家中秋快乐。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不喜欢他摸我。
10: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九月二六礼拜六，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是33度，现在温差都大，旧历是8月16日，今天呢脚出没什么力量。头头新闻报告是针对着咱的最低工资，哦，咱的薪水啦。劳动部咧昨召开了咧审议委员会，决议咧为明年开始，咱每个月薪水咧上低哈，由这个29,500块呢，即马要调整起来，来到呢39,900块，哦，增加了1,400块，增加4.75%，啊，这当是十年来呢，相关的一个调升金额啦。啊，那算点钟的呢，算点钟的就比较这种调幅，由每一点钟196块调整呢，来到205块。哦，所以咱的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安尼是调整了，应该有261万。人啊，咱的劳工呢，一旦呢，因为安尼斯呢薪水呢有所调升，当然包括咱在地台湾的劳工有享受到的219,700人，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为2016年，伊阵啊是蔡总统，哦，蔡英文总统九年以来连续一直去嘛。哦，一年去两年去安心哈，连续11年呢，薪水拢是增加的。当然啦、啊，有一挂劳工团体嘛是感觉讲，吼、哦，实在是无够用啦。哦，为什么呢？因为物件一直起价嘛。哦，所以按来扯去呢，实际上呢，薪水跟那个酒水感觉。好啦，所以呢，安尼是那一看目前的数字哈，11年是增加哦。哦，那算这10年来11年呢，咱呢每个月领的薪水以这个数字来讲。十年内，咱增加了54.4%。啊，那算点钟的呢，增加了70.8%。哦，这就看起来这数字就真多了哈。根据今年，咱劳保哦，劳保的普通汇率啦，13%来个算哈。假使讲你薪水呐以39,900块来算呢，安尼咱呢这个劳保的普通费啊，保费是4,017块，头家这边要负担呢2,812块，劳工呢咱家己负担的是啊803块，哦，政府负担的是402块，这是劳保方面。哦，健保方面呢，一年哦加出来差不多是67亿的收入，健保。哦，所以其中呢，咱老百姓的保费呢，就增加了25亿，头家呢要增加18亿，政府要负担的是24亿。为什么特别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呢？这就是当中的开会啊，真重要的。啊，就是讲咧，头家当然讲啊，你起价，阿麦讲起价了哈，薪水增加。啊，我唔是干那薪水尔呢，爱替这呢。劳工人员包括也劳保啦，也健保啦，什么，我拢爱负担呢。虽然安尼是整个算起来呢，哎呀，袂当哈。而且呢，即马呢，生理好，但好是虾米啦？哦，是做 AI 啦，做电子的啦，做晶片的啦，做半导体的，遐咧趁钱啊，我哪有趁钱？哦，所以这当中呢，就有一挂相当的讨论哈，开会开真久。好啦，所以咱即马甲做一个结论哈，啊，就是讲咱台湾来讲，为105年，哦，连续开始调整嘛。迄一年呢，迄阵啊，一个月最低工资、最低一个工资呢是28,800块，哦，28,800块安尼是哈。迄阵啊，你算点钟的是120块，哦，105年的时阵哦哈，但是后来呢就一直增加嘛。一增加哈，每一年都增加，一直到即马咱知影的详细的数字出来，上悬来到9万啊，3万，搁加900块，
啊，那算点钟呢是205块。所以唔知讲，哎呀，你位头一边啊，你一直增加增加个几万呢？哦，增加要50几趴。啊，就是数字哈。啊，这边的开会呢开只久，好、啊、开只久哈、啊。头家这边的看法，甲罗岗这边的看法，拢认为讲呢 CPI 呢是2.07%。CPI 就是讲物件起价迄个比例啦。啊，物件愈来愈贵嘛。啊，通膨呢2.07%，所以这应该呢爱好罗岗呢爱调整。头家这边嘛同意哦，哦罗岗当然要清楚，哦，但是针对呢 GDP 呢 ，GDP 就是讲咱整个台湾咱的生产，哦，搁是虾米程度安尼先，哦，所以罗岗因为看法真简单啊，阮做甲要死嘛，阮做甲要死，啊结果呢，啊、哦、无充分的反应，所以罗岗认为讲，那针对咱台湾的 GDP 这么水，照理讲。哦，咱要共同分享嘛。你是头家，我是新罗，我嘛拼个要死啊！哦，爱共同分享，所以呢，罗岗认为讲应该要调整7.77%。哇，这讲出来了呢，这个头家这边的啦哈，就乌暗面啦哈，当然就反对，反对呢，这边要7.77%，啊，那是资方头家这边的啦哈，就认为讲。袂当超过3%，啊！这差伤多呢。我要7.7%，你干那呢？袂当超过3%，啊好，啊就来超嘛，啊超真久哦，哦超真久，尾下就是讲呢，包括学者啦、委员啦，吼、哦、大家建议，啊无安尼先，哦来到呢31,100块，就是调整啊5.42%就对。但是啊，头家这边啊，坚持讲袂动，啊袂动哈，坚持是30,700块安尼先吼，吼，干那这个差偌侪钱呢？是不是啊？哦，差这呢，就安尼讲要40分钟。最后部长讲话啊，部长讲话啊，好啦，所以呢，即嘛确定，无安尼开始哈，最低工资呢，一个月就是39,000块。算点钟的呢，就是1.205块的是哈。好啦，这是即马一旦讲是确定啦，确定哈。啊，这安尼是咱健保方面的，啊，健保诶加收你对不对哈？啊，即马呢健保费、健保费，那23呢有进行，就是116年度中亚协商，对不对？你这个大病院挂做医生抓出来。哦，这基层的诊所，我做医生抓出来。哦，中医部门，啊，我做医生抓在顶顶安尼时候，后来拢抓出来了呢。起码中药、医界、加消费者的代表，啊，有一个共识出来。对，中药是超过一条哦。哦，成长的是连续成长啦，达到5.5%，每一年健保的费用拢在增加。啊，想尽办法。哈哦，嘛是会增加的时候，因为超高龄化的社会嘛。啊，过去呢接电话啊，甲阿公呢，娘啊，我70几岁啊呢，哦，阿公阿妈对不对啊？身体也够好，即嘛70几岁算少年的呢，80几岁、90几岁，甚至100几岁，他都给。哦啊，既然啊，就敢那一台中古车嘛，哦，是不是开呢？啊，即、這个敢那讲保养一下啦。啊，是讲啊，修理一下你可以减下嘛，啊，所以呢，健保呢，哇，开销一年比一年，当然你较侪啊，当然较侪，啊，这难免哈，啊，即马就是讲健保费用，啊，即马确定呢，就是后来，会当动涨啦，哦，健保费用呢，确定动涨，这是目前咱所了解哈。过来今日有一条呢，这個、新闻啊，这也是大家当注意。虽然即马房地产呢，敢那较冷啊，但是房地产嘛是起起落落，甲股市同款。你可能呢想要啦，哎呀，要一间厝，我了解一下，这个所在你可能去问，是不是淹水啊？哦，是不是啊？哦，这个所在是不是地动啊？有这地震带啊？啊、哦，有的人会去问，有的人呢根本就不要问，甚至唔知爱问。黑龙江科路再来，
啊，考虑在内哈、啊。不只讲啊，你咱台湾啊，有几位啊，先拜哈、啊，讲到房地产，阿姨嘛去日本买厝呢，对吧？哦，啊，日本买厝呢，当然啦、啊，是会当买。啊，问讲这介绍啦，什么是安尼是？啊，结果给咱教，伊讲啊，你看日本啊，你嘛对呢，去了解到伊啊本身。日本有两项代志啊，你一定要非常的注意。哦，日本的一挂所在是淹水的，而且呢淹真深的。哦，啊，这个资料拢有，啊，你要去查，啊去查。哦，所以后来呢，又讲一个例，哦，恁某一个所在，迄日本厝呢，这新的厝吼，伊也先啊，涂骹先搭悬起来，哦，地基啊拍悬起来，讲几十公分，然后才开始啊去一楼去。安尼是啦，好啊，所以呢，了解到哦，啊，你也唔知影诶，啊，无去注意啊，过来就讲地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拢是咧地动山嘛，哦，所以买厝呢，诶，啊，可能呢大地动了，你要注意，但经过相当的时间了呢，啊，就不一定，你啊无注意啊嘛，啊，譬如讲，好、啊，譬如讲咱即马卖讲什么所在，无影响到人呢，人去买厝介绍呢，哈、啊，当初时大家有印象无？啊，九里一大地堂，九里一大地堂的时候呢，台中呢，哦，这条是地堂山，那条是地堂山，大家还有印象嘛？哈、哦，又叫一个所在，哦，安尼搬家呢，啊，即嘛呢，即嘛你车个细看嘛，遐专处，哦，啊为外地来买唔知影，啊在地才知影，哦，一样的是，好、哦，所以无论是做什么代志呢，一定要先去啊啊，较全面性的了解遐环境安尼是。啊，咱不讲到哦，哦，像台北呢，因专家较烦恼咧，因为当呢地动个摇落去了呢，台北个厝会倒几片呢？啊，为什么呢？因为台北个土是软土，台北个土是软土，因为台北是一个盆地，哦，四周有山，以前呢，台北市呢是安怎是水，哦，后来呢，诶，填土啊嘛，好、哦、土出来。啊，所以台北市是软土，啊，软土地动落去一震嘛，跟那果冻同款。哦，你有咧食布丁无？哦，果冻安尼掉哦，我就真害。哦，有的是安怎呢？地下水，哦，一个变化。所以咱这个土呢，土质是不是愈来愈水化呢？这个土壤异化，哦，即嘛呢，详细的资料出来，啊，即嘛好咱互你做参考哦。哦，即嘛是北平的，诶，资料先出来，刷了有咱中部的，啊，有中部出来呢，咱再更加详细，甲大家做一寡呢，报告安尼先哈。所以伊这啊，就是讲你土质啊，你水化的时候呢，有什么所在，什么所在是愈来愈水化，啊，有些我所在呢，因为水的一个流下呢，诶，则较无遐尼水化呢，啊，所以有较好的所在。冇你较严重个所在边样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这地基啊，咱厝内起个家，这地基啊，那会软卡啦，会软卡。但是嘛，跟咱的开发有关系。北部那边三峡，哦，三峡哦，安尼，这十几年前个起厝啊，起到崩崩崩，有一边三峡呢做大水，奇怪，这水呢淹埋呢，淹埋呢是呢，无啥可能。包括地形啦，什么，结果是安怎呢？厝一直去哦，去真侪真侪，下面的水路呢，未通啊，总起厝啊，哦，小套问题啊，哦，应该安尼是，哦嘛特别提醒，哦，这厝不白白啊嘛是要注意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呢就代表哪呢，咱的土质啊，那是水化呢，咱的买厝的地基啊，啊，就这软卡的风险安尼是哈，所以呢，经济部有一个地矿中心。发布了115年，咱这个土质啊、水化的一个地图出来，而且呢，伊这个新的版本，哦，新的版本呢，伊啊针对土质的健康的试验呢，是比以前个严格要三倍安尼的对。哦，譬如讲即话健康，和、哦、迄、那个密度呢，啊、哦、增加3.3倍以下。啊，头一杯呢，是咱台湾六县市。风险较高的所在，哎，风险较降低的所在，安尼是哈。好啦，譬如讲，新德县、新德市，啊、哦，伊本身的水化的面积
比以前的低差不多呢12平方公里，啊，台北嘛增加要3平方公里，安尼是哈、哦。相对的哦，风险较降低的所在，像宜兰、新北市、桃园，哦，伊这种啊，咱的土质水化的现象呢，就较降低，安尼是哈、哦。所以呢，本身呢，是咧较风险较高的地区啊，啊，就是讲只要是大地震的时阵，伊可能会崩，可能会倒。风险就较悬，风险较悬，并不是讲这间厝一定无安全啦。哦，这是一个因针对土质，都去做这方面的一个 test 安尼就对。哦啊，所以这个地矿中心，伊这个中心嘛强调，伊讲啊，咱这起厝的人，你咪当透过，你要做一寡呢早期的评估嘛。哦，你要进行的就用地征地。这是什么款的地，什么款的状况啊？你当先个作用啊？哦，你当加强哦，也结构啊，安尼是呢，就会较安全嘛。哦，啊，咱那是老百姓，咱需要开发的时候呢，就请你的委托专家，哎、我家己来去，家己叫人来去来，你要请教专家来加强你的耐震，加你这地质的改良。安尼先才用哈，好啦，所以呢，即马呢，以不懂山的业者来讲哈，用即马大家较知影，以前较无咧了解，哦，这土质的水化呢，即马真侪大家较知影嘛，开始讨论，哦，啊，有即款的风险会较悬无，加减啦，啊，加减，哎，但是呢，介绍有受到真大影响吗？有嘛无呢？有一寡地区啊，吼、哦，迄个贵山山的，哦，迄个较无什么影响。会变样的时候，所以你可能问，咱中部的土质啦啊，后边以台中来讲哈，甲台北的比较起呢，咱台中的土质较无向你水化，而且咱台中的土质是属于水的石头啊，那石头啊上好，即系栽嘛，啊你若软土呢，啊就较无理想安尼时候，好啦，这是新的版本3.0版呢。啊，过去当然2.0版呢，啊是上早啊，迄、那个1.0版呢，就是哈。当然啊，这个等于讲进化的版本，也当参考的价值，绝对呢更加好嘛，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哥哥。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冒食了平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去。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你好，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请教你一个啦。
0: 哦，请讲。
5: 我卡大乌吼。
0: 嗨。
5: 本来小花一点啊不舒服啦吼，
0: 是
5: 啊，我就去买迄款嘞，恁那用迄大组的，
0: 迄叫瓦骨
5: 三椒啊，
0: 三椒甲瓦骨是无？
5: 我刚才买三椒甲灵芝啊。
0: 哦，你那是卡头乌吼，你食三椒食灵果精当然拢真好，但是针对卡头乌的修补甲恢复吼。尤其针对退化性的关节炎，上界上要紧的是腕骨哦。
5: 阿伯吼，人我已经食一，迄大组食一半去安尼。
0: 是。
5: 啊，拢无艰苦吼，啊，礼拜一吼。
0: 系。
5: 说痛安尼啦，吼。
0: 你那食
5: 食一半去安尼。
0: 那食三椒吼。本身有伤到的，该都神经的会反疼的哦。
5: 哦，
0: 嘿，
5: 啊，再是出去运动哦，
0: 嘿，
5: 拄出去行车十分钟了哦，
0: 嘿，
5: 啊，就舒服完了。
0: 啊，迄退化性关节炎无唔对啊，非常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
5: 啊，这啊，一个是瓦骨了。
0: 你对症一定爱瓦骨哦。
5: 啊，好啦，
0: 瓦骨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甲你的灵果精斗阵吃。
5: 啊，好，我知啦，我都拢去等去看东台，我
0: 去方
5: 圆家。
0: 哦，可以，可以，东台可以，无问题哈。
5: 我知啦，
0: 好，吃了安怎打电话哈？好，拜拜，再见，
5: 谢谢，拜拜。
0: 啊，有阿公阿妈嘛，甲阿亮阿公，阿亮啊，啊，我这脚头退化哈。我吃三椒，哦，就真好呢，就真好呢，哦，诶，安内安内，哈，咱这本身呐、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嘛，分作五级，五级哈，初开始，哦，当讲第一级，甲第二级的初期啦，咱嘛未感受到讲真严重的疼，有当呢感觉硬，有当感觉呢瘪瘪酸酸，哦，啊，这个时阵呢。你有在吃三椒，啊，赶紧补充，你感受到讲，哎呦，啊，进步真好呢，为什么呢？啊，因为三椒呢，和你的脚，和你的骨头，会当呢生骨，会当自立，所以一旦呢，你的骨头真硬，会当自立的时候呢，你的脚头就轻松嘛。哦，所以你嘛感受到讲，哎呦，吃三椒对这脚头嘛真好，哦，迄无唔对。第二个原因呢，咱脚头的头前，你甲摸你的脚头，哦，头前遐是毋是一块钉钉？哦，迄块叫做髌骨，啊，这髌骨呢是配合着咱脚头的软骨啦，哦，咱本身边啊旧大韧带，哦，爱配合，哦，所以有一种病症叫做髌骨软化症，啊、哦、啊，就是讲脚头头前迄块髌骨哦，伊软软啦，伊袂自然啦。哦，所以吃三椒，伊咪当强化到咱脚头这块髌骨，可以自力，可以真用。哦，所以这呢拢是三椒对咱脚头的一个帮助，但是伊唔是重点第一重要的帮助。哦，不过无伊嘛袂用的哈。好、哦，所以咱针对的，哎，即嘛重点来咯，脚头，脚头内部呢， 一块真了紧的软骨啦，啊，叫做半月软骨。刚才讲中秋，咱讲中秋月牛哦，伊是安怎半个月牛？哦，半月软骨真大滴哦。哦，你咱的脚头的内面，啊，这块半月软骨呢，伊是软骨啦，软骨啦就是讲伊唔是顶骨，有60%以上是水分呢，就咱讲的骨髓啦。啊，你食咱的瓦骨，就是增加骨髓。好，咱这块软骨啦呢，会当安怎？会当咬，会当含着水，会当有个撑球性。但是带着咱有年纪啊，啊，骨髓呢愈来愈少，愈来愈大。佮加上呢，伊个脚头，伊脚头，互你用几十年呢，是不是啊？所以伊啊呢，伊啊忝啊，互你无爱无爱呢，外加嘛较薄去啊，即嘛较薄去啊，有会打甲鼻去啊，哎，问题就来啊嘛。第三级吧，第四级吧，第五级吧。爱换人工呢，哎，重点就是安尼，叫做退化性关节炎。啊，愈来愈疼呢，啊，就是咱讲的红肿热痛，对不对？烧烧，哦，发炎，痒痒，疼疼，好、哦，红肿热痛，这个标准的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困起来，担到头，哇，疼噶。但是你活动活动活动活动，敢那较好淡薄啊，啊，迄就是。真正的退化性的关节炎，非常标准的表现。哦，所以这呢，真正上个要紧的，就是瓦骨，三顿食，一顿吃两粒，三周呢加咧食，筋骨那个固定的，这就是上正确的照顾。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呐。这读书囡仔也多啊，太难呢。在新北市瑞芳街，这间是私立的完全中学啊，有这个初中啊、国中啦、哈啊、高中。其中一个14岁徐同学，伊是国中三年级，甲一位呢是高中。哦，高升，啊，就17岁啊，啊，读到这14岁，另外迄个呢是17岁，一个黄同学，啊，一个读国中，啊，一个读高中，哦，这当中的冲突阁是安怎来哈？咧昨下晡咧瑞芳的市区的饮料店咧卖饮料，哦，又阁发生冲突，哦，然后就徐同学突然间边有一个呀，卖面线迄个打，哦，啊，要出去。即加多啦，我、哦、咧加即个食物咧嘛哈，结果呢，即国中即学生提到一刀啊，抓向着高中呢，即位黄同学呢，甲堵起，而且甲堵到位呢，为暗棍甲堵落去，哦，这就真奇怪咯，哦，啊，所以即位黄同学呢，哇、哦，怎啊呢，无喘气，心脏无咧跳，哦，赶紧的上病院嘛。后来呢，就救到回来。啊，现在的持续的救治当中。警方的调查就说，这徐同学跟黄同学呢，本来坐公车的时候呢，啊，就一些呢，不愉快啦，啊，听说是这位国中的同学呢，就是说的比较大声啦，这样，啊，高中的这位同学就说啊，哎，不要那么大声就对了。啊，这就不爽快咯。后来呢，都落车。啊、哦，4点外，咧瑞芳的市区落车，结果呢嘛拢行到呢一间饮料店排队呢要来买饮料，当中呢哦一个呢拄着嘛，啊一个呢发生争吵，这个时阵这徐同学突然就对这个啊骑楼底下迄一间呢迄阵咧打烊啊吼，这个卖面线糊就丢了哈，遐呢有一支啊加刀，哦咧加一个食物的迄种加刀，拿来了。在向着黄同学这个高三的这个暗棍这个丢落去，我这非同学就抓出来啊，大量的消费，所以高三的黄同学就倒落去啊。结果呢，台南的这个徐同学呢，台南了伊，从那行位到呢，才行两分钟，遐是瑞芳分局、瑞芳派出所，哦，去遐里去报案，真冷静哦。因为我也多啊，台南哦，警方主要带着伊来到伊台南的所在，台南的地点，同时查扣着犯人了，等咧涂骹迄支加刀。哦，这当中呢，敢那多位怪怪啦。哦，所以这徐同学呢，警察咧甲问的时候呢，伊讲伊也无熟悉迄个黄同学啦。啊，就是讲这黄同学，你高三，你公车搞我骂。然后伊个饮料店阁拄着对方，哦，讲呢，到饮料店的时候呢，这黄同学嘛阁干嘛？所以一阵受气，看了刀啊举来，佮拄落去安尼是。哦，阿毛同学啦哈，刚刚读书啦，即个同学甲警察安尼讲，讲因两个咧公车顶面呢，就因为这位徐同学讲的伤大声啦，哦，所以高三的迄位黄同学则甲讲，卖遐哩大声。啊！甲讲了，伊讲了，较细声一寡。哦，徐同学讲了较细声，但是嘛是发生不爽快嘛。阿尾啊，两个人落车了。哦，黄同学、甲同学、别的同学来个饮料店排队嘛，你也买排队啊。哦，但这徐同学呢，就行到呢身高180公分，管呢黄同学边啊。哦，甲讲话，唔知讲什么戏啦。刷了一阵啊呢。啊！摆在黄同学头前插队就丢了。啊！大家在摆，伊就要插队啦。所以两个人一个发生的口角，刷了就发生咱即马所讲的。啊！看到边后倒啊，起来就甲丢落去安尼先哈。所以这当然的是真料想未到，突然间安尼先一出手。哦，这个想象不到了哈、啊。但是即马所了解哈、啊，高三的这位。同学呢，应该
这成绩也袂歹啦，吼、哦、啊乖乖啊，吼、哦、啊较无虾米问题就对。啊，厝内是顾家，安怎讲呢？因为这囡仔是厝内高阶，普通时啊，因会当坐校车、校车，吼、哦，登记呢台北信义区一大所在，甚至爸母呢会去啊上山火车站接这囡仔下课呢。我、啊、这囡仔几岁啊？爸母个小家呢高阶嘛？啊，昨是这个校时讲呢，中秋嘛，哦，要放假了嘛。要甲同学去随风的市区，要去买迄个饮料来啉。想未到头一遍甲同学外出就出代志。哦，当然爸母呢真无都接受。我太人呢，太人了后，伊从咱去警察局会当讲自首吧。哦，所以为什么伊这动作安尼先吼？起码所了解就是讲。国中这位徐同学呢，伊有一种情绪上呢，啊，的问题啦，哦，迄个性就丢了，哦，啊、这边呢去解说讲，突然间这种爆发呢，哈、哦。另外，咱来讲的是，徐乃麟呢，一个伊的新闻啊，是哈、哦。这徐乃麟呢，真正哈，实在这个朋友个洪子奇，先来讲这规定，新德家。有一间传统工厂的头家娘啦，哈，就是伊啊，相信讲呢，一挂公司啊，啊要挂牌啊，啊，会当安怎会当投资啦，会当趁钱安尼先。所以这头家娘呢，一年当中陆续的资金就入去啊，甚至啊，将厝摕去抵押借钱哦，啊，要来做投资啊，要赚够较多哈。但是啊，损失呢将近一亿，哦啊，奖金当然就堆渣嘛。最早了呢，啊，就是这位童子琪，这位小姐啊，啊，而且童子琪呢，过去就有新闻啦，伊就是这艺人的徐乃麟的好朋友，啊，有人讲两个咧斗阵啦，吼，当然咱无迄证据哈，但是啊，就是好朋友，啊，而且童子琪呢，可能就是即阵呢，当讲诈骗啦呢，重点人物咯，甚至涉嫌呢，可能啊，只是车手。哦，去收钱，啊，安排股票一个移转，安尼是吼，所以地检署就找俩人啊，哦，俩这董小姐，啊，问煞了后呢，100万交保，另外个一个姓苏的，啊，该到顶做位啦哈，10万块交保，安尼是吼，好啦，所以了解起来是安尼，这头家娘啊，哦，伊是踮咧因家己厝内的信箱内底。收到呢，讲是非凡投资公司所寄上的传单，啊，讲呢有一间啊啊，一个绿能公司，一间科技公司，啊，一间什么美格储能公司呢？两面要上市，为要上柜，哦，股票呢会大起嘛，哦哦，这赶紧呢来买安尼是哈，所以伊就依照了传单的电话联络，联络了对方呢讲是投资顾问，透过电话甲推销。真侪遍约咧见面，哦，约咧都超商，所以你甲看诈骗诶，哦，无论多一招，大多数约都约个超商，哦，实际甲你接触，啊，要取得你的信任嘛，就是好。所以这头家娘咧，为2024年甲2025年当中陆续进入礼拜，啊，礼拜哦，听你讲遐好啊，提出去底啊，啊，买个落落去，所以前后一交诶是。超9000几万，但是要上市啊，没有啊，啊要挂牌没有啊，哦，你就问啊，安尼我即马手来这個我要卖不卖？哦，我止损呐、啊，但是你要卖，迄业务无去啊，你找无人啊，电话呢被空号啊，啊害啊害啊，被骗啊，对啊被骗啊，是不是啊？所以鉴定单位今年4月啊，掠了超5个。涉嫌呢，来个提钱的。涉嫌这案件当中提供银行户头的人，然后看钱安怎走，查，哎，这个董小姐董子琪，伊是刚才讲的核心角色啦。涉嫌去找人啦、啊，指示车手啦、啊，安排什么股票移转啦、啊，等等。啊，迄、那个是所谓他都要讲，迄个10万块交保的所是提供银行户头的。配合不就丢了哈？哎、啊、呦，这董子琪的一个叫董 VV， 伊是跟徐乃麟的实在真侪年啊，爸爸看线，
出租到徐乃麟内湖的豪宅，徐乃麟的老内湖厝啦。哦，啊，这厝出租，从啥呢？开交警。哦，迄阵新闻嘛闹遮大呀，好、哦，徐乃麟出来，你拍正常啊，是哈？讲伊是无辜的无？哦，啊，内底在开交警嘛。啊，开交警的当然出入啦、钱项啦，是讲这钱啊，你跋筊的过程有什么问题啊？啊，不真大嘛。后来呢，你经营麻雀经啊，被判刑啊，判刑。啊，过去呢，伊嘛把呢啊，这庆富造船啊，什么嘛是未上市的股票，安尼是咧讲骗，啊嘛骗到钱啊。所以迄边呢嘛是有官司啊。哦，所以伊这真正专门咧出来，规头家咧想要讲骗的呢。哦，咱来讲迄个庆富好啦。哦，这庆富造船呢。啊，未上市的股票，伊甚至讲偷窃因呐，啊做假的股票，啊骗朋友，好、啊、迄边是讲骗300万，好、啊、这开麻雀经的啊，这甲伊嘛关系嘛，哦、啊，所以伊这真正规大家来对呀，哦、啊，拢咧想要安怎讲骗，啊，为什么写只大片呢？因为这徐乃麟真出名嘛，哦 啊这位啊，这位小姐，这位董小姐啊。诶，定定呢，咱也是报社会新闻啦，报不止一遍啦，就是一样的事吼。啊，个这两个人呢，实在真侪年，吼啊，媒体拢讲这位是徐乃麟的这个女密友啦，真亲密的朋友安尼是。哦啊，所以当初时啊，就讲啊，你徐乃麟介意就是夹到底呢，哦啊，所以呢出租这套房。啊、哦，豪宅啦，豪宅，哦，做交警，哦，等等，哦，分化钱有诶无安尼先，你也知影记者上爱买这嘛，啊，上爱写这安尼先哈，啊，所以即马后来结论的是虾米款，唔知影，甚至这位董小姐啊，过去啊，佫捌做虾米呢？买土地，迄是一个球场呢，高尔夫球场呢，土地交易，伊嘛是啊，刚骗，哦，骗这地主呢。250万，迄阵啊是一审被判刑，一年4个月。哦，但是二审呢，伊就去找对方和解啊。啊，和解啊，人骗偌济钱，还佫剩偌济钱，安怎啊？啊，尾啊呢，有害一挂，啊，被判刑6个月，所以官司啊，即马佮看起来呢，就超3-4层啊。哦，啊，这种人的个性，啊，你讲会改吗？哦，准啊呢，这个无做歹代志吗？我看呢，要改较困难咯、哦。

0: 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那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未落去啊，未枯啊，啊，即摆拢好水好水枯的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正正只花粉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未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未枯，正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爬真好势，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活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活骨赶紧食，果然是大口药，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活龄，专门果然脚头的得力活骨。电话：0800 0900 868。

啊，食咱的三椒，食咱的瓦骨，啊，拢有电话反应啊，反疼。其实呢，食三椒哈，反疼较少。啊，除非讲咱过去啊，啊骨头把伤着，啊骨头把伤着，啊所以即马食三椒，你生骨的过程反疼情形呢，才有可能发生。啊，那无较少。哦，啊所以反疼较主要呢，是食瓦骨。食瓦骨哈，瓦骨就是讲，咱较活动的所在，就是咱的骨轮嘛，就是咱的关节嘛，哦，伊会磨损嘛，啊磨损呢，咱即马食瓦骨，啊，伊必须要给你整理，给你修补，就讲你一台车，啊，我你来去搬筋一下啦，哦，来去安怎一下，迄师傅根本给你只讲讲诶，遐补土一下安尼是，哦，所以呢，会反应诶是食瓦骨，啊，反应的情形呢？啊，当然是较最安的是。啊，表示什么？表示你需要修理啊，修理。刚才一台车呢，也需要做一寡呢，这个修理。啊，这过程就有这个反应，啊，这反应伊就是要好啊，进程啊，经过这个过程。啊，所以为阿公阿妈食了呢，哦，讲反疼呢，哦，啊，反疼呢，你会当安怎呢？啊，本来食三顿嘛，啊，咱就改做先食两顿吧。啊，然后呢？哎，可以当适应啊，再过来吃三顿，都唔免赶紧就丢啦。啊，来当忍耐一下，咱就是赶快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会较紧恢复嘛，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咱这个啊核三厂哈，美国发电的情形呢，诶，即马核安会通过呢，好、哦、速度呢算真紧哈、哦，因为一定要有电呐，欠电呢，那要发电呢，当然呢，会产生一寡困扰啊。两米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啦先来关心的是咱这电啦哈，咱即摆呢惊欠电，因为咱呢发电真紧，好、哦、用电真凶，所以台电呢今年三月向呢核能安全委员会提交到咱呢核三厂第三厂了哈，核三厂呢要再稳转，这计划咱提出，好、哦、经过要加六个月审查，啊核安会呢将正式核定计划。哦，正式协定啊！哦，哦，而且指出的讲，你台电后续，你要提出的再运转计划执行结果一个报告。哦，而且呢，完成自我安全检查了后呢，要提出呢安全技术的评估报告。到时呢，才个由核能安全委员会来进行严格审查安尼先。啊，其实呢，啊，这个过程当然是一定要来做了哈，啊，这个、速度呢，当时要吹起来。啊，学者是咧分析，卡叔讲，哦，咱本身的燃料的供应商就是西屋公司，因啊会当提早提供咱燃料棒价，安尼咱第三厂吼，可能明年底就当开始啊，啊，佮提供呢这电力。哦，啊，无咱即马咧发展啊，遮尼紧哈，即马你甲看，佮要设厂咧，设加是个规个台湾岛呢哈，一旦讲是一个电子岛啊啦哈，所以这用电呢是非常要紧的。嘛，佮加上真侪外国的大公司来啊，哦，这资料中心佮要合入去啊，迄资料中心要食偌侪电啊？哦，敢那台积电食台湾的电？对话做呀哈啊，所以这当然不是讲这个啊，伊安尼安怎安怎嘛袂当啦，因为无这嘛袂用的嘛哈啊，所以咱这电呢，看甲宽的头前，准备的头前就对哈。过来咱台湾呢，即嘛是超高龄化社会嘛，即卫生福利部有一个宣布，有一个做法的宣布，就是要扩大咱台湾这独居老人的服务啊，正式上路。咱部长是讲吼，伊即卖计划是要动员超过12000人哦，这样话呢来访视，啊、哦、来甲你了解啦。每两年来，会当讲是全面性诶，啊来清查到全台湾七十万名独居老人，而且呢，诶资料拢写落来。啊，每一样状况无同啊，是不是？啊，咱呢会当个分级，哦，这位老大人是第几级的？第几级的？严重性无同款啦，哈。啊，所以呢，咱会当提供呢对独居老人的关怀，譬如讲，咱送便当啊，啊，啊去甲斗精力啦，哦，啊去关心啦、啊，去甲安怎呢？是，对不对？哈，伊讲安尼是呢，提供关怀，啊，包括呢，啊，送餐的这服务。啊，每一年呢，上最当得到咱88000-88800块的种服务的补助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咱比心吼，卫生福利部咧，115年至116年，咱有编到医生哦，60几亿。哦，这医生编，按、啊、两年来呢，就是要来访查到全台湾咱这老大人啦、啊、独居老人啦、啊，这真多。真多哈，所以呢，部长嘛，家己讲啊，用过去吼，地方政府嘛拢有这资料，但是独居老人迄阵来资料是偌济人呢？70000人，那有可能干那70000人呢？就是资料无齐全嘛。哦，所以基本咱套计呢，内政部包括咱这村长啦、里长啦，哦，咱全民哦，全民呢盘点呢出来是700000人啦。哦，所以这边咱动员呢，包括公所啦、村里长啦、里干事啦，啊，这一种基层呢，啊，佮结合着将近5000位这个社区关怀的点来亲历来了解安尼是哈，包括退辅会哈，嘛来访问这独居农民，啊，目前嘛已经查访呢80000多人哦，哦，所以其实这独居老人是非常之多，啊，不过伊也做一个提醒。哦，来给你访问，来了解你的状况呢，绝对袂讲啊，叫你什么囡仔提出来啦，银行簿啊提出来啦，吼、哦，绝对无这个代志，啊，要提醒大家。啊，咱来访问这个老大人的呢，伊买炸掉呢，伊本身，哦，这个公务证明，
其实老大人嘛无啥了解这样物件，这安怎呢？当老大人更加安心，啊，佮有你即马呢新闻安尼写出来啊，啊，媒体开始讲落去啊，了，这诈骗的吼，诈骗的啊，真厉害，伊拢会掠到一挂政策吼，然后去骗一挂老大人呢，这嘛是咱呢较烦恼的吼。不过这照顾总是要照顾。哦，所以社家属呢，伊即马就是讲针对咱即马已经啊、有即个干呐讲访查了嘛哈，咱个加分级，分级是要提供无同的即个关怀啊。有诶呢，一定会加问安一下；有诶是生活上那个协助一下；有诶是一寡呢啊消息的资讯呐啊，咱呢加讲一下。哦，等等啊，就是吼啊，所以这啊，咱呢。每一级不同哈，譬如讲，伊第一级的，第一级就是每一年呢，咱的服务一遍；第二级的呢，每一个月你咱都服务一遍啊；第三级的是每一个月哎服务两遍；第四级是每一个月啊哎四遍，等于每礼拜拢爱来啊。哦，啊，这方向不同，咱的拨落去的医生就是关怀服务费用也不同啦。哦，以方向来讲。提供3600块，第一级的嘛哈，跟呢第四级的14400块安尼是。风险上悬的当然是第四级，伊可能呢连三顿都无阿多温饱，啊无当食就丢啦，啊因为无阿多照顾家己，甚至伊无阿多呢行动不便，啊有的甚至安怎呢，老大人啊会安怎会受袂开啦。哦、所以甚至有想要自杀的、哦啊、这种情形感冒也一定有、啊哦啊、我们每一天怎么呢，送便当来，送吃的来、哦啊、顺顺看看的啦，家里情况啦、就是哦、包括紧急的救援、哦、这方面、就是哦、当然可以这样做，我们绝对是肯定啦、哦、这老大人的一个人、啊哦、你国家没有顾，什么人要顾呢，是不是、哦、过来我们来说的是、啊、这奥托拜这明年开始的哈，就咱今年顶半年吼，干奥多拜事故死亡的700多人呢。啊，交通事故死亡的奥多拜发生的超过50%，所以即马交通部吼，伊即马针对每一人，哦，每一人呢，伊要用1300块的补助鼓励你，哦，你考驾进前，啊、哦，你去啊机车驾训班。啊、哦！我都买，我都样骑啊！我去什么驾训班哦？为人安尼修了哈，所以呢，最近会预告修法。啊，来驾训班呢，增加5点钟的术科，哦，术科就骑车嘛。哦，而且呢，诶，那里头实际道路的驾驶，我都买哦。啊，你考定了完成呢。啊、哦，诶，啊，这明年的驾驶车开始就丢了哈。所以呢，这个、统计是安尼吼，超这5年，每一年啊，有超345000人来考这种啊普通重型机车，还是轻型机车，对来考驾照就丢了。啊，每一年呢，有超228000人合格，合格率呢超66%。哦，啊就哦，这多人，是不是啊？今麦呢，我都拜驾训呢，伊唔是强制你一定要去啊啊驾训班嘛。哦，而且驾训班呢要收钱呀、啊，哎，安怎是？但是有一个结论是安尼，就是讲你有参加呢驾训班呢，甲无参加驾训班的人比起来，违规的风险降低了呢59%，将近60%。你有去驾训班嘛？哦，驾痛的训练之类，哦，迄驾痛的观念，啊，你无参加，这种违规的风险呢？有参加增加60%个，啊，啊那事故的风险呢？有参加驾训班呢，嘛减少呢36%，所以这条钱啊，这条补助呢开落去是非常有这价值性的就对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即马呢，我买厝的贷款利息来冲只悬，啊，即马你银行借无钱啊，哦，所以市场的资金呢较硬。啊！你银行的房贷利息，伊就会欠款吧？哦，这个公家银行吼、哦，一般来讲，首购的哦，头一遍买哦，
理性呢，甚至啊，来到2.7%，一手够呢。哦，这关系啊，啊，这是公家银行哦，啊，那民营的呢，民营要个要管。哦，基本上来讲吼，前几大的民营银行啦，首购的房贷，咱讲啊，富邦好啦，哦，台北富邦呢是差不多2.75%，台新银呢3%，哦，这些更加管。其实台新银可能是今嘛。即马上开管的安尼吼，所以一寡呢，光谷银行的主管是安尼讲，因为目前呢资金较硬呐、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房贷利率又回不去的啦。美国像以前迄种利息，较低，讲这无可能啊啦，很难的啦，很难的是吼。啊，即马目前确实实是安尼是吼，所以有一寡呢，就讲即个银行外侪，迄个银行外侪个啊，拢有差不多，拢无迄种什么。哦，像迄一点一点七五啦，什么迄拢无啊啦。哦，就中信银一般买厝的贷款利息，哦，开价都是2.68%嘛。国泰世华2.72%，好、哦、玉山啊2.65%，拢安是其实呢，你来看哈，那利息干呐开卡优惠的啊，和库啊，无你就找和库这边。啊，它的利息呢，较低一寡呢，是吼。我拉过来都是房地产，房地产呢，信用管制持续应用吧。啊，买厝的人少，哦，所以建商呢，一即嘛呢，买地就较少啊。连开港的脚步嘛较放慢啊。或者中央银行昨公布，这数字是讲8月份消费者贷款，包括呢建筑贷款，建筑贷款就是我。借钱来买地啊，借钱来起厝安尼是吼。其中呢，认为讲，咱了解到建商买地的情况，什么款呢？哦，这是真重要的，叫做建筑贷款。啊，8月底呢，伊这余额来到3.4亿，连续6个月拢减少。哦，来借钱买地要起厝的，拢一直减少落来。那个利率比起来。哦，减少了6-7亿，表示什么？我即卖咧借钱买地，借钱起厝都无人买啊！哦，安尼先咧借钱也立利息个呢，是不是？哦，所以建筑贷款呢，就是银行借这建商去买厝啊，去买地去起厝。哦，这款的金额安尼先啦哈。即目前来看呢，房地产短期间内底要来真快速的恢复，看起来是较困难呐、啊。较困难啊！只要咧股市咧不分，股市咧不分啊，等于讲股市甲正常落来，啊，股市正常落来嘛，唔是好代志啊！哦，真侪人个钱拢个来对啊，咁是哈。过来是一个，当讲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现象哈。这是一间保险公司所提出的报告，哦，大家做参考。哦，就讲伊即马买保险，哦，啊，即个买保险的人呢？平均的寿命是84岁，哦，啊84岁，但是呢，健康的寿命、健康余命了哈、啊，是71岁、72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啊，伊这个人的退休84岁、85岁，但是伊个健健康康的时阵那是71岁、72岁，啊，就差不多十几年，是属于无健康的一个状态。啊，过节数例就是讲，这女性一出世，哦，甲一个干那讲亡生，那呢医疗啦、照护成本呢是比查甫人呢较低，低差不多144万，安尼是吼，这真正吼，所以咱讲一个结论啦吼，伊就是讲，咱人呢啊爱活好久，长岁寿嘛吼，但是你爱活好健康。哦，你卡叔讲啊，我等下收，但是你有走十几年呢，拢是种无健康的状况之下，迄一种接不完呢。哦，等于讲你一世人有15%、15%的时间呢，拢是些啊、在不健康的情况之下。啊，女性为什么你这方面的开销会较多呢？因为啊，女性一世人，伊需要呢自费来医疗，包括讲呢高龄。女性较长寿嘛，哈，所以高龄的照护指数较高，
以平均个掠起呢，差不多呢，你这方面的开销是558万。啊，那查甫人呢？哦，你这种自费医疗啦，哦，高龄的照护啦，女查甫人是414万。啊、哦，所以女性呢，开销是较大的是哈、哦，所以讲啊，一个结论，咱呢爱长退休，但是咱还活了健康哈、哦，所以伊呢建议就是讲头一点，你要有充足，而且是非常规律的运动。第二点呢，你每项拢爱吃，要营养均衡。第三点呢，你要有充足的睡眠。第四点，你要定期的一个筛检。啊，所以因这专家来讲，伊讲健康管理上个困难的不是知影，啊，上个困难的是你做会到未？然后你有持续安尼做无？哦、啊，将你健康的行为变作你生活习惯，这真要紧。啊，我即马固定啊，哦、啊，像阿亮啊，逐天会去行路，对不对？我、啊、行路呢，我上惊什么代志呢？因为我会去绿园道行路嘛。啊，行半点钟，行一点钟，安尼是。我上惊拄落雨，落雨你无通出去行，你知无？哦，会感觉真奇怪哦。迄就是讲，你将一种啊健康的习惯，变作是你生活习惯，安尼上好。哦，迄真自然嘛。哦，你食饭饱就去行路，啊，就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哈。用这啊就是上好的。哦，你把呢健康的行为啊当成呢生活的习惯，安尼是是。上界理想哈，上重要的每个月会当有21天，每一天呢行7500步哦。这方面咧，因为保险公司内底诶，即个保护里面呢，也讲锻炼的比例啊、哦，包括锻炼时间减少了25%，所以呢，预防医学就是过咧头前哈、哦，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甲讲，阿妈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必去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摆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吃三椒钙活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5: 阿梁啊，哈，
0: 嗨，
5: 啊你好，
0: 嗨，
5: 我是今年68岁啦，
0: 是，
5: 啊我有甲恁买迄个瓦骨加三椒钙好，
0: 是，
5: 啊我要甲请教几个问题，
0: 请讲啊，
5: 我就是我每一天拢有迄个快速烧一点钟啦，
0: 是，
5: 运动就对啦，哈，
0: 是，
5: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啥物症状啦，哈，
0: 是，
5: 啊我甲你请教迄、那个。瓦骨是伊的作用是不是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5: 对哈。
0: 是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瓦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物就袂疼。
5: 哦，当然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袂疼
5: 咧。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修补软组织，
5: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一定诶。
5: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哈，
5: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它会修补得掉啦，哈，
0: 一定爱，
5: 一定会，
0: 一定爱。
5: 啊，那呢，我该请教哈，
0: 是，
5: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瓦骨，瓦骨，啊，甲三椒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哈，啊，我唔知别安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释哈，
5: 好，
0: 一般人。
5: 嘿，
0: 伊每天的需要量是1000到1200毫克。
5: 啊是。
0: 啊，你三椒呢？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5: 嘿。
0: 咱就到这个1000至1200毫克啊。
5: 嗯。
0: 好，相对的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的建议量是1200毫克。
5: 嘿。
0: 好，所以安尼先的这个量，咱的瓦骨就是早起两粒，暗时两粒。
5: 嗯。
0: 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卡达乌的退化是较严重诶，伊、
5: 嗯、
0: 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先呢就袂当干啦，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咯，伊都爱三顿食。
5: 哦哦，
0: 啊，咱一般人来到65岁以上，咱希望你呢再去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5: 拢
0: 是两粒两粒，
5: 拢早晚各两颗就对啦。
0: 诶、欸、对，啊，佫会当斗阵食。
5: 哦，会使当齐食
0: 哈。
5: 伊袂解胃啦，哈，
0: 袂解胃，
5: 哦是，
0: 嘛袂伤胃肠，放心，
5: 哦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解到神经啦，伊咧食就会反应，
5: 嗯
0: 哼，啊你食拢无反应，表示你无去伤到你本身得到神经安尼呀，
5: 啊是，
0: 嘿，了解吗？好，谢谢，
5: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亮哥，
0: 嗨，嗨，你好，嗨，嗨。
6: 我今日要请问你哈，
0: 好，
6: 我是心脏衰竭了哈，
0: 是，
6: 啊个心房紧动条管，啊个一个什么，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是，
6: 啊个一个，急性肺积水
0: 是
6: 啊 啊，我是爱食西较好。
0: 因为你肺部这边咧发炎哈、嗯，啊，你这边肺部的问题，产生心脏的血要送入来有困难。哦、啊嗯，简单讲，这是一种肺心病哈。啊
6: 嗯嗯、
0: 啊，你互相之间呢，伊肺部无好，影响心脏，心脏连带肺要送登去肺部嘛，产生困扰。哦，啊，所以你爱呢，将咱的肺部、心脏拢爱兼顾哈。
6: 嗯嗯。
0: 医生的药啊，医生交代拢爱照吃哦哈、
6: 哦。
0: 啊，我建议你吃的是咱的苓果精加咱的诺诺养气低烧散两项。
6: 嘿，他拢无难嘞，要行路拢无法度行，啊，食了面拢苦苦重，拢袂食嘞。
0: 因为你本身的气不足，你规身骨拢无力，唔是干那卡尔啦。
6: 哦，安尼吼。
0: 哎、欸，包括咱的脑、啊，包括咱的困眠吧，拢袂定睛啊，乱吵吵。
6: 对对对。
0: 哎、欸，会安尼
6: 是。啊，就是拢无迄会，啊，我是有心律不整了。
0: 这
6: 心律不整哈、啊。
0: 嗯。
6: 啊，这本来是喘喘个足艰苦。
0: 是，
6: 已经半年啊，拢无法度以为。
0: 哦。
6: 啊，一届安尼，暗时啊，刚好干嘞，我就爱连锅蒸个泡两包个食落。
0: 嘿。
6: 啊，我感觉个快活结束啊。
0: 哎、欸，你来。
6: 这个心律不准啊，个安尼，有当时啊，吼倒嘞较艰苦，啊，就自己扫啊扫，啊扫到腹肚皮疼，过去住院住十外天。
0: 是。
6: 哦，啊，就想讲，我来请教你讲，你嘛哪里讲这两项？苓果精我是有滴食啦，
0: 苓果精诺诺，
6: 嗯，
0: 啊，你有滴食，三焦钙好吗？
6: 三焦钙好嘛，爱食就是较有难哦。
0: 对，吼、哦，你食苓果精三焦，啊，加配合诺诺，吼、嗯。
6: 嘿，都是该食我紧咯。
0: 我紧，我紧哈。
6: 哦，安尼我再来咩？
0: 好，食了安怎敲电话我哈？
6: 谢谢你哦，
0: 好，
6: 谢
0: 谢你，好，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拜拜。拜拜
0: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药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7: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痰冒食了平好。
8: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9: 所以这一关都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都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8: 食少散，少到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勇气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哈、啊。来讲啊，美国总统川普加中国的习近平呢，两个见面。啊，这是咧美当时间哈，二时的上午十点。那咱台湾的时间是二时的暗时十点啦。啊，习近平跟因太太来到白宫。啊，川普总统跟因夫人啊，个接待安尼是哈、啊，当接待的这仪式呢是他们共进八个啦。好、啊，上届管啊最高规格接待安尼是哈、啊。好啦，所以来到白宫了呢，就咧因这白宫的南草坪家，然后咧国事厅，然后咧玫瑰园啊进行正式的欢迎的仪式。除了讲啊，有美军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演奏国歌嘛哈。然后呢，两个地属，刷落呢个检阅仪仗队啊。然后美军呢，一只是啊，这个轰炸机，四只呢战斗机冲场，冲场就是咧空中啊呢，就要冲场啊呢过去哈。这当然是真个巴结啦。啊，为什么我会对你这好，这巴结呢？啊，就是刚才有代志啊，啊，要甲你拜托，哦，迄种感觉，迄种感觉哈、哦。所以包括呢，川普家己，这个共和党这边，某一寡议员呢，感觉讲，哎，那得安尼死就对了哈、哦。好啦，所以川普的地数的时候呢，真要紧的，就是讲，美国和中国双方面呢，起码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啊，其中包括讲，来替到美国的农民。包括美国的牧场，啊，一旦呢开拓到新的市场的进入，啊，希望讲一旦有市场啦，哈，所以也表示讲呢，双方面嘛在讨论关系到这种安全、科技，包括 AI 等等，好，这议题安尼先哈。啊，咱这边较注目的就是要讲到咱台湾无，哦，因为较烦恼的是突然间啊，一个一句为什么代志逼出来了？哦，是不是对咱台湾呢会产生什么大影响袂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呢，经过了这么巴结的啊，这种迎接了，川普呢欢迎以色列顶面啊，嘛是一贯的讲法啦。就是讲，我甲习近平呢，哎呀，真正是感情真好，有一个伟大友谊啊，双方面的关系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哦，所以咧经贸方面呢，当然这也是真重要的这边哈。伊讲啊，经贸方面呢，啊，要互相安怎来配合就对了哈。实际上，起码啊，以美国来讲咧，债务的问题啊，嘛是总统卡特卡听啊，美国呢，这债务伤多嘛，是不是哈、啊？所以包括讲没有选举啊，有一寡呢支持者啊，是属于作弄的。啊，牧场的哈，啊，这当然需要讲啊，有较好的市场，让因会当赚钱，安尼这选票，大家嘛较等得落去嘛，是不是哈？啊，相对的对习近平这边的讲法，伊是讲啊，哎呀，中国甲美国呢，咱来呢真心的合作，哦，咱合作的空间呢非常之大嘛，哦，所以中国甲美国合作，当然无可能讲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遐也无阿多啦。但是咱也无合作呢。世界上有真多问题呢，都真要解决真困难，哦，所以一定要合作，这是伊意思哈、哦。所以伊表示，中国甲美国爱和平，啊，和平共处，啊，唔是讲袂当竞争，但是咱竞争呢，爱保持是良性的，而且是有边界，哦，所以咱两个国家呢，爱安怎呢？爱保持啊，咱唔通冲突，唔通对抗。哦，这是咱的底线，就安怎竞争嘛，袂当被羞怕嘛；安怎竞争嘛，袂当对抗起来嘛，是不是？吼啊，所以讲啊，两个国家的军队啊，咱来保持一种啊常态性的对话，固定的啊，比如一种很平常性的对话，常常有咧对话。哦，而且咱有一个真好的危机的沟通，包括呢一个预防的机制。啊，袂当一个安怎了，对不对？挥刀就拍，吼、哦，当然就糟糕了哈。好啦，针对呢，大家较注目就是 AI，
这个 AI 呢，两个国家是在竞争。啊，即马讲 AI 呢，啊，咱人无个都控制啊，啊，要安怎安怎的时候，所以咧，这 AI 议题顶面啊，习近平是安尼讲，伊讲话咱中国甲美国，咱有能力，咱有责任，爱管控呢，这個、AI 来确保到 AI 发展呢。是予咱人甲控制掉的，唔是机器来控制咱人啊，所以也表示讲呢，我非常欢迎美国的企业会当呢来中国投资，而且也宣布中国未来这五年要来邀请到十万名美国的青少年来我中国来做交流。来做学习，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啊，做这种熊猫外交，哦，熊猫外交，讲两只的这个大熊猫，会送到美国的亚特兰大的动物园，这啊是中国呢非常普遍性的熊猫外交，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两个国家呢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状况，只嘛等规个细节出来了。这对全世界股市买产生呢，真大真大影响哈。我今日有一条呢，是针对着美国对过去哈，偌侪年未记啊哈，有真侪啊，大把多啊，有新啊，赶紧呢，坐飞轮机啊去美国。啊，美国出事的囡仔就美国人啊。哦，所以美国国务院啊，李莎宣布了一个。全新的签证的限制政策，哦，这对外国有人在招嘛，哦，有新啊，来我给你安排，安排你去美国，住多位，多一间病院，然后点啊生囡仔，这生活安排照顾拢给你发到较好，这就敢那一种叫做生育旅游，你去旅游，但是是去生囡仔，安尼是，哦，针对这不用的。啊，即嘛严格限制伊啊，有这种签证安尼是吼，所以呢，国务院这边强调，就是美国利用一切啊，会当利用的工具来捍卫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以及真实性啊。哦，你都唔是美国人，你干那打不倒来，啊，等下时机啦，然后伊就变美国人，啊，这呢以后啊。袂当安尼先就丢了哈，用绝对无用外国人利用这种的移民系统哦来得到好处，因为有人专门咧办这個。啊，过去呢嘛，嘛台湾嘛是安尼先，敢不是呢？啊，啊，佮有这种过去嘛是，类似安尼先跳机的啦。你台湾家办一间公司来对职员，然后讲啊去美国，好、啊、去美国，啊，然后呢就袂回来。啊，或是讲去读书，啊，然后袂回来，啊，咧过去较侪安尼是吼，当然即马这种状况，嗯，就比较少了啦，比较少了哈。所以包括即国务卿卢比奥咧讲，如果有一寡咧做种啊，哦，即当中的布洛格跨国中介，伊咧安排这种旅游，甲你收几啊万的美金，是不是啊？你咧外国？哦，替你申请这啦，替你安排啦，这什么吼？所以这绝对袂当，不止袂当，而且伊即马有一安怎呢？合理会当来个检举，线上举报网站，哦，鼓励你个检举，包括要来美国生囝，包括呐囝仔结婚，可能这过去嘛真多吧，啊、哦，包括囝仔要工作，哦，对、就是、各种的。签证的欺骗行为啊，即摆呢隆重的严格啊，来起来安尼就对哈。啊，今日嘛有一条新闻嘛，是甲美国有关系啊，美国派航空母舰来到中东嘛，啊，派了只派真久嘛，哦，所以咧船顶的航空母舰顶面，哦，阿兵哥挡袂掉嘛，哦、啊，挡袂掉。即摆呢，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伊即摆是代理部长，哈、啊，叫做高雄。高雄迄两字，高雄啊，伊也证实，哦，也证实哦，确实咯，就是讲派到这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干那一只，边啊呢，遮侪巡洋舰啦，啥物啊呢，吼，规个是打击群，
伊讲啊，这个派来这个所在，确确实实有八海军。在这段期间呢，企图要轻生，要自杀，迄人挡袂掉，精神挡袂掉，所以又解水。伊讲啊，阮这规个部队来到这，来内部，有牧师，有这种啊心理的医生，有临床的社工，冇健康的技术。包括什么就是讲针对阿兵哥那种战场上的报销的时候，你心理健康方面，因啊拢做着相当的一种准备案的事，这嘛是咱来学习的哦。这阿兵哥伊嘛是人啊，你长期间就压力之下呢，迄心理上的产生是收袂开的。唔知咱台湾的这方面呢，唔知有相当的准备啊无？

0: 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歌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过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咱维他干呢，有一百粒装的，有200粒装的，安尼是。好、哦、啊，一百粒装的维他干是1500块，200粒装的呢是2800。好、哦、啊，食维他干粗粗食哈，你的小便会较黄，啊，可能啊几工啊，然后你的小便就较清哈、哦，所以粗粗食维他干呢，哎呦，那小便变只黄，哦，粗粗迄几工啊会。哦啊，促进代谢，肝脏的代谢，安尼是哈。维他干食素食的，干袂当食，当然会当。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枸杞草就去萃取的，哦，所以食素食，较惊讲我食素食啦，什么农药啦，什么污染等等嘿，哦，你来食维他干，食素食的咧，食咱维他干呢，非常之多。哦，啊，无论有食素食啦，无食素食啦，哈、哦，种食的物件呢。内底有虾米款的毒，虾米款的毒，常常咱新闻咧报，哦，所以从肝顾咧头前上个正确，包括即马真好，咱来食维他干顾肝好唔好？非常好，顾咧头前嘛，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九钙好，无清楚就打电话来哈。感谢收听，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

0: 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部节目有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说的翁官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镇做提供的哦。那家咋，咱大气温。喂，哎呦，啊，这早的电话过入来，你们加养一下吼，嘿，因为我一到节目开始，我爱讲赞助厂商啊，你爱和我讲几句啊话啊，对不对？哎呀，所以你既然电话入来，就爱等一下，好不好？哈，好，谢谢。来，说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版，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二来，咱的得力生医关心您哈。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丽亚姑妹来跟我借健康的话题哈，来我先说明一下哈，因为我要讲这健康话题，不是要打击的意外哦哈，这是对健康角度来讲的对啦哈，因为咱进中秋节哦，应该是足侪人出来。油啊，拢囤几箱的吧。啊，我最近哦，我这朋友拢食得精，油啊，互我拢是一箱一箱的，我真正食袂完的。啊，我倒，啊，我总分散互厝边头尾去啊啦。所以咱中秋节吼，厝内应该足侪人柚子都堆成山了吼。啊，唔过呢，今仔要讲的讲油啊是中秋节这个时阵才有糖食嘛，对不对？较贵都无啊，对不对？所以说有柚子。有又可以吃就赶快吃，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有油啊行价就紧食啦吼，啊但是你嘛今日要讲的就是，如果你那是本身有咧食油的人，油啊要食你个，你得爱考虑一下哦。我讲啊，结果我就是讲加几点钟啊，才食呢啊，加几点钟才食不要紧吗？没事看吗？其实哈。那要按照的，咱高雄市卫生局最近吼，伫脸书提醒大家，就是讲油啊、甲葡萄柚拢同款啦，内底有一种叫做湖南香豆素的成分呐。而且这个名听起来真文青哈，但是也干扰咱人体药物的代，伊是干扰咱人体的药物的种代谢的加速就对了哈。所以讲，那要简单讲。这个葡萄柚吼，伊就是会和咱食落药啊，伫你体内下不了车啦，所以地输的这药效异常升高啦，更加不良反应啦。所以你们讲啊，我可能隔开就好吼，药要食药进前，还是讲要食药进前，我肯定要拢隔开者，安尼应该就不要紧。其实都不 OK 啦。你错开吃根本没用啊，应用可能我来持续过来讲你啦，是安尼啦哈。所以讲，最常见的致命迷思的是讲，你顶的致命迷思的讲，家己想家己对了哈。啊，我来在下讲油啊，晚上吃药啊，啊，时间个管理一下，总是可以吧。但是这么药素特别经过，等于讲，湖南香豆素对身体代谢影响，一起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过了天诶。好，但是得参照讲，你巴肚来诶，高速公路油啊，一滴油啊。一个来直接就甲交流都封起来安尼意思，所以后边面的药物全部拢塞伫咱这个身体，咱咧讲叫做大塞车。啊，这等唔是讲食药时间你延后几点钟就会当解决的。所以如果你若是讲啊无药啊食落去，咱今仔日的药甲停掉，安尼个更加袂使，这个就本末倒置哈。所以如果你本来若是有咧食这个降血脂药哦，你得油啊撇开，因为这你来讲降血脂要袂使食油啊咧。那按照这药素的讲法，就是讲会增加点咱肩膀酸痛，诶，这个问题。好，阿拉食降血压的药啊，可能会阿袂降伤低，啊，心跳得过快。好，阿哥再来，你若要食镇静的，还是安眠药啊，会乎你更加讲啊，困困一咧，很嗜睡， 啊，你吃抗凝血剂无？吼，然后你吃抗凝血剂的，啊是抗血小板药的吼，这种的得增加出血或者是发生的这个风险。那其他比如讲啊，抗心率不整的啦，哦，你喉食你喉酸肥大的啦，甚至是这个性功能障碍的这个药啊，拢伫名单顶顶面。所以讲，你老咧食这药的人，你迄、那个抗，你食药啊。拢是不 OK 的，吼，拢是不 OK 的。好，阿、啊、你讲，阿、啊、你到底是什麼？我今物来食药，啊，到底是下当看，如果食做会袂，当然足侪种的啦。你也无都一种一项一项，甲咱讲较足清楚啦。你若讲真正你足爱食药啊，无你得甲你的药啊摕去，吼，好个医生啦，还是讲药师，吼，甲，互因甲你把关，吼，你把关。啊，这下当食袂，下当食咱就食，阿来袂当食吼。咱就互厝内人食，安尼就好啊。就是讲你本身哦，你食降血压药啊啦，降血压药啊啦，还是安眠药啊，定情剂啦，抗凝血剂啦，心率不准的啦，啊，射护腺肥大、性功能障碍等等，加筋骨共着加，吼，你就是药啊，卖食啦。因为迄不是讲加一个就好，迄有大约过来点钟，咱食了药啊，根本都无阿多代谢，甚至过来讲拢无阿多代谢出，所以药啊是食诶病情的人身体内底一个叫做对家讲啥？但、就是我都讲了，都讲它会让我们的身体里面这些药物吼塞车啦啊，所以代谢不了的对了哈。嗯，好，所以讲迄、那个我都讲开头，我都是讲我们觉得大家别意外哦哈。是，你老家病人药啊，上好是较卖食啊，那无这你个吃靠要紧，药啊帮助消化呢。哎呀，你也讲，这个放不出来，给吃寡油啊，吼，它水分有够啊，然后呢，纤维又够，所以说，对这个的方面哦，是很有帮助的，好不好哈？好，看咱用钱都不带做营养，所收听节目是明明成功无帮，那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阿咱用钱都表弟，那是讲啊，对的，咱就讲啊，就讲你那是讲有听到咱这个中秋节，无论什么种的会都对了哈。你讲安全呐，那个往来说啦。是，阮咱这吹食物啊吼，你若讲啊，我甲钱拢也未收到，啊，都讲啥物时阵要付我，啊，我甲钱拢也未收到，你真爱打电话，伊要甲我讲，我赶紧甲乌鸟约，好唔好？乌鸟因有送货哦，因有送货哦，今日拜五嘛，今日中秋节啊，先直接甲咱用钱了，比如讲一下中秋节快乐哈，嘿嘿嘿，好啊，迄、那个乌鸟因拢有送货，是因拢迄礼拜尔啊。今仔日变啊，在拢收上会，所以你若讲会压未到的时阵，甲你讲啊，应该是昨来收着，较无收着。你今仔日就跟我讲，我赶紧问乌鸟迄边头是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咱用钱的表这个物件会敢跌嘞？哦，这我当联络一下，安尼先哈。阿哥再来哈，阿要甲你用钱的表回去嘞，因为中秋节这帮啊哈就无用诶，爱电话顾一家叫哈，我真正是强强棍，谢谢你们哈，对咱产品的一些信任嘛哈，较爱用啦。啊，唔过哈。就是有当咱啊收过无用的时阵吼，会忘了微笑，所以咱啊去店的无，人个别落个打工，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对不对哈？都会啦，拢是会啦。所以讲，平常有当时啊，咱这个助理哈、助理啦、小天使啦哈，因会不会有？但是伫无用的当中，伫口气上哈，可能会硬了一点，较无安冷心啦哈。啊，造成了咱乡亲的表心肝头眼叫吼啊，这点啊关心感恩回事嘞哈。因拢足高追的啊，但是足无用，当时真的会忘了微笑，哦、忘了微笑。伊讲一个听众打电话来咧，甲我导啦吼，我已经有跟念嘛哈，我有跟念嘛，我讲忙碌中，请不要忘了微笑。然后我讲讲，各个安怎无用哈，咱对听众嘛是讲的爱情客气的对哈，会当好，因为当时伤过无用啦啊，咱的助理拢会讲啊，我甲你头电话甲大名哦。安尼都啊，都挂断啊！可能你有搁要问啥货的对吼啊，但是因挂电话介紧啊，互你一个错觉，感觉讲啊，都搁还袂讲的，恁还袂，我都还袂交代好，还袂讲啥物，还袂讲好，恁都甲挂断，哦，就会觉得说，哎呀，安尼迄个，做生意敢那做甲真嚣掰，袂啦，袂啦，永清啊，你唔好误会的阿君哈、啊，阿君做生意别嚣掰，我看到恁来，我拢吹笑白笑，你是我的金主呢，我讲你甲真彩咩，无咧。你是我的金主呢， 我有可能会摇摆。你若来，我嘛吹笑目笑，对不对？是啊。啊，来就但是吼，哎，误会来，你有做一电话，因会着急要去接不通嘛。所以但是无多等啊，你讲话讲出来时，啊是你讲话都做个蹲呆，也当作你讲说啊，就挂断啊。啊，所以讲唔是跳过伊，吼，所以讲若发生着这种误会，阿君直接跟你回信嘞哈，忙碌中。忘了微笑，请见谅哈。好，说起在节目比比姐公布嘛，那有连刷，大家来一回挖一下。过来，过来听什么歌嘞？阿诺呢？今天是中秋节咯。啊，中秋节，咱今天无来听一个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好唔？好，来，车友情，月友爱，来，大家电视听到这。

谢谢，我拄只咧讲着油啊啦，哎，山脚道人卡来咧问啊呢，真的呢，啊，我今天山下油啊物件食，唔着先咧，我刚开刚来无爽快，哎啦，所以伊就未食一咱就卖食啦，吼啊，咱就食其他的啦，啊啦，会食一个，你就慢眼药啦，会食一道，食一像我无啥货，我就是会食啊。哎呀，我嘛想咧病啊，只是我一堆油啊，咱食袂起吼。会想讲咧分人啦，因为物件咱食袂起，分互亲朋好友、厝边头尾，甲咱斗食，来爱讲感谢呢。哎，不，那么甲咱斗食，得爱讲感谢呢。那无食，你物件啦，囥到许歹去的时阵，年年吼。啊，我唔知影，反正吼，物件食一囥到歹去，我是做唔甘的啦。嘿啦，迄个我老母就甲讲哦，那要遐讨债，后世人个出去食啦。所以咱来当只食，伊就甲食，啊，那袂当只那分出去头尾，对不对？嘿呀、啊，好、哦、好啦，跟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咪咪啊，请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最近哈，那是讲要日本佚佗的哈，阿君推荐一个所在啦。身份证摕出来，迄、那个看一下你的户籍伫对几个。如果你的户籍那是伫个高雄，恭喜你，因为呢，咱高雄跟日本的石川县加贺市最近宣布着一项景点互惠计划，配合着高尾车拄啊开行的这条，就是会当不会这条线，对高雄到小松直飞航线，直接到这个加贺市，在地你直接就可以端出在地的专属福利了，就是咱高雄，咱那是户籍，是你这么大的高雄嘛，不要紧啊。啊，你的户籍是设在高雄啊。啊，那你去到这个石川加贺线，哦，就是高雄飞小松这一条航线，你直接飞过，在地伊就给你放出一个专利福利给你啊。什么福利耶？什么福利耶？就是对十月初开始啊，只要是高雄市民凭身份证，你买到当地，就可以免费畅游加贺市的五大景点，其中包括四大特色的温泉、三代温泉，有一个三代温泉哈，就是一个总汤啦，啊，还有一个古总汤啦，哈，啊，还有一个中山温泉菊汁汤啦，啊，还有片山温泉总汤啊。以及的石川县九川烧美术馆呐，这东西边都你泡汤的边钱，你去这个美术馆的是边钱，就是免费的哈。那日本石川县加贺市，伊是伫个石川县西南部，是伊加贺温泉乡，甲传统工艺文明的一个观光城市，就是讲伊上有名的就是温泉，甲一挂传统的工艺。所以也地理位置跟也特色哈，南侧加福井县，西北部面向日本海，所以加贺温泉就是拥有三代温泉、中山温泉、片山温泉等等，这种历史丰富的温泉街的店。好，阿哥再来的是传统工艺，你这所在你就有名，这传统工艺的是彩绘瓷器，叫做九股烧。九股烧，嘛是生产日本第一的这个中山漆器的重镇，安尼的店，所以你也买买一挂灰啊吼，来这买也是可以的，足有名的啦吼。当然，这场交流嘛是双向的。啊，来讲我飞去你泡温泉哈，啊，日本市民加贺市民呐，你哪来到高雄，东洋享有着专属的观光优惠。好，咱是主打一个我去你家泡汤，你来我家观光，这个互惠换班概念诶概念的对了哈。所以根据媒体的报道，两座城市高雄甲这个石川加贺市哈，这两个城市的交流其实已经有几十档的呀。那这加贺市议长哈，加贺市议长在拜会的场合当中，伊唔打讲到家己。非常关注着台湾的棒球，也够特别画出着台湾常用的应援咯哈。比较表示讲未来有机会，伊嘛想要亲身来到高雄看职棒了哈。所以说，你看，安尼个剧情看伫其他诶这乡市诶这县市乡镇的地方，哎呀，这个高雄较好啊，去日本这加贺县佚佗，遮侪优惠啊，对呀、啊，你看。平常咱若讲去什么景点吼，身份证摕起来，顶多打个即、這個、对折，咱就还一卡。啊，即卖你看高雄人凭着你的户籍吼，啊买张直飞机票，直接去日本哈，去日本的即个千年温泉加贺市哈，你看，个阿免讲得个吼，飞到家个转一个去个飞到遐，唔免就直飞哦。高雄小松是这一条航线是直飞，直接个飞过你看，先去转车转机的力气，连这个都省了哦，真的是。所以讲这一波操作哈，真正是把这个城市交流就玩出了新花样啦。当然，
啊，我嘛希望我卖讲是高雄市啦，哈，以后咱各个县市哈，而且市长啦、县长嘛，当努力一下哈，希望未来能够跟更多的国家一城，就是讲城市推出类似讲，我只有三回，你只有三回，你来我只七等，我去你安啦，哈，有一个互惠的那个活动推出是上好的啦，哈，安尼就是会当诶喝到咱家想要去七等诶。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姐公布帮特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阿姑你今天是做现场的，结果我没说我只休礼拜而已，休礼拜而已，所以你们今天开始放了，礼拜五开始放，所以这次是放四天嘛，礼拜五礼拜六然后礼拜天又放下去，拜又放下去，都四天，拜是这样放，拜那天像是那个，像是教师节，对啦，所以休了什么，休四天，所以我只休礼拜而已，不过我会先跟你讲，我后礼拜我有休困啦，我老爸后礼拜休困，我今仔无休，明仔就拜六，嘛无休，系无休，拜一我有休，我休一天好啦，我休一天，系啦，哎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啦。哦，我真正迄个小，我的小公妹来个骂一下，伤一下，哦，阿伯哦，迄个紧张，我拢迄个规身躯会紧落变一变啊呢，好，我去捏一下，我想要来按摩啦，我休困一下，放松一下，好，我大家拢神经紧绷啦，好了，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明天见，公布榜，那连说，大家来约会，我先过来听，听歌，听歌来，这首是轻松的华语歌曲，天真活泼又美丽。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广告，你讲你进行食了哪好？
1: 最近拢食了头壳晕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
0: 拜，啊！你吃
1: 三罐啊？
0: 哦，安尼吃三个月呢？啊，你即马来阿达妈安那？
1: 拢 OK 啊？
0: 啊，你较在听，阿姐吃这三个月来无聊？
1: 无，
0: 安那？
1: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吃真香？看你老爸吃了好，对你老爸吃哦。
1: 哎，爱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盖好物件，
0: 盖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达妈遐一寡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哪会疼？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会听啦。啊，你若串好过，你这阿蛋嘛就轻松啊啦。你过来，你食真食了啦。
2: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底，我听唔得呢吼。
2: 哦，你死哦，你抽掉你这把酒了嘛，唔敢
0: 放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2: 啊，这嘛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
0: 好，
2: 哎呀，
0: 啊，这进行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别偏来炖嘞。
0: 安尼。Tell me, wonder, wonder, 这个阿姊吼，伊拢要几分的起来炖。啊，伊在那等着咱拄啊，年终哦，有咧优惠的时阵，伊就是会要开你当天。啊，所以伊的精品摊有够追追了，对啦，有啦。啊，所以你也想有价格有力，这个工课上唔做啊？嗯。你若讲我讲，我较真咧煮，我咧煮食无吼，像我煮饭咧煮食，我咱上个万用锅，我较真晓咧用。我真若像厝内卤啥、炖啥、有诶空啥，我就是食看偌方便。吼，咱顶间送你诶迄个炒菜鼎，哎，炊事像我最近是无买钱嘛，当个炊，我利用迄炒菜鼎炊钱嘛，我偌好势呢，一骹炊啊，一骹炒，呵呵，啊，所以有食有力着无？那如果拢过买几趟天？啊！你真正所听到，到甲这个天来天气在咧反冷啊，跟罗曼兰呐，会落循环的，都跟动的慢呐。哦啊，所以呐，唔是听，就是讲，就是心，就是擦，就是按，就是麻，就是痹，就是球安尼。哦，恁那规身躯的，咱的会落循环出问题，规身躯拢总是问题哦。啊，会落啦出问题，咱的规身躯就是无一日会轻松的，所以爱赶紧喘，赶紧透。三人零，咱得轻松啊！哦，昨天今都放好零，咱得三人，三人是不是也只开我啊？这问题是没有解脱的呀！啊，食真心上紧上好的呀！啊，这个顶杠我们现在刚做出名，唱歌歌真正有搞许多支产品啊！够人讲听咱咪别就讲无望的人，唔知讲有这款真香啊！无食过牛排嘛，看过猪颈咯，就算讲你无听阿君的节目，你嘛知讲咪别就一支真香，真正足清的，对不对？啊，人家会报啊！当较早迄落，咱那节目也未能报到台北的时阵，台北乡亲就知影讲，咪也像一支真香啊。更何况讲，即卖咱的节目已经联系到台北啊，拍到台北啊。台北乡亲都比如讲啊，真香来啊，好，你看，一排拍一排，迄药房叫个冰冰叫啊。所以真正足好用的一支产品啊。好，拄则我讲，你南面型就是白，就是擦，就是鼻，就是球，就是按，你就是赶紧的，即款真香来遮来传上紧。咱等下真正带一卡一手的时阵，倒轻轻的时阵，像手杖，素材人吃薄饼，吼，得咱六西六腰，起风兼乌嘴，吼，啊无就是迄落洗身躯，或得红烫衫，到过冬练卡腿，哎呦，莫做些代志，啊，也是家己来较轻松吼，家己来较自然吼，对啊，所以来真正进行真的行得力，真真正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多老囝老翁公婆的票头爱看有大无少逛得去，当然像那是袂多的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0800279279279改卡两遍，0800279279来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个山我的人来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跟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3666023以上功课，这个感谢什么样子谁来安排第一首甘薇酸雪歌曲《心内歌》。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
1: 哎，阿君啊，小姐呀、
0: 啊，哎，你好。
1: 哎，你刷，下先给我，先给我。
0: 你别刷卡呢，你等我者。
1: 哎，刷卡干嘛？
0: 你等者，等者，等者。嗯嗯，来，现在卡不行。
1: 阿姨嘞，阿君啊，小姐。
0: 哎，你讲来。
1: 阿姨，请进。

福利的电话，嘿，啊你，啊伊就一罐就好吼。好好，安尼我叫人家客过哦哈。好，谢谢你。一罐两千着，晓？哈，着哈。好，谢谢哈。好，来佚佗。好好，拜拜。当时哦，上紧应该嘛，就明仔载，反正这两天啊，会送哈。好，好，谢谢哈，来接头，好，来接头，谢谢，感谢。好，来收听这波 B B 的切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

个老的是安那卡才巧嘞，我白讲这个老的故事给恁听。这个查甫老的陈阿姨啊，我今年65岁，陈阿姨咧讲伊故事恁听。我今年65岁啦，这个人吼住伫彰化一间30几栋的老公寓啦。啊，我老婆在两当前去啊，你去做甚啊啦？啊，囝伫台中咧做工课啦。啊，阮孙今年8岁啊。德安，顶礼拜六啦，因安尼一家三口汹汹带回来，欸，可能还要回来看老母，无遐好个啦。孙一个门德阿妈吼，啊，甲我烂的吼，我是安尼爽袂提啦。就跟你讲哦，做工做甲叫唔敢，做妈做甲，嘛做工做甲阿明帮我做妈做做甲叫唔敢啊。孙啊，叫只阿公阿妈，吼，吼，真正忙叔叔哩嘞。阿妈，赶快去那个冰箱拿那个草莓给你吃啦。快点说，等下我给你冰箱的草莓给你吃。好，谢谢公。阿叔，来，你坐下，坐下。嗯，咱赶快出草莓。这个时阵吼，恁囝有哪坐落来？但伊发现囝一个动作，伊伫个挲手，迄叫挲脚练手，塞恁爸啊。阿母看你这动作煞起惊呢，为虾米？哎，叫我生我饲的呢？我看伊动作，我就知伊有代志啊！今仔回来吼，迄个机关枪伫仓库来啦，无遐单纯讲，纯粹要回来看这老妈妈啦，哈，绝对阁有代志啊啦！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真正是安尼哦。后来，这个时阵吼，新妇开嘴啊，囝伫个手卡恁就啊，不是囝开嘴，是新妇开嘴。啊，新妇讲啥呢？新妇讲，妈，阿德吼，最近阮都看一间厝哈，我想要来甲你参详一下啦。这个当然伊讲，啊，阮在这个。这唔像囝都伫外口租一间两房的啦，啊，囝也更爱开嘴吼，啊，都说唔知囡仔大汉啦，哦，越来越大了，啊，一两房就一间阿公阿婆大汉，啊，就一间孙仔大汉，啊，囡仔愈来愈大啦，哦，可能是学上，就是讲咱要去读册学区的问题啦，可能要读迄落，人咧讲什么明星学校是较好好啦吼，啊，可能是因为学区的问题。通勤的问题，所以讲今嘛吼，就是要换三房的啦。啊，厝伫台中，啊，你也知影台中的厝阁也无俗哩啊咧。三房的，一间买2000几万，你能看安尼呢？哦，所以头期款、装潢、税费全部算算的吼，都是手头阁差一截，迄个现金啦，头期款现金阁差一截，足大截的啦。你算免装潢，你算免一寡税费，啥物拢算入去。所以现金无够啦，我们家要回来吼，好开始要跟这个老母啊，你敢不知啊？当然，哦，阿姐嘛，这新妇得加厉害呢，得知影讲陈阿姨吼，伊手里吼有定准啦，好啊，就是开嘴要甲大家先，叫大家咪叫啊，这个跟借又不太一样哦，伊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摕一个200万出来了。啊，然后把这么大的这间老公屋给卖掉啦。啊，所以单身厝若买好的时阵，陈阿姨就直接搬过过来住啦。啊，讲啊足好听啦，讲安尼因就较会放心啦。吼，啊，一方面因迄个房贷的压力会当较轻一出来。啊，然后呢，面皮嘛真高，对这大家讲。反正以后你嘛是要留给恁囝的啊，所以你早一点仔客出来，跟早一点拿跟晚一点拿，你早客晚客拢同款呐。他听到这吼，陈阿姨特别喘啊，你知影无吼？陈阿姨昨下唔讲，啊那照你安尼讲，我厝那卖掉，啊以后我要住对啊。哎呦，啊对这咪讲，你也搬来跟阮住啊，有一间房间要给你的啊，嘿啊。啊！这陈姨怎样讲？倒一间啊！虽然讲因正要买第三房的，啊，就是阿公无一间，啊，因孙一间，啊，剩了搁一间，啊，这间一定是迄种个书房较细间的嘛，吼。哎，
因先买意思，敢唔就是即间买给陈阿姨住？陈阿姨想的敢那较无，可能想较无同呢。因种我对决，因种得一间啊。你即间你本地的拍算，要给囡仔读册写字用的房间啊啦，对唔对啊？啊，讲啊好人好水，什么嘞？迄个一间房间要给我住，那陈阿姨拢对决，因就讲。啊，倒一间啊，阮搬间住。啊，下落下楼房间，互你住。啊，倒一间啊。那么关于因媳妇总阿姨呢？总阿姨啊，两个阿婆都大嘴，加嘴变那嘴啊。哦，大家讲，当作我听无伊的意思哦。伊真正搁认为讲，一家口住做伙，会当互相照顾哦，互相照顾。我这都唔爱讲诶，陈阿姨啊，陈阿姨，迄时阵哦，因都买厝诶时阵，那因都租厝诶时阵，啊，我就想讲吼，孙仔还佫较细汉诶嘛，啊，所以我拢迄阵拢定不管是去因家吼，家斗骗囡仔啦，哦，啊煮饭啦，啊整理一寡物件呢，啊，所以后来吼，这新妇有一摆吼。总我甲你囝讲啦，讲老公，我感觉吼，恁母也伤过接来啊，所以安尼吼，我变成住了就袂习惯，生活不习惯呐，我很不自然，很不自在啦。所以因囝来甲母啊讲的时阵，迄个陈阿姨讲，我听有啦，反正阮食老啊啦，臭老闲啦，都个人玩啦，好啊好啊，你家记得买我来，我来，伊讲伊从主意摆过来，介少去唔到啦。好人好水，互相照顾，我们等忙你照顾。你莫打我这间房子的主意，真的，你不要。我若进全部的钱拢扣出去，厝吼若卖掉，存款阁扣出去。啊，以后我退休的收入，得阁看恁分摊房贷，说恁不好存啥？啊，我唔是唔相信阮囝啦，只是人到我这個年纪吼，家己爱有一扇门啊，爱有一支钥匙啦。还有一笔临时破病就拿出来钱啊！伊讲迄种的安心吼，甲少年时阵想的无啥相像啊。嗯，安尼表示你真正有悔啊，卖讲悔啊，成熟了啦，想的跟少年无同啊。所以我就跟伊讲啊，我好啊，你要换房可以啊，啊，我买当跟你斗三工啊。但是，我跟你讲，200万无啦，我会当摕80啦，摕80万互恁。啊，这笔钱你唔免还，你啊当作就是我这阿妈帮阮孙准备以后要读册要换厝的费用就好。啊，新妇听到80万讲，啊，只有80万呢啊！啊，这迄个大阿姨嘛是点头啊。新妇嘛咪讲你80万还够我搞啊？实在是哦，可能80万真正还够无法度。可能要，因若要进厝贷款，可能足按的啦，200万可能较松啦吼。啊，总甲呛讲厝我是无要卖啦，啊，定存我嘛袂全部拢摕出来啦。我退休的收入，我要留我以后生活通用的啦。阿母啊，啊你两个只后生尔，啊只只以后嘛是用的，敢毋是咧？以后是以后，我即马要活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不安好心的啦，真正好啦，反正那个陈阿姨吼，都话的是打作安的。恁买成家立业，我会当跟斗三工，哦，帮我这是我这，但是你总袂当叫我把退路拢做伙揢出来吧？我的退路一起拿出来吧。你嘛来好，全部物件看看，准备要回去啊。迄个面相是无介好啦。啊，囡仔伫边仔食草莓是食甲欢喜个啦。还要走，等下个开起来，个开得去啦。反正实在要食啥，阿爸拢统统给你啦。哦啊，但是呢，迄、那个阿公婆吼走了后，伊讲因家要回去吼，就要离开时，搁外头甲看一下咧。
伊讲去暗吼，厝诶是足安静，无毋对。啊，但是吼，哎，你讲天塌白无心哩。但来讲，你讲我身价拢未硬要嘛，我都不难过嘛，难过啦。因为家己后生找你啊，爱到困难，爱来找你，你无法度改斗三工。啊，最后不欢而散。伊讲哪个妈妈真的是？那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无影呢。所以几天后啊，好像打电话来给伊啊。伊讲伊某吼，就是想不通啊。意思讲，这大哥明明都能力很干，斗三工，但是钱看较比一家人搁较重要，就对啦。啊，从我等来伊家讲啊，跟后生讲，唔是钱比恁较重要，是我袂当把我家己以后日子全部拢交出去。然后等来伊个跟囝讲，八十万，我就答应要给恁。如果你若真正要买厝，好，啊，你约签签的了，我讲话算话，这条钱我马上转过。但是，我这间公寓我就是唔买啦。我的存款我留一部分伫家己名下，倒一天我要开刀，我要请人照顾，或者是真正我就是，那个住不动这间房子，简单讲就是我以后若爱要去养老院的时阵，我还有的选择啦。好，啊，所以讲，你若要爱我这间厝，看。就是等下恁祖妈拢未兵备啊吼，真正爱去养老院互人顾啊，政府你开来处理啊。啊，若无我今下个有要喘气，我来我到这间厝，你就是要等下等。所以因囝吼，伊就听听到尾啊，跟咱一句讲，好啦，我知啦。落尾就吼，等下因小弟啦，就是因囝阿姑啊，我讲。阿姐啊，你安尼，那了小妹啊，小妹你也是哥哥嘛吼，哟，小妹你安尼敢那想硬呢？安尼嘛敢那一个后生呢？啊，以前最后不是拢要给伊嘛，啊，开搞得安尼一家人拢不开心呢。伊讲伊嘛要开面怄啊，反正伊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影讲，到了这年纪，最后下老和尚，也是即嘛，要全部拢交出去无？伊讲这是两回事。最后的老和尚，伊到即马是毋是爱全部都交出去？伊讲哦，这个是两件事。所以即几天我照常去公园散步，下晡回来，我到迄落去阳台啊外花，暗时要睡觉进前，我会顺手确认我的大门有锁好无？伊讲，迄支锁匙每一天放伫玄关的小盒子里面。伊讲房子旧了，墙面有些地方。我看袂爽啊，看袂到插啊个，我得改摇摇诶，嘿，啊，冬天诶浴巾啊，足寒诶，但是寒得寒，我问啦，窗仔门啥门啦，还是窗仔门我关有目睭照阵，特别寒啊，哼，这个所在，就是我的一方天地啦，对啦，上拢，但我无在同挂你啦哦，所以讲八十万吼，我真正是会好用啦，啊，算我也是会听。啊，剩下来钱甲这间房间哦，我就是要落伫家己的手里啦，唔是方后生，嘛唔是方新妇，人家啊，陈阿姨讲的真正足对哦。伊讲我唔是方后生，我嘛唔是方新妇，只是我要去活咧，我得爱先替家己个以后的日子过好好，爱替家己个以后的日子留一个位给家己。嗯，安尼有清楚，那安尼有成功，嘿，做这种个老母。哦，几落钱怪怪的，佮兼兼个厝公白白，啊，你来搬来靠我住，结果呢，就搬去住呢，好，出头都拢来啊，啊，迄老拢食目屎老饭，啊，即摆开后悔讲，啊是啊，我若佫要佮搬倒去住，啊厝我袂去啊，我即摆住倒去，那两只吼，就像我迄落，人讲讲小新妇啊，就佮素材人领地啦，啊，就最近家里呢，吼，啊，若较唔惯的吼。都变成个搬出去睡处啦，都安尼。你唔知哦，做这剧本剧情就是安尼写的哦、喔。嗯，我感觉这陈阿姨安尼想是对的啦。好啊，再给他听歌好了啦。来要听什么歌嘞？啊，来听这首。哎呦，不好这首歌。哎呦，那个，哎、欸，我刚是都在讲，啊，来听这首日本歌，那个啥去九九上。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7: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谢谢，感谢。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比比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的哦。

来哦，那个阿坤今仔日吼要来分享着一篇用家己的方法啦，用家己的心法啦，是方法啊嘛是心法啦。你若是有听入去，你以后你只可能过得较自在啊，过得啊较可能较比较心烦啦，忘自己，用家己哈，啊用家己就是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上家己用啊。我家己有在条王家己哦，加讲诶，来，这就是我刚咧甲恁讲诶心，诶，咱咧张念讲，张咧甲恁讲诶心态问题啦。八个忘自己的方法，张条杰教授咧讲，足好诶。第一，咱来做一个情绪稳定诶人，脾气呐愈小，福气就愈大。讲一个人情绪呐稳定呢，伊心上哦。家己会带一种叫做安宁的气场，会自带气场，但是这气场吼是予人会感觉足静的安静呐。啊，所以好事自然的愿意靠近你啦。你现在不嫌发生地啊，无就等一等到的，扯干辣椒的人，嘿嘿的，喜神看到你嘛倒单，那有可能会挖你的身躯边的啦，对不对？所以说。情绪稳定的人脾气就是小，然后你越小福气越大。情绪稳定的人，伊得主打一种安静的气场，所以好事，喜神我喜神啊，愿意靠近你，好事自然的发生，对不对？就是这样。好，来第二个方法啦，过去的代志，对也好，错也罢，卖过去纠葛啦。放不下的人，唔是伫个扛过去。较劲，你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较劲。你不是跟过去计较，你真正是在跟你身体计较。你那就是那个放不下的个性啊！你这种个性的人，你绝对一直就是过去的代志，你就是用六个唔放吼，不管是就是在遐溜死鸡啊等，但不是拢溜过去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啊无就迄个人对不起我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哦，我讲这种的吼，你唔是你扛过去，你扛过去计较，是你扛你身体计较。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那个负面情绪嘛吼，你有这种情绪的人，你身体一定袂当好，久来就有毛病啊。所以你每记一摆故笑，身体就变一摆。你每分一个人，心内就迄、那個、压杂一分，所以唔通纠结过去。放过别人，其实就是放过家己了。哦啊，这个很有道理，对不对？哈啊，第三就是人生最高最高的修养，哈，最高修养。人生最高的修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阿君，什么意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讲咱莫因为外在环境是好是歹，还是咱自身诶得失，自身的得失。好，感觉讲哦，无得就欢喜的吼。啊，那得得欢喜，噶是得安尼靠噶袂得很好安尼的吼。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安尼，就是这意思。所以别人安怎看你是别人课题，你安怎对待你家己是你的课题，就是你的功课。你无需要甲别人的这个批评，对你的批评排在你的辛苦里。你上重要的观众将来拢唔是别人，啊，无是上，就是你家己。你最重要的观众从来不是别人，都是你自己。第四点，第四点用家己的方法，就是放下对完美的执念。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吼，往往也活到昨天。诶，人讲叫做吼吹毛求疵啊，吹毛求疵的人就是看啥。都拢无介意，啊无完美，啊无着伊个心内意啦。啊，所以这种人他其实活的是蛮累的哈，因为你永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标准呐、啊。这就是人咧讲一句讲天道既满，人道既全呐、啊。拢无完满的啦，人生闹事事拢如意，闹法度事事拢尽尽力，啊，得但求问心无愧就好了。好，唔然呢？哎，打鸟打摸着，安尼就对了哈。好，第五点就是，你唔通试图去
改变任何人，就是讲啊，我会当去改变，我会当去改变着什么人。哪会当改变当然上好，但是往往无多改变。你讲要改变一个人，袂遐那简单嘞。恁感觉改变一个人就简单嘛？除非你就是天天跟他聊，比如说恁逐天听阿君的节目，我都天天跟你们聊。哦，这样子，咱的迄个磁场频率对了，就比较好说话。好，那你磁场频率对了，就是就就是咱这条节目久了点点，那频率对了，咱就比较好讲话。那无假，你讲你想要改变一个人，那那简单呢？尤其是三观不在，三观不同，就是你看你的三观不同，恁都无第一讲一个频率，讲话要哪会投机？那有可能讲你讲啥话，伊都在调行去，行去理解。哦，哪有那么简单哦？对不对？所以孔子公母讲的讲，井蛙不移的井蛙不沿海。哦，迄落夏虫不语冰，什么意思？你讲这水鸡，你甲讲大号有偌大，伊听有呢？哈，夏虫不可语冰，这种虫，伊得个，敢那活到一活到迄个热天呢？夏天就像咱讲，今日生命在遮底啊！啊，伊都毋捌活过冬天这种季节，伊要知影冬天是生做啥货？你甲讲迄都无路用啦！人家不容三观不在一个点上的，你跟他讲那个没用。所以你不要试图去改变任何人，那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你唯一当改变的上紧的是啥？就是你自己。改变自己比较容易哦，好，所以改变自己，咱得提醒改变咱自己，提醒咱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顺啊，和自己活成一道光，你自然都能力影响，或者是照顾照亮他人。好，就是先让自己啊，那个发光发亮的时候，好，活成一道光的时候，你自然就有能力去照亮他人呐。啊，你嘛有能力去照顾别人，甚至影响别人啊，对不对？啊，第六方法就是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呐。当着歹决定的、歹处理的代志啊，咱卖着急哦，着急落结论呐，先看一下，因为人的心若静落来，代志伊就有在着慢慢啊一件一件来解决。啊，你安尼紧张皮皮出，焦急悄悄的迄种性，拢做无代志啦。事实是安尼，哦，事缓则圆，人缓则安，就是讲咱做代志唔通急躁，不慌不忙，从长计议。对，当个代志处理个真圆满，啊，得当保持着这个从容，好啊，然后呢，保持着这个笑容。哦，你咧做代志，惊落啊，好济啊，好无无，你让人家感觉你就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人，好，四平八稳的人。所以这也是旺自己，你一个做事情四平八稳的人，就较容易得到人的尊重个心灵嘛，对不对？这嘛是旺家己呀，啊。第七个方法就是不要提前焦虑，啊，就讲哦，过去不可低，今嘛不可低，啊，未来嘛不可低，不要预设未来，也不要预设烦恼，未来的还没发生的，你就未上未先卡想起来啃，烦恼起来啃，啊，你咪真正就糟蹋家己的，所以千万唔通为着还没发生的代志瞎操心呐。心在当下的，好好活在当下的，对了哈。正所谓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啊。爱相信车到山头前，哈，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句话嘛真好啊。好，山迄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所以，莫想想会有康无顺呢。凡事随缘，万般自在，就是爱相信车到山前就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意思，就是面对生活当中人事物在一寡困境，咱保持着顺其自然的这态度。或者无定你感觉顺其自然，你真正就顺啊，对吧？啊，你袂真袂，你又讲啊，这代志你直直急，点么操烦嘛无路用，你操烦你要创啥？到了紧要关头，总是有解决的方法啦，哦，解决的办法啦。啊，来第最后一点嘛，哈，第八个方法就是，你要相信凡事的发生，即我伫节目当中有把看大家分享过，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
好，这教授嘛讲着一句话，爱相信凡事发生皆有理以外，因为人生无白行的路，那不是学着，就是赚着。有影无？真正就是安尼啊！你教授讲就有道理啊！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啊，不是学刀就是赚刀啊！好，所以好代志你得个动作是奖励，啊，那无好的代志你也动作是磨练。凡事你换一个角度加想，你痛苦就减一半。你换一个念头，心换的换一种活法。好，你换个念头，生活就换个活法了啦，对不对？所以心在什么境界，咱人的活在什么世界。这一句话我好喜欢呢。你心在什么境界，你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这就是我讲心态的问题，心态很重要。这个有人要抄无啊？下怎样？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所以讲，一个人的伊过的生活，要过什么种的生活，跟伊心态够足大关系，有喏，看无？所以来这八个忘心法哈，忘自己的心法。其实的核心哦，拢是伫转化心态啦。你转化心态，你得当夺回掌控权啦，将就是对家己的一个掌控权啦。所以有一种人就是无家己啦。好，人讲啥听啥啦，偏要看内内就行啦。啊，唔过想过家己蛮唔好啦，就刚愎自用啦。所以讲有当时啊，这个，得讲万般佛法啊，真的是你讲是变那轮。啊，不过我感觉就是一句话啦，吼，一行通的八行通啊啦，一行通的八行通啦。今仔日啦，伫这个角度，你感觉看袂过，你换另外一个角度看咧啦，嘛是会通的呢。系啊，你今仔讲安尼袂过嘴，你搁个想看卖，敢那有人比你搁较歹过呢？真的哦，你想啥呢？所以我讲吼，当下咱日子讲啊，咱安尼哦啊，过着安尼种散屁屁啦，看人安怎拄安怎，足好个啦。啊，咱哦，咱咧那个为啥当伫咧拍拼，伫咧操烦，伫咧走总啊？你看，你那是一个负面情绪吼，拢但不但不管想的拢是无好的，你就是会这样子想啊。你也想安尼，你也快乐吗？但是我无讲诶。我只敢讲坦白，我是一个吼，有一个虐，能够虐待，不是虐待别人，是虐待我自己。我有自虐狂呢，今天我有自虐狂呢。一般人吼，拢不爱有压力，对不对？一般人拢不爱压力，但是我把压力这个物件当作吃糖干吗？你当作吃糖干吗？我拢感觉人，若有压力，伊的行动才会比人较紧。真的呢，安尼就唔是变态，所以吼，好一个朋友是我做，也就是你也就是变态，王喜我就是变态，啊，所以无人较少无人，我上面人咪爱有压力对不对？哎呀，啊，所以想的有只怪怪吼，怪怪的，有影，真的，怎么会有人喜欢压力？有事吗？真的有事吗？可是我就觉得我好像这样子，我来讲，安尼我也感觉我这样行动得较紧，搁再来，我感觉我安尼吼，我咧喘气啦，哈，我拢有在想，安尼我靠感受到我咧喘气啦，事实是安尼啦，人也想用吼，底下叫头毛吼，我咧乌平康吼，啊，乌平康，吐嘴气，我拢唔知讲是叫你只是咧怪喘气。另外，恭喜行尸走肉的日子，好吧？他说：“另外，这种喜欢忙碌或有压力的各种个性，你刚刚一种年纪，我特别爱过。他所以这就是我写文章不写稿累，我你变态，这就是变态。啊，反正我感觉我人吼拢是好几方面想啦，比如讲。”为人拢爱去哦，真足看足好诶风景有诶无？对不对？是不是？哦啊，唔过我对迄种我感觉我可较无遐那力啦呢。我觉得美丽的风景，可能当下看了你可能会记得比较清楚。若干年后可能你会忘记了。如果你若不是拿相片出来验啊，手机里有拿上验，那个多年之后，伫你的脑海里面那种印象会模糊掉。但是如果你若讲啊，阮咱去对佚佗，吼啊，伊是有故事性的，而且故事你听伫个脑海内，你脑开怀就死人啦。
那也是 学到的功课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好像说去那是什么发达的国家，或者是哦，攻击什么哦，什么环境就好，国家省，我倒觉得反正我都 OK 啦。啊，但是吼，比如讲，我去印度佚佗，冇人讲我读卡不介好，嘿，啊，唔过我当时去印度佚佗，我是要看啥？我是要看泰姬玛哈林。我有一个足水的故事，这真的有故事，我讲的哦。哦，这真的很美丽的一个故事哦。啊，就是故事，还要讲，是讲你有要听无啦？你若有想要听，我另刚爱准备啦。啊，无想要听吼，就给讲的啦，对不对哈？啊，然后我去印度，佫有一个感触啦。印度虽然足泰国啦，但是你看点过的生活，除了你讲政府贪污无良，例如啊，迄个关乎到政治层面。那无假你咱平常时的生活的正面来个看，你也感觉讲。那有够幸福的，真的很幸福呢。啊，所以你底下看，你本地拢感觉你啥拢对人袂对，哦，金钱方面反正你无定，你真刚刚毋是为钱伫咧操烦，啊，为着啥等这烦，为着你的生活苦，为着你生活对人袂对，啊，就底下有做阿杂咧拍个球，无定你遐看一撮，你就感觉讲你好幸福嘞，真的很幸福呢。印度真正是吼，龙傲做龙傲呢，好嘢做好嘢呢。我无甲你讲过，一个新德里，旧德里，一个新德里，迄个一条路鸟，一条路，吼，左手边、右手边，安尼分安尼，都一从一个界线，一条路。这边好业，甲真正是别样讲的好业，厝逐间都遐大间，迄埕拢像迄骨，拢像迄落篮球场同款，真的就是这么大呢。另外这边比咱较早咧住土家厝个不如。你看一条，咱一条路，当看到两个世界。所以比上不足，都比下有余，是不是呀、啊？去佚佗当下嘛是感受的一种物件啦。虽然讲遐是中龙哦，但是遐有故事通讲啊。哦啊，泰姬玛哈里我感觉看到的价值啦，对啊。啊，所以说有时候咱生活了修复，如得那去看一下人较龙哦国家过什么生活，我感觉唔是无好呢。哦，对啊，就是这样。反而我去欧美，我去澳洲国家回来，除了它就漂亮一如啊，浪漫一如啊，我好像也讲不到什么事情。唯独有话题和我讲的，就是迄个啥，伫个迄个法国的迄个，哎，我想我做讲伫嘴说拢袂记起，我想着要跟你讲、啊，对啦，对，我想着要跟你讲，迄、那个。就是法国去的博物馆，啊！我想想说总袂记哩呢，我听你讲个代志，看总袂记哩啊！啊，差马只头壳要你用，真正。啊，所以你就是去法国，我感觉嘛，澳洲也无啥物通讲个，你水啊，浪漫啊，拢是看教堂啊。啊，但是伊教堂背后嘛是故事嘞，看导游要甲你讲无哩啊吼。啊来就是迄个博物馆内底，遐拢是一挂迄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因为文艺复兴时候的一个作品，黑马龙有故事通讲啊，吼阿哥有一百度嘛，做故事通讲啊，那些拢是启发啊，啊我就感觉迄靠靠物件咧，无我拢走走看看，啊迄一挂教堂水水啊，恁呢啊，无要讲啥货啊，谢谢，听歌，啊来呗。那在群上面来，给他 like， 你们要给我 like 吗？我今天做一个人，给他 like 中秋节快乐。我跟你讲，我咧用嘴讲尔哈，我来一通一折一折回，我手又搁要闹掉。好，谢谢，感谢。要来听歌，要搁听什么歌？来听啊，这首较轻松。哇，很久没听了，来，凤飞飞双曲的歌曲，我乘风而来。

0: 谢谢，好，来阿公妹来进广告。你讲你迄个头壳痛噶，啊拢安尼二十多年吐，啊恁阿妈去买啥？
1: 用迄个芙蓉啊，你知无？
0: 诶，芙蓉我知影呀。
1: 芙蓉，迄个高山茶。头咧点点点，那讲迄只会使，蛮不好哦。
0: 蛮不好。
1: 嘿。我知，一台这台先叫我转转转，他去转着恁广告啊。哦。去灌两罐，像阮这山里较不方便哦。
0: 嗯嗯。
1: 该灌两罐，食一个即马十外档拢冇听，都好用诶。啊，我转阮这孙啊，即马吼。
0: 嗯。
1: 嘛，你讲阿妈，我大家拢会听。
0: 嗯。
1: 我转叫灌，不能够加灌。我恁孙啊，你讲阿妈，我若食了，你够甲我灌，你话会使啦。
0: 嗯，啊喏，安尼哦，人准啊嘛讲 OK 啦吼。
1: 这个大家听，二十话当时是可怜的咧，
0: 可怜啦，一定是可怜的啦，哦，还真正日子有够歹过啦。啊，这食真够紧呢，这不是真正吼，我讲咧会袂会讲会暗袂就讲酒胖啦，一个朋友啦，伊就是我那这他个都不是咧，哎，有当下不是听阿伯的先啦，塞底塞。啊，因为伊做个工课是百官百体，伊家己也惊，伊家己真正也惊。老百姓有朋友甲讲，介绍伊食迄天麻，天麻恁听有无啊？种讲中药，迄嘛是食阿达麻呀。啊，一罐讲，以前咧阿讲是讲，阮只朋友阿讲一罐是敢那四五千块，应该一罐讲四五千块。啊，然后已经食两罐了，效果就是斑斑。啊，因为曾经捌听我咧讲一罐真香，后来想讲，迄落。两罐啊，天麻呢，开要吃饭啊，要搁无得无食，伊总吼安怎念咱，餐餐真正要进行来吃，起码迄罐吃了有感觉呢。伊就甲我讲，阿君阿恁进行什么时阵有咧油头咧拍折？我真歹写哈，我进行将来无拍折，我进行将来无拍折，但是自我开始未进行，甲即已经二十几档啊，我咧将近要三十档啊。真心慢慢去过过，慢慢涨价过，所以我已经卖较紧吼，真心伫我手开始讲，开始卖嘛吼，来较紧啊，嘛将近要三十单的数啊，还没有三十年呐，快接近了啦，对不对？这三十单，要到三十单，我慢慢开始去过一千五年呐，是不是啊？嘿啊！啊，所以恁等拍折，安尼也无想讲我三十单也无敢去个，啊，搁再来。有当时更不是钱的问题，恁定讲一句讲啊，不是钱的问题，迄得爱食有效，有效较要紧，啊，恁得要你讲呢，对不对？所以开老价，但你得去吃嘛。啊，像这样呢，迄落不是阿达恐阿达嘛恐孤立呢，记性我那无好啊。像我拄只我咧讲的，法国迄有名，迄个博物馆叫罗浮宫啦。你看我得，但不是用提醒家己讲啊，这个头壳要你用。哎，我这样代志吼，啊，想咧头壳来准备起，我原来给家己烦恼呢。我才知讲，食人真正是天特的，不是袂呢？嘿啊！啊，他老囡仔用啊，咱定用较袂生生啊，真用够有咧食，吼，咱特别阿达嘛恐孤立啊，是不是啊？这边我要回家啊！啊，这有退无有退无魂的啊，全部灵魂的，但不是拍碎，唔知要在底下写玲珑安尼啦，像流浪儿啊，他用流浪儿安尼感觉，我感觉难怪噶吼，卡枪好好，敢那像个灵魂飞去迄种日子吼。你唔知阿达嘛困苦咧，就是安尼样。我感觉迄个足可怜的呢，真有够可怜的。啊，你又想讲呢？冬天啊，寒到要死啊，行出去衫阁无脱，寒到皮皮粗啊，啊，寒到安尼一面面死身，寒到就要死啊，都要硬冰冰啊，有无？啊，你寒到要死啊，厝的人也吹到要死啊，啊，嘛这都互相折磨的代志。啊，咱黄先生讲，袂歹啊，你真行食。他可真的较清楚哦，草头王哥哥来，你做一下见证来，啊，你进行食了安怎？
2: 食好啊，
0: 安那好？
2: 食头壳较清啊，
0: 头壳会较清楚啦哈，较袂安尼动歪歪，啊，为是吼，安尼麻麻啦，啊，无得石叫足艰苦呢，好，啊，无这种情形啊，赞，爱继续食哦哈，
2: 拜，
0: 先啦，食轻松啊，啊，唔通迄落阿达嘛恐孤立啦，吼，咱就是真正进行的，进行这款产品是对头到脚规身躯哦，咱只要哪会跟我经络所在行到对。就该创造对啦，互你轻松疗灵啦。好，所以咱今后啦，咱今后啦疗灵，好，咱这个生活的过得的会精彩啦，是不是啊？啊，所以来真正真行人的行，得你真行阿君，迄一罐偌济啊？迄一罐两千块啊？阿妹阿姐啊，你都照三顿吃啊？一天三粒啦，啊，你个分配伫三顿啦，一顿一粒啦，啊，上好是空白哈。 哎，康巴靠吸收。啊，你若讲你都挂零果，怎有挂雪梨我无？吼，你得个拉拉泡泡个配得好，嘿，免加呢。诶，别个帮助错咯，该好呢。吼，啊，去到药房各位听一面，做客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买票头，啊，看有大无，才要关掉去。多好，像那边拄好行动不便，来个你服务够好，想在这里边客气，讲定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啊对啦，我咪跟你讲，迄、那个咱的。咱的猪肉条没有啊？哦，拄只个有咱乡亲那边要开一摆，定猪肉条没有啊？阿根廷的深海有一条也没有啊？啊，鸡肉松起司卷无干200包，那纯鸡的鸡肉松起司卷呢？哈，啊，所以你老要订鸡肉松起司卷呢，赶紧存鸡肉松起司卷。在新口味你唔要食过哦。其实你讲新口味嘛无改新啊啦，因为咱已经卖过了东西啊。哎，阵哦，我讲。这回可能订较这一款，那无咱的鸡肉中起司卷哦，完了拢改进都无啊。有一帮咱乡亲的朋友买来搞啊，订拢无回。好，有猪肉条，有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独独的是无鸡肉中起司卷。啊，所以恁等足久吼，啊，所以这回可能有加几乖款呐。那无早的我那无啊啦，恁后边来赶紧的，伊其实是一个真好的点心呐。你讲糖仔饼来讲，伊是米做的啦，伊是米做的。啊，迄个后，迄个咸仔两仁，吼啊后，即个即个鸡肉松，吼啊起司，啊，规滴，你食就是咸香咸香啊，咸甜咸甜，伊袂像咱甜不不咯，吼，伊就是咸甜咸甜，咸香咸香，啊酥酥脆脆。哎，真正层次足侪层的，足好食啊！真足好食啊！一条一条拢给你独立包装，给你封好势。所以咱厝的，然后囡仔要食糖仔饼，你得用这好食，这是秘制的哦，臭秘制的哦。你用这好伊食。啊，所以你若是讲我进村无干200包，你若是订讲十包吼，一包800嘛，啊订讲十包，我赶快送你一包。啊，你如果若无要订遐侪，你得订600包。好，订600的，伊1880，唔免运费，安尼知无啊？啊，你也要给我送一包，你台北到10包，1800，我阁送你一包。啊，剩只呢，剩只要送起司卷呢。好，咱迄个永庆那边宽广，啊，囡仔要食的拢有。好，尤其是咱厝迄小朋友吼，拢爱食这個点心有诶无？食这种的上赞，伊这那边讲开有就是膳食纤维啦，好膳食纤维，伊内底有伊这就是侧壁者，好所以讲真的也是算是很有营养的点心啦哈。后来，那要赶紧讲个关键呢，鸡肉松起司卷买十包送一包1800，啊那是满1000免运费。你无你订六包，吼买六包1080免运费，安尼知吼？来，然后要订干，也手发声哈，看嘛看看，2799，今仔去订哦，今仔去订应该在后礼拜二你才收会到啊，哎呀，下个礼拜二说，这都无关系，讲中秋节啊啦，这是凭中秋节福气的啦，较有通优惠啦，哦，所以讲咱就是平常时看起来囡仔要食的有安尼啦哈，啊，咱厝然后老人家，吼要食一只甜的，食这个咸香咸香咸甜咸甜，啊，够营养上好。喂，你好，我过来，你好。阿咪，好来，老贝赶紧点讲来，电话个卡，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 ？And 谁？来听歌，来安排点这首呢？休息海，来台到点收听好多少？阿咪诶，咱跌断诶，跌断阿咪哦，来，你有啥物代志？电话个卡哩呗，今仔早你拢休困啊，中秋节休困啊，哎呀，我。啊，我许多哩一个人伫播音室啦，所以讲你那时吼电话卡入来，加讲一下我许多哩无用，加讲一下我赶紧接哈，来空吧空空，2799。

若要查回卡服务处啊，卡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一起去查哈。你看来这查无录音，我这无恁的，我这电脑无恁的资料，所以你直接卡服务处叫客服小姐给你查。来，那个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的
1: 没有常常听到。
0: 所以你那安尼，我讲你敢听？
1: 很浅的，我听得懂啦。
0: 好，我讲台一般的台，一般较浅的台语你得听有，啊，那较深的台语你得听无啊？
1: 像耀明啊那些我听不懂。
0: 啊，所以你爱听，你嘛是爱听本一个咱的这本土电台，只是你的台语不是很好安尼。
1: 是的，我常常听你的节目了，就是说买东西也买了，就是今天我听到你说头脑不这么清晰啊，然后我在想说，哎，我自己脑筋也是常常这样昏昏沉沉
0: 的。因为我们都岁数哈，有点岁数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啦，嘿。
1: 到底是什么？名字我是
0: 啊，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买的话，我可以叫药房给你送过去啊。
1: 没关系，我常常在我是在新竹啦。
0: 嗯，我知道
1: 新竹那个药房他，我
0: 药房
1: 跟他买吧，他会送的。
0: 呵，啊，你知道你知道品名的哈？药名的，你知道药名的哈？
1: 真信
0: 啊，你有没有给他抄起来？
1: 等我记在脑袋里面就可以了。
0: 我怕你又忘记嘞。
1: 不会，我是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字了。所以我知道什么名字，我就知道叫真心。
0: 好了，可以，好。
1: 姓银杏花。
0: 对，写
1: 杏。木字下面一个口的。
0: 没错，哎，对，然后真假的真啊，哈。
1: 好，谢谢你，我知道啊。
0: 要买到真的，不要买到假的啦，哈。
1: 2000块。
0: 对，2000块，90粒。
1: 九十粒。
0: 对。
1: 2000块，90粒。
0: 对，
1: 三餐吃，
0: 对，没错，一餐一颗哈 ，OK，
1: 一餐一颗，
0: 对，空腹哈，哎，空腹，对 ，OK， 好，拜拜，
1: 谢谢你，
0: 拜拜，东河，哎，东河嫂，哎，东河是啊，
2: 要买那个金桔，
0: 有无金桔啦呢？
2: 拢无
0: 啊，净纯鸡肉松起司卷尔嘿，其他拢吹什么没啊？
2: 哦，好，谢谢，
0: 谢谢，喂，你好啊，过来者，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3: 我问你啊，吼，
0: 好，你问。
3: 我甲恁订一组的好汤头，一
0: 客啥？一客啥？

讲真的跟你讲话，这个人就是阿君啊呢。啊，都我妹。怎么你听阿君的节目，拢唔爱跟你开讲过？你真的是爱跟你开讲啊！我都阿君啊妹。

0: 来，中秋节快乐！喂，你好哇，安大安区美华姐哦，台北的哈，来。大安区美华姐拍摄，因为吼今仔日昨日拢休困嘛，啊，剩我一个人伫办些咧服务，啊，所以电话吼，但是也无法多随甲恁接入来。恁若像我一规个拢起啥一个入来，我是无法多甲恁接的，爱一通一通来，所以恁若还阁加养一个啦吼。来，迄个美华姐，咱台北市哦，大安区美华姐来，美华姐你好，嘿，你好，美华姐。
1: 喂。
0: 嘿，美华姐你好，中秋节快乐哦。嗯嗯。
1: 迄个鸡肉松吼。嗯。真好食，啊！你甲我寄六包来。
0: 啊，鸡肉松起司卷，那哪好食？你甲我形容一下啊，这啊。
1: 对。
0: 怎么好吃啊？
1: 我嘛订别项啦，什么？嗯。什么金桔啦，什么我拢订过。
0: 来，啊！你讲鸡肉松起司卷，咱怎好食？
1: 哎呦，我唔捌食到遮好食呢。
0: 就甲你讲，我嘛是安尼感觉，我都唔食汤仔饼啦。啊，我嘛同款啦，我唔食汤仔饼，只味互我鹅肉掉呢。
1: 嘿啊！
0: 哎呀，伊是不是减胖？减轻、减轻、减胖、减胖。
1: 对。啊，重讲迄个是侧臂的。
0: 侧臂啊，过来一个有肌肉松，就是咱的蛋白质。
1: 对。
0: 所以这是足足好的物件呢。
1: 对。哎，我顶多加饼无得食。
0: 吼，安尼吼，啊，平常时来当配一个咖啡，配一个茶，吼，然后泡老人茶，配一个茶，起来配零果精雪，你个嘛就好啊。哦，你要叫六包吼。好，美华姐，我安尼，我甲你甲你下开零二
1: 吼。
0: 你等我一下，我等我下一下二。
1: 我下一
0: 下。三九。好，安尼我就甲你留六包哦哈。
1: 啊对。
0: 啊，留春节尔嘛拢无安尼，
1: 好，
0: 谢谢美华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
1: 喂，
0: 你好，阿君来坐，你好。
2: 阿君。
0: 喂嘞。
2: 啊，今天落雨啊。
0: 无啊啦。咋都无啊？哇，这当时要当尾嘞。
2: 啊，阮落好紧嘞哦。
0: 好紧啊，无嘞。啊！我来跟你讲，年节啦，我叫客出来买，无平时你要搞我买，我嘛无回呢。
2: 啊！进村村，我吃掉啊！
0: 我来讲进村鸡肉松起司卷，你呐哈，食一个买啊，你得怎讲？哦，阿公公做好食，有影得着，嘿呀！
2: 哎，因为之前你唔买介绍这种产品，阿叔讲我唔知呀。
0: 啊，唔知你得甲买来食看卖啊！你拢无冒险精神呢。好啦 ，OK 啦哈，你后尾要卡啦，我存无几包啊哈。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3: 君阿你好。
0: 你好哦，正姐，中秋节快乐呢。
3: 啊，中秋节快乐，大家快乐哦。我看恁遮听友哦，真正阿袂冲啦。
0: 做层次感的呢，伊毛减啊两年呢，哎，咱咧减甜、减甜、减胖、减胖，啊，伊就侧臂者诶，啊，佮有肌肉松，哦，所以那个都是很多维他命的东西呀，哎呀，
3: 不错，
0: 维生素的东西呀，又剩膳食纤维去啊呢，嘿。
3: 哎，迄金桔啊，都甲买买甲冰诶，看你要扛半年啊，偌久。
0: 哦，迄薄掉 QQ 有够好食，像迄台中鱼啊呢，哎，口感无同。有啦。
3: 哦，哎，安尼好啊，
0: 谢谢阿姐，中秋节快乐，好来。苏叶姐，我又挂落去啊！对不起嘞，苏叶姐，你电话加卡哩嘛哈，我接无掉下来，空嘛空空2799279，相信我啦。我若讲未歹食，应该是袂差多去啦。你讲啊，每一个人食物件无相像，但是伊个佮何咧无相像，嘛有真侪相像的啊，无相像较少啦，差不多相像较侪啦。真正好食呀！哦，伊个真正够，伊个鸡肉松起司卷层次感真正足美嘞，真正无对比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3: 你好，
0: 苏叶姐。嗯，
3: 买两大组。
0: 两大组是啥物？两大组。
3: 啊，你唔讲十二千八。
0: 哦，啊，你买两组。
3: 嘿，我买两组。
0: 两组就变成22包去啊呢？
3: 对啊。
0: 啊，你是要谁送人的吼？
3: 嘿，
0: 啊是要起高利，吼囡仔食。
3: 要
4: 要送人的啦，大家族的啦，
0: 大家族哈。哎，我当时拢会安尼买买，杀去医药院和遐囡仔吃呢。
4: 是啊，医药院呢，二十包是要分几个？
0: 当然，咱面婆婆不是买二十包啦，是讲迄个物件囡仔爱吃，我拢会买买贵的，像汤啊饼买买贵。
4: 对啊，
0: 嘿啊，啊你买迄个
4: 装哈？送礼单送了，你无送啊？
0: 哦，我下一个今天送起司卷。
4: 是有人参加要去国外团啦？
0: 哦，是安尼哦。好现在去做你无滴个啦，我家己写写较清楚个，1919，哎，八八零。喂，你好，我坤来者，你好。喂，哎，你好，我。
5: 喂，我要。

0: 加老伯老妹哈，啊，佫有一通空六的哈，是咱台南的乡亲，来有要订啥要买啥无？来赶紧电话甲卡，因为咱即马哈去食咩部分村鸡肉松起司卷呢，其他都没有了哈。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 哎、
0: 欸、哎、欸、来，喂，
1: 哦，我要爱什么鸡肉？
0: 哦，啊，你要爱你要爱几包？要一组？要十包的还是要六包的？
1: 十包。
0: 哈、啊，
1: 十包。
0: 十包，我就送你一包啊，哈、啊。好，0932嘛哈，安尼总共才一包是清白哦哈，这啊你知吼？
1: 啊好。
0: 好，啊你什么名哈？
1: 雀羽金。
0: 雀哦，哦你说雀哦，这雀较少人生呢。OK， 好 ，OK， 安尼我啊可以留啊哈，好谢谢，好来接头，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喂喂，我台南。
0: 哎，我知嘿。
2: 我
0: 买
2: 那个。
0: 鸡肉松起司卷。
2: 对对。
0: 啊，你买几六包啊？十包诶。十包我送你一包，
2: 十包我对啊，
0: 十包清白送一包，
2: 哦，十包清白哦，哎，你六包清，
0: 啊，六包一千空白账，安尼要轮回，
2: 啊，你差不多爱车九个我行个，
0: 会使车九要，好车九哈，安尼的，
2: 我车九，
0: 安尼是新历个十月几号啊？
2: 10月9号
0: ，好到了哈，
2: 好，
0: 啊，你什么名字？
2: 陈秀梅，
0: 啊，秀梅姐，你看早八伫我家楼过住址无啊？
2: 无，
0: 唔办，唔办哦。安尼我叫人较靠屋里，安尼讲你要，
2: 我听到。
0: 安尼讲要几包啊？
2: 六包。
0: 好、哦，六包。安尼，诶，孙奶奶，好，安尼就是1080哦，哈。
2: 哈哈。
0: 安尼知吼？
2: 哈。
0: 好 ，OK， 好，谢谢，甲你留啊，哈，好，再见，拜拜。
2: 主持唔免问。
0: 啊，主持无我真甲你抄，因为孙。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

0: 0266-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甘苏鹏阿哥护理人士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维兰收听讲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维兰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哎呀你看呢为早起到这阵吼都要上节目啊吼我赖吼啊个点叮叮叮叮叮拢是一种吼什么祝中秋快乐的那些别人讲黑啊是啥图片吼黑了是啊诶、欸，罐头图片啦，系啦，这个罐头图片啦，吼、嗯，这敢袂当家己发明一个，啊无嘛简单啊，拍两字啊，家己拍字嘛好，啊用个罐头图片，我拢感觉无啥意思吼。嗯包括很多呢，平常也不太联络的朋友哈，哎、欸，中秋节时阵哈，大家还是在互相传这些祝贺的罐头图片，
0: 反正就三大节嘛。
1: 哎、嗯、呀，啊是啊，有影啊，
0: 中秋节是较团圆的日子嘛，对、欸，讲吼，就上半年的是过年时阵那里传，哎、嗯欸、会传，我觉得基本上会传这三个这种罐头图片，就三个时间点，嗯，对，就是。新历年跨年的时候，嗯，哦，大家会跨年传一下2026、2027新年快乐、
1: 哎，元旦呐、
0: 啊。阿哥来的是农历年期间哈，农、嗯、历期间就恭喜发财，嗯，然后清明节就不会嘛，端午节、啊、端午节会啦，我说清明节就比较少。端午节大家吃肉粽、
1: 啊、清明节无啊，清明节嘛无人咧讲快乐啊，
0: 对不？
1: 端午节人讲端午节嘛未使讲快乐啊。
0: 但端因为我感觉有食物件诶，咱大家就较欢喜。
1: 有通食诶，就爱较欢喜的对啦。
0: 啊，过来的中秋节啦。
1: 有啦，今仔日有一个吼，真正是伊家己拍的吼，我拢讲哦，这门哦，他当然也有罐头图片也有，但是他有自己打字的吼，这是来咱这同事伊讲。祝你中秋佳节愉快！感谢你工作上的帮忙跟协助哦。那你看，哦，中秋节烤肉吃，
0: 可是他写给我也是这样子呢，
1: 吃好的，
0: 所以这就是他是手写的罐头简讯，
1: 但是那是真的是他写哦，
0: 他就是同事群组就用这样子。
1: 我一用中秋节烤肉吃好吃饱哈、哦，玩得开心，无烤肉过不了中秋的对啊。
0: 啊来，跟来欢喜啊！都大家哦，中秋节真的是。哎，佳节氛围啊！哇，咱们的跨界嘞，吼，这个南下北上的各地的这高铁站，吼、
1: 嗯，南下北上，
0: 哎、欸，各地的高铁站拢 K 啊，尤其你去这台北所谓的这个转运站，
1: 哎哎哎，
0: 转运站吼，哎，这个要去回这个花莲，嘛、欸、不是花莲南、欸、这个。宜兰的这个转运站、欸，台北好像在信义转运站、嗯、哦，加西郎，等一时间个是根本排什么演唱会周边商品，结果不是，是这一些新兴的学子啊，是讲哦、嗯，这个在台北工作的这些上班的宜兰人要回乡啊，因为被登宜兰人的是爱坐这个 bus 客运嘛，然后排为了要坐这個客运排的哇、哦嗯，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嗯、啊，高铁站也是啊，高铁站那个月台哈、哦、也是被挤的，嗯、好像是在跨年一样。希望哈，咱大家都顺利搭上自己的车哦，顺利回到家。
1: 哎、欸，四天哦，
0: 因为四连休嘛，这一次四连休不要。
1: 而且天气超好的哈，天气真好。是中秋节啦，英语怎么说呢？中秋节，你要跟一个外国人说，哎呦，今天是我们的台湾的过中秋节，哈。中秋节通常咱那简单讲哦，就是闷哦，在月亮嘛，月牛节啦。简单讲，你就讲月牛节，好，月亮闷哈啊 ，festival 安尼得好
0: 啊。啊，对啊，不
1: 哦，或者是什么叫闷 festival 哈？一般人讲元闷 festival 就可以了哦。好，中秋节阿姨呐，诶，安尼也。嗯呐、啊，咱英语咱嘛甲阿多啊讲未通，咱就直接讲啊，中秋节，中秋节，你就是爱搞我听，我甲你讲中秋节，啊你阿多啊你就跟着我念中秋节，中秋节，安尼就对了。 我觉得日本人哦，查甫的啦吼，啊，因姐姐比较长期住在台湾呐，啊，所以讲伊两年前来台湾的时阵吼，哦，伊食因姐姐带去食的一挂好料的，他很开心啊。其中有一间是食鹅肉吼，鹅肉吼，啊，食完一间鹅肉了，哇，伊就跟姐姐讲哦，我下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吃鹅肉，伊讲好食干的吼，哦，那最近又来啊，然后又来台湾哦，姐姐就赶快我带你再去吃你念念不忘的鹅肉，好，结果吃到一种哦，欣喜若狂，陶醉哦，一直鼓掌哦，啊，一直鼓掌，然后笑干那一直鼓掌，隔壁一个阿伯啊，哦，都用日语解问咧，问讲哦，啊，你是日本人安尼哦，日语哦，阿伯用日语解问哦，问讲你是日本人哦，吼，哎，结果这个日本这个少年咧，伊讲，哎，对，我是日本人哈，哎，阿伊讲阿伯。啊！伊就讲，伊本来伊有当时啊，可能跟姐姐学，完了有讲一半句迄个咱的这个国语就对啦吼。阿伯啊，佮讲啊，你日本人吼，你日语奈只好，咩？你意思讲你中文奈讲个就好安尼就对啦。哦，会讲中文，伊讲哦，好吃哦，好好吃哦，吼安尼。阿伯啊，就讲你是日本人，伊讲对吼。啊，伊讲啊，你台语咩？你国语啊，你的华语奈讲个就好。结果这个少年就食个足欢喜，伊甲阿伯啊讲，阿伯啊，你的日语。那家伙，因为阿伯啊，真爱是阿伯啊，可能玩啊，加减会讲日语啊，所以伊讲你，那你日语那家伙，你就更爽了，对不对？哈，
0: 人的日本人客套话了啊，你混过就是得是那，你哪刚听讲你哪听你不会哪讲哦，你混过就是得是那，就是。你就是这样的程度的日语啊，然后他要点
1: 好啦，反正就是人家开心啦，哎呀，阿伯啊，都真正你就是讲你都台湾人，你个样用日语跟我教我讲，哦，人嘛是开心啦，一个食得好食的料理，大家都开心啦，哦，哎，这种开心就好像我咱去国外嘛一样啊，吃到好吃的料理，开心啦，
0: 我就这样相信什么就是真的。
1: 为什么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先把人家算计到那个哦？
0: 不是啊。就是、
1: 不要这么苛啦！
0: 这不是算上去，这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子
1: 啊！这就是开心之下的一个安利娘娘。
0: 所以我的公，我没有说这不是，我说是真实面的。
1: 人伊嘛不讲阿伯啊，你日语好个对，伊嘛是开心的讲阿伯啊，你日语就好嘿，安尼。
0: 那就是人家的客套话啦，
1: 就客套
0: 啊，对啊，我就客套话啊，有时候可两句客套话就不用那么开心啦。
1: 啊，人伊嘛客套，人伊嘛讲听伊讲两句国语的，讲啊你日本人你靠国语来讲个较好哈，迄嘛是。啊，就是客套，迄就是大家话吹话安尼讲嘛，吼，啊，这隔壁又不认识，就这样子哦。不过这个鹅肉好吃哦，这个年轻人他真的也很开心哦，吼，一家的喝家料，一的挖头哈，挖头改在赌榜，在赌榜在读书嘛，吼，哦，都是可以看得到，哇，给厨师哎，一拍手拍手拍手，给厨师拍手，哦，讲哦，好吃，比这大拇指，好吃好吃，吼。台湾的鹅肉的确是好吃啦，
0: 而且它最后都还淋一个吼，那个吼，那个白切有
1: 鹅油，
0: 也不是油，还有一个啥，卤汁，但好像那鹅的那个卤汁啊，有加那个咸水，哦，干嘛那一淋上去哦，啊淋了之后又把它倒掉，倒回同那桶卤汁，那个所有的精华啦，好咸香油精华就是在那桶里面哈，那个是神来一手，我是。
1: 鹅肉哈，鹅肉的确呢，一加起来呢，比鸭肉更加鲜甜、软嫩，看嫩啊。但是鹅肉有一点就是它的皮可能会比较厚哈，
0: 它油啦，
1: 它油，也皮是哈，都、就是刚刚它肥啊呢哈，而且哦，阿你啊，鸭肉皮就比较薄，也不会那么多油脂啊，所以讲好吃都是阿你啊，因为有那个油脂啊，所以。今天是中秋节啦，中秋节如果哇，中秋节可以代表的歌曲很多哦，中秋就是赏月嘛，哈啊，赏月那就是跟月亮有相关，哈，月亮相关的歌，好，大家可以想想看有些什么歌哈，跟月亮相关，城里的月光，月亮惹的祸。 一样的月光哦，这几首拢早期嘛是很红的，对不？嗯，城里的月光在徐美静哎，张宇月亮惹的祸，
0: 对啊，
1: 哦，苏芮一样的月光，张学友嘛几首月半弯哈，哦，嗯，后来还有早期老歌有花好月圆哈，哦，嗯，传统民歌来的月儿弯弯照九州哈，哦嗯，好那。欸，月亮代表我的心，嘿，好很多啦哈。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找出三首你自己哈心目中跟月亮中秋哈月亮赏月有关的歌。欸，那我第一首我今天我们都来找一些跟月亮有关的歌，嗯，我自己喜欢的一首。谢金燕的啊，那些啥对几条歌哦？谢金燕跟月亮有关的歌，嘿，嗯，
0: 不知道哪一条？
1: 月弯弯，
0: 月弯弯是谢金燕唱的。
1: 月弯弯啊，不月啊，不月弯弯相唱哎，无你听就是。
0: 我不知道這
1: 條歌。啊，你知道月弯弯安那唱无？
0: 我
1: 唔知。啊，不你来讲月弯弯是谢金燕。
0: 啊，我就这条歌好像跟这个谢金燕连不在，因为谢金燕刚刚讲是快歌的感觉。
1: 好，是哦。
0: 哎，哦，

知道说，这个昨天哈，昨天这个习近平哈到美国去哈，到美国去，哇，这个、川普原来是摆出哈这个高规格哈，该按来啊，该迎接哈啊，这个、迎接了哈，真的，大家都知道了哈，十足哈，和习近平的民主噶这个足球诶哈，我给你面子哈。哦、就是地胡萝卜啦哈，阿春呢，我要的在私底下来说，啊，大家拢不管戏里戏外都各自有戏的对了，各自有盘算呢，啊，这两大哈，两大国哈，真的。这个昨天晚上哦，这个晚宴呐，吼，这个晚宴，哇，在那个白宫哦，举行国宴呐，吼，应该讲国宴款待习近平啊，习近平这一次有带他的夫人啊，这个彭丽媛这会哈，那川普这个美国这边啊，真的是也摆出了大阵仗哦。本来听讲，习近平被来觐见，好像说哦，他可能也会带一票中国的这个企业家，结果没有。哎，结果没有，就只有习近平跟那个这类、個、他老婆出现哦。倒是呢，美国这一边嘛，身为东道家哈，所以讲昨天的国宴呢，现场呢，真正是政商名流云集呀、啊、包括我想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大概拢请个足正式的哈，还有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OpenAI 执行长 Altman Google 执行长皮查仪 Apple 执行长库克另外一个 LV 的执行长竟然连 LV 的执行长阿尔诺都去了真的是还有呢当然还有

0: 有一幕就是讲吼，这里、個、川普跟这个川普夫妻跟习近平夫妻在这个白宫的那阳台哈，哦，这一届白宫今嘛很快嘛，看来今嘛这里很多那种社群的小编一样，他们如果有一些什么他们互动的影片，马上就会发到这个他们的社群上哦，白宫官方的社群。哦，这里面我刚刚真注意的是讲，这里、個、习近平夫妻哦，阿加川普夫妻因徛伫白宫的阳台上，那跨啥呢？阅兵啊，那个美国的陆军的那个操演，但是那个操演是枪的操演，但是很奇怪哦，通常啦，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会有这个状况，因为通常那枪的操演有时候还，比如说啊，你耍花枪之后会有一个砰的声音嘛，就是枪会往往那天空又会开那个开枪弹，但当然是空包弹，但是吼，这里、個。因敌齁，他们习近平跟那个川普在看的这个美国陆军特战队的这个花枪操演齁，很安静，都只有枪的咔咔咔咔咔的声音齁，好像可能太敏感了，如果有那个枪炮声在这两个元首齁，尤其是习近平可能干爹对于枪炮声很敏感齁、啊、所以齁因的底下地阳台上面垮就很好笑，好像两国的元首在看一场默剧一样，因为这些超枪的所在离他们的阳台还是有一段距离。啊，但是齁我刚刚就清楚了，说啊习近平的就是这样顿顿了嘛齁，啊但是彭丽媛啊，夸了就花野哦，好像看到美国大兵在那边耍花枪，很开心，然后一直在讲 very good, very good,
1: very good,
0: very good, very good、嗯。啊，最后习近平很难得哦，夸你莫加挺哦，伊嘛
1: very good。
0: 而且你夸哦，习近平他平常这么严肃的，然后那个大拇指会上次竖起来，很肢体动作很尴尬，就是
1: thumbs up。
0: 那哎，好像这个在那边很别扭、嗯、啊，哦好、哦、不错啊，然后就啊，慢慢的跟那个川普说 very good 啊，川普你怎样？
1: 爽歪歪了。
0: 川普的呀，那哇，川普真的就是在故意我当下的调侃，不敢浪的掉啊，对对对，这习近平的肩膀给他拍一下，就哎看你看我们美国、哦、这个超强不错吧哈。嘿嘿嘿，哇！彭丽媛就花眼，可能彭丽媛很少。习近平大家出国啊，平常去都是一些去中东国家，很严肃啦，可能跟中国都还蛮好蛮类似的那种哈，严肃的东西。哎、欸，但是来 Vigo
1: 看得出来，从下飞机哈，
0: 彭丽媛看完
1: 这一次蛮开心、
0: 欸哦，对对对对。
1: 啊，习近平也是哈，其实习近平也是哈，虽然之前哈听讲去印度哈，不等来破冰哈，但是看得出来哦，两个都很开心。
0: 没有，我看到彭丽媛比习近平开心。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哎呀，我这里哦，这死老狗哦，平常事哦，拢安尼。
1: 你坐我来美国就对了啦。
0: 对嘛，你特别拢坐我去什么吼？
1: 哎，那什么哈萨克、
0: 哈萨克吼？
1: 哎，什么？
0: 土库曼吼？什么斯坦？
1: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
0: 是不错啦，但是哎哦，风光看个拢神呐！你看来美国，你看哦，看那是美国的海军、陆军大兵耍花枪，多开心呐！
1: 哎，所以讲
0: 我笑的，我要彭丽媛。他没有那严肃感不见了、严肃感不见了，
1: 所以看得出来川普也是那
0: 得意洋洋的
1: 得意的哈，我得意的笑，然后他也是得意的笑，然后就开始又拍拍人家的肩膀了哈。而且呢，这个两个夫人呢哈，在交谈哈，哎哎，我还讲哦，嘿，他们都会去。欸、可能没法度那么靠近、啊、当然听不到这些领袖他们在谈什么、嗯、但是他们又要读唇语、哦、会读唇语、哦、都看他的嘴巴巴巴巴巴巴就可以去给他猜测、哦、说、啊、他在说什么呢、哦嗯哦、就 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他接到、哦、这个习近平之后呢、哦啊、这个、哦、走进到白宫可能要跟白宫的是、啊那个啊、人家就说那个读唇语的就说、哦、那个川普好像转过头对英国、哦、对梅兰妮亚、哦、就讲了一句话、哦啊、那一句话、嗯让他哼哼都听不到嘛，所以就靠着读唇语的说啊，这川普是跟他的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说，等一下你就走在我身边，这样好、哦，所以他也需要他太太走在他身边啊。结果呢，哈、哦，这个梅兰妮亚就改回答说，我等一下跟。啊，意思彭丽媛跟习近平的老婆走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走啊呢，哈、哦。读唇语就厉害哦，这仗可以把它读出来，然后还说怎样呢？哦、还读出来什么呢？哦，这个两个第一夫人在一起的时候呢，啊，那个彭丽媛哈，习、哦、近平老婆就问川普老婆说：“啊，你儿子哎，哈、哦，你儿子最近好吗？”伊讲：“哦，我的儿子最近很好，哈、哦，啊彭丽媛。” 就去跟那个梅兰妮亚说，哦，你儿子长得好高，哦，拜伦嘛，哦，就说你儿子长得好高，啊，彭，啊，那个梅兰妮亚就说，对，是的，他长得很高，而且后面那句你听到你也震惊，啊，这是妈妈讲出来的，哦，他说，对，我儿子长得很高，而且他还不断的在长高，哦，拜托，欸，他们家已经两百几公分了呢，哦，也一段时间都没，现在都算计一阵啊，吼，有露脸吼，啊，平常因都拢做低调，也没有在露有什么在场合出来，比较少。他起码唔知个变两百二十公分啊，之前知道的时候，他好像是205公分，吼，哦，川普因家的叫拜伦，好啊，那叫因老母公公，他还不断的在长高，那吓死人，现在不就210几公分了？国宴的菜色了，
0: 对啊，啊，吃什么
1: 嘞？这吼西方国家的是拢三道啦，吼，对不吼？三道菜的餐点哈，而且呢，他使用美国前总统雷根任内的红色瓷器啊，瓷器哈，红色的瓷器来装这个啊，这个餐点的，对。前菜是黄节瓜浓汤跟野生蘑菇炖菜，
0: 嗯嗯，
1: 好，这是前菜，然后再搭配香脆的培根跟葱油，
0: 嗯，
1: 好，这好，这是前菜啊，主菜呢？哈，主菜的是迄个芝麻脆皮鲈鱼，搭配炖小白菜，还有烤茄子，还有香草酱，安尼哈，哦，安尼这个主菜啊，主菜的是芝麻脆皮鲈鱼的对啊，咱加一点讲啊，安尼也无啊，啊，都甜点啊，三道嘛，啊，甜点的是香草奶油慕斯哈，慕斯内馅呢哈，也内馅是一种酸樱桃果酱个大。搭配核桃、杏仁、奶油的饼底饼底哈，饼的做底安的对啊哈。另外也供应以白宫哈，白宫遐个地区的蜜蜂哈，那边的蜂箱，白宫的蜂箱哦，产出的蜂蜜制作的蜂蜜冰淇淋，好甜点的香嘞，三道
0: 都比较简单呐，
1: 对啊对啊，
0: 标准的这种欧美的三道，
1: 对啊对啊，但仪式感很足啊，哦哦啊吧，杯碗瓢盆不是的，哦杯子啦碗啦哈，啊这碟子啦哦叉子啦，这个都很讲究，这个都很讲究哈，所以我点来讲看这种国宴，你出国去访问那个国宴，我拢想讲，哎，他们吃饱，不是吃饱，规矩了了，累着了了，那腰杆要死的，搁底下来看，啊，都爱个，哎，你吃饭不是讲都一直吃饭啊？因为存在柯文哲安尼哦，哦，哎，都大家个寒暄啊，一道一道慢慢上哦，有时候呢，有当时那里腰哦，啊，真正的腰杆吼胃疼，所以我拢感觉讲这种大阵仗，这么国际的礼仪的这种餐宴吼，那这种去吃的人吼，除非。有些不相关的人，点点点嘛，默默的吃，哦，
0: 那种场合吃饭都不是重点，
1: 哎，好，都是
0: 对啦，对啦，
1: 哎，首先来给你先填八道子嘞，哈。

0: 来，咱的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有护理元素，啊，个这个舒鹏哈，这五大产品哦，五大产品哦，咱听众朋友全国指定药房都买得到哦。
1: 那也没有错哈，那来嘉禾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钙粉。
2: 钙粉真正哦，用牙齿有效。我进前牙齿哦，甲骨啊吼、肉骨啊下面咧头前齿个哦，一齿哦，夹在摇摇哩走。尾啊想想，几工了，哎，钙粉咧，我做个无看嘛咧，真是真正有效。我拢用钙粉暗时咧困哦，拢怎啊甲挲挲撸撸啊，才怎啊困，确实有影真好。食到六七十岁，喙齿也毋捌迄落，毋捌就齿啊，毋捌疼。啊，若咧疼哦，喙齿若确实有咧疼咧，咧火气咧大吼，甲撸撸个就拢足好个，才好用个啊。
1: 喙齿骨头拢好啦，哦，我刚才就没有讲，我就讲上礼拜去踢到德阿卡嘛，骨头鼻起吼，然后吼、医生照电工的时阵呢，干嘛讲哇，迄阵啊咧拜伊咧照时阵还有一点点疼痛啊，逐天哦，吼我即马钙粉本来都咧食，即马加量吼加量，本来一天就吃个两瓶子嘛，这不用，但是即马我的叫啥顿食，就等弄白下一天六瓶子，哎、欸，真的到今天。完全连那个痛的感觉都没有，当然可能骨头哈，哦，这还没有愈合啊。但是那种完全哦，你的干妈讲，哎，我卡起关中哎，真好受伤的感觉。所以我干妈让你钙粉真的太厉害了哈，这还好。我干妈平常哈，我真巧嘞，用心计较嘞，吃咱的钙粉来过骨头。啊不，那一那天他刚踏掉哦，那个力道跟那个角度哦，我干妈可能会更严重，疼痛的状况，还是讲骨头别的状况。更严重哦，平常下有咧搞误差，阿你阿公哦的医生看等下之后，个咱咧点点讲，他就没有讲嘛。看完医生回来，是讲你开刀开了骨头受伤，开刀开了等下钙粉的叫啥等叫细等去加，哎、欸，我自己就是这样子做，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所以平常时间就要保养哦，那咧。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好，来给听众朋友报告哦，明年最低工资又要调高了，要调整了。好，来劳动部呢，长缴开的最低工资诶，这个审议会哈，决议为明年开始呢，月薪、月薪要为2900块，要调起到39,900块哦，30,900块哈，啊，调升1400块哈，调高1400块，调幅是达到4.745%，创下近10年来最高调升的金额。啊，那时薪安尼改比照月薪哈，所以以后咱那是讲领时薪的朋友，从可以一个小时的时薪为196块调到205块，所以哪有人咧请点钟的，你爱去做哈，好，真的，然后调做调高了哈，真的是哈，预估呢将有261,600多名的劳工会受惠哈，好来，所以明年呢哈，明年开始基本薪资的掉了哈，会变成30,900。
1: 所以咱讲哈，咱台中华民国哈的这个基本薪资哈，总算突破3万，
0: 突破三万。
1: 我感觉就比如稍微回顾一下哦，咱的这个历年的基本工资啦，当然很多人早就领超过基本工资。咱的基本工资在2014年哈，应届不远嘛，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才多少？19,273。
0: 2014年，
1: 12年前，好，12年前才。
0: 你讲我在
1: 19273。哇，1万多块，怎么现在这个年代1万多块不到2万，快2万块怎么生活啊？但是那一年是19273，一准那时薪是偌济嘞？115，然后渐渐的到我们2026年，去年也调过一次嘛，好，去年调过一次，
0: 去年也有调，
1: 哎呀，对啊，去年也调一次啊，今年也调一次嘛，今年到29500，然后好，总算看到那个三字头了，啊，明年啊正式突破，
0: 终于，
1: 而且是一口气快要31000呢，哈，3090，
0: 对，超3万，哎，3万，
1: 啊，那基本时薪嘛突破一个小时200块钱，
0: 205块哈，
1: 哎，
0: 真正哈，所以有工课做，真正爱做哈，爱做。哦，基本因为说实在呢，也很缺工啊。现在缺工的情况之下，我就贼也愿意聘请那个钟点的哈。好来，我来讲一个哈。那刚好我今天看到是日本的一个妈妈哈。日本这个妈妈呢哈，伊平时哈，伊伫一间迄个啊超市咧做。备货的哈，哦，我爱敲起后边啊，那呢啊，头前那边后边拢有人咧备货哈，就是那种准备备货诶的工作人员的对啦。啊，伫在工作人员里面，他的年纪算是大，大概怎样嘛？咱都拢定咧讲啊，哦，日本这种哦，迄60-70岁咧做工过，迄个算少年的啦，所以你唔能讲，哎呦，60-70岁都恁恁俩你要人拢卡吼。我甲你讲，日本80-90岁咧做，昨那不是报一个哦，美迄个韩国的100岁哦，伊咧这个。啊，这啥？迄个韩国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哎，迄个最佳吼，唔是年纪只大年年100岁，业绩阁有够好诶，逐工都接单，逐工拢有单送出来吼，这真是厉害吼。好来，所以呢，好，咱讲诶吼，我讲这个日本这个太太吼，啊，伊就是伫迄个超商内底咧做迄个准备备货的那个时薪呢，终点呢，伊早时啊是一做，伊也做的时间是啊从。从早上8点，然后做到下午2点，哈，啊，剩终点的就对了，哈，哦，这个早上8点，哦，不对，早上10点做到下午2点，哈，伊的时间是早上10点，然后这个下午2点，4个小时，伊安尼4个小时，他一个月下来，哈，我改看，哈，伊的那换算咱台币，一个月有20000块，哈，代票，哈，都啊，逐工伊，啊，伊安怎，伊做个2点，啊，2点了，伊爱等都爱等去啊，等喺厝里创啥呢？一个做电话。一个工课，就是顾孙啊，吼顾孙啊，吼啊有两个孙啊，啊有两个孙啊，拢在读小学，啊这孙啊差不多3点出来，那是讲放学回来，因为因后生甲新妇吼，拢在上班啊，所以讲这个两个囡仔那是下课了，爸爸妈妈还在上班，所以就过来阿妈家。哦啊，阿嬷的厝甲爸爸妈妈的厝都啊10分钟尔尔，所以下课就等来阿嬷这边家，阿嬷照顾，阿嬷可能就先甲因款啦，吼，哦啊，用互因食啦，啥物吼，就这样。我像台湾嘛，做者安尼吼，哦，然后呢，吼，每一次呢，伊其实伊工作场所，伊的工作场所，吼。 就欠工的啦吼，就欠工啊！因为伊的工作效率阁袂歹，有当时啊，人讲真的，很多地方、很多工作场合，反而是年纪大的人，他的工作精神吼，在工作态度是反而是好的吼，比年轻人还要好。啊，伊所工作的所在，定拢甲拜托讲啊，今仔较无闲，啊，无是讲，譬如讲卡手较无够，敢会当拜托你，你阁延一下，你阁加增加做一点钟、点半钟、两点钟吼，啊，拢好。哦，就是拜托他，但是他一直都没办法答应哦，拢无，伊讲无法度，无法度啊！我爱等来哦，告诉那，我孙那被下课，我爱等来告诉那，在哦，这个他上班的地方也知道，但是有一次的是讲，因内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最主亲的工作人员，因为破病，好、哦，因为生病了。然后呢？啊，伊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啊，主管就该讲，一该参详，甲这个阿妈参详，讲，该当拜托你啊，都欠迄个来，迄个破病哦，卡手都会较无够吼，所以拜托点半钟，你敢袂当即几工啊，加延长点半钟就好。好、哦，我知影你的多合，所以我要求，我刚才甲你要求讲多做一个半小时安尼。但是伊讲，伊嘛足为难的啦吼，虽然对啦，你讲告诉那，伊嘛足为难的，结果伊就该讲我等。来去吼，甲阮囝甲新妇参详啦吼，嘿。其实这位太太哦，伊讲她老公也退休了，但是她老公退休之后呢，无亲像咱长讲的哦，诶，日本的退休的老公啊，拢去上图书馆哦。她老公又去一个有一点像社会福利机构安尼的对吼，啊，去做一挂迄个比较较paper 文件呐、啊，然后档案资料的工作哈，说也有一份收入哦，哈、嗯，就是退休之后另外可以减进哈，冇几份收入。啊，这个、太太一做这类的超市的这个备货人员哈，终点计工哈，终点计算的哈，嘛这几段时间呐、啊，所以为的工啊，主管要求他这一段时间人卡就不搞，多再加班一个半小时，一等去赶紧讲，赶紧不讲，讲干唔发多，安尼囡仔啦下课安尼吼，是不是？回来看是别，然后这几工啊安怎安排？啊是讲暂时囡仔伊那回来是不是会当？我当然咱唔知啦，是伊家己回来吼，可能就会当家己回来阿妈的厝安尼。嘿呀，啊是不是这个我多加班的时间，就小孩子自己在家里啊是安怎？好，详细是不知道啦。结果伊就是干囝干新妇参详的时阵，因后生就气噗噗。这就是讲为什么他一直不愿意辞掉哈这个工作，因后生就气不平，叫卖做啊啦，你卖做啊，你做要创啥？我爸都有在谈的，恁两吼意思讲啊，各位退休金啊啥吼，你安尼我未放心吗？吼啊，你若归去，你死死的专心来顾囡啊，安尼我会当较放心吗？吼，就为了你们放心啊，伊讲安尼我买较轻松啊，吼就很生气，他儿子就很气噗噗，啊，迄不是啥物工过啊，你根本一定都爱安尼做吼，你根本就一定安尼啊，只在咧为难吼，安尼就对啊。所以他那时候心真的是吼，这冷到了极点。他说：“我不辞，我就是不辞。”因家一直叫讲卖者，其实这不是因家第一遍叫卖者，吼。但是伊是一直坚持要做啊。你看这一次也是很为难，跟人拜托个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儿子反而是发脾气，就说叫你就不用做了，吼。爸爸有在赚钱就好了，我也够你们生活了，为什么还要一定要做这个工作安尼吼？所以的讲啊，我在上班，你看我家己有一档经济的啊，这个有赚钱，还是伊家己赚的，凭自己的劳力赚来的钱，好、哦、对不对？啊，搁伫职场上，人家己拜托，人爱人对你的需求，啊，人会对你的迄、那、落、個、吼，这是对不？感谢你哦，你哪一档加个做几点钟半点钟，伊拢感谢你哦，对不对？好、哦、啊，但是你看，帮儿子、帮孩子，哦，帮媳妇看看小孩，哦。无钱都无，迄个无要紧，迄个耍家己孙啊，还是无要紧。吼，伊讲一点都不合同，所以吼匹配叫吼，所以讲哦，他真的是很心寒，真的是心寒。所以叫他辞职，伊讲我一定不辞，我不会辞。哈，这是伊家己心内想的啦。吼，所以讲我在那个地方，我可以自己赚钱，又得到尊重。哦啊，人家对你的尊重啊，可是在家里这个呢，这个工作，还是孙子讲阿妈带孙，家己的愿意的吼。村呢，伊干嘛讲都无得到什么迄落吼，对吧？哦，也不被尊重啊，也那个哦，阿哥。 哦，佮叫伊放弃伊的工作，所以巧的阿妈讲，当然我唔是啊，我那要死我的头路。啊，你囡仔连工也大汉的，啊我嘞，吼、哦，我两目睭两蕊目睭溜溜，对唔对？我工过还是过掉吼。No wedding Saturday within the month. 所以咱都要讲吼，咱呢这个台湾的这劳工薪资呢，明年开始要调涨，时薪205块，你一工啦去做四点钟，你就千几块呢，吼、哦，哇！哦，不管你讲洗碗、撇啦、洗衫，还是讲啊，什么拢无要紧啦吼。哦，打杂打工的，哎、欸，一工做四点钟就好，做一波嘛有千几块，哎、欸，对不对？所以我拢讲爱做有工课爱去做，吼、哦，要做。欸、
1: 其实现在很多那个餐饮业哦，尤其是餐饮业，拍恰
0: 很需要
1: 拍恰人的这种基本薪资，其实早就超过200了、哎、啊，嘛是个恰不，
0: 嘛是恰不，
1: 嘛是恰不啦，
0: 还是用饭店那种哦，清洁人员
1: 那个
0: 哦，换迄落做啥？内讲换一种啊，眠床啊，房间呐、啊，吼啊，床铺啦那些、
1: 啊，
0: 很多啦。所以我拢讲你讲真正工作机会足济啊，算点钟的对不？算点钟的，你家己用看、嗯、要做几个钟头的哈、嗯，嘿。啊！你加工做一点兼顾啊，人家拜托家，能够安尼啊，跟你感谢，甲要害，对不对？嗯、所以听众朋友哈、嗯，有工课去做一点兼205块。做
1: 基本，这基本，
0: 对，做四点钟，
1: 应该哦，
0: 四点钟你都千几块呢？
1: 他请无人，炸的超过这
0: 个，对啊，
1: 因为我听过220的、啊，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讲你干嘛在家里做迄无工资的，讲匹配球，所以这个日本阿妈。

0: 来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苏鹏，苏鹏，苏鹏鹏，
1: 我咧跟恁讲，迄苏鹏哦，一食了，迄结石嘛，迄放出来呢。讲伊有那放大个那块金条，块粗粗的出来，哦，这不要偌大粒嘞。较早你放着安尼，无偌大讲嘛。啊，必要可去看，看要搞我通啦。
2: 哦，
1: 啊，我唔好通啊。啊，人食食两块放出来。
3: 钙粉钙好呢，啊，搁苏棒嘛拢足好，苏棒食啦，暗时拢本来煮啊，钙起码拢唔免吃，健康健康。也有这个杠，身上的话拢赶快。
4: 苏鹏哦，加一点呢，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2: 苏鹏吃一片都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2: 不，你本来是安那讲个，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它就马上会漏。
2: 哦，好，
4: 它会漏尿。我今天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2: 水
4: 尿急就漏尿。
2: 水嘿。
0: 嗯，你看苏鹏男性女性哦的半个问题哈，通通都可以处理了哈，查甫人哈，安尼哈平尿哈，还是讲尿放未出来，还是放尿搭搭弟弟，啊，咱第一个大哥本来要医生要甲通嘞，我听到要甲通听起来足恐怖的哦，通的足疼的，通当然通什么？通尿道，嘿，那个真的是相当痛，还是讲我要绑结啊，哦，这绑结啊，想到我那边绑结啊，就是讲你放尿吼放未清，还是讲尿量不够大，没有办法把身体的那些结石给排出来。你讲讲苏鹏尿，哇，尿大缸结啊拢放会出来，
2: 结啊拢放。
0: 哎，对，阿兰最后一个姐姐哦，哎，就不会再漏尿。男生女生其实都得放个本的不太一样啦，但是总归一句话，拢是放尿的困扰，不分性别。
2: 嗯，
0: 咱要搞好苏鹏来处理。
2: 查甫上年纪都会有这种尿失禁哈，咱都要讲尿失禁啦哈。啊，查甫的尿尿失禁是安怎？要放未出来，啊，唔放的时阵，你正经你无去便所的时，伊安住嘞，好，啊，你滴嘞，住嘞，就是遗尿，这算是遗尿啊，也是这种点滴漏尿。啊，那查甫人的情形是无同，查甫人的这个吼，就应该讲的尿失禁的尿失禁，伊尿一个禁，伊个有迄个尿意的时阵，我感觉讲哇，我一扑尿嘞禁的时阵，伊禁未掉。安怎你都禁袂掉？咱一般咱也是个少年的时阵，真一脑啥问题，个禁一个，个动一个，无吼，即嘛无方便，无便所，咱都个动十分、二十分拢无问题。但是唔是，你到了中年之后，你一个感觉想要放尿，有得尿咧禁的时阵，你都动袂掉啊。所以常常都是都放落去啊。啊，伊个唔是一点啊一点啊做诶，查甫人尿失禁，唔是纯查甫人讲一点啊一点啊做诶，他就个唰落去安尼吼。所以往往会造成吼，即日常生活咧足困扰诶吼。你呐，尤其外出诶时阵，哦，那外出诶时阵，哇，你这个有当时啊，走路行较紧诶吼，有人讲走路行较紧诶，都一直唰，一直闪，一直闪，吼，一直唰尿，一直唰尿，一直唰尿，吼。逐工出门倒来吼，逐边出门倒来拢爱先去换内裤，所以讲。哦，这种我拢食苏鹏哈，苏鹏哈超级棒，加拿大进口苏鹏，
0: 苏鹏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今天中秋节呢，哈，这一大早呢，都两个所在啊发生这个火灾哈，而且拢不哩啊严重。一个是新北市新庄的巴德街一间这个金爪店，哦，伫今日透早六点外发生严重的火警。那警消古堡赶到现场了，发现这个哇火势啦，哈，浓烟啦不断一直窜出，哈，都马上哈这个爆水线灌救哈。那么因为现场是五层楼的哈，诶，这个阿西建物哦，一楼的金爪店呢，哦是。应该是着火起火的所在吼，一楼金爪店不明原因，唔知啥物原因，就全面烧起来吼。现场已经有疏散30名的住户，其中有11个人事后还是被送医啦吼，11个人送医。好，这是新北新庄的金爪店，今日透早的火烧足严重。另外一个地方是基隆中传路吼，基隆中传路一间民宅嘛是透早3-4点的时阵发生火警，警消赶到现场。 时阵发现这是五脏老干，还是高 RC 建物、嗯、所以讲哦，这浓烟直窜哈啊，四楼、四楼的所在全面燃烧哦，马上爆水线灌救，并且伫透早四点外的控制火势，但是呢，火势控制落来了哦，那入去这个厝内底去搜寻的时阵，发现有一个啊姓张的男子已经明显死亡哈、哦，这就是灰烬休息82岁哈，82岁。那这个灰烬发生的原因还是在厘清。

0: 扁哦。习近平去这个美国访问哦，他刚才的话有一个也是花絮哦。对，川普这次做了一个很其他元首已经将近快不超过五十年没做的代志，什么代志呢？伊邀请吼习近平吼进他的直升机 Marine One， 大家知道讲，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交通工具有三种嘛 ，Air Force One 的是伊的这个私的是伊的这个白宫的这个专机嘛，然后呢 The Beast 的是伊这一代欧塔瓦车 The Beast，然后呢从这个机场到这个坐这个 The Beast 这个车子间，伊都要坐啥？坐啥 ？The Marine One。就是海军一号，就是那台那个陆军一号，就是那台直升机。这台直升机哦，通常哦，以不连那个国外元首不可能去坐，一定是川普还是讲伊的夫人，还是讲美国这些高阶的将领能跟川普坐同一台直升机。外国的领袖啊，还是讲哦，国际的友人，不是美国高级的官员，根本没有机会坐那台直升机。为什么？因为来得太水哈，被讲个秘密了嘛啊！包括因如果那个美国总统要发布这个战情啊，还是讲直接跟那个军队联系的、啊，里面有什么安全措施啊？都其实你哪公底来的完全哦，如果一个照相一拍到，马上就会被揭穿。但是一基本哦，一邀请习近平。习近平上那台直升机去参观，哦，我感觉吼，这真正真不简单呢。你调羹吼，明明是全世界最大的竞争对手，川普就很有，我感觉川普真的就这类这话的旧主席了。欢迎来看我美国的秘密，我给你看我的秘密，我也不怕。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在展现国威了。我看这个习近平的专机一到这个机场降落之后，大家我看到嘛，一从那个楼梯走下来，走红毯的时候，川普跟梅拉尼亚的蛋你啊一起来，然后有他，你看他们头上有一台那个 B2 的轰炸机飞过去，然后嘣一声，点解这个想一家想见面啊？那个普丁见面的时候，同样一招。啊，川普的调羹啊，哎呦，好吵哦，好吵，还故意做一个很俏皮的表情，哦，好吵哦。啊，习近平当然是没有什么表情了、啊，但是哦，真的标准的，给你一个下马威哦。哦，你看今天哦，你如果不听我的话哈、哦，我的轰炸机随时能够开到你的头上去哦，给你下马威。所以哦，这个川普快点，记得你的 B2 轰炸机从天空上低空飞过，我觉得砰一下，其实一个。哎呦，好吵哦！哦，脸
1: 就是故意要吓吓你呢。
0: 我觉得我被吓到，但是其实他的也得是被感谢的习近平做一个心理的震慑。哇、哦，戏很多啦，戏很多啦。哦，川普这样真臭美哈，都敢跟让你看我的秘密哈、哦，我的武器，我的秘密，我的总统专机，拢唔惊我上台竞争对手。这个就是自信，这个就是美国的自信，
1: 而且都是有用意的。
0: 当然，绝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你想未到讲一个变魔术的，当要钱哦，变魔术的，变魔术。咱大雄知影魔术，国际级的魔术大师的迄个叫啥？迄个变魔术的著名迄个，哎，别记得伊的名哈。
0: 大卫考伯菲
1: 哦，
0: 我做过啊。
1: 好，咱讲一个日本的哈、日本的变魔术的、而且哈、她还是女生哦，女生哦，而且她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幻术师，幻觉哦，一个幻术哈，幻术师哈，一个叫人称一个天宫公主哈，天宫公主，伊变魔术就是拢凭借哈，拢使用的大型的机关哈，机关装置哈，啊，造成那种幻术舞台哦，看到很魔幻的幻术舞台哦，安尼的魔术。闻名全世界哦，他闻名全世界哦，哈，什么时阵咱台湾嘛，该邀请来变起来好难看哈。啊，伊拥有惊人的身家哈，最近我老公公他的钱真的多到花不完哈，他的钱多到花不完，一滴滴本哈，有六个所在，藏伊的现金、金条、珠宝， 而且是买哦买哦买的逮起来，那都丢了哈。所以在日本有六处哈，都是埋下他的现金，还有金条，还有珠宝等等的财宝哦。鲁哥那一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啊，大概就是埋藏20亿哦，20亿日币按那来算，他目前至少他的身价120亿。而且听说他现在又在物色，准备要找第七处，第七处。埋葬宝藏、埋藏宝藏的哈，这个地，有个在吹哈。八个月了哈，是日币了哈，当然是日币了，但是这也是真的很有钱了哈。这个天宫公主以前伊在节目中讲，伊家己在海外演出的合用呢，拢是猜出的私心者哦。哦，去海外表演要算私心的哦哈，只要一踏上舞台就开始计费，一踏上舞台上舞台起来就开始叮计时啊，就对了，计时就是在计费，每小时多少呢？每个小时的酬劳是
0: 资金多少？
1: 5000万日币
0: 哦，这么多，
1: 好，1000万代表走上台上就站起来开始计时就要1000万台币哈，啊，一整年差不多演出300场，其中有200场是伫海外，啊，节目呢是以每场一小时哈，每一场表演大概以一个小时计算哈，所以安尼个推估起来，干那海外演出一年的收入，都会当突破100亿日币啊。光是一年在海外的演出，一年那个推估起来，一共一年300场嘛，啊，其中100场在日本家的国内，200场都是在国外演出安尼吼，所以照伊的收费标准安个算起来，他光是一年只有海外哦，不算日本家的国内哦，海外的收入就可能突破台币20亿，你咋样啊？啊，伊的收入更加惊人的，就是讲伊为20几年前开始，伊就打造天。天宫公主埋藏金，天宫公主埋藏金，伊正是伊家己正是讲，伊伫日本全国目前总共有6个埋藏，埋藏宝物、埋藏金的所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方的价值都超过20亿日币，可能他是买一个地，或者是买一个房子上面，哈，人家估算起来，他这目前6个藏宝藏的这些住宅还是用地，大概一个地方拢差不多超过20亿，20亿日币，当然有包括啊，这边啊。

0: 财宝啦齁，都埋在自己或者是熟人持有的土地齁，啊挖洞咧齁，真正是埋起来齁，真正是摆起来，哇挖洞的委托业者齁，啊人有一个的亲身在搬运的这个宝箱齁，啊利用重型机具把它齁做埋藏起来齁。啊，那会不会这样以后很危险呢、啊？大概要去挖宝，去伊个所在挖宝，让个咱伊伫对位啊嘛。哦，大概几个地方诶，请人去挖回的。好，来等一下我们再说哦。嘿，好。
1: 对啊。要不要以后出一个寻宝图给大家去找？哎、欸，有可能哦。

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2: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1: 现在却拒绝我说
2: 不要，我不要写字。
1: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2: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1: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2: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要讲日本这个哈美魔女哈，这个魔术师啦哈，好、嗯、叫天宫公主哈。啊，这个安尼平得迄个伊拢是个大型的吼，用大型的幻术舞台幻术哦，都有的像咱讲的较早大卫考伯菲安尼哦，哎，哦，所以这样子哦，赚得盆满钵满。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呀，身价真的是在很惊人呐吼，甚至呢，伊伫日本呢，好在六个不同的地方都蛮有哦，都有他的土地啦，或者是房子，蛮有宝藏哈，这好埋藏宝藏哦，哦。伊讲过去拢买跑车、买私人飞机，啊，甚至买无人岛，吼。但是买买伊讲根本无啥使用，吼。啊，所以伊就感觉讲，安尼，吼，嘛无啥通咧。这跑车、私人飞机，吼，这买私人岛屿根本都很少使用，所以不如伊尾也想想来讲，啊，不如把这些赚的钱，嗯，哦，或者是说，哦，金块啦、钻石啦、珠宝啦，就吼，像现金啦，哦，规个拢甲藏起来，
1: 对啊，
0: 藏起来，啊。藏起来也要的，变魔术的人可能也喜欢这样嘛，吼，藏起来就纯那那单纯啦，哦，就在全国日本全国各地六处埋有他的宝藏，哦，这是你讲哦，委托啦，委托业者呢去乌托啊，然后伊只家己个搬运吼，哦，搬运那个宝箱，哦，宝箱，然后宝箱当然想话唔知安怎迄落个吼，哦，再用重型机具吼，把这些哈里面哈有很多宝藏的这个宝箱，把它埋在土里哈，好来，啊，所以哦，而且伊拢公开哦，他在日本的节目上，他都公开这样子讲哦，很夸张的哈。他更夸张，有人就讲安尼，大家来寻宝啊，吼，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安尼啊。日本就有一个谐星叫做金田哲，你敢办哈？你看我咧看日本的金田哲谐星，哦，伊吼竟然古尼哦，古尼尼对，伊为的要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哈，伊转咧宣布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定居哈，为东京搬去山梨县，原因是为了寻找天宫公主的宝藏，哎，伊原本哈，伊原本只是推测讲应该。以这个天宫公主的吼买宝藏的所在，应该有一个所在是伫山里，好，他自己他的推测的对啦，哦，好，所以的因为安尼伊才讲为东京搬去山里哈。后来这个天宫公主也证实讲，以六个埋藏宝藏的地方，的确其中有一个都是真正伫山里，真的在山里被这个邪星呢哈，这个押对宝了哈。但是伊讲伊搬厝，甲即阵搬去山里，甲即嘛哈，一直拢在吹。一直都在找哈，他自己笑称自己的主业就是寻宝猎人哈，好让这一场现实版的寻宝故事呢哈，继续成为话题。问题是你找到了你啊，也赛后力吗啊？
1: 那还是说到底根本有没有这个宝藏？就他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喜欢被讨论的，
0: 这是
1: 对啊，我是觉得刷存在感而已，有没有这有可能有宝藏，但是有五郎的就在转，
0: 怎么对啊？如果说你买宝藏，或者是他因为赚钱太容易了，所以变成一堆债基一根也。
1: 他只是一直想要有人讨论他而已，就是这样子。哎，
0: 我也现在才知道日本有这样一个，
1: 在嘛，在嘛，
0: 对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国际耶呢，国际级呢，一年海外表演200场的呢，哦，一场出场一点钟，1000000台票，哦，1000000。

0: 在听众朋友，我们开始行吧不？那我来分享一下，他们昨天你们昨天考了什么，还是今天要考什么呢？来接电话啦。
1: Hello，
2: 你好。
0: 哎，恰贡。
2: 恰滚。
1: 恰贡，来来，恰贡，恰贡，来。
2: 我想要请教你哈。我正常跟你买书房啦哈。啊，今麦要请你讲，迄个暗时咧困哦，佮困袂起，要食啥？
1: 暗时困袂起哦，你白天食护脸素，暗时要困，你脑钙粉，你佮食一匙钙粉吼，渐渐佮一匙钙粉食，安尼帮助很大吼。
2: 啊，迄样个咧，啊，迄样个
1: 护脸素调困眠。
2: 护脸素有效无？
1: 有效，我当然有效，伊就是咱调咱的荷尔蒙啊，吼，调咱的内分泌啊，还是护脸素啊。
2: 我即卖时就是迄个咧食吼，咧食啊，暗时咧困吼。困
1: 起
2: 也起来，
1: 全
2: 困不起
1: 啊！对啊，这嘛是拢算睡眠障碍啊，系啊。你的白天吼，护理元素加两遍，吼，一遍两粒护理元素加。暗时要困的，吼，差不多你暗顿食饱到要困的，这个中间你甲食一时，较渐渐一时，算好钙粉安尼吼。好，安尼就会使了，就可以了。
2: 护理元素变了。
1: 我都唔是跟你讲，护理元素白天食，白天食两钙，白天几时食？暗时要困的都暗时卖个食，暗时都唔免个食护理元素吼。嘿，护理元素白天食一钙两粒吼。你看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这三顿内底，你出两顿，嘿，一顿两粒啊，食两遍，食两顿哈。嘿，啊要困的进前，你再个食一匙蒜哦，钙粉安尼的。
2: 咱大家已经觉得咧无舒房，已经有咧卖。
1: 有你有我都买舒房，已经都有钙粉、钙油啥拢，迄个维他干拢有吼。哎，对对对，同已经买就好啊吼，谢谢。
2: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咱可以电话
0: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来，你好。
1: 来你好，
3: 你好哈。
1: 嘿，
3: 我拄啊听恁伫讲哦，台湾社会较早都是拢查某拢顾家，查甫查某拢顾家。啊，即马哦，人少年有少年啊，所以讲咱即马都爱家己顾，家己顾好好。咱若有需要迄个健康食品啊，啥物，都拢买来家己小保养一下，较袂家己行动无方便，啊，都来看人的目色。好、哦，谢谢。

0: 我真正足趣味，伊咧带这个习近平去摄伊个白宫嘛，因在大家在讲这個白宫起码后边有咧起一个吼，这个大型的这种
1: 宴会厅，
0: 像宴会厅这样子哦。啊，然后宴会厅哦，你起码咧开加这机嘛，进前够哦，这个在野党批评。啊，但是哦，一个的川普的带习近平讲，哎、欸，你看你讲讲，这次我就是我这我这任内要开那个盖的那个宴会厅哦。然后呢，那啊习近平就要看嘛，因为这种大山大水大建筑，其实底相对这类。北京哦，这个紫禁城来讲，这个白宫算小的嘛，所以时间没差，没什么表情。看，哎、欸，但是看到几行名家去尊习近平的名，把旧的金起来。哦，他就看到什么石材哦，你的一点工哦，这是什么石头？这是什么花岗岩？这是什么石头？哦，啊、川普的就怀疑了，川普的给他讲哦，你看，他就跟记者讲说，他哦看来看去，他还对石头、哦、对石材很有了解，他特别喜欢哦，我们这一次哦，这是盖这个白宫的大厅的这个花岗岩，他说是很棒的石材。啥咪弄个当呢？哦，抓起来，我干嘛？哦啊，但是习近平的干嘛好像？很累齁，看起来他们夫妻齁，习近平夫妻跟川普夫妻谢郎来的看起来上忝的。今天的习近平啊，彭丽媛好像很开心齁、哦、然后去晚宴的时候，白宫晚宴其实哇穿了一袭这个大红色的衣服。啊，梅兰妮亚很帅齁，梅兰因为他们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他们都是穿这个西装，就没什么特别。但是这个第一夫人齁、哦、那个彭丽媛她是穿了一袭的大拖地的这种大红裙齁、哦、连身裙。啊，梅兰妮亚很帅，你想到算了，她穿一个白色齁、哦、白色的上衣齁、哦、然后那个肩膀可能有，我不知道，可能特别有垫肩，看起来肩膀就特别宽特别高，而且一起穿裤装，像那个什么马术骑马的那种马术师一样哦。啊，那他们两个拜登，这个、川普跟这个哦梅兰妮亚就站在那种宴会厅的门口迎接他们。哇，那就管了，我看梅兰妮亚好高，
1: 然后又穿那个
0: 高跟鞋哦，
1: 几十公分的高跟，
0: 他又穿的这像
1: 细跟那个细跟
0: 穿长靴细跟的鞋，
1: 红底的，
0: 又是裤子，哇、哦，气势哦，干嘛？哎，这衣服。真的选过，也要被个阿尔定。
1: 哎呀，因为他毕竟是当过模特儿哈，很懂得怎么去展现那个身材和气势哈。
0: 啊，明哥呢，没起来就弄梅兰妮啊，明哥呢，拍
1: 酷的呢哈。哈、哦，其实哈，这是一个小秘辛呐。我甲听众比如讲哦，大家拢知道，其实川普加这个他老婆梅兰妮啊，其实两个人的。而且今天他做总统啊，说比较白了，今天他做总统啊，所以有些场合不得不配合啦，啊，如果没有真的实在是他根本他就不想要跟川普做好的，啊，但是现在还有加一点，就是未来他的儿子要栽培他的儿子拜伦，这200几公分的儿子，那还是要靠老公的这些这前面部下的这些人脉嘛，基础。好来，所以呢有时候呢就不得不啦哈，这你看，其实他本我你看伊哈，我当下也参加一些啊，这个一般来讲，你伫西方国家哈，啊是讲国际上诶这种领袖哈，国际上较重要诶这种场合，通常都是拢要昂阿伯做会出席的。好，人家说哈，这个梅兰妮亚哈，伊每一遍伊那是要出席啊什么，好应川普要求，还是讲啊的国际场合也有这种需求的话。他就要出席嘛，要陪川普出席的话，听说川普要给他钱，真的，我这个我不怀疑哦，真的哈，南宫，只要他陪着他出席的话，他川普要付钱给他。啊、哦，伊个要求哦，可能要求哇，你做总啊，我见那好啊，哦，你爱我参加这边这场，你我爱出席哈，安尼偌济100万美金、200万，还是什么哦？要对一粒香蕉，还是要对一间厝啊？反正就这样啦，类似啦哈、哦。人家说的是真的是这样啦哈、哦，要不然他不参加啊哈。哦，啊就砍手哦，各有规定哦，卖家砍手哦，我不给你钱，所以点了看到的公开场合，你看没？那你啊，就甩川普那个看一款，那伊就甩掉那种， 哦，所以呢，每出席一次，他大概就是哦，哦，就是会收到一大笔的哈、哦，这个财富的丢了哈，所以讲，光是川普当总统，因某哈，啊啦，啊，你以后你讲，哎、欸，以前因他们也有签那个嘛，婚前协议嘛哈，啊，婚前协议好啊，你即马做总统啊，我就用安尼甲你批，哇，加参加你，好陪你出席几遍啊，迄个场啊，我就批较好个啊你。

0: 欸，来波克老，你看，你看，高雄哦，寿山动物园，你爱动物咧过中秋啊？你都还不是讲要问听众啊？
1: 对啊，
0: 烤肉了没？
1: 今天昨天烤什么啊？今天要烤什么啊？烤肉了没？
0: 长你不是去好事多，你讲少侪人诶？
1: 哎，对啊，
0: 大家拢去备料啊，
1: 都采买吼，一车一车安尼备吼。但台湾人哦，不管什么时候风台天没来，阿贝罗都拢会去这个大菜港。这更何况这中秋四天年假，我五粮客听讲，我连续要考四天。
0: 好，为张开戏嘛，礼拜五啊，六日啊，五六日，张暗是礼拜四啦，昨天是礼拜四，礼拜四晚上哈，有人就开始考了哈，好吧，就是四五六日啦，安尼啊，礼拜一的因为最后一天放假，就晚上大概就不会再考了哈。好了，我有你看寿山动物园哈，在动物你看人咧过中秋安尼，秋山动物园甲因穿准备烤肉串，嘿嘿，哦，食个水豚菌吼，食个呢吼，个个松歪歪。哦，他不过他们吃的这个烤肉串不是肉，他们是蔬果啦哈，蔬菜跟水果啊，我那赶快用个签嘛，叠签嘛，个签着几签几签嘛呢哈，啊，这存的烤肉串啊呢哈，你们看一只狗，不是狗啊，对，这只猩猩哦，跟摸几粒片的绿豆碰，加大粒的绿豆碰哦，哎，绿豆碰来对到底是哦，来对拍鬼是啥？哦，绿豆碰哇，给撕开咬开里面，哦，里面真的绿豆碰里面真的有料呢啊，吃个欢喜咖吼，一只星星啊呢，哦，吃的欢喜咖两只手啊呢吼，哦啊拿关关哦，真的是寿山动物园，
1: 动物也在过节啊，真的不错啊，
0: 错过中秋了，
1: 对对对，
0: 这几天拢在变吼，如果你老去寿山动物园，你来看到这吼、個，啊寿山动物园的动物在吃蔬果烤肉串，
1: 你很应景。然后夏天他们就吃冰了、啊，中秋节他们就吃烤肉，
0: 没办呢。我感觉寿山动物园呢，这很会呢，吼。

0: 好来谢谢咱吼 call in 电话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
0: 嗯，这个时阵吼，中秋节今天中秋节嘛吼，正中秋哦，所以啊、有很多人都是要拜拜的吼，中秋节来拜拜，所以这个时阵来看拜拜、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去采买啊吼，采购啊，准备吼，这个晚上要烤肉啊吼、
1: 很多人说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大家现在哦，因为现在人烤肉的有啦，也是还蛮多，但是。放鞭炮的、因为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火嘛、所以我也看到就帮助人帮助电话我来分享说、他很怀念、小时候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边烤肉边放鞭炮，我卡起来哈，这里在鞭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同样哈，还是讲过去少年时阵有没有中秋节放这些鞭炮的记忆呢？包括什么呢？冲天炮哦、这个我就有了，水鸳鸯哦，今嘛真正较少年人一定唔知上面是水鸳鸯，啊个蝴蝶炮、蛇炮哦，还有大冲天炮，还有水晶烟火，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Z 世代的这些小朋友们一定对这些很陌生，但是你想讲五六七年级生小时候有中秋节一边烤肉一边放鞭炮，对这物件一点很熟悉，我就知道水源一样嘛吼。卡啥哦，这个去这个庄卡吼，还是阿妈刀，还是跟朋友去行吧时阵吼，拢先一边行吧，正边行吧，倒边大家都嗲，呦呦呦，不然就是什么玩那个仙女棒啊，仙女棒现在还有，但是这种会往上飞的、会爆炸的吼，现在真的这种鞭炮就少很多了。不知道大家吼童年的回忆、年轻的时候的回忆，是不是有边烤肉边放烟火的回忆呢？
0: 好，当时吼你马上要掌握吼很出息耶，就是吼马上的很出息耶吼，这个好咱啊全国各地的实况哦啊，起码吼大家很多人在用那个翠吼，你上去翠上面看哦，我刚刚看到吼就翠上面有人说哦。终于哦，到高雄了，以这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哦，终于到高雄了。一共廉价的人潮太可怕了，一共一位捷运哦，为捷运到啊左营高铁站，从捷运到左营高铁站的手扶梯那一段距离，手扶梯都要排队。都要排队，就坐哦，就是拢坐高铁落车来哦，啊，往要去坐捷运那里上哦，就是整个捷运到高铁站的这一段路哦，这要坐手扶梯的要排队，都在排队哦真的啊，也有人哦啊，几分钟前就分享的，一共给那高雄火车站好多人，而且非常多外国人，特别是韩国人哦，一共哦，伊伫咧搭单车好的时阵呢，发现哦。前后左右都是外国人哦，啊，听到的很多的韩语、台语啊，不是啊，韩语、日语哈，各种英语、各种语言都有，好多，一共高火今天好多外国人哈，啊，更最多的是韩国人哈。高火的叫这高雄火车站哈，高雄火车站今嘛一个条件，别讲有些人真的还会搞混乱哈。高雄火车站今嘛的网路上大家都简称叫高火哈，高火。高火，然后台北车站嘛，阿姨在高火就是高雄火车站啊。高雄火车站，你不要把它啊，跟左营高铁站哈，这个、虽然左营高铁站也是一样有火车嘛，有一般的台铁的火车啊，也有啊，但是高铁哈啊，高雄火车站就是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现在叫高火哈，叫高火啊。那高铁站就是左营哈，在左营叫高啊、左营。高铁站，所以有时候有人说、高雄火车站，很多人就会误以为这几年因为有高铁，大家比较常搭高铁，就会误以为就是那里，其实就是高火是原本高雄火车站的，就是中山路博爱路，中山路博爱路，这个原本早期的高雄火车站地下化，你看

0: 喝提料哈，这南来办案哦，你要过节回返乡，好像变得只是一个。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事情哦。然后卡扎基哦，这里台北高雄哦，南北哦，没有这个高铁的话，要返乡。我后来干嘛讲，这是返乡之路路迢迢了啊！不是，你哪要较紧，你得要坐过来线，这个国内线的这种北高的飞机啊，或者是什么，你得爱去坐这代替哦啊。台铁的自强号在廉价的时候也很难抢啊，而且哦，那个你抢到的话，你马上要坐四五点钟，再这样对台北车头，靠靠靠靠靠，当然高雄。办还有一种现在也少很多的交通工具、啊、像这种统联、哦、这种豪华巴士这种统联、哦、你也对台北、哦、开始坐、啊、台中放人还要、啊、接人还要、啊、对台中靠回来、哦、这个高雄这样子七八个小时我刚才台打开时准 我就做过有时候真比较时间比较不赶的话，为了省钱哦，就会从那个哦台北这样坐那个夜车，然后登斗咪掐嘛，长途夜车就是这种感觉。哎、嗯欸、啊，晚上差不多哦十一二点的时候就跳上了这个统联啊，慢慢啊坐到高雄啊，刚好天亮。这个记忆哦，真的还蛮深刻的，尤其是这种廉价返乡你买不到车票的时候，这种加开的统联啊，哦，而且刚国道长途巴士哦，我相信哦很多也是应该是很多六七年级生的共同回忆了啊！但起码高铁太方便了、哦、可以加班增班、哦、你要对台北啦，带到中部、到南部，通通都可以坐我们的台湾高铁。
1: 台湾有小北百货嘛？哈、哦，人拢讲啊，小北百货今天就是买物件吼，啥物啥物拢。我最近哦，我那有走几遍小北百货，平常几乎不太会去小北百货。我最近去小北百货，因为查起来都是小北百货有哦，这些东西平时真的不太会用。第一遍我去买啥？买粗爪。粗爪，我那
0: 沙子、啊、
1: 磨砂纸哈。因为我觉得一间阿门哈，安尼哦，可能固啊料哈，浴室有一点冷缩热胀，爱水汽哈，吸满水汽掉那个门哦，所以稍微有一点 KK 啊呢，哦，你开也是 KK 啊。哦，啊，这想哦，啊，你来讲啊，叫人来给你绑门起来，搁甲磨磨，那有可能啊。今晚人要去对找一个咧，找一个工人讲，我干来给你用一个门绑起来磨磨的。所以我就想到说。欸、不如自己动手 DIY， 我也想着讲，而且那个门你若无绑起来吼，那个门已经拢露到涂骹，所以就是讲无啥物棒，互你去会当安怎处理，所以我就想着讲，粗爪应该要两个级别吧，为迄个好门跟那个地板的那个缝吼，把那个粗爪撸入去然后就安尼磨哦，一直甲磨甲规身躯当干，哦，就把那个木头门呐、啊、吼。那个浴室的门是木头门，就这样，好稍微把它磨一磨，其实就一点点呐、啊，就是费一点工啊，费一点心思啊呢。啊，我迄阵就是买粗爪，哎，哪里有得买？啊，今麦都问迄个 AI 上紧啊，然后小北百货有得买哦。哦，最近招贵啊，转小北百货，还有一次去买什么？我本来是，我要去买迄个磨刀石、磨刀石哈。我看人爱磨刀的，安尼遮简单，去吼，因为刀用久吼，那切皮切白的迄个刀用久还是会钝嘛吼，哎，有时候切到手痛啊吼。磨刀石啊，我拢想讲，人爱较早吼，做囡仔时阵，拢看隔壁职工啊，拢伫遐磨刀安尼，嘿，安尼磨吼，啊，拢一粒石头啊，吼，啊，一粒石头安尼放咧磨，哎，粒石头拢好磨，甲拢变啊平平啊，变就骨溜的吼。我想说，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磨迄个石？头一颗石头可以磨刀的安尼吼，石头吼，我是本来咧想我是要石头咧，要切石头，当来磨刀安尼吼。啊，我想讲啊，啊是要对买，啊是来捡一粒啊石头就好，啊要去对有大粒石头，你捡回来，捡回来磨刀，真卡有咧。你伫市区要对去磨一粒石头回来，啊你咪去公园捡回来哦，袂使公园的物件袂使捡。尾后我想想讲， 嗯，好啦，我去小北看一看。自从上一次买到那个磨砂纸料，我就想讲，哎、欸，大概小北有。我去的时候我就问讲，哎、欸，恁家敢有卖磨刀石？我脑海中都想起那个一块石头、石板啊，呢，会当磨刀的。结果伊家讲有啊，吼啊，我讲有伫对，伊讲伫楼上第几排啊？我去揣一波，顾绵绵的伫迄排，一直揣揣揣揣揣个吼，揣个被放弃啊？没有，我就下来问他们说，啊，你说那一排有磨刀石？我说没有。看到啊，我找好久怎么都没有磨刀石，不然因为工作人员传我起来，我说啊娘喂啊，刚刚我的想象中的磨刀石，伊就提一个物件给我，我讲这哪是磨刀石，那一个跟他神的哎那好像有一点像亚克力哦，还是塑胶的物件安尼哦，伊讲啊，无看到蕉啊，我讲蕉啊伫底，伊讲蕉啊底下内底啊，哇，迄、那个叶啊叶啊内底有一个蕉啊，就一小片而已哦。吼，讲诶磨刀石，我讲诶，借问啊，这是要哪磨啊？伊讲啊，你来刀甲啃咧安尼，吼啊刀啃咧安尼，吼安尼，你单向哦，你磨得安尼，吼前后，伊讲行。一定要同一个方向这样磨，安得好啊！哈，我讲安尼有效吗？真正，唔是爱用石头啊来磨好哈。好，伊就讲，哎、欸，今晚拢安尼啦，哈，反正就这样。结果我就带回来之后，我给他磨，哎呦，还真的磨两下就来啊！我滴嘞，哦，真正那无买哦，无去了，真正都唔知啊。嗯。第三个哈，最近去买的一个东西叫做哈细力康，哈细力控，哈细力康细力控，细力控。现在我当时啊，咱像厨房哈，还是讲浴室，有时候那个旁那个缝哈，那个旁，咱本来那种怕细力控嘛哈，啊有时候久了它可能会裂哈，稍微有一个坑哈，有些话啊大干裂会干裂啊，就是有旁。哦，我发现有时候有一些小蟑螂哈，伊拢故意的旁弄个蛇，特别那看到要给它撇了。伊吼，伊就弄位迄个螃蟹啊，啊，迄螃哦，你也无法度，你连弄伊内底，伊我都整入来，咱怕伊袂掉啊，吼。所以呢，我想说，哎、欸，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熊熊啊，我这也是问 AI 这查一下，伊就讲哦，那个就是要打细力康，然后一个讲哇，细力康哦，细力康有足侪种诶，我天啊，佮分足侪种，我是咩啊？伊讲佮分甚物中性的细力康，甚物蛙哥性细力康，几啊种哦，我真正。看到回忆咯，啊，到哪里买哈、啊？是小北买哦，小北什么都有哈，哦，就去小北买哦。我去哇，看这侪种，我是要买对几种哈？好、哦，它还有，然后颜色还有黑的、白的、透明的，什么都有哦。真正哦，干那买是你看我的买个好，他吹个头壳疼哦。到底是要买对几种哦？哦，啊，买完了都被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员跟我说，你还要买一个那个、哦，要不？你这样你挤不出来，你以为这个买回去那个灯用就灯了灯算来，等一下先接电话哈。伊讲你要买一个哈，那怕的那打的枪。伊讲安尼灯，咱本来看的是你讲是安尼一管啊，好像一条软胶的啥安尼。伊讲那这样压不出来的。瞄一个枪，哦、嗯、啊！我讲啊，还没到一梯了。伊讲有啊，我们这里有卖啊。哦，一支只灯，一支只灯，回去哦。我跟你讲，看人咧拍实力控哦，足好拍啊，家己拍，你拍个安尼，有打做无出来，有打做一个出来吼、哦，怎么弄就是、不好弄吼、哦。今天来拍蛋架咧，拍蛋架哦，勾干咧吼，歪七扭八的吼、哦，好把那个缝吼、哦，就把它缝起来，安尼好该补起来、嗯。那这样子。有当下你也喷的水较袂吼，在固料吼渗水啦吼，啊也比较不会那个这个蟑螂吼，弄蟑螂嘎住哎，那个啥蚂蚁，有时候如果有蚂蚁，我家是没有蚂蚁啊，但是有时候会有小蟑螂哈，所以把那个缝哈，虽然是拜拜啊啦，啊阿德阿德，所以小北什么都有，所以我刚刚看到翠上面就有人讲说，日本人来台湾，其实他们很爱去小北买，
2: 嗯。嗯，
1: 因公
0: 加河北啊，
1: 小北简直就是日本的唐吉诃德了，
0: 差不多啊，差不多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差不多啊，因这个商品的陈列方式嘛，差不多，
1: 哎，
0: 等级也差不多啦，小北只差没有什么生鲜呐、
1: 啊，哎、
0: 欸，
1: 哦，
0: 唐吉诃德好像有的有生鲜嘛、好像也没有啦、
1: 哦、我还真的没有，
0: 但
1: 是我看到因为。有一家高雄唐吉诃德要收掉了就是底下大力百货一间好像也没开多久啊
0: 你要收掉了
1: 对对就有人说啊要收掉一共一共给他假三米 哎，我刚刚瞄了一下说，说有人说我都去那那个那一家唐吉诃德吃什么？哎，吃一个食物的丢了，一共好热死哎、欸！伊就讲啊，要收掉，好可惜，我吃不到那个东西。
0: 应该是不是唐吉诃德要收掉吧？嗯，是他的哎，唐吉诃德没有吃的啊，
1: 嗯。我不知道呢，我刚刚是有瞄到，嘿，啊不，高雄唐吉诃德就只有那一家，不是？
0: 对啊，对啊，刚刚就跟
1: 对啊，就是只有，哎，只有大力那一家，哎呀，啊，所以就有人说啊的唐吉诃德就日本的唐吉诃德就是等于台湾的小北啊，日本人你看，日本人来咱台湾足济，其实哈、哦，咱看啊，小北啊，敢那卖一寡呢粗俗的杂碎，生活杂碎啊，会对不？日本人啊，我前几天我还看到有一个日本人哦，他要回去要坐无人机的时，一坐一提啥，你知道？伫个小巴啊，买迄落是无？人咧食，人咧外口咧办桌啊，还是讲咧造势大会的塑胶椅啊有啊？塑胶椅啊，摕两张，哎，椅啊，搁足方便，下当两张甲小搭起来对无吼？啊，伊的后面那个就有人说哦，那是我妈妈日本哈，伊讲我妈妈，而且我妈妈说买这个椅子一定要买红色的，他说觉得很漂亮，伊干嘛足水诶？哎呦，轻便哈，然后又好收诶、收藏哦，要收起来，做啊十张嘛，甲贴贴做伙嘛。啊！你塔这几塔年年哦，哦，之前那么讲，哎，有人啊，就爱买咱的藤丝啊，哦，小巴啊买藤丝啊，有无？嘿，哎，藤丝啊，迄种诶，迄种要叫啥？梯啊，跟那梯啊，迄种藤丝啊，嘿，哈，嘿，这他们说那个很好用哈、哦，哎，来先接电话，来，
0: 你好，小公公。
3: 喂，不给小公公，藤丝可得来对有价，但是无以后伊坐你爱坐在边啊，呀，
1: 是
0: 哦，是他的可能熟食、生食那个要把它收掉了啦，没有没有，
3: 但是。伊内底有那有冷冻的物件，但是伊有食的，食的伊无伊啊啊边啊，咧算小的边啊，要治疗细疗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3: 哎、欸，你要
0: 坐在家那里哦，感谢你分享。唐吉诃德他就是有那个啦，跟小北差在那边。小北他没有生鲜区嘛，啊，唐吉诃德有生鲜之外，又卖一点水果这样子。哎、嘿，差别在这里。
1: 嘿 ，Hello，
4: 喂，嘿，你刚才在说那个磨刀这对？
1: 嘿，
4: 那个其实如果没有石头，可以用我们那个瓷碗啊。后面那个
1: 哦，也可以哦。哦，
4: 碗底稍微给它两边给它磨一下就。
1: 哦，是哦，哇吼，有那
0: 个、哦、这个小技巧没办法、哦
1: 啊，对对，毛囊啊那对啊，对对对，
0: 谢谢谢谢谢哦，生活智慧哦，张嘉丽，谢谢，
1: 好，小拜拜拜拜哈，好。嘿，用个碗壶啊，碗一个碗底哈，咱的旁呀，哎呀，哎，所以
0: 没办法没办法，哎、欸，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
1: 有啦，真正我冇看有人安尼对啦，哎呀，好，谢谢。我就是，我就讲，小巴，我甲问讲，恁有咧卖磨刀石，加工印乌，吼，我就足欢喜的讲啊，吼，加工伫对，我一直吹拢咧吹石头，你知无？啊，吹一波久都无咧，吼，尾下再加工，我讲坐我去看，讲到这，啊，这不是磨刀石，我的，完全无看到石啊，吼，来你好，嗯，
5: 啊，你好，我请问你，我有买砖炉盖粉，啊，我食迄个卖过买第三。
1: 不用，
5: 不用。
1: 嗯，咱的酸乳钙粉不用，不用加D3哦，干那安尼吃就足好吸收啊，吼、哦。哎、哦、哎、哦。
5: 啊，我会使点一条歌。
0: 点歌参歌来请讲吼、
5: 哦。爱情有贪，啊，爱情有多。
0: 好，点歌参考，谢谢。那咱这个酸乳钙粉呢，特色的是喝 keep 修，袂结冻结塞哦，所以就不用再吃什么、哦、D3 啊 D3 帮助合成啊，有诶无？可能你过去食钙补钙经验就是讲，哇，我医生开了一个钙之后，还要再开一个 D3 哦，啊讲要补一个钙本就麻烦了，所以咱的隔离酸乳钙粉喝出的是安尼啊。100% 的纯钙、生物钙、活性钙，哈，来自日本冲 Okinawa， 100% 的纯钙，特色好吸收，每个当个塞，不用再吃 D3 作为补剂。
1: 有时候你去药房买的时阵，或许药房也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一个 D3 加哈，加来加哈，不用哦，哈，你把加把种钙我唔知啊，那加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绝对不需要再另外补充 D3， 我们的珊瑚钙粉就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哈，喝吸收吸收料较好，这就是咱得力珊瑚钙粉的最大的好处哈，最大也当哦，在遥遥。 领先，一枝独秀的啥呢？尤其咱这款是100%的哈，100%的珊瑚钙，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0: 以上广告，咪的

过去呢，吼，在咱国内吼有真侪啊，这个各大城市有些都会有什么，美国学校啊，吼，还是日侨学校啊，吼，好，这个是很普遍，一般有吼。那现在呢，吼，高雄其实除了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老早就有了，现在又多了有法国学校，还有芬兰学校，吼。你说啊，法国学校、芬兰学校，啊，要读啥？啊，你去美国学校读啥？你去日侨学校读啥？啊，去芬兰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都是读啥？去法国学校的读 Bonjour，Ça va，Parlez français，安尼哦。这就是高雄呢。更迈向国际，跟国际更连结，所以各种的这个学校啊，有没有学生？有，真的是也是有人就把小孩就送去念这个法国学校，念芬兰学校。

0: 这个高雄哈、哦，法国国际实验教育机构了哈，然后简称的 LIFK 哈、哦，一起的在2026年的是这高委会的是这高委会正式开学哈、哦，然后也校址是设立在高雄市左营区明德国小的校区哈、哦，就可能借他们的教室来使用哈、哦。哎，阿兰公法国学校，阿兰公法国学校，塔萨。就分成跟法国学校、跟美国学校、跟日侨学校，到底是差在哪里？
1: 嗯，
0: 来，这个办学的特色，我干嘛紧凑笔哈？一起三语言教育，以法文哈、以法语哈为核心哈，阿个加这个中文、加英语哈三种语言的这个教育推进哦。啊，但是你的一重点是啥？法语，法语的教学占了50%。然后也来课纲哈，根据是什么法国课纲哦，像那种日侨小学哦，日侨小学念的可能就是可能我可能以后要回去日本啊，哦还是讲哦，要去登去日本读的，所以还是学籍哦要接下去，所以他们的课纲会跟日本一样。那法国实验小学也是一样，跟法国的小学的这种课纲哦去做一个连结，所以讲阿弟的家读读的，阿弟讲北部来台湾工作，阿弟拿来家读法国学校啊，然后可能任务结束了，然后要回法国，回小孩子回去法国之后，学籍哈跟课纲都能够接续下去，然后师资哦，对，老师嘛加重要嘛，一起哦具备哈法国国家教师资格的专业师资主导各科教学哦。哦，这不是讲哦，对出来哦，还是讲本身是台湾的，即便是台湾人，你也要取得法国教师的资格，你才能在这个法国小学里面教书，而且小班制教学哈、哦，师生比不会超过10:1哦，
1: 嗯，就是
0: 哦，
1: 嗯，
0: 精致小学，
1: 对，不错哦。昨天我看啊，陈其迈市长一去法国学校哈、哦、啊，那些学生很活泼。啊，互动啊，有特别离开的时阵吼，啊，那有学生就拿个东西给这个陈其迈吼，给麦麦市长吃。麦麦市长讲这是啥？伊讲这是番薯干吼，那个学生哦，番薯干哦，伊讲吼，哎呦，我啊，我只能吃这么小块哦。结果那个学生好有趣，伊讲你下次再来，我给你大块一点。哦，那些学生哦，啊，就用法语交谈跟啊这个麦麦市长互动哦，哎，这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说。
0: 来，你好，就跟我讲。
1: 你好，
2: 你好，
1: 嘿，
2: 你人你

0: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法语学校、芬兰学校？其实本身讲吼，因为这类台湾那个高雄的科技业吼，现在是 S 廊带的正中心嘛，很多的台积电、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商，
1: 嗯。
0: 相关的供应商，
1: 对啊，
0: 也可能是外籍嘛，啊、嗯，一个来台湾哦，因为咱怎样讲，台积电一盖哈，一盖一个厂哦，啊，二三四五六厂，这个厂一盖就是三年五年，按来讲，西价带券未来个台各用康伟基尊，这个外语教育就对这些外籍的这个工程师来讲是很重要的。来、你好，
1: 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2: 小坤，这个托给你好，
0: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那个中秋节哈、哦，烤肉。
0: 那你好，
2: 是谁？始作俑者呀、啊？哎，未能提力哦，先受其害、啊。
1: 好，快乐得啦，哈、哦、哈，快乐得啦，
2: 哎、啊，哎、啊欸啊，
1: 不考的就不要考啦，阿、啊、别夯的人得赶紧吹。
2: 是啊，那个
1: 适、哦、合的场地烤肉就好。
2: 空气啊，毕竟有那么多叹气，好吗？
1: 啊，就过节啊，就开心个一两天
2: 啊。他就没有想那么多
1: 啊，那你就不要烤就好啊，你每当去阻碍的，哦，你没阿公不好叫人家不要烤肉啊，啊，烤肉不是天天在中秋节，今麦已经是变成过节的一个活动啊，哈啊，大家也觉得这个活动很有趣哈啊，一定要用这些大道理就没啊就好嘛，就不要考，你认为不好的人就不要去再制造，以艺术起公安的制造排碳呐、啊，哈，好、啊、就制造排碳呐、啊，你老用这个角度讲是也没错啦啊，但是那个就一年一次而已哈，哦、啊，大概臭逼臭逼啊呢哈，来你好，哎，
3: 你
1: 讲
3: 那
1: 无
3: 多吼，免提石头啦，嗯，我再暗更。你知
1: 无？哦，暗更
3: 啊，短啊，南马农。
1: 啊，你讲古早暗更啊，你可是即马讲这有效啊？即马人厝内底都无暗更。
3: 啊，你都
1: 食迄个讲。
3: 插花嘿嘿。
1: 都食人讲用碗提碗壶啊碗碗底迄就好啊啦，那个暗更哦。哎，讲较现实的啦，好唔好？吼，你话较早人暗更，我著买一个暗更来抹刀。伊讲，哦，意思讲啊，你用种花迄个兼抹刀，啊，两面啊，得用碗，用碗刀啊。好了，不管法国学校还在是讲今麦芬兰国际学校，其实重点的是讲，因为有这些外国人在高雄，就是因为科技产业的关系哈。好了，来你好，好 ，Hello，Hello，
4: 哎，
1: 嘿，
4: 我那个，
1: 嘿，你好，嘿，
4: 这个我改分的先讲
1: 起来，啊好，来刷卡哈，来你好，小坤 Pocket， 嘿。来你好，
4: 我伊刚安尼讲哦，莫怪伊安尼食到遮老诶，中秋节安怎来，伊拢唔知啊。啊，讲啥物讲咧排碳，啊无领导诶车拢卖晒啊，都排拢卖起啊。
1: 有有影咧吼。
4: 哎呀，
1: 啊好啦好啦，谢谢啦。
4: 中秋节安怎来，唔知啊。
1: 好啦好啦，无要紧啦吼，我咧讲阿姨无要紧，他不同意，他不要考就好了。
0: 无人甲招啦，
1: 无人招未送咧。
0: 这个才是心底话啊！无人甲招，人甲招了，
1: 讲哎呦，我买一罐吼，迄个干贝牛肉来去恁家，我烘互你食，伊讲好，
0: 不用去烘恁家，人甲招啊，人甲招了，大家人甲招了，说哎呦，拜你卡电话，讲我恁说烘肉烘三工嘞，哦，足欢喜，
1: 足好诶，烘肉未歹，
0: 就把说你就大大方方说啊，拜托，请大家邀我来烤肉这样子，我讲中秋节节欢乐，对不？不要。
1: 一年一次，
0: 不要躲在家里当个孤单老人，然后再说：“哎呦，隔壁为什么烤肉？哈，制造空屋，没人接啦。”
1: 不给你安尼讲假迄落呢？
0: 无啊，我是实话啊，就是心底话。何必呢？这么人有年纪了，大方的讲出自己的
1: 心。我不爱
0: 哦，不爱的说。
1: 你增加排碳呢、欸？你行外好食，你加少，你个行规盘送我，我嘛不爱食。
0: 以后都无人招啦。
1: 来你好，喂 ，Hello， 嘿，
4: 小姐，
1: 嘿，
4: 嘿，
5: 很喜欢听你们节目。我要跟你们说，中秋节你们两个都快乐开心。
1: 好，谢谢，来你好，
0: 谢谢
1: 你好。
6: 中秋节大家都快乐嘛，烤一次肉是不是？
0: 对啊。
6: 那其实更严重的，我们屋里上烧金不是够多严重吗？
1: 哎呦，有影呢吼。
0: 哦，你讲小金无讲啊，
6: 来，今日呢多你个恩情就好啊啦。
1: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你好哈，
1: 嘿，
7: 我上卡就好。
1: 哦，上

0: 好来芬兰另外咱都要跟法国学校嘛齁，就是因为这个高雄齁现在很多科技产业的驻进齁，所以很多外国的齁外国的这个科技人齁来到台湾齁啊，因为有当他来东可能就很久嘛齁，待很久啊，有当得举家齁啊几个会都来，所以为了他们的小孩可以跟咱不管是讲跟咱台湾，或者是未来因那个登记芬兰那个学业可以衔接，所以才会设立。为什么要突然说，高雄怎么又设了法国学校，又设了芬兰学校的家呢？这都是因应现在高雄高科技跟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这样。那么有高雄市政府跟咱外交部这个另外就是当然像芬兰的话，跟芬兰商务代表处、法国商务代表处共同发起共同发起啊，你就是持有这种外国护照的你持有外国护照的，或者是你经过你要经过呢面试经过学测入学学测面试达到他们所需求的标准所以也不是说你芬兰学校直接读的都芬兰芬兰来的囡仔咱台湾的学生也可以也可以，但是你要通过入学测验啊，那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对，这真的是这个小学嘛？那么乔森在念的啦，
0: 乔森呐，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日侨，好，日侨、美侨，对吧？美国学校、日侨学校，这个都有，以前很早很早就有，那这是最近爆出来，法国学校、芬兰学校都是因应高科技，高科技人才进入咱这个高雄，
1: 对啊，所以三样嘛，三样专项真的加重要，会带来不同样的服务，由上而下的这种各个产业的改变，
0: 没错。
1: 好，
0: 所以我就这样，我看网络也有很多人说，最近不晓得怎样，在高雄路上走着，就会发现好像多了很多外国人那个外国人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外国人，而就是住在我们这边的底下工作，在这边生活住工作的外国人我自己住的大楼，其中有两三户都是拢走外国人有法国的，有诶啥物有德籍国的拢反正唔知道。我来，有的来一年到两年啊，就又换人了
1: 就是不同的产业进来也会因应出相对应的这类服务业嘛，不贵高各用一间就是以这种高价那个时候看是高价的酒店式公寓啦，只租不卖啦，一来这上面米家拢帮你永和，包括这啥这类家具啦、洗衣机啦然后电视
0: 锅碗瓢盆、
1: 床什么都有了，
0: 谁会拢给你传遍？
1: 筷子、叉子都有，你只要衣服啊，肯
0: 拎皮箱入住，
1: 你得当这，你得当去住，然后每两个礼拜还有那种专人上门帮你们家做环境清洁的打扫，但是那都要推出这种高，不要说高档，就是酒店式公寓，然后叫坪数也蛮大的这种服务的时候，哇，各界就说哈。高雄那我可怜负担得起，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印象就是前面我一看一张给小最便宜的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最小的房型最便宜的租金一个月嘛7万块，
0: 对吧？
1: 我讲台湾公公笑诶，一个月7万块，
0: 你来做阮大楼，阮大楼唔免，
1: 不，
0: 有人，对啦，有的人会这样讲，
1: 讲一个月7万块，我得用遐钱7万块，我得去贷款，我得买厝啊，我搁去租厝，
0: 唔免，那公司出钱诶，共伊租诶啊，
1: 啊，没有，那个时候。的产业还没有这么样的这个需求，而且一些那各种这些陶给他其实还蛮有前瞻性的，一个 key 啊，最近跟他加嘞吼，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也是有一点惨淡经营差不多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其实时间没有很久，但就是因为台积电来的时候，迎来整个这个大爆发台积电供应商没有一第一批是高雄的这个富邦奥智底 啊，贵铁富邦奥斯体系的营造公司是这个国内的啊，但是因为好像有点合约的关系，然后他中间就停工，然后换了一个新的营造公司，是什么？三星营造 Samsung， 就三星营造。哎、欸，你被 K 加大间的大了哈，
0: 啊 ，K 贵啊你啊，
1: 贵啊你。然后呢，三星的营造的这些韩方的高层，他们就要来这边驻地高雄嘛。因为昨天我就听这个陶哥一混向你的工，哇，一瞬间三星营造那边来替高雄。基础的时阵，然后因为他们就一口气哦，将近快、嗯，他们有三栋嘛、嗯，包了快一栋的房子，嗯，三星的手机啊，
0: 哦、这高阶的应该是比较高阶的、
1: 啊，长期派驻高阶啊啊轮流啊，伊就讲啊，要个催促上麻烦，干嘛做梦要上麻烦呐？我得给你包一栋、嗯，所以产业需求出来，哎、啊，今嘛各用一栋一种三栋了，么，除了这个三星以外，台积电的供应商，哦、然后蓝桃了讲了这个法国学校、芬兰学校。这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然后清华，还有所谓的成那个什么，交大，
0: 都有。然后在这边设

0: 8070088为咱所提供。
1: 好嘞，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好，今天中秋佳节哦，感谢收听、啊，
0: 大家要愉快啦。桃大公哦，那烤肉会，那个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啦。我你讲啊，这个打给囡仔行吧、嗯，真的是没关系嘛，就这几天哦。
1: 嗯。
0: 然后其实如果带着一个开心的心情，跟邻居问个说中秋节快乐，哎、欸，狼如果有在烤肉，
1: 这会来夯啦，这会来夯啦，
0: 对啦，爱得爱有气油哦，来，拜拜，中秋节快乐。
1: 无行吧嘛，是会当快乐过中秋。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来，小飞，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我莹莹。喂，
2: 我等好胖头，等
1: 说。来，你带。

0: 来，喂，你好，欢迎您，喂，
1: 欢迎您啊，
0: 哎呦，
1: 哎，
0: 嘿嘿，嘿嘿，你也是下头，嘿，好激动啊，你也是下，你也是下头，点点，
1: 下头啊，
0: 下头了吼，来下头，
1: 我给你叫，你来啊，
0: 我知啊，我知啊，嘿啊，啊，这个电话啊，吼，
1: 有吼。

0: 哎，这阴干嘛喝天哈？又是细雨了哈，又是连假的第二天哈。今天是礼拜六，哎，咱是礼拜五哈，咱礼拜五是假中秋哦，咱们怪牛逼嘞！啊，无啦，出个出中间，我想等于阮到门出去行出去，哎，我妈问讲奇怪，怪牛唱的对来看无哈？伊本来上弦月了哈，啊，它固定在那个某个角度，但是你知伊安尼说嘛，安尼说嘛哈，哦。夹伫迄个旁遐，哦，我看到哈，听讲今日早到来个如意是吧？哈，中秋月圆人团圆啦，哈，叔叔万万顺心都进如意，就好礼啊，哈，这是我们传统的团圆的好日子哈。哦，我看完那是很多人呐，哈，安尼拢塞车，哈，拢塞车，啊，所以大家出关注意行车安全。你看咱下班嘛，看到迄个曙光呢，哈，所以大家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大家都爱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哈。遵守交通，和咱拢一路顺风。啊，当然中秋行吧，行落去好吃哦。可是呢，但是我感觉讲，敢那较无遐尼啊多啊呢，感觉上了，唔知是唔用天气太热，哦，还是安那吼，大概我。即马巧啊吼，去个靠餐厅吼，吹冷气啊吼，啊安那吹那行啊，喝喝小酒，这样也不错。啊，有时候服务的是安尼啦吼，你着开一寡钱吼，啊大家欢喜趣味的好，因为嘛不是大家拢安尼吼，啊你也干嘛讲想要省钱吼，家己开家己赚安尼，哦在家里啊也是可以吼，啊但是我冇添个人啦吼，我。最近网络才过节才就在讨论呐吼，有的说蹭吃蹭喝啊吼。啊，干那要出价，啊，管理付出吼，这样是不理想吼。咱要去人刀冲啥，你嘛标示一下吼。啊，大家一起做，很节省时间，对不对吼？因为大家同齐来做，你冲啥收衣啊啦，你洗物件啦，冲啥啦吼？是不是讲现在时间大家在当开讲泡茶吼？啊，这样子增进彼此的关系，较袂讲。过完几个中秋，大家吼，以后拢无老死不相往来吼，咱避免吼，哎嘛有呢吼，因为我现在是较白目，搁做假死的啦，有无有啊有啊吼，你也讲吼，我安尼，那就像啊刷刷机啊，以和为贵欢喜的好吼，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人都是愣头青昏的吼，一拜在猪鼻，后盖一大回的拢安尼啦吼，好像很多剧情哦，什么短剧、什么剧嘛，拢安尼演有无吼？像米奇扮有人啦吼，去家对拢有这款的人吼。啊，我知影咱听众拢是好人啦吼。你看那个阿妈，哦阿妈等阿妈对吼，有的不是你的亲孙的，是你孙的朋友好同学安尼吼。啊嘛，大家拢叫他亲好吼，啊，就那个给阿妈赶快，阿妈拢真感恩听笑，拢感恩当做家己阿孙的吼。我想这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啦吼，大家当作做伙来笑演哦。好，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送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给你加控诉，十个号码哦哈，控诉2260-2233。好，控诉2260-2233的电话，欢迎随时的拨到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哦，04-2260-2233。
1: 我要买核桃，两组啦。

0: 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讯号那也不好，来，你好，
1: 哎，听到吗？
0: 有，这样听到，
1: 有，我要经过两组那个好钢头。

来放假好好放假吼，即、這个九月七啊，开学了后，囡仔面对着课业啊、人际生活节奏重新调整，家长吼无用斗相共协助囡仔适应，但是真容易吼疏忽着你自己的身心状态。但是基金会提醒吼，父母情绪是不是稳定吼？敢会当适度休困求助，含囡仔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先把家己照顾好，才会当正做囡仔稳定的心理支持。有没有看很多孩子哈，非常的淡定稳定，有没有情绪稳定？定啊，很重要哦，哈，我哦卡袂掉的，安尼哦扑街安那都不好的哈。当时基金会哈，因受到2026年七月发表的精神医学研究期刊的研究来讲，童年经历父母离婚、离婚假哈，离婚呢，成长了后出现有相对的风险，关注41%。但是进一步分析发现，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离婚行为的本身，而是讲家庭当中同时存在父母心理的疾病啦哈。这个物质使用疾病甲其他成长的逆境，这个研究分析美国2021年甲2024年超过128,000名的人的资料，其中大约1/418岁以前吼，经历过父母离婚，结果显示父母离婚组当中超过20%曾经有父母有迄个心理疾病，父母物质使用疾病的比例增加大概35%吼，啊，这种明显比无离婚组要搁较悬啦吼。成功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教授董旭英来讲，那婚姻关系长期充满冲突，应该主动寻求家庭咨商这些资源。假使讲分开会当降低冲突，也应该向建设性离婚的方向努力，避免在囡仔面头前吼彼此攻击，让囡仔知影父母分开。拢是爱伊的，拢是伊的爸爸妈妈，未减少着对伊的爱安尼啦吼，不代表对他的爱减少。面对开学适应，董旭英建议家长采取吼动态管教，低年级的囡仔呐，因为环境变化出现逃避啦，无想要读书，家长会当适度鼓励，并且维持生活规范。进入青春期了后，对当地手足关节的情况之下，会更加侪选择个空间。伊也建议每礼拜至少安排3天，卖讲功课。卖萌先接，单纯陪囡仔开讲，好听，好倾听，建立分享的习惯。当时基金会心理卫生中心执行顾问叶雅欣表示，但囡仔的心理健康嘛，未当疏忽掉父母本身的状态。做者家庭话，同时承受工作、育儿跟照顾长辈的压力，时常把家己摆伫最后，等记录来啊，身心耗竭。伊建议父母会当先按困眠休息，甲情绪调息做起，每工得算干那10分至15分，嘛应该留一段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吼，你要跟自己对话，保留自己的空间，然后很重要，吼。好，咱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了解，来听歌，吼，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加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04-2260-2233。

0: 进宫格。
1: 陈大哥，啊，你讲迄、那个来宫格一下吼，你讲要叫酵素，啊，你酵素食了，即马感觉安怎？
2: 哦，较早迄个吼，啊，拢较早咧忙哦，拢热热啊，你头啊，算几多过吼？
1: 啊，六几多？
2: 啊，两年啊，啊，当阵。伊人拢做第二年，啊，讲过，啊，讲哦，你啊两年吼，伊只着爱过空个吼，会逼开伊啊。
1: 两开刀两年啊，
2: 逼着食吼。
1: 嘿，
2: 我怕好个呀。
1: 好，啊，你讲你酵素食食就好起安尼吼。
2: 嘿啊，食好用哩。
1: 哦，食好用吼，哎、欸，因为咱内面我甲陈大哥报告吼，咱有消化加素菌甲益生菌，只啊，那针对吼胃肠的部分食咱的酵素吼，真正一比一中啦。啊，你拢持续咧食的，痘痘感觉愈来愈明显吼。
2: 啊，即马啊，放啊，足顺的啊。
1: 啊嘛袂疼吼，你心头你讲会疼
2: 吼。
1: 即马放袂。
2: 我早来咧放，我爱用水爱冲，你知道？
1: 哦，爱个用水冲吼。
2: 伊就破空啊！
1: 哦哟，好可怕呢吼！啊，所以你这吼电机嘛是拢爱过去，迄破空就麻烦啦吼！你嘛是爱去医生遐个巡一下哦嘿，吼爱持续追踪哦吼，酵素咧加真好啊，咱嘛是爱去追踪做一个迄个检查一下安尼，确保咱的健康啦吼，嘛是爱检的哦吼。健康检查要做安尼吼，好啊，保重啊！明仔加班啦，再甲你加一罐酵素鬼哦嘿。啊、哦，谢谢你，好，再见，医生公格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莹莹啊，
0: 嗨、喔，是。
1: 啊，不叫酵素，叫冷管。
0: 冷管吓。好啊，妈妈，你什么酵素吃了有较舒适不？
1: 有啦，我是要一罐，叫起炖。
0: 哎呀，先炖嘞吼，而且卖冷，你又感觉效果会较好啦。
1: 哎啦，啊，卖冷安尼就对啦。
0: 系啊，对啊，对啊，吼，啊加油。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日，古历是8月10日，礼拜六哈。长假中秋哦，今日是连假的哈，第二天哈。礼拜一教师节还放假了哦，这次有4天的连假哈。来，离到新河北是这个立红月破日哈，一旦求医治病破坏处结束消除，喜神当然在神家南山西上上街集会，好喜神透早5点到7点，上午9点到11点哈，下晡1点到3点，阴暗的7点。明仔再透早几点？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买阿妈5点加暗头啊7点哦。明仔在9月27，古历是8月17，礼拜日，礼拜适合的是这时出行立菜餐已经都做早，无适合的是坐庙开窗。喜神当北斋神当南山南上上九的九会，好的喜神吼，礼拜透早1点加5点，礼拜下晡1点加暗头7点，礼拜暗的11点加拜一透早1点，好，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的事的明仔暗的7点至9点。好，礼拜暗时7点到9点的时刻，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来，因为可以赠送随时个卡，台中的哈。我关起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号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十八号码记得掉，都把在这里用，感谢咯，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莹莹。
1: 喂，
0: 哎，你好，慧文啊。
1: 哎，我要订1000块的好汤头。
0: Okay。咱有看到咦咦咦的月娘也无哈，来听这首《今夜的月光》，今仔日讲的更加圆吼。

0: 进攻阁。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嘿，我是南屯川大姐，我请问你有收到啊？
2: 谢谢。嘿，
1: 啊，食几工啊了，有差呢？
0: 吼，哎呀，广告吼，你感觉差伫倒？
1: 我感觉本来手工拢较会酸麻疼，啊，肩胛嘛较会，啊，都食了都感觉较都加足舒服的啊，较袂安尼遐尼硬。
0: 系啊，啊，你一工食几摆？
1: 我一工食三盖啊，
0: 食两
1: 一盖食两粒。
0: 嘿，爱心安尼加加强吼，都有感觉啊，对不吼？那 Q M B 是最好的物件啦，这个产品、欸、嘿。
1: 啊，饭后食是要饭前食，我是用饭后食哩。
0: 饭后食无要紧啦，伊是讲诶、欸，你食饭饱水食嘛吼。
1: 食饭饱量嘿，对，差不多。
0: 水食差不多啦吼，嘿。伊你甲饭前食是同款啦，因为饭前食就是讲 Q Ten 伊是脂溶性吼，所以甲咱饭堂的物件都去消化吼，也吸收会较紧。
1: 哦、
0: 所以无要紧都可以哈，嘿，你们饭前吃哦，吃落去，随去吃饭，还是讲吃饭饱，随吃都无要紧。
1: 啊，无什么禁忌啊？哈，
0: 没有没有没有，嘿，你来吃了，我感觉哦，安尼黄大姐，你诶的感觉很快吼、
1: 哦，诶、欸，真紧
0: 诶，真紧吼，哎啊，所以讲吼、哦，咱该当工课慢慢添过头，吼、哦，也是要保护自己一下。阿希的 QMB 吼，你都继续甲对嘞。嘿，帮助你的，你的感觉会愈来愈明显哈。
1: 好，
0: 啊，多多保重哦哈。谢谢黄大姐，啊，那边爱好也再过来看哦。
1: 好，
0: 谢谢你啊哈。
1: 好，谢谢，拜拜拜哈。
0: 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一声音 ，BB 球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来继续是陈雷暖暖暖哈，2260-2333，别看爱紧哈，刷卡带你哦。

0: FM 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喂，你好，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嘿，
1: 是你的，
0: 嘿，是是，
1: 我家哈，他是第一届一座起歌，加一座好汤头，

来，亲爱的好朋友，欢迎回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哈，都叫我这好姐妹芊芊妈妈妈咪哈，打电话来讲，哦，好吃好吃，有收到了哈，啊，怕亏，新朋友怕亏也给你编哦，哈，欧系的好滋味，哎，你看这摆安尼，我上同学。同学讲：“哎呦，唔只搞，哎、欸，我帮你去的呢，拢无探 commission 诶。”我讲同学刚探，哎、欸，阿贺玉珠讲 commission， 用无啦，开开玩笑，是真的好吃啦哈。很多人没有听我们的节目，但是有在用我们的好产品绿色的这些秘密武器，感谢你，谢谢你哈。这就是安那上好的证明。就确实赞好食吼，人个嘴拢真真巧的啦，对无？食在滋味吼，感谢你哦。来，你讲一句看下，我讲几百步哈。大家食好饮好透小波，看下你听盈盈的广告都是安尼啦哈。来，感谢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哈？2005年，九月二日，日本对台湾旅客实施入境停留时间无超过3个月免签证的措施。好，免签证的措施就是你停留没有超过3个月哈。那2005年的今日，陪欧关博弈公道开票结束，公道无过关。好，2024年的今日，专社会防卫沦陷委员会举行头一摆委员会议，计划培养40万的兵力。哈，2005年的今日，最给港珠新议会拍板，2026年最给港珠月给是29500，时薪是196元哈，但是再来已经要破30000了哦哈，长姐拍板有决定哈，破30000这样子哈，月给是30000块高吧哈，啊时薪来讲200多安尼哈，来荷兰天就没有这节参课个了解哈，这是连苏雄今仔日无赶快的年代，高伟离到说发生过的。代志哈，所以来是星座运势，牡羊座温柔倾听，金牛座感受显厚，双子座灵感变化，巨蟹座谦虚坦诚哈。星座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家给。那要紧嘞，统一发票开奖啊哈，7、8月开奖啊哈，赶快特别奖哈，特别奖，特别奖是。8999好3965655很特别的号码对不对？8-3-9-65651000万呐、啊、哦，恭喜哦嘿！哦，今麦拢免对呀哈，除非有诶，他没有办法刷载具哈，就是跟你印发票出来哈。阿伯一般东西存载具，然后他会汇入你的账户，很方便的哈，拢袂漏失去啦哈。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哦。恭喜恭喜，今日咱亚运史上男子游泳好收最第一金王冠宏，200米的蝶式称霸哈。这个蝶王王冠宏将参加纳沟亚好这个名古屋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克服比赛以前腰伤的考验，伊就。1分55秒05，吼，拿下咱国亚运游泳史上首面的男子金牌。咱国代表团长进账是1金2银5铜，累计拿下2金5银16铜，吼。王冠宏顶礼拜杭州亚运拿银牌，是对基德教练黄。智勇了后哈，咱个上给25年了后，搁在底亚运站上颁奖台的男子泳将，即个征战名古屋，伊先伫预赛输出着1分59秒速控，好，终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排伫第5，追得伊专程登现。稳定的配速，好，稳定配速很重要嘛，对不对？经150公尺一路保持领先，最终咬牙撑回终点夺金呐哈！挥别过去一年多哈，抵大赛屡遭瓶颈的阴霾加上比赛前几天啊，也有伤突发呢。王冠宏讲吼，在触墙的那一刻感觉毫不真实哈，感性表示家人跟支持他的人都在现场，这边金牌圆了人生梦想，嘛希望当中经验团贤和学弟妹，爱和大家知道。这不是不可能，只要相信你自己。教练黄志勇表示，王冠宏这名金牌已经不是一个成绩，而是一项的成就，代表台湾泳坛在亚洲跟中日韩的世界级选手是可以一拼的，让各人吃饼的料哈。也希望冠宏的成就能够带动国内游泳向前迈进哈。那这几个代表团，你会熊社会哈，熊社会在立会滑板小将哈，辜永燕一点这个
14岁的林亦凡掌底滑板男女子公园式的决赛，拿下双赢的佳绩。举重女神郭幸淳跟陈冠霖底女子举重61公斤跟57公斤呢包办了双铜，连花三名当白喜。轻艇竞速男子西艇单人500公尺的赖冠杰，还有卡巴迪男女代表队，这就是台湾蝶网王更红以及名古屋的亚运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给金牌，赢得咱个亚运史上男子游泳的第一金，哇！恭喜哈，拍拍手，真的好棒棒的哈！但是他们是付出相当的努力，阿哥有胸个牙画画起来哈，哇，真的是辛苦了哈！但是辛苦是有给大点点嘞哈，这个就是运动家的精神哈，敢比很多很多个赞哈！

0: 姐、啊。
1: 喂，你好，嗨，
0: 我
1: 是。
0: 嘿，我张彩莲啊。
1: 嘿，张大姐。
0: 我要过迄个什么？迄、那个乳霜，过两罐。
1: 啊，来，你等我一下，嘿。哦

0: 哎，喂，你好，喂，
1: 英雄，
0: 哎，有，
1: 我要喝汤头。
0: 来来听，继续大姐点播张荣荣送你一句话哈，爱健康，爱快乐哦，好，这个是我送你的话啦哈。来，02-2033电话拢甲卡好通，喝起来这好健康的哈，没有负担哦。04-2260-233，有人连续要行三工啊，好，继续甲行落去哦。有秘密武器绿色的搞定啊哈。

0: 进攻阁，
1: 梅大姐。哎、欸、谢谢你呢，安尼得你来，和你叫你爱狗吼，你讲拢有用营养的物件呀，讲过一个，啊，你好汤食了感觉安怎？
2: 好汤，有影是淡菜汤类吼，加一个安尼较好啉的
1: 滋味，
2: 滋味安尼，
1: 啉起来口感度都无同
2: 吼，
1: 系啊，就啉到就是感觉足顺口的啦，
2: 系啦，感觉有影安尼。啊，有影落去炊卵哦，做好食。
1: 哦，你冇炊卵吼？
2: 啊，对，你家吼，啊，你用一丝仔烧，烧
1: 。嘿，温开水吼。
2: 嘿，哦，啊，用起来真是安尼绵绵嘞。
1: 像布丁安尼对无？
2: 嘿，无较早吼。
1: 嘿，拢
2: 炊卵，咱拢袂晓炊，我拢都无爱炊。
1: 哦，都无爱炊吼。
2: 嘿，啊，听你安尼讲，我就啊好试看嘛，真是好。
1: 正讲是安尼吼。
2: 嘿，哦，安尼啊，做个。
1: 暖心嘛，暖心吼。啊，你干那食，还是讲搅饭拢做好食？嘿，
2: 啊，我等下淡一寡好汤落。
1: 哎呀，哦。
2: 真是好
1: 吃，真的啦，这个哦，用过吼，这真正有当尊吼，我感觉都是一个美感尔，啊，这嘛是一个中破西，人迄厨师改吼，讲遮简单啦，咱得开饮机，厝内底都有开饮机，温开水甲倒落有无？
2: 肯
1: 肯伫完工啊，甲拍拍嘞，啊，滴好汤头。小朋友都会晓做工，
2: 对啊，我讲对啊，啊你用这美甲工啊，你用水啊滚水，一直安尼
1: 温开水，拉轮烧，
2: 嘿，安尼安泡泡真是啊做面诶，
1: 嘿，就很奇怪啊吼，你吹起来也袂苍苍，也免讲得当时电锅搁拍开，第一个安怎坑有无？哦，迄我袂晓，我跟我直播，
2: 啊，我就是安尼哦，
1: 真的，很好吃，
2: 啊，都拢有咧。
1: 天天接啵，谢谢啦，啊大姐，你迄 Q 有无吼？你打瓜等下尔吼，嘿，啊加食看卖呀，
2: 啊
1: 叫三等加对嘞，嘿，豆豆来。
2: 我是
1: 怎啊
2: 套
1: 嘞？
2: 我是讲，
1: 哦，怎套嘞？吼，有啦，你讲你去药房关嘛吼？
2: 我听话
1: 嘞。嘿，没啦，啊你迄个药房，因为咱这药房有 Q， 所以无可能挂唔掉。
2: 啊，你讲营养。抽得
1: 个药房有呢，对对对，啊，那讲其他咱的酵素好汤，然后牙膏干保养品都爱找我这边买安尼，系啊吼，啊你得叫咱那买较紧的吼，你叫三顿个价，安
2: 尼
1: 哩，嘿，啊那讲有欢迎安怎的啉一个安尼，嘿，啉一个就好，啊，无了解较好我，我再给你建议安怎使用，好啊，你即马吼一摆两粒三顿个对嘞吼，咱持续吼，增加迄个处理的素食安尼吼，嘿，渐渐好起来，因为内面有骨骨头的先分吼，啊，毛大和你有带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你咧行，你肌肉有带啦，你袂安尼软，袂软落去啊，有个人哦，拢拖袂去，哇，啊，你咧行路安尼拖嘞拖嘞，啊，无就跍了背起来无法度，吼，啊，要爬落楼梯啊吼，迄爬山都更加免讲啊吼，
2: 啊，
1: 咱即马咧食吼，精神体态也有，啊，过来 Q 天食落吼，唔是干那健康哦，买漂亮。
2: 哦、
1: 你这吼、哦，迄个未去夹掉棒啊！真的哦，这是伊的功能哦。
2: 哦
1: 你感觉你皮肤加足水的哦，
2: 加
1: 足油的、哦、嘿。做者阿妈跟我讲，哦，我了解得知啊，讲食这伊会惊，你知道？我讲。啊，你是健健康的，你免烦恼啦，和你食哦，水水水安尼啦，系啊。
2: 哎，我等下起来哦，拢听你的节目。
1: 安尼吼，谢谢啦。
2: 我听你一旁啦。
1: 感恩啦哈，拢真好听嘞哈。
2: 对啊，恁一旁安尼哦，安尼透早到暗来拢啊拢好听。
1: 谢谢哈，感恩哦哈，啊谢谢兰大姐，啊祝你健康哈，好呵，再见哈，呵谢谢你哈，再见哈，兰大姐真够水，来确认一下哈 ，confirm 一下，讲我买的对不对？那咱有得经销。有帮的有配合的吼，拢袂买唔掉去阿伯营的名吼，安尼搞加油打气做成绩，感恩多谢你，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嗨，你
1: 好，
0: 你好，嘿，
1: 我较无闲哦，我拄在
0: 打电话，我拄在听另外一线，嘿，歹势，嘿，
1: 我石头，我迄个后墩头一桩。

0: 来，音乐好听吼，2260033，咱的电话拢随时啊敲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空数2260033的电话哈，04-2260-2233。哇，你看这摆吼，咱中秋嘛，国道高铁这里暗时，然后下班就开始哇，天哪、啊，人有够多的多哈。这里袂少民众 complain 个体哈，自由坐人潮太多，买对号坐差几点嘛，人家都坐袂起哩。哇，是嘞，商务舱通道嘛，去台中路可以踢掉嘞哈。国道很多路段止爆，止爆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时速哦。你不如卖给啊，给20公里啦哈。往国五的车潮回堵到国三，好登都哈，达到 10.5 公里。民众困在车顶当中，袂顶袂当啊，无奈表示开车开到那生无可恋。那为着赶伫中秋节甲出来，对人团银行吧，高铁台北南港板桥桃园站站点，这里都真侪旅客。北部站点自由座多到启动进站管制，这个自由座部分。哪够自由坐上不去，连对号坐的人客嘛，困在人龙当中，偏偏嘛车背袂起哩哈。通站在候车层用地哈贴出这个人龙动线，好我呆，好记得都客。阿娘我也急，这边就啥沙丁鱼啦哈。这个很像我以前在搭公车哈，来喂你好喂。
1: 哎，英玲要。
0: 哎，又有西。
1: 哎，我好正头在做。
0: 好，当你主要。哎，大哥，这都好嘞，摆好嘿。
1: 啊！甲寄来这我原地主机啊！
0: 原地主机什么意思啊？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莹莹哎呀，
0: 嘿，我是你好，嘿，
1: 我家镇政府家那个合同好两座。
0: 有人行不够用啊吼，我去好汤啊一律一个好啊吼，怎么那么好吃啊？对，我也不知道，你不要问我，就是好吃吼，因为伊个就是健康无负担吼，就是吃了你的一世成主顾啦吼，像公安那公一世成主顾吼，我们同学嘛是安尼啦吼，好来，这里搞介绍这些人可以感恩啦吼，感恩。那咱来讲到吼，今嘛就是无多啦吼。因为大家都关闭了国道长套炸的有南下的车流吼，南下好像我看到网络分享啊，你啊我也没叮没当吼，没叮没当。然后国五吼今天可能会连续塞瓜固力，干么在十点钟，好十点钟啊，所以你自己随时注意这个天气，不是天气，天气也一样啊，白天会比较闷热啊吼啊，然后那个安全距离要保持哈。好，这样想来讲，讲个体应该检讨自由座发售的这个数量吼，才变安尼挤噶吼，我们才变来讲较好哈。那个体讲，给你透过自由座人潮灯号预估，跟 Night Today 合作，好分散自由座人潮，加开专车主游座的车，跟透过月台的人流分流管控哈，那因应。这个疏运尖峰期间的需求，但还是跟他不像理想哈，这不多了，人的规个拢安尼溢出来哈，啊，这个连假第一天哈，你看看高铁塞爆，国道变成大型的停车场哈，原本是快乐温馨的出游返乡之旅，硬生生变成了考验全民忍耐力的逃难记了哈。塞到冻袂掉，哎，嘿，那脾气较歹，真正吼，我是无差，我可能就睡觉吧，哈，那个去保婚吼，不管如何啦，哈，来听众朋友吼，反正交通也很奇怪啦，反正就是咱的家己拢有一套的这应对的哈方法，还有下载那个 APP， 你有在讲即时的路况怎么样啊？他掐单的闪开就好了，塞车我们就闪开哈。好，那另外来讲的这个部分哈，就是说新北今嘛是放假哈，新北某一个中学生起高中三年的学生啊哈，这里咯去加德插向港经学校高三国三去刺高三的这个暗棍。哦，黄同学上一抢救专去刚好北方地疗，那这个徐同学吼各中心啊吼犯案了，甲警方自首，家人地方官以少年法庭长裁定收容。那细五个乡亲不办讲自首得当减刑吗？哦，侮辱法律诶。得票责任，吼，法律要安怎规定，得应该安怎处理，不是讲自首都无代志啦，吼。那高三这个细五个黄同学抢救了后恢复性命很凶，家人中介便宜咧讲，学生经过胸腔心脏血管外科团队手术，生命真相稳定，吼，转入这个 ICU 观察做治疗当中啦，吼。啊，这就是两个呀，哦，也没有什么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啊！你暗霜个就是关来好不
0: 好？好啊好啊，黄色黑嘛对吧哈？
2: 哈？
0: 晚霜的黄色黑妈妈哈？
2: 就关我这
0: 前辈黄色的黑对吧？
2: 嘿嘿，暗时的，
0: 暗时的前辈啊哈。
2: 啊，当时到位。
0: 后礼拜啊呢，可能后礼拜礼拜三过啊哈。
2: 好，
0: 伊即马拜一个放假，拜一二九二八教师节个放假。
2: 好的，好，
0: 啊，你电话的自己哈，李淑玲个自己哈。好，谢谢你哦，好，再见，再见，好，来，感谢哈。

0: 来，皮肤该保养嘛，是要保养，现在干燥哈。那你看哈，这个两个学生。好好讲呢，阿无熟悉，学校嘛无什么霸凌通报记录，办恶了后，就讲两个囡仔伫公车因为音量问题扣格，需要伫学校外口音量店阁排队的问题吼，两个都拄着阁袂爽啊啦吼，啊国三节可能较细汉吼，吼、哦、失去控制咧，哦，揢着夹刀阁啊插落去啊啦吼，那外界关心吼，即、这个国三学生伫学校状况，好好好讲，伊平常时情绪适应方面，确实吼、哦，他情绪控管不好。好，需要较侪专业的支持。好好辅导室一直以来拢有彼此互得关怀，除了点击面谈呐、啊、情绪引导啦，老师嘛，这个鼓励伊发展吼摄影的个人兴趣，抒发心情哈。那摄影少年吼，高三这个黄同学妈妈讲，因囝平常时拢是坐校车去台北吼回家，他们都照顾得很好。前天因为中秋节要跟同学出去逛一逛，伊就坐公车去水丰，巩固东二讲，坐公车就是讲扣脚，因囝平常时吼也袂。高威较点睛，吼、哦，有请对方讲不要太大声，可能因为安尼人就袂爽啦吼。后尾个因为饮料店排队个堵掉吼，哦，即、這个较细汉来得得加多牙起来，因为他本来情绪控管就有问题，来插落啊吼，完全想袂到讲只是冤家，那变作歹人吼。那黄同学爸爸讲，因囝甲同学去踅街，一路拢传来个报备型点声，很乖的孩子啊吼，想袂到讲诶，因为安内代志红台吼，完全无法想象啊、批评说不是自首就没事啦吼。好，是这样没错啦吼。那这个连我咱来讲着歌警案的部分吼。就是2023年底新北国中吼，杨承勋吼，去和隔壁班的同学家得啊，甲落来吼，啊都无命。因北部长发表声明，讲长是中秋节团圆日，因到已经减一个囡仔，蝴蝶效应已经开始啊，到底要漏接多少个孩子，牺牲多少个家庭呐？吼，好，所以咱来讲吼，这个法官是讲，讲主秀规定是。得减刑而非必减刑哦，得吼、哦，不是必哦，吼、哦，无讲量刑的时阵，一进就比个，是因为后悔，还是讲他们应该看表情？你个只就只细汉看，敢怕搞暗吗？会隐藏吗？吼、哦，你可能若讲迄个吼、哦，心机较深的啦吼、哦，社会招条，他故你可能会隐藏。你真的有的人很厉害，你看不出他真实的情绪哦，那才是恐怖的人，你敢怎样？哦，迄、那个笑面好啊，哦，我变啊，你笑你内面吼，是万分你吼、哦，要独立千万多啊，你敢知？有这种人啊，很多，那你看不出来哈、哦。好、那就很厉害。哦，你看一些案例分析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人，很冷静啊，无血无情啊，冷静无情啊，做冷血啊，哈、哦。好，那量刑的时阵，他们都看得出来的，哈、哦，他到底是后悔还是讲哦有减刑优惠加主秀？因为少年未当判死刑，无期徒刑，那依照杀人罪论处，刑都是十年以上，首先得拄着未遂、主秀两道减刑的事由啦，哈、哦。所以这个就是说，看怎么样子的判断、啊，然后不是代志讲，阿里的主秀的无代志，好，主秀的无代志，阿里想哪吧，不以哪个安诺还是逃不了的啦，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哈。当然有的人是故意的啊，那这种的就改戏啊，是不是安尼对吧？哈，好来26023吼，讲到这拢感觉心情的盖叮当，咱连接较开心的，对不对？哈，来22600233电话拢啊看好通。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是。
1: 不如讲接一出来，
2: 喂，
0: 你好，
2: 莹莹哦，还
0: 是啊，
2: 你好，
0: 你好，
2: 麻烦帮我寄一撮好汤头好不好？我买茶哦。

0: 好啦，那个反正哈、哦，这个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哈、哦。啊啦，抒发哦，抒发的判官当然法官呐、啊、哈、哦，法院够不分哈、哦。这个有时候，所以现在国民法官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哦？来，不是讲了我的安尼哈，用 gay 用骗你的糊弄的过去，也不是这样子的啦哈、哦。好，来听林子娟继续花言抗议哈。讲的东西，经济的建议啦哈。2602333刷卡代理，啊，你空空破卡酒都不好去啊嘛，空数2260233，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嘿，哟，你好，嘿，
1: 我是卡斯包。

0: 来进攻格哦，哦，咱听上来就行吧。感谢你讲好汤头，太好用了，没错的哈、哦。用看买你的在，伊讲哎，真正呢，我都挑讲一个有甲你遐对照组有没有？哇、哦啊，真正无用好汤头去调味去做吼，哎，无人要食呢，大家嘴拢真巧对不对？哦，迄边了，马上吼、哦、吃光光，食康康喝你当，今麦见呢，像我妈那个可以照卡处理，也跟阿西阿给姐哦，等一下又光盘了哈、哦，这大家抢着吃哈、哦。喝汤头吼，伊就是植物性的清糖蛋白质，伊哦对健康帮助相当的大，养生没有负担，袂脆干，口感多个相当的赞，袂伤甜，袂伤咸，袂死咸啦吼，啊食了袂脆干，真的很好吃吼。然后煮汤，咱有煮米粉哦不，我那不煮米粉哦吼，大家让我喝头咯吼，会当大大进步啦，上该喝哈，好吃，嘛是掺咱的喝汤头来调味啊，菜多一点啊，偶尔上上米米有够喝。食哈，啊，咱中秋行吧，真正你肉吼，诶，前摆妈妈想讲，诶，第八点食西嘛吼，啊，叫帮咱洗洗，较紧回来要烘啊，唔好。因为阮到工厂无用，哦，结果发现吼，伊是做卫生的，但是一些调味的关系吼，我靠，你也唔知用的豆油是啥物品牌，啥货啊吼，哦，咸多多，真的好咸哦。所以哦，后来有哈汤头料哇，真正我都用家己洗哈，腌一下。那你看咱今嘛萝卜，其实我们都搭配哈，因为迄个利用炭火哈，有那种炭火气味对不对哈？好吃啊，炭烤呀哈，但唔通合个臭回答去哈。啊，咱哦，今嘛大人啊，那个走路啊嘛，吹冷气哦，工具给洗个传出来哈，锅子对不对？加速咯。哦，那小家伙用嘞吼、哦，我跟你讲，啊，真正安尼烘哦，较舒适，较快速。哦，无时阵你炭火烘袂赴食，你敢知？嗷嗷待哺，好烤好了没？哎、欸，啊，水无去，啊，一个迄个炉啊，你是要烘几块对不对？吼、哦，烘无够食，啊，你来搭配呀、啊、吼、哦。啊，聪明阿妈讲，哦，我拢嘛先改。肚子喂饱一半，哦，那个炒大米啊，炒米粉炒啦，炒饭炒油饭都买晒，清油饭吼，啊，得煮一大点汤，吼、哦，先改因迄个吼，鸡腰子嘞，蛋嘞吼，豆豆香，哦，够小胖够啥安尼吼，啊，即醋味啊，得延长战对不对？啊，囡那足快腰呀，囡那足快解腰的吼，啊，不然甲煮一下咸梅啊，安尼嘛最好食，对不对？吼，好啦，好，真醋味。阿妈讲，啊，不然泡面啊，上简单，我囡那我爱食泡面，我泡面我甲煮一份，食吼鸡腰。啊，就开始烘哦，无等下个总结、个算结、个泡啊、个绑结、个甲讲个腰，烘袂赴食吼。啊，所以搭配嘛吼。那、啊、你看我们大人有大人的烘法吼，我得用锅子啊，你上盖紧点点吼，滚一下。啊，无你就是先可以滚一下，你再个起来，再个腾腾个烧一下，安尼吼，让它有那种烤肉的感觉也可以的吼。啊，反正吼、哦，一家烤肉万家香嘛吼，烘烟肠啊，烘米花啊，烘乌链啊吼，烘鱼啊，对吧？嘿，好汤头甲卤一下吼，你锡箔纸包咧，吼，我烘起来偌好食，你要烘番薯嘛可以啊吼，马铃薯哦，烘起来嘛是很香的吼，刚烤好的马铃薯很好吃哦吼，也很不错吼，所以来天就没有宰人介意番薯，偶尔番薯马铃薯拢可以吼，啊，迄、那个卡贝笋啊，有无？哦，番贝我上爱番贝，各种啦吼，你啊杏鲍菇，各项菇类拢会使来烘吼，啊肉串，我昨看有人我出名网。入围哦，好、哦，迄、那个要多吃十几串，加迄个行吧，这是圣诞树，有厉害无吼？点烤用银杏，好、哦，这一个星星的形，顶串起来拢是用迄啥？因为椰蛋树一层一层嘛，用迄彩椒，哦，绿色的加红色的吼，各有黄色的哦，够出名，那有椰蛋节。一种 feel 哇，好不好？红绿加在一起的，一种耶诞节的 feel 了哈，很有趣了哈。啊，安尼行吧，是咪盖醋鼻对不对？是较搞干年了哈。来，所以田中兵哈，咱煮一点汤，比你的饮料较好。啊，最大啉酸啊汤啊，哈，啉山药排骨汤啦，阿妈点迄个往来烤鸡鸡啦，还是讲煮迄什么山药排骨啊，个有虾米会？高尾鸡啊，香菇鸡啊，哦，大行嘛，做听剥皮辣椒鸡哦，都叫人讲剥皮辣椒鸡。哎，行鱼啊，我今天我来喝汤头，啊，你也讲菜龟吼，含迄个蛤蟆哇吼，啊，一就是都穿好嘛吼，啊，你甲放伫迄个锡箔的那个盆子吼，那有迄个像碗，还是个长方形，哎，那个袋嘞哦。哎，蛤蟆开起的时阵吼，你倒几罐喝汤头落去，有没有调味？哦，它那个很鲜甜，很鲜美的哈。好，汤头的叫你喝赢了哈，上类个盐龙虾蘸鸡冠锅拌嫩。管几千买二送一，三大管几千块，两千块半大四千块几大哈、 中秋行吧的好朋友，就是安尼喝汤头有够够的哈。22600223333，啊，说最近胖家落回去过，听讲比如讲吼，最近哦可能无眠啊、好眠啊，哦，扑起来听讲吼。啊，去各个露露嘞吼，哦，因朋友来带因当嘛讲，哦，这好用嘞吼，伊就送伊一条吼，啊无啊，家经过来叫吼，3条1000块的牙膏，甲3罐1000块的好汤头，生活用品我直接白住用看卖哈，22600233吼，这拢无落经销办，啊，就我个别哦，控诉22600233以上广告哦，啊，跟我说要起来吼。喂，你好，
1: 嘿，我要两组那个好汤头。
0: 来，你今嘛今年这波是华西站，我是莹莹，即阵叫咱个后礼拜二过啊吼，后礼拜礼拜三啦吼，因为礼拜二才上班，礼拜二就929，礼拜三的9月30号了吼，很快光鲜灿烂的十月，哇，十月够光复节连假哦，真正我够赞嘞吼，假休不完嘛，未休不完呐吼，你未休假你要紧排啊，有的是不发奖金的，你就要赶快排休完吼，或者干啦礼拜天休假哈，谢谢大家。家哈，所以我明天这个明天有休息，那礼拜一早上哈，928教师节我马博黑捆弄底下陪伴大家哈，欢迎再来这波。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迎赞助提供，哎，贵个拢无诶吼，空气品质不讲盖喝吼，我早上去拜拜嘛哈，拜托你讲，来台湾边吼，这个口罩戴好戴满哦。22600233333卡代理哈，咱今嘛叫 F 奥利百修啊哈，控诉22600233连假愉快，中午12点一。空空点空，空中再会。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广播电。

0: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2: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3: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